丽的地方。千年之前，它是秋瓷；千年之后，它叫沙哑。沙漠绿洲，水草丰美，甜瓜蜜果在日光下孕育甘甜。丝路重镇，连通东西，湖石香味越千里飘遍盛唐长安。歌舞都会，胡姬婀娜，秋瓷乐舞定格壁画，倾倒世界。听，四大文明的余韵在风中回响。东方的丝绸、瓷器、茶叶，西来的香料、文化、美食，世界的香气在这里交融、碰撞，汇成一股千年的风。寻味丝路，只为揭开秋瓷古国神秘的面纱。沙哑，我们来了。

0: 千里万里，我们来到他前城嘞。嗯，
1: 他前城，
0: 这是当年东汉西域的都护府。哎，不，当年班超大人就在这里工作。哎，哦，
1: 好气派呀！啊，

0: 好壮观啊！
1: 这阵仗
0: 太帅了吧！这
1: 哇！您这日出真是太美了！
0: 哇！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们。这三个人都好帅哦，哈，好帅！中间这个好帅哦，
1: 很威严哎，鲁豫兄。
2: 停！哎呦，
0: 停停停，快停！你们好，
2: 请出示你们的通关文牒。
0: 哎呦，有的，在这里。您稍微微笑一下，要不然我有点紧张。这是我的通关文牒，您看。麻烦你，请您给我盖个章。你好帅哦，
1: 小哥哥。
0: 哇，这个章可厉害了。这个章啊，叫做汉归义羌掌印。哦，哎，我们的历史学家就是凭借着在这里出土的这个印章，认定这里就是当年东汉西域都护府塔前城。哦，所以这个章现在在国家博物馆呢。哇，太厉害了，谢谢小哥哥。
2: 好，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0: 谢谢
1: 谢谢。
2: 美食街有你们的朋友在等你们，进前往美食街。
0: 哦，去美食街。好，
1: 要吃美食了。
0: 说到这塔前城呢，必须要提到一个也是我内心深处非常崇敬的人物，班超大人。你看他父亲班彪，然后他的哥哥班固，妹妹班昭，啊，一家忠烈。嗯，
3: 那我们今天胜出的这个秋池，好，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镇。

0: 原的四姐，印度的僧侣，
1: 是
0: 粟特的商人，嗯，还有叙利亚的画家，都聚合在这里交流认识啊，
2: 真好真好。今天咱们三个人啊，哎，就是穿着唐装是吧？从东土大唐而来，哎，今天咱们穿越回来，就好好的要感受一下。
3: 嗨，嗨，
4: 麦丽娜。
3: 对，
2: 新疆 APP 就是你。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你
2: 好，好帅啊你！啊，
3: 这位是地中海的大厨安闹闹。哦。
5: 我们待会可以去逛一逛，吃好吃的。
2: 是的，
3: 大都户今天举办了一场盛宴。哦，大都户呢，在这里给大家留下了暗号。
1: 暗号
3: 是在这里，在这里找到才能见到大都户。那我们要不就分个组，我们哦，
1: 女孩一组，
0: 要这样分呢？男跟女啊？
3: 对，男男女女。
2: 我们想跟你在一起。好吧，闹闹，我们就靠你了，好不好？
5: 没问题。好 ，Let's
2: go，Let's go， 走。
3: 哎，您好，小姐姐，你家有没有暗号呀？
6: 有，就是这个跳溜里面，就是搅一下鸡鸭蛋，
3: 鸡鸭蛋，
6: 咸鸭蛋，
3: 鸡鸭蛋其实是维吾尔族语，是吗？啊，
6: 对，哦。
3: 鸡鸭蛋，那这个我真不认识，这其他的我都认识，丁香、草果、两堆黑芝麻、白芝麻、熟芝麻，没有我不认识的了呀。
1: 这个你看看是黑芝麻吗？
3: 它不是黑芝麻吗？长得一模一样，
1: 它叫鸡鸭蛋，
3: 它就是鸡鸭蛋。
1: 对，哦，
3: 你就是咸鸭蛋。其实你看它跟黑芝麻还是有一点区别，
6: 有那个
3: 很香料的，对，
6: 像茴香有一
3: 点接近。对，我们就是烤馕啊什么的时候会上面撒一点。对，
6: 那就你们得到了这个，
3: 谢谢您，
1: 谢谢，
6: 谢谢小姐姐，拜拜。
3: 拜拜怎么说？
1: 或许
6: 或许或许。
3: 你好呢？
1: 亚西姆，
6: 亚西姆。那说帅哥你好呢？
1: 就叫帅哥亚西姆，应该都听得懂。
6: 就美女亚西姆，
1: 亚西姆。
6: 美女亚西姆，你好，请问我们这是有暗号吗？
1: 是的，有的。
6: 找对地儿了。
1: 你们先从这次杯里喝一杯，赛出里面有哪三种水果？
6: 你就告诉我暗号。
1: 对的。
6: 干杯。干杯。
3: 里面有葡萄。
1: 嗯，有的。
3: 苹果。
1: 苹果是有的。
6: 苹果哦，因为阿克苏的那个糖心苹果。有没有馅儿？
1: 没有，
3: 没有，没有
1: 馅儿已经。
6: 枣，我看这个像枣。
1: 那不是，这有三种水果。哦，
3: 水果枣不是。
1: 哈密瓜。啊，哈密瓜是有的。
3: 哦，对了，
6: 说对了，
1: 是那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阿克苏的苹果。
3: 阿克苏的苹果，
1: 人人夸那种。
3: 有你在，我真的是一路畅通。
6: 太好找了。
1: 嗯。这个是暗号。
3: 叶和罗。
6: 那我们继续找吧。
2: 哇，这边有羊肉串，
7: 来来来，羊肉串，羊肉串，新疆羊肉串，你们好。哇，
2: 你的羊肉串好棒啊！哇，阿嘎，我想问你个事啊，阿嘎，你有没有暗号？
7: 有，但是我非常喜欢韩语，那你教我一首唐诗吗？
2: 鹅
7: 鹅
2: 鹅
7: 鹅鹅鹅，
2: 曲项向天歌，
7: 曲项向天歌，
2: 太棒
0: 了。OK 哦，
2: 白毛浮绿水，
7: 白毛浮绿水，
2: 浮绿水，
7: 浮绿水，
2: 白毛，它是白毛，白毛浮绿水，
7: 再叫一遍吗？
2: 鹅鹅
7: 鹅鹅鹅鹅，白毛，
2: 不，没有到白毛呢，伸脖子，曲项朝天唱歌啊，
7: 曲项向天歌，
2: 白毛在什么？
7: 白。白毛浮绿水，
2: 红掌
7: 红掌红掌拨清波，
2: 背下来了，哇，厉害厉害！哎，
0: 重点是那个暗号，
2: 哇，真的有暗号，
5: 对对，有暗号，
2: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什么？
2: 好，谢谢了，我们要走了，
7: 这就烤肉熟了。
2: 我觉得还是留下来吃一口比较好。工作很重要，但是吃好也很重要，是不是？要不没有力气，
5: 吃好对会给我们力气，哎。

0: 嗯，外焦里嫩，好吃好吃，你们想吃吗？我们想吃个嫩，
1: 哇，好吃好吃，
0: 好香好香啊！
2: 正宗，
3: 这个好好吃，
0: 很好很好，好吃好香，我们要走了。哇，能哎！
4: 你们有没有暗号？有，我们三个人把你跟馕三分钟之内吃完。我们三个人要一人吃一个馕啊！
5: 天哪，
4: 你们确定要完成这样一个挑战吗？我完成不了。
5: 这个，OK，我接受这个挑战。哦，哎，可以，我可以接受。
0: 不要！我想要一整个，我这个不行。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吃就能吃得下。来来来来来，三二一，开始。好，来。不要说三分钟了，我觉得三天我都吃不完。注意，小姐姐，把暗号给我吧，这个我带走吃。
3: 不行，你先把那个馕吃完。
0: 我吃完了，香起来了。新疆的那个小麦啊，好的很，他们这边的面呀特别筋道。你看我一直夸新疆，安好告诉我嘛，我实在吃不下去了，
3: 馕吃完。
0: 大哥，我觉得你特别能吃，小哥哥，你的体量我一看也能吃。
6: 这个大高哥，你肯定能吃。
0: 你不要拍了，你快吃一块，
6: 吃一块，吃一块，
0: 快吃一块，别后退，快吃一块。
7: 快点儿，
0: 接住！我跟你们说，迅速吃下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边运动边吃。所以我跑了一圈之后，你看就剩一小块了。你看，
8: 暗号吧，给我们吧。
7: 时间到，
0: 时间到了，
9: 那怎么办？
10: 失败了，然后就是我给你们偷偷的给把这糖。
0: 我们没有失败，
11: 失败了，
0: 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只要你不放弃，你就没有失败。中国永不言败。
12: 再见，
0: 拜拜，拜拜。哎呀妈，太不容易了，这个像毕业的毕业。嗯。哇，这边的水果好丰富啊，小哥哥，你有没有暗号？有。那要有什么游戏呢？
12: 吃西瓜比赛。
0: 吃西瓜比赛。
12: 对。
0: 好吃好吃，这么大一块。啊，我不要。
12: 吃西瓜比赛。
0: 哇，我今天是不是要吃成大肚汉了？
13: 我说那个一二三就开始了，
0: 好，一、二、三，好，吃完，嗯，太好吃了你的瓜，
13: 哎，
0: 这个应该是群吧，群众的群，
13: 对对对，
0: 走吧。
13: 这个鱼，鱼，啊，这是我在纪录片里面看到过的，
14: 这个好好吃，我跟你讲，这个鱼一定要吃。
15: 老板，请问有暗号吗？谢谢您。哦，羊排，哇，这是小羊，
16: 三娃子有5个月吗？
17: 7个月的，
13: 4个月，它应该很香。哦，这有蜂蜜哎，我想闻一下葵花蜜有什么不一样香吗？我可以闻一下吗？啊，直接给了我勺，但是我可能不会买哦。
18: 老板。
13: 它是可以完全没事，看出来了。嗯，花香味很浓很正，谢谢你，谢谢。请问这是有暗号吗？
19: 有。我给你们跳舞中干过。嗯。你们跳出它的名字啊？嗯。然后我给你们暗号。好，
13: 那您说吧，请出题。
19: 这个。
13: 开心果啊。
19: 在新疆名叫啥呀？
13: Spadam，Spadam。这个呢？
19: 腰果，新疆名字叫无花凳。这个？
13: 这个叫夏威夷果。开心的，开心的很。这个？猕猴桃。这么长吗？这个？馅儿？啊，李子。
9: 这个是李子吗？
19: 那个西梅吧？
9: 不是。
13: 不是。艾诺拉。
19: 对。
13: 艾诺拉哦。
3: 安诺拉是什么东西啊？
0: 酸梅。
3: 哦，酸梅，
13: 哇，这么快，这么快，
3: 真的，
13: 这个是叫什么象？
3: 象，
13: 谢谢。

0: 盘饭能煮多少斤的米呢？
1: 四袋，
2: 100公斤的米，
0: 100公斤，200斤，
2: 四袋。对。哦，
0: 请问有暗号？
1: 有
0: 暗号，找对了。
1: 但是你们给我帮忙卖20个转饭。
2: 我们要卖出20份是吗？
1: 对对。
2: 申宇老师，你们饿了吧？
0: 申宇老师内部消化是吗？我请客吧。那我们就开始卖吧。走一走，看一看，来到新疆一定要吃手抓饭。我们是一赚千年的赚家族，吃到饭就赚到喽。
2: 抓饭吃不吃啊？哇，
0: 这两位小姐姐，
2: 刚宰的羊很新鲜，
0: 好漂亮哦，这么神秘吗？哎，还没有夸够，没有夸够。小姐姐，你太漂亮了，你不要吃一口抓饭吗？你不要吃一口抓饭吗？我们是哦，两位汉服小姐姐。哇，
2: 衣服好漂亮。
3: 吃抓饭吗？
4: 待会儿再来吧。
0: 待会儿再来啊？有什么办法让你现在就留下？给你跳一个扭脖子舞，
2: 给你们打折，
0: 打折，给老板打骨折。
2: 抓饭吃不吃啊？抓饭，
0: 这两位小姐姐，
2: 对呀，特别的美味。
0: 要来一份吗？如果来2份，我们给打个9折吧。
2: 好。
1: 来2份吧。
0: 来2份，好。那我给你们端进来，待会儿。你好，两位姐姐，漂亮的姐姐吃抓饭吗？哦，好，2份啊，
2: 刚给他们拿进去。
5: 胡萝卜丝啦，
0: 漂亮的姐姐们，要不要尝尝抓饭呀？刚出锅的，2份、3份，好，马上就来哦。我们这里太热闹，要吃抓饭吗？来1份。两位漂亮小姐姐要尝尝抓饭吗？
6: 往里坐啊，
2: 四个。
0: 吃抓饭吗？
2: 好，那您里面坐啊。
7: 帅哥你好，
0: 请问吃抓饭吗？
5: 抓饭不够了，
2: 我来盛，
0: 马上给您盛1份进来啊。
2: 来抓饭，抓饭，
0: 要吃抓饭吗？
2: 3份，
5: 往里坐吧。
2: 先一勺饭，
5: 我都放不下了。
2: 好吃吗？
0: 吃抓饭吗？2份、3份，
2: 来来吃抓饭吗？我做的，我刚做的。哦，
8: 这么大的，天哪！
2: 来尝尝吗？
9: 好。
2: 我们就卖出了20份了。
10: 对。哇，
0: 公
8: 公。好了，那我们走了。呀，这边有人在跳舞，
11: 有人在跳舞，
8: 这就是著名的求词乐舞吗？哎，你看他的舞蹈动作里面有汉唐舞的那种，
12: 对啊，
8: 是不是中国古典舞里面的东西，像敦煌飞天的那些动作

0: 哇，跳得太好了，跳的这是什么舞蹈啊？
1: 霍仙舞。哦，
0: 你有暗号吗？
2: 那么直接，你再多说两句。
1: 我有暗号，但是我有个条件，就是
0: 要有我们吃囊。
1: 不是，你们要挑一个人和我臂部转圈，如果有人可以转20圈，然后不离开这个圆摊，站定10秒的话，我就会把答案告诉你们。
3: 哦，谁可以做到谁前进一步。
2: 好
4: ，OK，
0: 可以吗？
4: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不能拒绝啊。
0: 来，闹，
2: 请
0: 来准备，预备，开始。5圈了，6圈，
2: 八圈。
4: 我不知道我是谁，
0: 从不言败的闹。
4: 我不知道我是谁。
2: 19。20。
4: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0: 不要出圈。
2: 停10秒，控制。
0: 一，
2: 控制。3、4、5、6、7、8、9、10。好了。
1: 这个不算，你们换一个人。那个转的太慢了。
0: 欧阳老师上。
2: 不会吧？
0: 开始。他转的好可爱呀、啊！他转的好像八音盒，叮咚叮咚叮咚叮咚，真好。
1: 这个越来越慢了，
0: 小心小心
4: 小心。

0: 该你了，
1: 来，我上。
2: 加油！
0: 你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
3: 对
0: 你不能失败了，我来过站啊。
2: 开始，
4: 1、2、3、4。
1: 哎呦，不行了，
0: 不行了，
1: 不行了。
2: 哥哥们，这是什么难倒了您？
1: 韵韵要不要来试试？
2: 我不行，我没这个血统，我这个
5: 你来，你来。
1: 哇，太漂亮了！
2: 这个世界在天旋地转啊！完了，我要瞪眼了，真的！
1: 真的，刚才我也是晕得很厉害。你先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5: 来来来，我来完成。
1: 好，看看，厉害的人在这里。
2: 他肯定行，舞蹈生。
1: 哇，好美啊！
2: 3、4、5、6、9、10、11。
1: 真漂亮，真好看。
2: 这扭头。充满了自信，
1: 留头，
2: 留头，
5: 20，真好，
3: 真好，
1: 10秒钟，
2: 还要这样，
1: 19、8、7、6、5、4、3、2，
0: 可以的，哇，
2: 真厉害，
5: 可以了，好了，
1: 啊，好了，给，妈呀，贤，贤惠的贤吧，对一下，
2: 罗公相业，这是。是要组合吗？
3: 对对，要串成一句，但是应该是怎么样呢？
1: 是群贤毕至吧？哦，
5: 对，好像是。哎，
1: 群贤毕至。
5: 然后呢？
1: 罗相业，罗公相业，业相什么？包罗万象。Cool。哦，
2: 它是包啊。
1: 包罗万象
2: ，
1: 对不对？
6: 手里是万。
1: 我这个是万。群贤毕至，
7: 包罗万象。
0: 到底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
1: 他的意思就是，有才华的、内心贤德的人都聚到这里来了。然后包罗万象呢，就是那些所有美好的、所有的可能文化不同的，但是呢，也都聚集在这里了。
3: 所以我们要献给这个大都护吗？
1: 对，这就是暗号。我们见到他就要大喊。群贤毕至，
7: 包罗万象。
1: 走，找大都护去。
3: 好。
1: 走，女士先进。看。哇，
2: 好华丽呀！哇
1: 哇，哎呀，人都在向我们示意呢。哇，谢谢。哇，那就是大都护啊，
8: 很帅。
9: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盛宴，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秋瓷乐舞。哇，来，各位请上座，请。

啊！

0: 太震撼了，真的很棒，
1: 太好看了，
0: 太感谢大都护了。其实我们这些人啊都有思考，嗯，我们每个人都在下面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呢从历史史料当中撷取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要复原的一些菜，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把我们各自的想法展现在您的眼前，请

0: 介于菜和主食之间。您看它是这么写的，十毫加十次起羊肉一斤，用的是羊肉，说的就是咱们当地的。然后层布于巨虎饼，大的一个虎饼，有点像馕一样，格中以椒豉，应该就是像花椒这样的东西，润以酥，润到这饼里之后呢，入炉破之，就是烤，有点像在咱们唐朝洛阳城啊，包括后来的宋朝开封城里的苕并夹肉、薄子、肉夹馍，都有点像这些东西。大都护，您觉得如何啊？嗯，
1: 不错，是一道好菜。
0: 好，那接下来请大都护见证我们转家族不团结的时刻。这是我们转家族今天请来的一个飞行嘉宾，他飞行而来，
2: 飞行而来，
0: 唐朝小姐姐韩韵。
2: 大都护好。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推荐一道叫做贵妃红，它源于咱们唐代的一种叫烧尾宴的超豪华宴会。这一道贵妃红就是源于其中。那它听着名字，哎，大家猜不出来它是什么口味是吧？那就要说到咱们唐代非常流行吃酥。这个酥呀，它通常会做到酥油茶里面呀，或者我们把它变成一种甜点叫做酥山，换成现代就是冰淇淋。所以呢，这是一道既甜蜜又喜庆非常美好的贵妃红甜品，希望您可以好好的考虑。
1: 嗯，也不错。
2: 下一位有请欧阳老师。
1: 请
3: 跟大家介绍一个叫碧螺的一个食物。
2: 碧螺是什么？
3: 这两个字呢，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但是呢，这个碧螺其实就是当年的一个湖食。那其实里头什么馅没有具体的说，但是据记载，上到官员，下到平民百姓，都是一个超级喜欢的食物。所以呢，那个时候甚至有樱桃碧螺，南方也有这样的记载，在这个《临表录异》里头，居然把螃蟹也作为它的馅料。它可以把所有的这一些食物都包容进去，也就是说，它既可以是咸食，又可以是甜食。
1: 有想法。
0: 大都护，我有话要说，
1: 请讲。
0: 你看，我第一个是鼓楼子，是不是？我的就是有点肉夹馍哈，
2: 对，
0: 饼里面有羊肉。你看他的发言，虽然他没有驳斥我，但是他那里面想放什么都行。
2: 好像我的贵妃红也能放里面。
3: 对，碧螺一天。
0: 完了，韩韵，咱俩这次肯定输了。
4: 我觉得碧螺真的蛮不错的。
2: 对，
4: 就是想吃咸的也可以，想肉素的都可以。
1: 来，鼓楼子呢也是一道好菜，它包罗的也是非常多的食材。贵妃红是甜品，现在呢，我觉得碧螺这道菜犹如我泱泱华夏，海纳百川，包罗万象，所以我决定就选碧螺。哦，
3: 谢谢谢谢。哦，
2: 恭喜
0: 大都护英明啊。
5: 我们也可以复原传统的碧螺给大都护，我们也可以创新，为了增加这个碧螺的味道，也是增加大都护的名气，肯定会成功。
1: 漂亮，你的中国话说得太棒了。还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完成这道菜品。
0: 好，碧螺呢，外面是应该是面粉，
3: 应该是面粉。这个面粉肯定也要用上当地的小麦。
0: 小麦，那咱们就兵分几路吧。
3: 对，
0: 好，那谁跟我去找面去？
4: 我去找吧。
0: 对对对对对，小麦找小麦。
4: 对。
3: 所以呢，我们去找羊肉，那我们三个人一组，好不好？
2: 好。
0: 那都护事不宜迟，我们按着您的指示去完成任务，请大都护放心。我们的鼓楼子一定完成，不是，我们的碧螺一定胜利端上餐桌。
1: 祝愿各位马到成功。
0: 谢谢
3: 谢谢。
0: 好，大都护，我们告辞了。
1: 请。
0: 天哪，你看

0: 给咱们这么高的礼遇，哎，哇！所以咱们的碧螺一定要成功，哎，
1: 对。
2: 哇，
3: 谢谢，
2: 咱也太有面儿了，这这么多国主搁这儿送我们呢，天
0: 哪！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哇，
1: 谢谢，
0: 谢谢，
1: 我们任务一定要
2: 达成，
1: 对，
0: 好感动啊，
1: 这个胡说。
2: 开心，
0: 哇，出城了，
4: 开门，
0: 哇，穿越了，哇，又回到现代了，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我们
5: 出发啦。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喀什你们去过吗？
8: 我没有，
1: 我是第一趟来新疆。
2: 那我可要好好跟您介绍一下。北疆主要的景点有可可托海、有喀纳斯、禾木、白哈巴、
9: 有伊宁。伊宁那边有草原和赛里木湖，草原呢还分各种不同草原，有纳拉斯草原、唐古拉、百里画廊。
8: 你可以做导游啊！
2: 我真的可以。然后现在库车算南疆的区域，嗯，然后库车旁边大家都知道独库公路吧，独库公路是从独山子开到库车穿越天山的一条英雄之路，还有一个英雄碑，就是为了修这条路而牺牲了很多工人，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因为那条路很难，但是修了这条路之后它就能贯穿南北疆，道路就更方便，所以那是一条非常著名而且是有意义的一条路。
1: 我们已经到了胡杨林了，
2: 这湖哎，好漂亮，如果现在有个无人机我很想飞一下，因为我来了新疆那么多次，但我真的还没有看过胡杨林。我听说胡杨林这个胡杨树，武汉说是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了之后一千年不会腐朽，具有传奇色彩，感觉又神秘又美丽。
1: 对对，
2: 到了，我先靠边停一下。请问是阿山大哥吗？
10: 是啊。
2: 哦，你好。
10: 哎，
11: 你好。
2: 阿山大哥你好。
10: 你好你好，
2: 我是小花儿，这样比较好记。这是欧阳老师。哎，
11: 我是欧阳。
2: 这位是闹闹大厨。其实我们想要来您这儿找我们需要的食材，就是羊肉。哦
10: 哟，正好你们找到我。
11: 是，
10: 走，我带你们去好吧。
2: 谢谢。这个胡杨林里面怎么养羊啊？他们吃什么？
10: 有各种各样的草，这红柳啊，他也吃。
11: 哦，红柳，
2: 他吃红柳。
12: 那我想问，红柳这个树是在全中国做羊肉串很有名的一个做法吗？
10: 对，
2: 新疆的羊肉串一定是红柳串的。
10: 红柳的那个皮啊，有一种水，肉串到那上面烤上去的话，红柳的水和肉的油合到一块儿。哦，
8: 那很美妙的。
2: 阿山大哥，您家有多少头羊啊？
10: 500多头。哦，哇！
2: 羊羊虽然很可爱，但是确实500头够吃了。
12: 我们来了。
2: 咩，他又回应我，这个好可爱哦。咩咩，
11: 我估计没有500了，我估计有150。
10: 我看我的羊也真是少了一点，要不你们帮我数一数。
2: 这怎么数啊，每只都长得一模一样啊。
10: 我教你们好吧。我们只能往外放
2: 一只，一只往外放。
10: 你们两个人进去赶羊。
11: 我去
2: 撵羊吧，活动这种让我来。
10: 没问题。
2: 好可爱的小羊。
11: 你不害怕是吧？
2: 我不怕。

0: 去了，咩咩，出去可以出去遛弯了。他们咋不出去？
1: 洋洋怎么敢？
0: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一下。
1: 好。
2: 哎，好了，好，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3: 点错了，哎呀，
2: 天哪，已经好像不太清楚了。
3: 出来赶羊吧，点错了。
0: 啥意思？还要赶回来重新数啊？
3: 赶回来，赶回来。
0: 怎么赶回来？他们走远了。
1: 出去追他们吗？
3: 对
1: 呀。不行，
2: 只能这样子。天哪，他们走蛮远的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可以吗？
0: 哇，这阿香哥体力是真好啊！
1: 相信他。要听我的话啊，否则我把你烤好了啊！拜拜拜拜拜！
3: 快追追追！
2: 闹闹挺厉害的，你看他。
1: 闹闹闹！
2: 哎，回来了回来了，
3: 往里面赶。
0: 快回来吧！哇，跑得飞快。
2: 还可以吗？
3: 累了吗？
1: 追羊比去健身房是更好的运动。
2: 但是真的要学，就是怎么好好的能数清楚。
3: 就是放出来的时候把门开小一点，
2: 就让
3: 后面赶的人要赶慢一点。啊，
2: 好好好好，
0: 您来数吧。Okay. 可以休息会儿。
1: 好的。
0: 请问有什么叫声是平时赶？
3: 你可以吹口哨。
0: 我不会吹。
3: 你不会吹？
4: 你说，
3: 哎，也可以，
0: 随便。咩咩，好，可以出去了哦。咩咩咩，已经出去了。
1: 来来，
3: 这次数好一点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2: OK， 好，好，我再来。哎哎哎哎哎，来了来了。
1: 五六十三十四七八九十十一三十二四十七啊！
2: 来那边那边出去，对对对，来来来，哎，出去了，
1: 四五五十五，
2: 好，对对对，来来来，好，
0: 下一位，
5: 下一位，
6: 下一位，
0: 多少头了？啊
2: 天哪！
3: 我的妈呀，
2: 要再来吗？
3: 我的妈呀，
1: 太难了！
0: 我在里面吃土。
1: 好吧，我算好了，319。
2: 是吗？我觉得是316。
1: 那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天哪！
0: 可以了，数的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1: 真的是不容易。
0: 我不明白，因为你要控制它那个跑出去的量，就是很难控制。嗯。阿山大哥，里面一直有小羊羔在叫，
3: 那是另外卷起来的小羊羔。
0: 为什么把它卷起来？
3: 不卷起来不行，那它跟不上那些羊。哦，
0: 怕跑丢了。
3: 对，太小了。
1: 嗯，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3: 可以啊，
1: 对
3: 对，走。
0: 可以赢了吗？
3: 你们抱抱看。
2: 哦，很沉吧？
1: 还是挺大的。
2: 天
3: 哪，你抓得住吗？
0: 抓得住，我抱过羊。嗯。
2: 小朋友，小朋友，
1: 羊腿这个位置是很好吃的。啊，
0: 不要让他听见，听不见，听不见，快回去吧，这有坏人。
1: 他听不懂我的口音。
3: 来来，我放回去。啊，
2: 好。
3: 走走，到我家坐坐吧。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
3: 这位是我老婆。
2: 你好。
3: 这是我爸。这是我妈。
7: 萨拉马里托。
2: 你好你好，
3: 请坐请坐。
0: 请问这个有讲究吗？阿山大哥，
3: 这有。
1: 哦，sorry sorry，
3: 这个位置是吃饭的位置。
2: 所以不能坐在饭桌上面，
1: 否则帮我吃掉了。
2: 帮你吃掉。
3: 你不知道，我也不怪你。你们可以在这上面坐。
2: 好，
1: 我闻到了香味了。是你老婆在做饭吗？
3: 对，做抓饭。
0: 阿山哥，我们帮帮忙嘛。
3: 可以啊，我们一起干。
1: 啊，我来帮忙。哎，OK。还是有一些我可以干的活。
2: 我天哪！

0: 很 OK 哦，
1: 很有食欲了，你要试一下吗？哎，
0: 好，
1: 你试一下，我加一点货，我们
0: 好
1: 一起做啊。
0: 好，
2: 我们去搞个船噻。哦，
3: 这是那个红柳的那个船。
2: 走啊。
3: 阿凤大哥，这个里就在这里头找。
2: 对啊，在这找。
3: 需要给它扒皮吗？
2: 稍微的抹一抹就行。
3: 这就好一根了。
2: 对啊。
3: 我闻闻什么味儿？我好喜欢这个味儿，它有一种甘蔗的香甜气味，可以吃吗，陈大哥？
2: 可以吃，我在吃呢。这开玩笑，不要吃。来，我教你。用力往下掰。哦，
3: 我来试做它吧。我们这么多够了吧？
2: 那回去啦。
3: 回去啦。
2: 好。哎，你看，
0: 感觉这个一定很香，用这个汤来煮米饭。嗯，所以米饭会吸这个蔬菜的味道，当你吃这个米饭全是蔬菜的味道。
4: 对，
0: 很
3: 香。两位老师，哎，太神奇了，这个东西。哎，你闻一下这个味道，就是我刚特好奇，我一闻它是香甜的味道。哦，天哪，而且我
4: 像甘蔗的味道，对吧？对吧？对，甘蔗的味道。
3: 爱吃的人鼻子果然是一样的。
4: 哎，这个很特别，这个
5: 对，我第一次看这个，
4: 对对对，这个没见过。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2: 这个温度往上提，哦，
1: 让空气循环的。
2: 我们过去穿肉吧。
3: 我去给大家飞一下无人机，帮大家找一下羊，好吗？
4: 阿三哥要跟你学怎么串这个羊肉串。好。
0: 那一部分肥的，然后一部分瘦的。
4: 好，
0: 这个可以吗？
4: 笑
0: 笑，这个反应不是我想要的。好，我继续努力。
3: 我回来啦。哎，我没拍到羊啊，但是我遇到了一群骆驼。
4: 真的
3: 特别有意思。接下来让我这一位新晋无人机摄影师来为大家寻找一下我们的小羊都跑哪儿去了，撒手就行了。哇哦，然后现在他就要嗖的出去喽，迎着夕阳。我们小羊挺能跑的。哎，看到他了，骆驼进入画面了，在我的 C 位。咦，他在看我。就是现在这是一只，您看啊，然后我飞飞飞
4: 啊，有骆驼群，
3: 我跟着它就找到了它的骆驼群，
0: 一个小的，
3: 对，然后两三个小的，然后跟上了。你看这一群骆驼在这吃草，这一排
0: 特别好看。哎，
4: 特别好看。对对，
3: 好有意思哦。就是它也不害怕，它吃得很安然。太有意思了，我有一种在非洲大草原上探索的感觉。骆驼来了，他们好像有脑袋望在这儿呢。
0: 哎呀，挺多的。
3: 对呀，
2: 他们看着我们做什么呢？
3: 那他们一般这么近就是纯属好奇。
2: 他们一般都见不到这么多人。哦，
3: 现在我们是那群骆驼。
2: 是的，他们的眼里就是我们是骆驼了。他们在对讲呢，这边哎，这么多骆驼在那边，那是什么动物呀？
3: 城里来的骆驼。
0: 已经开始变色了。哦，
3: 我现在肚子咕噜咕噜的呀。
2: 好饿的样子是吧？
3: 对。沾沾您四川话吧。啊，
6: 小妹子，
2: 要得要不得，
3: 是不是？要得要不得，嗯，是是，帅得很。
4: 我教你一个广东话吧。
2: 可以啊。
4: 羊肉好好吃。
2: 我说不出来。
0: 羊肉好好吃。
4: 羊肉好好吃。
2: 我真的说不出来。
3: 觉得这个口型和舌头好像从来没有这个造型过。
4: 对对对，
3: 羊肉好好吃，
2: 是那个意思。嗯，
3: 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标准吗？还可以。好开心同大家见面，希望你哋中意我。
4: 很 OK， 很 OK。

0: Enjoy 听你，
1: 还可以吗？
2: 还可以，很好，很好。继续，我是把你耽误的。
3: 要工作吗？
4: 我要干嘛？我要把他们的。我说接孩子的问题。
5: 男孩女孩？
4: 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哦，
6: 这刚好。
7: 羡慕羡慕。
8: 所以也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几代人一直选择住在这边，是因为羊在旁边吗？还是因为习惯了，还是怎么样？
4: 我对我来说，我不是习惯的也有问题，我爸妈在这习惯了。嗯，我往线上走，
5: 他也不跟着走，
4: 他也不会跟着我走。嗯，所以我爸妈在这，
5: 你就为了在这陪他。
4: 对，我妈妈就是干不了什么活啊，就在这看看羊呀。
5: 那叔叔就陪着他。嗯。
8: 但是对于下一代呢，这是因为两个小孩，
4: 我觉得啊，让他们好好学习，嗯，上个大学，嗯，然后他们过个美好的生活。
5: 那如果说他跟你说，爸爸，我想跟你一样，我就想留在这儿，
4: 我会给他搞个最好的条件。哦，那是我的责任。哇，
5: 真好。
4: 现在他们还小嘛，
8: 对，
4: 我们好好的把他们管理起来。啊，后面的选择是他们的，
7: 是他们的。
5: 说实话，我真的突然很觉得很像我爸。阿山哥比我爸年轻很多很多，但是他那个父亲的那种责任感和他眼里的慈祥很雷同，就是都是父爱。
8: 对，而且对上一代下一代其实也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他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5: 对对对，但是我会把我最好的
8: 对
5: 留给你。
8: 对，这很重要。
5: 哦，现在快要熟了，
7: 差不太多啊。
5: 我来烤会儿吧，我帮你们看着。我知道这个，我会做饭。哇哇，这真的很热，
8: 太烫了吧，对吧？
4: 你没看见我汗都出来了吗？
5: 我感觉我隐形眼镜都要化了。哇，好热哦。但是这个手要是不控制住它吧，它就烤不着那一面，你知道吗？哇，想吃个烤肉其实也不容易。我想在这儿跟你们合个照，可以吗？
7: 别、yeah. ，
5: 您可以坐在这儿，然后，
4: 那我们可以坐在这儿吗？
5: 对，可以的，可以的。然后，但是要稍微进来一点点。好，看我啊，一、二、三，茄子，好，很棒。看我，好嘞，漂亮。谢谢阿山哥一家。好。

0: 饭了。所以阿三哥，我们吃饭，在这边有什么规矩？就是要怎么开始，要什么一个习惯？
1: 熟，你们会不会吃？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2: 我可以吃，我可以学习一下。
1: 堆到一块儿，你看。
2: 哦，就给它捏成，看，吃之前它会先给它摁紧一下。甜的哦。这个饭是香甜的。
0: 哇，这个米饭实在太好吃了。
3: 这个比任何餐厅的炒饭的呢更好吃。节目组呢有没有一点羡慕嫉妒恨了？好吃啊。有没有流口水了？
2: 这羊肉真香。
3: 对，
2: 这羊肉没有一点膻味，就是这么清炖出来的。

0: 羊腿这个位置是很好吃的啊！不要让他听见，听不见，听不见，快回去吧，这个坏人。实在是撕不下来，
1: 慢慢的啃骨头。

0: 羊肉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想过我能这么大口吃羊肉。
1: 所以我们完全就是在一个原生态的环境里头，好，最简单最直接的食物，然后最简单直接的烹调方法，然后可能最重要是有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最美好的心，对吧？嗯，
2: 这个你刚说的可能是回答你问到的问题，为什么留在这里？
1: 对对，
2: 但如果去大城市有一个工厂，那就不一样了，也不是一个味道。
3: 要是到外面上班的话，没有这个时间。嗯
1: 嗯。所以阿三哥，如果我们要很正式的感谢，就你的父母，感谢你们，我们该说一句怎么样的话？
3: Back rahmat.
4: Back
1: back
3: back
4: back back.
3: 嗯 ，rahmat.
1: Back rahmat.
4: Back rahmat.
1: 感谢感谢。
4: 这个羊好吧？咱要把它带回去，就用阿山哥家的羊做我们的碧螺的馅料。
5: 哦，对
6: 对对，
4: 我们来是来找馅料的，
1: 对，我们来的其中一个目的。
4: 我们搁这吃的已经忘我了。
1: 对对对对，
3: 可以可以，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哦，来，
1: 哎，好，谢谢谢谢。我们很想邀请你到我们晚上的那个品鉴会里头去品尝一下，我们用你们家的羊腿肉哈做的这个比罗，好吧？
3: 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
4: 这饭真的很好吃。
1: 对，很好吃啊。
4: 待会儿得

0: 麦麦是新疆哪里的？
1: 乌鲁木齐的。
0: 如果让你形容新疆人的个性的话，你会用什么词？
1: 我觉得就是热情好客。
0: 热情好
1: 客。就是新疆人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现在可能去自己不认识的一个朋友家，或者你朋友带你去，他就是很热情的去招待你，给你做很多很多丰盛的餐。
0: 真的。
1: 就是他就会很热情，就算他没有很多的钱，他没有那么富裕，但是他不会想说啊，我会不会把这些吃的好吃的什么的给他了，我就会没有吃的，他不会想
0: 的。特别坦诚。
1: 对，特别的真诚。
0: 那个网友开玩笑叫什么？一言不合就跳舞
1: 啊！对，是
0: 大家还正吃着呢，刚吃两口，突然间外面音乐起了，大家都在跳舞了。
1: 贼逗，他第一次跟婆婆来我们那个乌鲁木齐嘛，然后因为我们还没有办那个婚礼嘛，很多亲戚没见，然后我们就30多个人吧，我们乌鲁木齐的亲戚，然后吃饭，吃完了以后大家就起来跳舞了，他们都惊呆了。他说他们也没喝酒啊，怎么这么嗨？我说我们都不喜欢喝酒嗨。就自然嗨，然后从小的老的，然后就我妈的那个姐姐都快80岁了，她都在那儿跳，然后我老公都惊呆了，说哇太嗨了，就感觉好好啊这种。就到了吧。
0: 哇，这儿还有好吃的。他们在搞联欢哎，
1: 是的。曾经划过时
0: 和没关系到永远，我们也加入好不好？不要失意，我不好意思。大河面前我们就像啊，你们好。和谁插秧谁家园，我们有理性誓言，团结有爱有爱心。哇，你好漂亮啊。人民和睦共发展，哇好开心啊。你们这边有啥好吃的吗？当地肯定是做馕做的特别好。对对对，有没有打馕打的特别好的人？
2: 有，来这儿我看一下，那个阿姨在哪儿？
3: 在这儿。
1: 你也会做馕呀？
4: 对，她也会。
0: 你也会做馕啊？
3: 对。
0: 你叫什么名字？

0: 在布尔，
1: 在布尔，
2: 对，
3: 在布尔几岁啦？
0: 九岁。
1: 尼格买提同学，你看看，这是你弟弟吗？
4: 是有点像。
5: 她是这个村最会做馕的那个阿姨哦，她这个做馕就是从她妈妈，然后一直到她奶奶到她这儿，
1: 真的
5: 就是传承了很多年，六十几年。
1: 阿姨，收我为徒吧，我们专门来学习一下大馕，好不好？
5: 好。她说可以。
1: 太好了，走走走，你也走，小朋友。
3: 走吧，一起。
5: 这个村做馕特别好吃，有一个叫大地馕的，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村做出来的。
1: 什么叫大地馕啊？
5: 就是他在大地的怀抱里。
1: 是这样的吗？
5: 对，因为这个农牧民特别多嘛，然后在哪儿都能烤，就叫大地馕。
1: 这里面有馕吗？
5: 有。
1: 真的假的？
5: 这个烧的是那个红柳汁儿。
0: 这个有馕的味道。
1: 有馕的香，我也闻到了。
0: 对。
1: 现在可以吃吗？我好饿呀。
3: 对，我们饿了一路。哇，
1: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好香啊，
3: 香，
5: 而且它吃起来的口感还特别酥，
3: 就感觉有点披萨的感觉。
1: 真的，哇，看到那油滋水往外滋了吗？
3: 那个肉很多在里面爆汁了，
5: 尝一下。
1: 哇，你们看看呢，你们看看呢，流着汁水啊。
3: 跳一下，
5: 因为我们新疆人比较喜欢吃面食，尤其是南疆这边。然后
1: 我们河南人也爱吃面食。
5: 然后这个吃了之后饱腹感会很强，
3: 吃一个可以干活八个小时。
5: 对对对，就那种。
1: 你们这儿的面太好了，他们的面啊，
3: 真的
1: 筋道，发酵的又好，你看着很难咬，很好咬，
3: 很酥，
1: 肉汁润到那个面里以后太好吃了。嗯，来吧，文雅，
3: 来吧，
1: 学习吧。
3: 好，
1: 小小妮。你来教我好不好？要像奶奶一样。
3: 是不是有那个样子了？
6: 怎么着？怎么着？是很多怎么着？嗯？你吃你们的，把我们吃掉。嗯嗯。吃掉，他们给吃掉，
3: 给你吃掉，给你吃掉。你别这么子干，小曼，你别帮我吃。
6: 没得没得，
1: 没得
6: 吃，没得没得，就是没得，没得干。
3: 妈妈，快来帮忙，去给妈妈。
6: 不不
3: 不不嘛。
1: 就这样揉吗，小弟弟？
0: 对，一直揉，揉它软的时候就可以停下来。
1: 它一直都很软。
0: 但必须得特别软。
1: 我看奶奶都把它弄成一个圆球球。哎，
3: 好，一个球球做好了。
1: 小小妮，
0: 咋了？
1: 我怎么觉得我比你揉得好看呢？
0: 没事儿。
1: 你把你刚才那面给大家看看，他不让我看，你们看他揉的。我帮你揉两下吧。你看，小小妮，一定要用这儿的力气，这样呢就会把空气揉进去，然后面你看马上漂亮了，是不是啊？
3: 那个阿姨说这个案板是她妈妈留给她了，然后她妈妈去世以后，她就当一个古董来收藏嘛，然后就用这个板子和面呀做出来的馕比较好吃，
1: 留着有妈妈的味道。
3: 对，妈妈的味道。
5: 她说这个案板都已经60年了，在她手上。
1: 感谢妈妈。阿姨，您看我揉的怎么样？我师傅太累了，我帮他揉的。
5: 可以。
1: 师傅，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3: 嗯，流程给忘了。然后塑料袋包一包。哦
1: 哦，再给他一个发酵的时间。
3: 对。
5: 这个是酵母团他们的独家秘方，就是这个村里面的人才有这个。哦，
1: 老酵母。
3: 对，
5: 现在不都用这个酵母粉吗？然后他们小时候没有酵母粉，
1: 就是一点点家里往下传的。我们家里叫这个叫酵母头。哦，对，
3: 天山雪莲辣椒是吧？又辣又甜，就很香辣。
1: 你看它长得多漂亮啊，是不是？ 真的好看。
3: 是的，
1: 辣不辣？
2: 来一口您就知道。

0: 了。呀，确实不辣，后劲儿有点辣，但很甜。
1: 还有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是那个洋葱，在我们新疆叫皮牙子，然后把它剁碎，抹到那个馕上面，然后也是特别香。哦。这个叫四眼蛋哦，
2: 就是它。
0: 我听说它其实是馕的灵魂，是吗？
1: 对，没有这个的话，馕就不好吃。哦，你看现在就它就开始。哇，
0: 奶奶你看做多好。
1: 这组在做皮牙子馕，
0: 拿点黑芝麻，扎出来眼眼是吗？
3: 是。感觉我很会呀，这血液里面就会做馕的那种。
0: 这是四眼蛋。
4: 这是黑芝麻，
1: 黑芝麻，
5: 拿点黑芝麻，
0: 拿点黑芝麻，
5: 对，白芝麻和黑芝麻都可以。
0: 嗯，我撒点黑芝麻。
1: 下蛋是那个、啊？
0: 我刚才已经撒了下蛋了，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没事哈。
3: 就是只能自己吃了。哦，看我做的馕，就非常的熟练，天生会做馕的
4: 料。
3: 哎呦，扎破了吧，
1: 然后再做一个馕吧。
0: 这样吧，老师也教会咱们了，咱俩自己做一个。
3: 好，我已经掌握了技巧。
1: 做一个辣皮子馕吧。
3: 哦，我想做辣皮子馕。
0: 我想做一个创意馕。加油加油，我一定加油。
3: 核桃，
5: 爱心的是吧？
0: 爱心。哇！亲爱的们，我亲手做的创意馕要入坑了。阿姨，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温度很高很高。哇！啊，粘上去了，粘上去了，粘上去了。没关系，哎，小心小心，哎，小心小心，啊！哎呀，掉了！
1: 因为这个馕坑太烫了，就是为啥阿姨要穿个这种长袖，就是因为馕坑的温度太高了，
0: 它烫伤了。
1: 对，而且为什么沙雅的馕好吃？它是会有盐碱块在馕坑里面。
0: 这把小朋友的烤了，我们给奶奶加油，加油，
6: 好。
0: 来来来，我们一起许个愿，希望这个馕能够打成功，好不好？成功成功成功，每个人在心里数十遍成功。
7: 加油加油，
8: 成功成功
0: 成功成功成功
5: 成功。
0: 奶奶辛苦了，脸上都沾着有面粉。
6: 谢谢谢谢。
0: 手也烤红了。最多的时候在家里做馕能做多少个呀？哎，这不是农业皮吗？你说
3: 是？你说的简单吧？我他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是政府给的那个福利很好嘛，然后就不需要打。哦，在背后。
0: 奶奶以前的说日子过得不容易，怎么个不容易法啊？
6: 小伢子，我也去的是那我是，不是呀？我那一个不是呀？我那哎，阿是在湖南的，跟带动不在湖北的，
3: 还给他们建了情绪。哦，他们就之前就是因为没有桥的时候，他们就开那个拖拉机啊，就是那个河过不去嘛，就在那河过夜一两天。
0: 是今天咱们过来的时候看到那座桥吗？
1: 对对对，
0: 塔里木河，哇，这就是塔里木河哎。哦，
3: 塔里木河。哇哇，这个桥，
0: 哎，好漂亮啊！哎，真的是像照片里那么美。就是塔里木河把这个地方给隔开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当地的老百姓想到那边去，
3: 两三天，
0: 两三天就要绕是吧？
3: 哎，只能骑毛驴车或者是拖拉机。
0: 对。
6: 然后是那个了吧，塞巴子里面是吧？不得不当。
3: 现在就是想做生意的话，方法很多嘛，然后这边来的人也多了，所以现在能赚到钱了，他们就觉得很感谢，很感恩。
0: 一座桥。
3: 真的改变了，
9: 改变了整个村里的人的命，
1: 整个村都有希望了。
10: 当时塔里木河大桥建好之后呢，路通了，村里好多人都哭了。
0: 我觉得就是路通了，桥架起来了，才能让今天这个乡村呀、啊。

0: 就像总书记说的，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老百姓才可以在这个和美的乡村里享受这份幸福的生活。阿姨对现在的日子满意不？
1: 我也不怎么是 elvet razman，
2: 他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0: 我听说你们这儿也有一道美食叫上囊蘸西瓜，是吧？我们能试试吗？
3: 可以试试。
0: 来，给我个筷子，我来给你们操作。来啦，甜在心里。嗯，好吃。好了，
4: 好了，
0: 学也学成了，吃饱了，喝足了。接下来我们该跟奶奶提要求了。嗯，奶奶，我们想要点那个四鸭蛋，还想要您家里祖传的那个老酵母，我们回去要做一个好东西。嗯，好不好？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哇，谢谢谢谢，四鸭蛋，老酵母，哦，满载而归，给同事们带点。
2: 是的。
0: 好了，走了。
2: 啊，再见，拜拜，
3: 拜拜，再见。

0: 回来了，回来了！你好，我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烹饪大师毕罗首席厨师长托尔逊。哦，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哇，哎，我突然发现托尔逊老师把我们的现场搞得这么隆重啊！
1: 是的。哇。
2: 像核桃酥那个时候，对，娃娃饼干，哦，这个很好吃的样子。这叫巴卡里，那叫卡卡顿西，
0: 好吃好吃好吃，确实名不虚传。
2: 那么我们一边吃，要不要也说一下我们带回来的？
0: 坐坐坐坐坐坐坐。
2: 今天呀，我和麦麦去找了当地最好的一个打馕的老师，家里的老酵母。
1: 所以它打出来的那个
2: 馕啊，很好吃，松软香。
3: 对对对，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黑黑的是什么？黑芝麻。这个就是
2: 馕上面的这个叫黑草籽，麦麦跟我说吃了会长头发。那太需要了。
1: 我们小时候有那个芽的油，嗯，
2: 然后抹在头发上的。
3: 现在也得要用。
2: 所以这两个灵魂的东西我们带回来了。嗯，你们呢？
4: 牧羊人家亲手做的抓饭，
2: 就是我们这个手的其实是也有讲究的。你看，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手是这样的，哎，这样子演完以后，这个手要推进去。哦，哦，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其实能用在我们要研发的那个碧螺上面吗？就接下来到底我们的碧螺该怎么做，里面放什么？
4: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些资料，可以参考的。我们去看一下。我作为西方人，比较熟悉一个意大利饺子。春卷。中东的这个馅饼一定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融之后的。对，蔓坚果那个感觉像是一甜食，是吧？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它的造型，我们到底是做一个圆心的，或者一个长的，或者一个方？我们做什么造型呢？
2: 可以考虑，有没有参考？这个碧螺是阿斯塔纳莫，考古专家烤出来的碧螺。哇，就是那个饼一样卷起来了，是不是？包括那个墨西哥卷饼也是有一点接近。
3: 老北京鸡肉卷。哎，对对对对。再者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那个。
4: 淄博卷饼，对，它应该不是就是当年的样子。对，
2: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烤的，
4: 烤的。
2: 所以我觉得我来做一个用烤箱的版本，
4: 靠谱。
2: 你那个
4: 米其林和烤箱，我认为啊，没有我们的大
2: 囊坑的这个灵魂，它没有。对，
4: 这个味道它没有，就是那个烟火气嘛。
2: 对对对。
4: 但是在火。

0: 踩夹力就不行了，不安全。
1: 安诺在烤箱烤，
0: 好，
1: 我们在大地馕坑烤，看哪个灵魂，看哪个好。
2: 那行，那要不咱们就分一下组，
1: 好的，好，
2: 谁跟我去挖坑去？
3: 我去吧。
1: 那我带。
3: 那我们就留下来，研究我们的那一部分。
4: 对，
3: 就是用烤箱的。
2: 出发之前，我们专家组还有两个成员今天没有来，
3: 是，
2: 一个是凡凡，一个是冰冰，咱们应该给他们带点吃的。走，挖坑去了。
1: 大地馕坑啊，要挖的比较远一点。
5: 来，找好了，我觉得这些够了吧？
2: 你看，馕坑就这么简单。
5: 树枝也找好了，
2: 我估计车里面的他们此时此刻还没有什么想法呢。
5: 是的，
0: 朋友们，我要介绍给你们我的移动橡料博物馆。来，
6: 不愿这个菜，
0: 我觉得最传统的应该是自然吧。
7: 自然，对，
0: 能找到自然吗？
6: 哎，我觉得是这个，对。
0: 我选错了，所以这个是自然。我觉得，我建议我们也用胡椒吧。
7: 我们必须要挑个3到4样，然后让他们也
8: 味道要融合。
7: 对对，融合或者平衡，对，这个很重要哦。那怎么办呢？
3: 其实辣椒粉它还真是有一点点。这边它的辣椒是香而不辣，
7: 对，
3: 甚至它还有专门一道菜，就是辣皮子炒肉，然后盖在面上也很好吃。
7: 我还想加一点这个原始籽的那个味道。
3: 它是什么？
0: 香菜籽。哦，
3: 香菜籽。
0: 两位都选得非常好。
1: 这个馕坑啊，要烧1个多小时。啊，周围都要烧热。
2: 烧热了。
1: 拿这个木炭的这个渣子，也就是炉灰。再把这个沙子再包上。大地馕坑叫焖，也就焖熟。
2: 明白了，是把这块地给烧热了。
1: 对。
2: 明白了，那我来点吧。
1: 行。
3: 你说以前人真的好聪明啊，在没有炉子也没有煤气这种情况下，还能拿个沙子，还能把那个肉剁出来。
2: 你知道吗？其实人类最早遇到火的时候，是天灾，打雷了，把那个我们的原始祖先积攒的东西啊什么就给烧了。但他们也发现食物烧熟了之后更好吃了。
1: 对，
2: 本来是给它带来灾难的天火，结果呢，它运用到了生活当中，就可以吃熟食了。呀，你的裤子，
1: 没事。
2: 真的想让他们看一看哎，来。我的个子不够哎，1、2、3。
3: 嗨 ，Hello， 在这儿。哦，
9: 是声音蛮大的。
2: 快来看。哦，
9: 我在外面身上火了。
2: 看我们的馕坑。咦，哒
9: 哒哒噔噔噔。跳上舞了，这都。
3: 跳上舞了。
2: 快去忙吧，快去忙。啊、oh, ，no no，
0: 打扰你们了。
1: 你说，
0: 我们这边选好了香料，我们也不确定哪一些香料是最传统的，想请教一下。哦，
1: 好，好，好，可以，好
2: 好好，走。
3: 欢迎回来，
2: 我们玩完火回来了。
3: 送你来到我身边。哇，
2: 希望我们帮点什么忙呢？
0: 我们认为胡椒和孜然有可能是比较传统的。
2: 胡椒在古时候就有了。对，辣椒是没有的。
0: 辣椒是没有的。
2: 辣椒没有。
0: 哦，然后香菜籽呢？
1: 不行，这个馅儿的地道的就是盐、胡椒、孜然，还要放这个四鸭蛋和薄荷。
9: 哦，烤在里面。
2: 那就按托尔逊老师的往这个肉馅里面放料吧。
1: 胡椒粉，对对对，
2: 这个是盐，
1: 给四鸭蛋，
9: 薄荷，
1: 好了，
2: 有奇香，哎，有一种感觉好像到了那个，
9: 哦，
2: 是不是？
9: 这个还没烤都就想把这个馅都吃了。
1: 那这样子，我现在就按我们这个大地馕坑这个新疆的做法。
3: 好，先给我们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

0: 先把它揉出来，先把它擀开，放一点油酥啊。
1: 这个过程很像我们家乡的做花卷。嗯，
2: 好，那我也来一个法式版本。对，
1: 他是提前揪剂子了。
0: 我拿手就这么大。
1: 博尔逊老师啊，他其实手也是有尺子的。哇，你看我们这边也撒粉了。
3: 我们也会。
0: 再放一会儿，醒一下。
2: 你们做完了吗？哇，
1: 你有点像催工的。
2: 嗯，对，我给你们压力。
1: 我看看你们的。
3: 我们的其貌不扬，长什么样的都有。
4: 我们什么样子都有。
3: 主打的一个创新。那个面膜。
1: 就是你们要如果开一家这个店的话，你们今天可以叫碧螺，明天可以叫开螺，各种各样的是吧？
3: 各种萝卜重样。
1: 老师打个样，
0: 碧螺就这么长就可以了。放这个旋儿，我们把两边按一下，这边也是的，按次往这边一来，你看，完以后，我们就细致再把它包好，让它的旋儿流失，啊。
2: 我们也做我们自己的，好吧？
5: 好的，
2: 跟你们分享一个很有益的技巧，吃一个黄小米颗粒，大碎的。
3: 小米颗粒。
2: 两个好处，一个不粘，另外一个好处是，当你烤它的时候，它变得脆脆。
3: 它这个多层的口感，哇！
5: 好。
2: 然后放点儿。
3: 好。
6: 加一点点。
3: 就是包成一个卷卷的样子。我来一个，第二只，我感觉我只能把它叠成铺盖了。
2: 你可以试试先做侧面的。
3: 我做成了一个饺子。
6: 好，就先封这两头，对吧？好，
1: 炒炒，
0: 你特别棒。
1: 你是不是觉得您教过的学生里面我是
0: 最好的？
1: 真的、啊、你看都不是我说的，您觉得我好在哪儿了？
0: 比较细心，可以帮你了啊。对对对，
1: 多好看呐、啊、一条船
3: 就在盒子。
1: 觉得没有啊，我是向海上丝绸之路致敬。嗯，哇，他们真的好有创意啊，他们的造型很奇特。
3: 我看看，
5: 我们有榴莲造型的，我们有那个牛角包。
3: 牛角包哎！
1: 我现在豁出去了，我要跟他们拼了！哼！像一个小胖墩在笑。
2: 我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玩的。
3: 啊，上面刷鸡蛋。
2: 对。
3: 我们把鸡鸭蛋小小的撒几个啊、哦，我们也不是每个都撒。
2: 撒几个，对。
1: 哇，我们的坑快灭了。
3: 我们放烤箱了。我来拿。哇！哦，直接扔就好了。就
1: 这么简单，
0: 因为你直接放到，火药放到那个。蟹子上面它就会焦的。嗯，
1: 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出来的东西是一定要让大家试吃的。
5: 对，经得起群众的考验。
0: 对对对对对。
3: 那我们去茶馆，
1: 茶馆
3: 那边去品尝。
1: 茶馆是当地老百姓特别多。
3: 是的，是的。
5: 那好，
1: 好，那咱们就一起去茶楼，好不好？
0: 好，好，好。

0: 好开心啊！
1: 怎么就剩我们几个人站在这里了？

0: 我们是一转千年转家族的各位成员，经过我们这几天的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努力，我们把古时候的一道美馔还原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哦，这就是我们的碧螺，有大地囊做出来的，也有烤箱做出来，两种，想让大家品尝一下，把真实的感受告诉我们，好不好？
1: 好，好开心
2: 啊！我们来分一分，
3: 这一桌来的一两。
0: 这个是烤箱烤出来的，
4: 谢谢，
0: 尝一尝，
4: 谢谢，
0: 大家可以分着尝一尝啊，把感受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是大地囊烤出来的，就会有一点点沙，稍微拍一拍，好，干干净净的。大家快尝一尝吧，看看味道怎么样。
3: 不知道我们的那个熟了没？感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4: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姓名陈嘉义，地区浙江义乌，身高1.20米，最强技能颠球，心中偶像梅西，技能指数8颗。

0: 自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我从4岁开始踢球，已经踢了4年了。我的偶像是梅西，我最喜欢踢足球，我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梅西，带领中国打入世界杯。
1: 我从4岁开始练的，以前5-6个小时，现在的话4个小时不是很累。

0: 哎，刚才看这段视频啊，我发现了一个细节，特别是视频的前半段，哎，好像不是用什么手机啊，或是摄影机拍的，应该是个监控下面的视频。
1: 对呀、啊，
2: 因为我爸怕我偷懒，所以又装了一个监控。
3: 监控的话，可以说更好的监督他吧。然后有些时候呢，我店里比如说有事情要走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给你设置一个任务，你对着墙壁踢，哦，50脚不能落下，你完成了跟我说。然后有监控的话，他就比较自觉。我说我可以回放的，这个监控是。哦。
2: 现在我有更远大的梦想了，所以我就更自觉了。
0: 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挑战时刻。
4: 少年挑战者陈嘉义的挑战内容是。连续颠球，挑战规则如下：一，挑战者超过3000个连续颠球即为挑战成功；二，挑战过程中足球落地即视为失败；三，本轮挑战只有一次机会。宣读完毕。
0: 好的，请陈嘉义同学做好准备。
4: 三，二，一。开始。
5: 随着裁判员口令，少年挑战者陈嘉义开始了他的挑战。连续颠球3000个，对于8岁的陈嘉义来说，无疑从技术和体力上都是极大的考验。面对两位裁判员的共同技术，8岁的陈嘉义显得格外沉着冷静，全副精神都集中在脚下的足球上。挑战进行到3分多钟，场上迎来裁判员张智利的第一次报数。
4: 500。
5: 在突破颠球数500个之后，少年挑战者陈嘉义在场上越发渐入佳境，完全掌握脚下节奏，心态沉稳。接下来，他将朝着1000个颠球数目发起冲击。

0: 千。
1: 场上随着时间的流逝，陈嘉义的颠球数目在不断累积，长时间不间断的颠球极大地考验着他的耐力、技术和专注力，更极大地消耗着他的体力。

0: 项目是连续颠球3000个，现在他已经完成2000个，还有最后1000就将挑战成功。全场人都在心里为他加油打气，而陈嘉义也在一鼓作气向着目标3000发起最后的冲击。
1: 2500，2600，2700，2800，2900，
2: 70。
0: 成功挑战3000个颠球，并没有让陈嘉义停下脚步，他开始向自己的体能极限发起挑战。最终，少年挑战者陈嘉义能完成多少个颠球？所有人都对结果充满期待。
1: 3100，3300，3500，3700，3900，
3: 4000，1、2、3、4、5、6、7、8。
4: 哎呀，没有办法，太了不起了！现在我宣布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陈嘉义在连续颠球的挑战中超过3000个，连续颠球4008个。裁判员张智利、齐景龙。
5: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大声的宣布，少年挑战者陈嘉义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姓名张诗涵，身高1米65，所在地区宁夏吴中，学习能力8颗星，记忆能力8颗星，淡定指数8颗星，特殊技能过目不忘。我们特希望自己能够具备过目不忘这个本领，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工作哈更加的顺畅。以你的能力，敢不敢现场挑战我们的记忆大师张新荣老师？
6: 敢，
5: 来，队友请。
0: 听记成语规则：大屏幕上播放30个成语，主持人进行诵读。听记结束后，由现场嘉宾任意选择，对两位记忆者进行抽验。
5: 请听好：一、春风化雨；二、先人后己；三、风平浪静；四、一言为定；五、请长补短；六、百花齐放；七、井井有条；八、一心一意；九、千军万马；十、十指连心。28，脱口而出；29，推陈出新；30，积少成多。朗诵完毕。好，现在请各位嘉宾任意挑选编号。12，
7: 小心。
8: 志同道合。
5: 志同道合，正确。
9: 14，
7: 14，春华秋实，
5: 正确。
10: 18，挑战少年，显而易见，
5: 正确。
10: 张老师，22，
7: 单刀直入，
5: 正确。

0: 他能否挑战成功呢？所有人都为他捏把汗。在挑战进行到18分钟，场上迎来了裁判的再一次报数。
1: 2000。
0: 足球小将陈嘉怡的挑战。

0: 诗涵，24。
1: 枝繁叶茂，
2: 正确。
0: 姜老师，21。
3: 呼风唤雨，
2: 正确。
4: 挑战者，25。
1: 过眼云烟，
2: 正确。
4: 张老师，7。
3: 第7个是井井有条，
2: 正确。
5: 诗涵，
3: 1。
1: 春风化雨，
2: 正确。
4: 正确。
5: 张老师，30。
3: 积少成多，
2: 正确。
3: 跟看的记有一点不同，因为看着记的话，如果我看记了这么多东西的话，我自己可以去把控这个节奏，但听记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记住它就过了，所以听记的话对我们的心理素质要求很高，我觉得它表现非常非常好。
2: 那今天你准备向什么项目发起挑战？
1: 记虚拟历史事件与日期。
3: 如果说是记真实的事件的话，因为我们中学学过很多历史，所以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没有难度，很多东西我们都不需要记，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为了避开提前记忆的这个规则的话，我们就现场虚拟一些事件出来记忆，这样子更能够考验他现场快速记忆的能力。
2: 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挑战时刻，
3: 本轮挑战为虚拟事件及时间记忆，挑战者需在6分钟内记忆50组虚拟事件及日期，记忆完成后，裁判团将任意选择其中的20组作为验证考题，挑战者根据设置好的题目进行时间及事件还原，全部正确即为挑战成功。6分钟记忆时间现在开始。

0: 间到。
1: 接下来嘉宾将随机翻转20张虚拟信息牌，然后由挑战少年进行记忆验证。
0: 好的，现在可以请我们的挑战者复盘。
2: 1301的事件是沐浴头喷出大量硬币。
0: 回答正确。
2: 1519的事件是帽子可以当鞋穿。
3: 还真是。
0: 回答正确。
2: 2008。
0: 回答正确。来，我们看第二行。
2: 画家创作《袖珍白虎图》的年份是1687。
0: 正确。
2: 企鹅队获得滑雪冠军的年份是1505。男子与鳄鱼成为好朋友的年份是1094。
0: 正确。
2: 1654的事件是全脑教育开创新模式。
0: 回答正确。
2: 现实版《大闹天宫》上演的年份是1668。
0: 回答正确。
2: 1948的事件是父亲找私人侦探寻子。
0: 回答正确。
2: 1151的事件是村民生吃活蝎子。
0: 正确。
2: 世界最大邮箱面世的年份是1915。
0: 正确。
2: 学校围墙被推

0: 考的年份是1276，
1: 正确。
0: 1635的事件是乌鸦会说早上好，
1: 正确。
0: 1052的事件是癌症患者同意接受捐款，
2: 可以算对。
0: 男子被风蛰的年份是1846，
1: 正确。
0: 熊猫萌萌逛公园拍照的年份是1020，
2: 正确。
0: 2004的事件是女孩涂动物彩绘，
2: 这个应该也算他对。
0: 天地一号成为饮用水的年份是，换一个吧。1097的事件是女孩进冲浪训练班，
1: 女孩参加冲浪培训班，
3: 正确。
0: 2092的事件是男子体验空中办公，

0: 如果有点回忆不起来的话，可以尝试从00到99前两个数字推理一遍，或者后两个数字都推理一遍。
1: 好，目前石寒的挑战内容还差最后一个年份。
2: 一号成为饮用水的年份是1187，
1: 确定吗？
2: 不确定。

0: 本轮虚拟事件及时间记忆挑战，过程严格遵守挑战规则，裁判团判定该挑战有效，裁判张勋荣。
1: 好，在这里我们大声的宣布，张诗涵同学挑战成功。团队名称：梦想之家，身高1.5米到1.6米。所在地区辽宁鞍山，擅长技能长跑，体能指数8颗星，耐力指数8颗星，实战经验2颗星。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叫王延佳妮，今年15岁。
3: 大家好，我叫王金月，今年14岁。
4: 大家好，我叫许宁正，今年12岁。
5: 大家好，我叫王天赐，今年11岁。
4: 我们在家是都会互相比着干。
6: 你说的这个家是指的梦想之家吗？
7: 是的。
8: 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很好奇。
2: 在家里有很多兄弟姐妹，不止我们4个，现在在家里还有50多个。
5: 我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父亲去世了，我妈妈也就是体弱多病，家里也穷，就是供不起我上学，就把我送到这了。我又在这练体育。
4: 我是因为当时是父母就是体弱多病嘛，然后我还特别的叛逆，就不服管，然后当时我爸就从网上了解这个地方，然后给我送过来了。
8: 来，我们金月呢，
3: 就是父母不在一起，然后我妈妈就是重病，然后当时我就不怎么喜欢和别人交往，就是有点小抑郁小自卑，后来我就不想在那个地方待，我就告诉我妈我想转学，妈就是到这儿就给我送这儿来了。
8: 到这儿就不觉得自卑了，觉得跟同学们都非常和谐的相处。
3: 对，因为他们都很热情很亲切，就是主动关心我帮助我，就很好，真的像一家人，真
8: 的很温暖，是吧？那佳妮呢？
2: 我是在十岁那年我爸去世了，我妈妈身体也不好，为了赚钱

0: 前在厨余了，那时候没有手机，我没有手机，没有联系不着我妈。我还有个弟弟妹妹，家里三个孩子。当时我带弟弟妹妹一个人，就之后我喜欢体育，我喜欢跑步。后来我就先来到梦想之家练体育，后边我弟弟妹妹也陆续就过来了。
1: 所以在梦想之家让你找到了家庭的温暖，
0: 嗯，
1: 从老爸这儿感受到了父母的这种关爱，是不是？
0: 嗯，我觉得以前我就觉得我爸爸是我对最好的人，
1: 嗯，
0: 我爸去世之后没有人再对我好了，我来之后老爸是对我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人，让我还能感受到父亲的感觉。
2: 这么多年说心里话，没想过放弃孩子，在他叫我爸爸那声起，我觉得这份担当和责任就得承担起来啊，并且我也跟孩子们说过，啊，不管怎么样，爸爸不会让你们辍学，最起码在这家里让你吃得饱、穿得暖。我可以对每一个孩子说，让他成长路上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一下子就坚持了将近30年的时间，我们知道这其中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也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是我们看到您坚持到现在，而且呢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一波又一波的孩子成长起来了。我听说在咱们梦想之家呀，有非常严格的家规，对不对？这都是老爸亲手制定的是吗？
1: 是我和大孩子们，我们共同的开家庭会议一起制定。
0: 什么样的家规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起码的到梦想之家呢都跟我练体育，因为我也是通过体育跑出来的，属于自己上的大学嘛，走出来的人生路，我觉得这条路呢相对来说比较能行得通，所以说我们梦想之家的孩子到梦想之家之后一定要跟着我练体育啊，早晨4:30就要起床，一年365天基本是没有休息的。另外的呢，我们家还有一个家规，必须要读经典啊！这里要感恩我们的卢奇老师，我看过他的一本书，就是每一个孩子都精彩啊。那里有第一章就是肯定的力量，每个孩子都有优点。这个世界呢不缺美，但缺发现美的眼睛。到梦想之家之后，每个人到至少写出20个自己的优点，通过这样的一个优点不断的提醒孩子，你就是这样的优秀的孩子，慢慢的又肯定，一点点的鼓励他，自己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积极阳光。这么多年现在有62个大学毕业的，其中有12个是211985重点大学毕业的，现在呢还有13个现役的专业运动员还有13个现役的军人，其中有4个在特种部队已经提干了还有现在呢在读的还有4个研究生8个本科在读的孩子。
0: 您这是一所重点中学，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挑战时刻，
2: 来自梦想之家的4位少年挑战者，本轮挑战项目为4×5公里接力长跑。挑战规则如下，每人需独立完成5公里长跑，然后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位挑战者，4人通过接力的方式完成全长20公里的长跑距离，总时长不得超过90分钟。

0: 大家好，我是本次挑战的场外裁判刘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拉松体育公园，来自梦想之家的四位少年挑战者将在这里完成他们的终极挑战。我将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为本次挑战做出裁定。
1: 第一公里不要太快啊，使劲加速。第三公里有体力，要拼命加速。
0: 好，第一位挑战者，请准备，
2: 预备，
0: 开始。

0: 能听见吗？21分整，正常这个时候应该出现了，后边要有点压力了哈，前次啊要抢时间了啊，
1: 冲一下，快点冲了，快冲过去，快快快快，
0: 准备，第二位挑战者做好准备，
1: 走走走走，还可以还可以可以。

0: 在是42分整。
1: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20分。
0: 停车冲了，停车！抢时间，冲！不错，不错，不错！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不错，走！

快冲了，快点，快点，

0: 下面我宣布，梦想之家四位挑战者顺利完成20公里接力长跑挑战，并在挑战过程中严格遵守挑战规则，经裁定挑战结果真实有效。我将把挑战结果交回到现场，请现场裁判进行宣布。
1: 本轮4x5公里接力长跑，第一棒用时22分05秒，第二棒用时20分52秒，第三棒用时23分37秒，第四棒用时22分32秒，总时间为89分06秒。本轮4x5公里接力长跑挑战最终结果在90分钟内完成，且经过场外裁判严格裁定，过程中挑战者严格遵守挑战规则，未出现犯规现象，经裁定本轮挑战成绩有效，裁判秒号。
2: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高兴地宣布，梦想之家团队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2: 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1: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错捕湖畔，攀登白日山。
3: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1: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四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

0: 叫苍蝇，是一名电影放映员。我第一次看的电影是一部黑白影片，演的是朝阳高，当时我叫本秘书长，那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坐在那里，特别羡慕那个放电影。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也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我就能天天看电影。我从15岁就开始跟师傅一起放电影，到现在有40多年了。我们在一个村子放电影，解放石油站，把几个老人一直哭。我好奇地问他们，战争片怎么哭成这样？在他们那里就没放过电影，这么多年正如看上了电影，感谢我们来放电影。第二天，那几个老人送我们送了好几里路，那我才明白这份工作很了不起，它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心里的那种安稳。所以我当时感觉对电影放映员特别光荣。条件越来越好了，看电影的人少了，偶尔出学校人还多些。我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学生们现在休息的压力大，我只给他们放电影，他们特别开心。
1: 哎，你好，我们非常喜欢，非常喜欢这个电影。你好，还会来，还会来看，还会来吗？
2: 还会来给你们放，让你们喜欢看。
0: 放这个电影，感觉到露天电影是在电影院里看，感觉一样不一样。
3: 我感觉这样更有氛围感，而且很贴近大自然，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看，很快乐。
2: 我们经常来，还经常来放映。
0: 2011年开始，我们放电影是不是？就是下面这些吃个饭，哪儿一个人哪有工资啊？这没有什么工资的，那么我们休息放点儿，就是这样跟师傅一路去放点儿，一天到黑，从来不归路，但是那么子一手家庭大人反对，你搞老乡回来挣钱，一天还能挣个10分8分的，你受好大的打击影响，但是我们那么子及时驾驶。老五叔出现，他们到过了年过了15，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都留了些留守儿童和那个老年人在家里。你看他们开了以后，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在一块儿陪陪家常，聊聊天儿。

0: 他们觉得这个看电影很有必要，这座电影给他们打他们的一种文化生活，打到一种娱乐啊。
1: 那时候放电影，我跟师傅两个人跳着机子，走上楼一走就是几十年。不过再不再累，只要电影放进来，老百姓开心了，我就不觉得累了。
0: 那时候师傅讲的什么事呢？那时候在跟着人家的需求，越是上去，这好处越是要放。
1: 给他们放了这么多年电影，以前老乡看到我来都叫我小头，现在他们都叫我老头了。这些观众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哇，这个队伍挺棒的。
1: 第一次见，
2: 特别好玩。
3: 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4: 困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
5: 是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
6: 跳舞是一种幸福，
2: 舞台给带来了快乐，甚至活下去的勇气。
1: 我当然要给。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的五队当中，只有一组团队可以进入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老师，有请他们一一闪

欢迎小慧。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青年队教练，欢迎。

0: 让我们欢迎陪伴几代人成长的蔡军老师。
1: 欢迎凯平老师，
2: 大家

0: 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
2: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排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随心起舞的意思就是我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点赞，获得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三二一，大门打开，音乐起。

0: 是丸子。
1: 大家好，我是伯贤。
0: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
2: 印象少年团。
3: 哇，好可爱！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红日》。
3: 哦，红日。多少个小伙伴一起来的？
1: 30多个。
3: 哇，30多个。

流泪，三思紧。

0: 好感动，好感动。
1: 模仿您。
0: 对对对。
2: 看到他出来的那一刻，蔡明姐，你心里什么感觉？
0: 哦，特别特别感动。那个情境上来，那个小男孩跑过去一眼，那个啪打开，扮演我那个小女孩一出来，哦，太感动了，太有心了，啊！96年，整整30年前，
2: 整30年、啊，
0: 整整30年，啊，就是我演的机器人，就是这个造型，一模一样。其实我演这个的时候，你们台上，所有人都没有出声，你们居然能够演绎出那个年代那种感受，让我们仿佛穿越到30年前，回到我年轻的时候，都感受到了，特别特别好。
2: 舞蹈的编排，我觉得真的好棒啊，奇到让人感动。你说这群孩子这得练成什么样才能奇到让人感动，而且这个年龄层完全不一样，最大的是
3: 17岁，
2: 而且最大的17，最小的在哪里？
3: 8岁。
2: 你8岁，17到8，跨越10年的时光，谁能把这一群8到17岁的孩子们拢在一起，编排出了这样一个作品？他编导或者领队在现场吗？在人呢？还是两位编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根宝老师，然后这个舞是我编的，对，
2: 真的好有创意。
1: 这位是我们团队。

0: 的主理人。
1: 大家好，我是马静。
2: 你怎么想到编这么一支舞蹈？
0: 因为30年前就是我1996年出生的。
2: 同龄啊！啊，
0: 对
2: 对，就是跟这个机器人同龄。
0: 对对，
2: 这是致敬岁月呀、啊。
0: 对，致敬岁月。
2: 致敬经典，
0: 致敬经典啊！
2: 谢谢。孩子们的年龄其实很小，你怎么能让这么大的孩子理解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是，其实我们的日常训练，我们更偏向于中文歌，然后我们喜欢讲故事，爱表达，但是这个主要跟我们的爱有息息相关。
2: 因为爱，所以从一个个作品当中生发出来的爱的能量。我听说你的编导的作品还带着孩子们去打国际比赛。
0: 对，我们打全球起舞比赛，去年获得了亚军。对。
2: 带孩子们打的那个比赛的作品叫什么？
0: 叫我记得是送给妈妈的一支作品。

0: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因为我是在外面漂了很多年，其实一年能回一次家很不容易了，然后想着哎呀这哎我手都开始颤抖了。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候，看着自己妈妈，妈妈已经白头发已经长起来了，其实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有一点很显老了，已经开始时光时间是不可逆的，就像我们最后一幕，小时候被妈妈背着，妈妈老去了，我们长大了，我们也应该去背妈妈。
0: 我知道你在排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情感涌出，但是如何共情到这么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让他们通过舞蹈肢体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让他们写信。
0: 给谁写信？
1: 让妈妈给孩子写信，孩子给妈妈写信，然后我们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互换信件。哦，对，
2: 然后孩子们给妈妈这封信，妈妈是在孩子们上台前一天收到。哎呦天哪，妈妈给孩子的回信是妈妈20年前没有生她的模样。我们也想让孩子们见过妈妈年轻时候的模样，要更好的去爱妈妈和保护妈妈。
3: 孩子们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慢慢和妈妈们的关系有了更多重的表达。

0: 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是我们竭尽全力可能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打磨，让那个时间让那个舞台记住。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个年纪里能做出来孩子们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然后也包括根宝自己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一支作品，才有了这次机会能够来到台上去给观众们展示我们所要传达的舞蹈的中心，就是要源于爱，去爱身边的人，去爱舞蹈，也要爱生活。谢谢。
1: 那如果我给老师出个题，让你来表达你对妈妈的爱，用肢体表达。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14岁。
0: 妈妈多大了？
1: 妈妈44、45岁了吧？四十五岁。
0: 45岁。
1: 嗯。
0: 生日记得吗？
1: 3月26日。
0: 爸爸呢？
1: 爸爸8月7号。
0: 哦。那封信上你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1: 就是感恩遇见，然后感谢有你，类似的这样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当了妈你就会知道，感谢有你，谢谢你来让我做你的妈妈。来吧，用舞蹈来表达。

0: 我刚才一开始我还能憋住，我还没有那么就是自己内心很酸楚，就是刚才那个小伙子，你快来抱抱我，你快来抱抱我，
1: 快来抱抱我。
0: 对，他刚才那一下我就不行了。能拥抱的时候绝不远离，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想拥抱的时候你感受不到那双手，但是你们总有一天长大了，你要用你们强大的双臂去拥抱你的母亲和父亲。刁老师，大草原上对母亲的那种歌颂无以伦比，如果斗胆请姜老师来表达您对母亲之间的链接和情感的话，您会怎样用您的舞蹈来表达？小慧来。
2: 刚才在想起小的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衣服，会想起那时候穿，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即兴表演一下。

0: 哎呀，
1: 确实这几年就没怎么回家看望父母亲，每次就在视频上抱抱这样，我妈每次看到说你怎么又在台上跳舞了，跟一帮孩子们，我说跳舞是一种幸福。
0: 真是小慧第一次来，没想到第一个舞蹈来吧，

0: 真棒，真棒哈、啊！
1: 真、嗯、
2: 的，嗯。因为我是还有个弟弟，我是亲眼看到他怎么样孕育出我的弟弟，经过一点点的长大，然后把我们送出去上学，包括我们回来之后对母亲的这种就是情感，还有每次分别的那种不

0: 舍。
1: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姜老师
2: 非常棒，看他们跳的身体，尤其跳着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跳舞，他用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看到这帮孩子们对舞蹈那种执着，更重要的是坚持。特别谢谢你们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1: 谢谢姜老师。

0: 的传递，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舞蹈其实是运用我们的身体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啊，他们做到了。
1: 胡杨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0: 我当然要给。
2: 我被你们感动，也被你们震撼。来这个舞台上的跳街舞的孩子们挺多的，但是你们这个团队很特殊，除了你们的舞技，你们两位老师非常可贵，在教孩子们跳舞的同时，还要教会孩子们什么是爱，什么叫感恩。你们应该以有这样的老师为傲，多跟老师学习，好不好？哎，你们都是棒棒的，我必须给邓总。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
4: 谢。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
5: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示资格。
1: 现场还剩九个舞盒，接下来会是谁来出场呢？你说开始，姜老师说结束，
2: 我说开始，你说停。
1: 对，
0: 好，
1: 来吧，指挥。
2: 好，开始，
6: 开始。
2: 你说停啊！你说停，
6: 我说停了，
2: 你快说吧，
6: 停。哎，
1: 二，开始，
0: 停。
1: 请打开。那接下来音乐响起，谁会登上舞台？

0: 大家问个好。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锦衣，我是中国传统文化投影戏的创作者。
0: 哎呦，你这手受伤了？
1: 哎，没事，我道具。
0: 这不是受伤啊，这可是他的道具。今天带给大家啥？
1: 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然后加上舞蹈，再加上手指舞结合而成的手影舞。
0: 对，传统非遗加手指舞加街舞三个的融合，可厉害了呢！他，来吧，舞台交给你，
1: okay.
0: 加油！
1: 好的。

0: 琪，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但是他说，哎，就哪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迷上手指舞了，你为啥迷上手指舞了？
1: 我觉得光跳街舞啊不行，我就得找一个那个个人特色的，我就开始练这个手指舞，然后呢我就把这手指舞跟我那个街舞融合在了一起，然后也是就是后来参加比赛什么的也获得了八强的成绩，然后后来又遇到瓶颈了，我觉得我还得再突破一下，我看到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手影戏，我发现它也是那个双手的，我就把这三个东西啊就融合在一起，然后就反复练反复练，变成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手影舞。
0: 就有时候你碰到瓶颈，你别觉得是命运在折磨你，他是觉得哎，你可以，你能成长。他每次碰到瓶颈，他就加一个东西，每次碰到瓶颈都加一个东西。
1: 要不然永远卡住，就很多次就是卡住。
0: 对，你不升维，你永远卡在那儿，在同样一个维度，你是解决不了这个维度的事情的。你必须得学新东西，再上一层楼。但你看似简单，他其实你看。他都是自己做，我那天还在笑话他，我说你就不能弄点精致的吗？
1: 我也在直播间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的直播间是破破烂烂的，
0: 是真的，
1: 全是破烂，
0: 就是纸壳子。哎呀妈呀，哎呀这哦啤酒，啤酒那个盒子，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了，就特别简单的东西，他就用在自己的手影的这种道具当中。但你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要多长时间？
1: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作品，一个短视频的话，我可能就是这一天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得连续16-17个小时，就中途是不停的，因为一停它那个灵感就会断，所以我就一直从头到尾，无论是做道具啊，包括那个编排这个剧情选题，然后拍摄剪辑，包括这个整体的细节抠像什么的，所有的就加起来连续一周每天17-18个小时打磨一个作品。
0: 每天？
1: 对，每天。
0: 来吧，一起看看他每天的样子。
2: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环境，也是你们经常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个地方。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创作出来的。我在创作中会开心，会焦虑，会发疯，会自言自语。
3: 先把那个延伸出去，然后再把那个小的加进来，让观众看起来的视觉冲击力，一个光影变大。
2: 最后也会因为满意的作品，把所有的坏情绪通通消灭。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0: 这句话说得真好，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见发光的那个自己啊。确实是不容易，每天18个小时，一周一个作品，但是我也看到你的成绩了，5.8亿的播放量，真是了不起。就是你花了多少心思能出来多少东西。
1: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看我表演，他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手艺人。
0: 手上艺术的人。对，胡杨老师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
4: 要
5: 来跟老师一

0: OK， 谢谢。
1: 特别好玩。
2: 对，姜老师看了我们锦衣这一轮的表现之后，您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3: 感觉像梦里头似的。当原来我经常跳舞的也是走到瓶颈期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个梦，在梦里头跳的那个，想跳成啥样都可以，一会儿是童话版的，一会儿是现实版的。但看了这个以后，确实让我一激灵，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和状态，真的特别难得，特别
0: 谢谢老师，谢谢。我谢谢，
2: 谢谢老师。小慧，
4: 我先给灯啊。
0: 哦，感谢感谢。
4: 我就是觉得他非常有想象力，而且就是设计的很精妙，就是通过一只手来营造了一个舞伴的氛围感，然后能把单人舞跳出了双人互动的那种浪漫感，
0: 谢谢，
4: 然后看得特别暖心，谢谢。
0: 在我们的那个评判标准里面还有一项，就是就双人舞的合舞技巧，刚才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惟妙惟肖，所以我也要给他们亮灯，
5: 谢谢老师。
1: 在我们表演的这行里边有一句话叫宁战一怪不战一帅。

因为帅没有个性，怪是仅此而就你一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特别注重个性啊。我了解你的故事，特别遗憾的是妈妈没有等到她站到这个舞台上就走了，但是我想说的是，锦逸，妈妈在任何时候你任何地方妈妈都在。

0: 不哭不哭，是我不好，把孩子弄哭了。嗯。
1: 首先谢谢彩明老师，其实就啊，那对不起。就是我一直也在努力。嗯，我妈投资我钱最后一次去跟我说的话是、抓住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
0: 你做到了，孩子。
1: 然后我也是每天在努力，然后现在也是在、自媒体平台收获了400多万的粉丝。哇哦。因为他是为了我付出了所有的一切，让我去学习艺术，所以最后我也一定要通过艺术去回馈于。

0: 这个机会有一次一次舞台的机会，更有时代的机会。时代会赋予真正的手艺人巨大的机会。
1: 第一次上节目哭了，
2: 不行，我得抱我这孩子。哇，
1: 蔡明老师，我其实特别喜欢你，因为小时候老看您那个马大姐。谢谢老师。哇，我感觉很幸福。
2: 加油，孩子，你可以了。
1: 谢谢你，
2: 棒棒的。
0: 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候，锦衣你会明白，妈妈会用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种方式在你身边鼓励你。就如刚才蔡明老师说起来的那一刻，我心里也是真的就当时就
1: 鸡皮疙瘩。
0: 真的，他会用任何的时候，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在你脆弱的时候来帮你。他一直在，真的一直在。谢谢，先名牌笨重胶囊给大家送一些礼物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胡耀老师。那接下来是有八个五合将会打开，八个五合当中的舞者将会跟着您学习，谁表演的好，大家给谁投一票，好不好？点赞数最多的舞队就可以获得本轮展演的机会。来吧，大门打开。
3: 首先从右脚进

0: 带身带脚转九十度纽约步，二恰恰恰恰恰恰，定点转一二恰恰 one。 好，
1: 八组选手起音乐。

0: 小姐姐，欢迎你。你好，来自报家门。
1: 好，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是北京复兴炫舞团的队长，我叫汪丽蓉，我们就在公园啊周边就是锻炼跳舞。有个朋友就刷着我的微信，我们都20多年以前我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失联了。他刷的视频以后，他跑公园来找着我了。
0: 失联了20年的姐妹，
1: 20年，然后把那些同事现在都联系上了。
2: 好好好，
1: 哦，谢谢大家的支持。跳舞的魅力太大了，真的。
0: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1: 我是卖麻辣烫的。
0: 对，嗯，性格，嗯，
1: 麻辣烫
0: 全有了，性格
1: 全有了，
0: 真的。但是你最迷人的可能不是穿的很时尚很年轻，而是你脸上的笑容。
1: 是
0: 跳舞的人脸上就是有这样的笑容。
1: 对，因为我曾经生活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自己也很沉闷很低落，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了音乐，我能跳舞能唱歌，啥都不是事儿。真的，我听见音乐我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好多姐妹就是我们团队的也一样了，他们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好累呀什么的，但是晚上大家聚到一起，你根本看不出他白天有多么的辛苦，完全忘了。
0: 我看到您，我就想起杨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我跟谁都不争，我跟谁争都不屑，唯有自然和艺术是我的大爱。真的，艺术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1: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0: 好的，那招呼姐妹们上来好不好？来，有请姐妹们登场。
3: You're rocking to the sounds.

0: 很帅，好帅呀，姐妹们，就是我很少用帅来形容女生，但我觉得一群很帅的女生。我从小长头发，我就没有梳过这样的短头发。就你这个怎么着来着？你再教我一下。
1: 对，加眼神。
0: 眼神怎么着？
1: 哎，加眼神。哦哦。
0: 不行，我哎呦，我觉得这帅姐，我羡慕，但不是我的个性，但我好羡慕这种。哇、哦，你来一个，姜老师，你可以。姜老，你可以，你帅一下，哇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呦天哪！
1: 姐姐再教我一下，
2: 眼神，哇，
0: 帅！我觉得每个人的帅法都不一样，就每一个姿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世界上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道理。我就活出我的漂亮，我的帅，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自信很关键，
0: 我看每个人都不一样，精神状况都

0: 不一样，我相信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走出自己的世界，这是用舞蹈来滋养自己，让自己走出内心的艰难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支团队也一直在伸手去帮助别人。去过哪里跟大家说说、
1: 我们去了北京市监狱，我们去跳了中国红，我们就在一起联欢，他们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去养老院，还有那个自闭症儿童学校，还有那个特殊学校，我们都去了。
0: 所以这是一份爱的传递。好的，那接下来胡耀老师
2: 什么
0: 春风不懂我伤悲，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2: 来，学过吗？没有。好，我们前面是用库马拉的动作啊，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前走，一二三四，左右左，往后，一二三四，左晃右晃，然后恰恰，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扭圆步，三二恰恰恰，四二五八干部，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左晃右晃，结束。
0: 哎，这样我觉得大家起来一块学吧。
2: 我看下面的人都想跳。
0: 蔡老师，你到这儿来跳，你到这儿来跳。
2: 张老师，快点儿，
0: 快来吧，来。可惜春

0: 洋溢的那种快乐。
1: 是的，因为舞蹈可以健心，舞蹈可以健身，舞蹈还可以交流。
0: 哎，我就问您一句话，我相信您也没有意想到这个一下子就这么爆了。
1: 确实是。
0: 你觉得为什么爆了？
1: 因为我觉得把动作变得简单了。哦。然后呢，让大家会感受到有反差。啊。因为我们平时看到我们的拉丁舞都是在竞技场上，在舞台上。非常有高难度，这高雅的艺术，但是我们把难度的东西变成简易化，让我们裁判们全部把庄严的感觉卸下来，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唱舞，最重要的是传达的是开心和快乐，
0: 对，轻松，
1: 对，轻松的状态。
0: 确实，无论是老师原来的这一个，还是刚才您带我们跳的这个，就莫名其妙的内心就是开心。
1: 对，
0: 不难，我觉得我够跳跳脚，我能做到，
2: 够得着，
0: 我够得着。我估计姐姐的舞蹈也是这样。
1: 对，
0: 其实她跳的舞蹈就是我们姐妹们跳跳脚、伸伸手能够得到，
1: 是
0: 不是说高不可攀的感觉
1: 的。所以我们提倡的就是全民唱舞。
0: 是的呢，是的呢，艺术属于每一个人，它绝不是风花。来吧，各位老师请就坐。来吧，点评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吧。
1: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最重要的是表达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大家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晚上卸下生活的包袱，然后走进公园，想跳就跳，把快乐和健康分享出去。我觉得我给他们亮灯。
2: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坐的时间比较长，看了很多期，哎，看了很多的选手们来到这个舞台，哎，我觉得这些个妹妹眼睛里都闪耀着那么期待的光芒，我能说不吗？啊，不能。好嘞，走吧。张老师，
3: 虽然节奏没有那么快，这么，但是你看他们跳这种松弛感，舞蹈就是让人的快乐，心情愉悦，为什么不去跳呢？

0: 让这种跳让更多人看到心理的健康，所以这个时代需要这样，所以这一生能学舞蹈我觉得是一种自己的幸福，所以说看到你跳的时候队长说
1: 大家平时都为各自的生活忙碌，又因为同样的爱好跟同样的热情，因为舞蹈聚集到一起，所以说就是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吧，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玫瑰，成为雏菊，成为向日葵，大家就百花齐放。
2: 好的啊，谢谢姐妹们带来的这份快乐，也要谢谢胡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谢谢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唱舞盲盒非常有意思，就是抽题，抽出题之后每一组选手进行展示，然后大家挑选，但是每一次抽的题啊我都觉得千奇百怪的。来吧，胡老师您说开始，蔡姐你说停。
3: 没问题，
4: 开始。
3: 停停，
2: 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夏天，而且是小城，小城，
3: 小城的盛夏跟大城的盛夏有什么不一样？
2: 来吧，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大门请打

0: 小朋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西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心小学，我们是领月金童。哦，
2: 空竹，
0: 空竹。
1: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是空竹加黎族的传统文化竹竿舞。
3: 小伙伴都多大了？
1: 有的9岁，有的10岁，有的11岁。
3: 好的，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哇，好厉害，好厉害！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心小学的同学们，我们是
2: 音乐金童。
3: 您学校的同学们？
1: 对，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社团。
3: 以前听说过这个北京就有空竹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当中就有空竹这一项，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小时候玩的时候就是抖这个，
1: 是
3: 这个我们没加上，这个是谁的创意？
1: 这个是我们小朋友们的创意。因为有一次我们路过我们学校的一个花园，花园里种了很多的竹子，小朋友看到竹子长得啊碧绿的，说哎老师，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竹竿融入到我们抖空竹当中。当时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感到开心又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创新性的东西。我们和孩子们都希望把两个相结合，然后创造出不一样的节目。
3: 哦，这种结合。
1: 是的。
3: 你们小时候玩过吗？都不会吗？
1: 老师们可以上台来体验一下，和小朋友们一起
0: 体验一下。可以，走吧。
1: 我们第一步要黑色的对准自己，
0: 黑色对待自己，好嘞。
1: 两只杆子握齐在一条线上，我们从右往左边滚动，滚动的时候要上下抖起来。
4: 哦，哎呦，我可以。哎，
3: 谁可以？
4: 你看我
3: 看，我看看。哎呦，可以，姜老师。
4: 哎，
3: 就一不小心容易缠住。
5: 敲锣打鼓，
4: 敲锣打鼓。
3: 哦，哎呦，你可以啊，
6: 可以啊，
3: 协调性非，哎呀，不能夸，
6: 不能夸。
3: 基本上四位老师已经能够掌握基本功了，来上竹竿。
4: 啊，
0: 上竹竿，
1: 尝试一下，一边抖空竹，一边跳竹竿。
0: 那怎么可能？要不我拿竹竿吧。
3: 先不动啊，让他们先不动。能走过去就算赢。哎呀，可以啊！哎呀，可以啊，可以！哎呦呦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还小看你们四个了。来，打开，
0: 打开不去了，再见。
3: 来，让孩子们先给示范一下。
0: 小朋友给我们示范一个，来
1: 来，三二一，开合，开开合，合
0: 合，
1: 开
0: 开
1: 开合。
0: 哦，
1: 先迈右脚，合的时候伸回来，开开合，两只脚一直越过去。
7: 明白了。
3: 来，你们四个人能不能两组，小慧你跟胡老师一组好不好？
7: 好。
3: 来，预备起，开合，开开合，开合，开开合，厉害！开合，开开合，开开合，这一心得好几用。
6: 是，
3: 姜老师到你了，预备起，开合，开开合，开合，开开合。
4: 哎，跳舞的时候好像手脚能，这坐起这个手脚不听话呀。
3: 对，这就是孩子们的难度，他们会非常快，
6: 一心八用，
3: 真的是。你知道孩子们练这个有什么好处吗？专注，因为一心八用，所以要专注每一个瞬间。所以孩子们如果把这个专注力练好了的话，其实可以用在他的学习上，可以用在方方面面上。也让各位老师感受一下现在非遗进校园孩子们自己的创意和他的难度。好的，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
0: 谢谢，
3: 来吧。

0: 节目怎么样？
1: 哎，我觉得孩子们你真的很了不起。刚才演出的时候，有一两个小朋友那个空中掉地下来，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责怪自己，千万千万不要沮丧。我有一年春晚的时候，我前面接了一个节目，就是抖空竹，然后啊他们都是杂技团的专演员，然后啊他们每天噼里啪啦往地下掉那个是个非常正常的事儿。我刚才上这么一试啊，我就觉得更正常了实在太难了啊。所以孩子们，那么多孩子的眼睛，你这个灯你能不给吗？真是。走，
2: 谢谢老师。
0: 孩子们真的是因为空竹变化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就是自信了。很多孩子都是自己班级的或者是周围朋友家里的小老师，就光这一项别人都得叫他一声老师
3: 就是我们在评分标准里面又有一个项目叫技术质量啊，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给还是不给呢？因为有失误，所以作为一个严格的评审来说，我保留一下我的灯，这一次我就不给了。
0: 行，没问题。张老师给不给？
4: 我给。
5: 谢谢老师。
6: 我觉得在刚刚表演当中，其实有两个小朋友虽然失误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处理问题就是很沉着很冷静。我看那边的小朋友，其实他在默默地把自己的那个绳子解开，同时观察周围的小伙伴们的能量，然后及时跟上大家的这种节奏。其实在我们专业舞蹈演员里面也经常会在舞台上出现任何的状况，对，就是看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鼓励一下你们，谢谢。
2: 谢谢老师。
0: 好的，也谢谢老师。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舞队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台上还有六个舞盒里站了人，争夺最后一个上场的机会。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五关，武力全开。武力全开，现在就别藏着掖着了，赶快把自己最拿手的亮出来吧。音乐起，大门开。

0: 就是你了。
1: 几位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启东市文化馆海之林舞蹈团。
0: 海之林为什么叫海之林？
1: 因为我们启东呢，它是属于长江、东海、黄海三水交汇之地。它也是那个长江的入海口，人杰地灵嘛。
0: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舞蹈是沙地织女。
0: 这个织女织的是什么呢？
1: 织女织的就是这个，我身上有个这个色织土布。
0: 哦，织的是这样的土布。
1: 它是我们属于这个启东的非遗嘛。
0: 嗯，
1: 然后还跟另外一个相结合。
0: 什么？
1: 昆舞。
0: 怎么讲？昆舞是什么舞？
1: 昆舞呢，它是中国古典舞。
0: 其实那我们就不再剧透了，大家在接下来的这支舞蹈当中去感受昆舞的模样吧。有请。

头，七寸都发愁；一拿棉花做到头，七寸都发愁。

0: 本命，气东小娘静，虽巧游性令，也那灭火诛道斗，却却动发手。也那灭火诛道斗，却却动发手。
1: 阿美，像旗袍一样，你看，是不是？无论年龄，无论状态，哎，我觉得太美了，旗袍的那个状态。好的，来，三二一，收。这是什么？香囊。
2: 对了，这是那个香囊啊。这个是这土布，就是我们启东的农民他们在自己耕作过程中，他们自己手上所创造的那个土布。
1: 哦。这个昆舞，我是孤陋寡闻了，我老家是苏州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昆舞这一种舞种。哦，你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个昆舞啊，其实就是从昆曲嘛，源于苏州嘛，从昆曲的活性传承。昆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让我们小陈给做一下，我们让他用他的意念以音引领着关节的运动，让我们的小陈用他的意念去写一个全民唱舞四个字，好不好？
1: 好，
2: 好，来，小陈请。
1: 全看着您，我都不会写字儿了。

0: 会跟着音乐跳着蹦起来。
1: 昆曲是极美的，它每一个角度出来都是

0: 极致之美，而且千锤百炼不得更改。
1: 姐姐们刚才跳的特别优美，我们在拉丁舞里面评分的项目还有一项就是在音乐中的运动，所以他们刚才跟这个音乐配合非常的恰当，行如流水，所以我要把这一票给出去。
0: 我从表演上来说吧，有一个问题就是笑容，笑容的递增要有层次感，要一开始咱就笑得跟花一样的话，后来这个步成了以后你就不可能笑得再灿烂了，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呢稍微收敛一点，到时候美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盛开的，像花一样，所以就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小小建议，好吧？
2: 谢谢。
3: 其实从你们的每一个动态当中，尤其上来的时候完全融到那个戏剧当中，因为你看他刚才那个艺术行为，他那个头神态出去怎么看，手到哪儿怎么起来的，那眼神是怎么起来的，表达非常清晰。因为这个过程摆造型好摆，但你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他的所有的呼吸还有他的提沉，哎，他落他头的这靠的位置都能体现出那个地方是女性的那种美。
2: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我觉得姐姐们其实把这些气质潜移默化的就加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大家现在气质感都很不一样了，把这些非遗的东西织布融入在昆舞里面，搬上舞台融入的淋漓尽致，把这种劳作的人民的生活百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现在就想体验一下昆舞游。
4: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让妹妹教一下你感受一下？
5: 我真是觉得还是挺美的，
2: 对，它沉在里面，像拿丝儿一样。
4: 是的，谢谢小慧，也谢谢姐妹们带来的，我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昆舞。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是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复兴炫舞团。

0: 好的，我们等着老师的合议结果。
1: 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在讲述我们那时代在干什么，
2: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融入得淋漓尽致。
1: 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真的特别难得，
3: 表达了我们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
1: 看每一组都那么棒，
0: 都好，你都好，你不好弄都好，
4: 难为你。但是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登上年终展演，所以四位的合议结果是，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意向少年团。哇，你看他们跳的，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跳舞，特别谢谢你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0: 你来，接下来反选。
1: 反选，孩子们，我们选胡老师。
2: 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
3: 好的，那胡耀老师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希望您抽时间辅导一下孩子们。
2: 我们拉丁和街舞结合好不好？
1: 可以。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4: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6: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4: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7: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8: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9: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4: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9: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0: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1: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4: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

0: 燃爆今夏。
1: 中央电视台

0: 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1: 我来了，天呼呼，
0: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7: 起立，老师好。
8: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9: 这是普通话。
10: 我是一名曲艺老师，
11: 收藏了3.7万封桥批。
7: 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
12: 我是烹饪老师，
7: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8: 我是教数学的，
7: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8: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7: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13: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8: 我信。
13: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8: 谢谢。
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游戏马上开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来吧，走起，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来，大家帮我记一记哦，九十十一都在这儿。哇，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八位，他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各个学科的老师们。有没有什么那个经常对学

0: 生们说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是戏曲老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0: 好的，老师。就你啊，那个低着头的，头抬起来，看什么了？看黑板。老师脸上又没有字，看什么看？看黑板。
2: 我是数学老师，所以我经常对他们说，这全是送分题，咋还能再错呢？咋还能再错？呢？
0: 好，收到了，老师。今天看看您的题，能不能把分都拿到？
3: 来吧，那率先上场答题的老师会是哪一位呢？转盘会落在哪一个数字上，就代表谁要率先出场。哦，这是七，
2: 七号。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4: 你好，
5: 你好，
6: 请您张宇老师啊，
4: 老师你好，
7: 起立，
4: 老师好，您是教什么的老师？
7: 我是来自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平山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
4: 今天我们上什么课？
7: 慢跑400米吧。
4: 行了，你还来劲儿了你。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因为我经常去下乡去收这些巧批，把这些钱继续来收藏巧批。嗯，
4: 一会儿也给我们讲一讲关于巧批的故事，好不好？
7: 好，
4: 马上开始挑战，12扇门，12个生肖，你现在可以随便选，你选择哪个生肖？
7: 选个猴子吧。
4: 为什么要选猴？
7: 是我自己的生肖。
4: 哦，你属猴。
7: 对，
4: 那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
7: 对，
4: 猴，请准备。
7: 猴子是我自己的生肖，
4: 那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哎
0: 呀，给我整紧张了。
4: 想属猴了是不是？想属个别的。
0: 手很硬，手很硬。
4: 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一扇就是3万。
4: 因为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只有你有这个特权，你可以去开它，也可以不开它。
8: 就是要开自己生肖，
2: 要的就是挑战。
7: 那我就可以选择
8: 勇往直前，
0: 不得第一就白来了。
7: 那我就可以选择冰封吗？
4: 可以的。
7: 好，
4: 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着选
9: 龙。
7: 好，那老虎。
4: 虎行吗？虎就他吧，请准备。
0: 天哪，好紧张啊。哎呀，替他紧张。
4: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们的歌。
1: 我可以抢答吗？
2: 听出来了吗？
3: 听不大清楚。
1: 也许十二更适合他。
2: 你唱一下。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听过，
0: 好熟悉，他好熟悉。
3: 我知道拥有一个聪明的心灵，发挥流泪的眼睛。
4: 歌名呢？歌名呢？
5: 夜空中最亮的星，
6: 最亮的星。
5: 你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谢天使少年 Max， 加油！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徐老师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是吧？喜欢收藏。
2: 最近大家看了一个给阿嬷的情书没有？
0: 对，
2: 因为我的外婆，我阿嬷，也是下南洋的，所以我从高一就开始收藏乔批。
0: 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收藏乔批啊？
2: 对，闽南语，批就是信，所以华侨寄的信。和钱回来的家书就是乔批。
0: 乔批我们都知道它是海外的侨胞寄来的信，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它其实是银信合一。
2: 对，
0: 字儿寄托的是情，钱寄来的是对家的一份惦念。
2: 对，家的惦念。
0: 收藏这些乔批，你没有统计过就是字数最少的有多少字？
2: 只有一个字，写了一个字。
0: 写的什么？
2: 难字。哦，难过的难字。哇，然后还有一封是清代的时候，他写了3000个字。哦，
0: 最多的有3000字。
2: 对，1米5长的3000个字。
0: 收藏乔批，好像冥冥当中就有一种使命感，就要把家人的这些温暖的思念全都收集起来。
2: 对对，
0: 一会儿我们再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狗猪。
2: 鼠吧。
0: 鼠，请准备。3号，1000元。哦，加油啊！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愁善感而出色，等待的青春。应该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1: 光阴的故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光阴的故事》。哇！

0: 真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蔡松奇。
0: 谢谢蔡松奇，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收藏了多少乔片？
2: 我现在收藏了3.7万封左右。
0: 3.7万封，
2: 我用16年的时间。

0: 下乡去收藏，
1: 真的很了不起啊！我看看，
0: 我们华侨他下南洋写回来的第一封侨批，必须得寄一元一块钱，我们这个也叫平安批，于无别言，心安不依，告诉他爸爸妈妈说他在南洋那边一切是无恙的，请家里爸爸妈妈放心。
1: 不仅是报平安，
0: 对，
1: 也是向自己的父母双亲，
0: 对对对，
1: 问安。
0: 还有一个华侨，他是1930年就下南洋，他从新加坡寄到潮州潮安，然后他告诉他父母说他每天在那割树泥度日的，大有厚利，可接济于后别言。
1: 哦，等我赚了钱，
0: 等我赚了钱了，
1: 然后可以再
0: 接济接济。对，为什么华侨赚到钱他想到是自己的父母呢？因为他觉得家始终是他的根。这一封是由马来西亚吉隆坡寄到潮安的爸爸写给女儿的侨批，他这一封体现了都是要他们多读书多读书。他说男女都应该读书，爸爸在南洋那边会努力赚钱来给自己的女儿读书。这也是华侨在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曼谷，
1: 对对对，
0: 他寄到广东潮州市，他里面提及了告诉他的父母说日本人马上到达广东边境了，常我国上下一心抵抗到底，则敌军不战自败也。
1: 哎，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抗战期间，一封封侨批带来的这些外汇，不仅帮助这些小家，对于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外汇来源，所以国家可以用这个外汇抵抗外寇的侵扰，所以那个时候侨批其实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作用的，对吧？
0: 对对对，像我们手上这张就是普宁华侨中学，华侨他借了多少钱？1148元，
1: 七角五分
0: ，他连个分字都要挤出来盖了这个华侨中学。嗯，对，然后这个是捐赠给一个华侨医院。
1: 所以他收藏起来的不光是一封封侨批，一封封家书，更是一个家的历史，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鸡、狗、猪。
0: 那就选个龙。
1: 龙，请准备。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匆匆中来，带着兰花采。
1: 厉害，
2: 歌名叫
0: 应该是兰花指。
3: 兰花指。
4: 兰花指啊！
0: 不，我再想一下。
4: 怎么兰花指都冒出来了？你再唱一遍。
0: 我从山中来，揪着兰花指。
1: 他会整活的。
2: 歌名叫什么？
0: 歌名是《兰花草》。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童毅然。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漂亮。这部电影叫《给俺妈的情书》，但其实乔皮也是海外华人给祖国的最温柔的情书啊。你看了几遍？
2: 我看了两遍。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段？
2: 我最喜欢的那个是邮差，就是送批员。
0: 邮递员，我心情很复杂，因为他很辛苦。乔皮就是一封封被邮递员送到各家里的，但是他当时要没有掉水里，他当时稍微注意一点，下着那么大的雨，你推着车走吗？你骑车干啥呢？你要没骑车，你就不会掉水里。这后面的故事就不一样了，连锁反应。所以我当时看那段特别揪心。你为啥看那段你会比较有感受？
2: 因为跟我下乡收乔皮是一样的，他是去送乔皮，我是去收乔皮回来。
0: 收乔皮，
2: 因为我是踩单车的嘛，要踩40公里，4公里大概骑单车要2个小时，骑了自行车当中也会摔倒。哇！我到村里面去收乔皮的时候，村里不是很多狗嘛，就一直追着我跑，跑完我就摔下去了。但是我经常去到后面，这村里的狗都不再追我了，它摇着尾巴了，
0: 都跟你混熟了。
2: 对，然后有时候也会收不到乔皮，就是心情也是比较沉闷的，就是坐在那个每个村有个大桐树下，旁边还有很多流浪猫，它自己走过来的。我说那今天收不到乔皮，那就收一只猫回家吧。
0: 所以后来你收了几只猫？
2: 10只猫。哇，
0: 总得收点什么吧，也算是做点好事了。
2: 对，
0: 哎，好暖心的体育老师哈，
3: 好善良呀。
0: 所以到现在16年的时间，一共收藏了3.7万封乔皮，了不起，
3: 厉害。
0: 你收乔皮的过程当中没丢信是吧？
2: 没丢信，但是我把这些乔皮收回来的时候，就裹在这个肚子里面，怕它淋到雨。人在披在的一种使命，因为年代久了，那些老房子会倒塌，倒塌后这些乔皮就会跟尘土一起消失了，所以我现在要抢救性的去把它收回来。
0: 我觉得不能让这些历史被时光湮灭，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后人，要记住和看到这段历史。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2: 继续选择
0: 哪个生肖？牛、兔、蛇、马、羊、鸡、狗、猪。
2: 好，那选个马。
0: 马，请准备。马是5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出来啊。
1: 嗯，唱。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有点陌生这个旋律。
1: 唱，你大声唱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嗯，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3: 原因，
1: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3: 好，
1: 认真听。原因重现，请听。

0: 什么？
1: 你说我容易吗？应该是的。
2: 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但是
2: 没想起来。
1: 我想想谁的，我听过。
2: 你说我容易吗？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文彦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
2: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你要决定要不要继续前进。
3: 不前进了。
2: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2013年6月19号，乔皮档案正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听说你的乔皮还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3: 对，我把我个人的81件乔皮捐给了国家博物馆，给中小学生去了解这段家国的情怀。
2: 太了不起了，感谢这部电影，也谢谢每一个在电影的背后真实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有心之人，比如说袁老师，好吗？
3: 谢谢兄弟，
2: 谢谢
3: 谢谢。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勇往直前好不好？3、2、1，
5: 三号三号，
4: 接下来即将迎难而上，继续闯关答题的是5号。祝您梦想友们开门
5: 开门大吉。
2: 你好
6: 小明哥，你好，想跟您变个魔术。魔术的
2: 魔术让我很受伤。
6: 今天这个魔术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的。手拿着这个筷子，您吹一口气，
2: 这是花啊，好漂亮啊。
6: 落

0: 这是你教的吗？
1: 对，这个呢只是给您的一个见面礼，给您做了一份群英荟萃，
0: 这才是真正的萝卜开会。敢信吗？这都是萝卜雕的，还原度好高啊！你看这个菊花多漂亮啊！
2: 哦，菊花也是啊，
0: 有芙蓉，有荷花，有菊花，有马蹄莲。来吧，老师，接下来请揭晓你的身份吧。
1: 大家好，我是西安商贸流技师学院的烹饪老师。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买一个相机，记录一下我跟学生之间的一些日常。
0: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1: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牛、兔、蛇、羊、鸡、狗、猪，选哪个？
1: 我选狗。
0: 狗，请准备。四号门。
3: 哇，还行。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第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完了，听我都不会。
2: 第一天，
0: 第一天，确定吗？
1: 确定吗？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吉。
0: 第一天回答正确，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0: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吴映香。谢谢吴映香给我们带来这首第一天。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第一笔到手了。当老师当了几年？今年是第七年了。那么小当老师，你学生能服你吗？
2: 拿技术说话。哇，让
1: 在做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看一看我的厨艺到底如何。学生
0: 来，
1: 试一下，这个是气球，那我现在要在这个气球上把它黄瓜切片。
0: 真的假的？来吧。
2: 哇，这这么快！哇哇哇！他这个刀速，哇，
3: 这是假气球吧？来试一下。
0: 小心，小心，小心！我怕气球扎吧。没我天！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2: 哥，只需要一刀就可以毁掉这个项目。好，继续前进。好，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鸡、猪。我选择猪。
0: 请准。
2: 开始吧。
0: 对。 6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咱会的能弄完了。
2: 曾经最靠近，所以最容易。曾经应该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0: 歌名叫
2: 《没那么简单》。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没那么简单，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李思田。
0: 谢谢谢谢思田，
2: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鸡、十二，选哪个？
2: 选鸡。
0: 鸡，请准备。7号门，5000，加油，李老师。
2: 好，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呀，这个我没有听过呀。
2: 这歌我一点
0: 完全没听出来，
1: 确实没有听出来。
0: 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吧。
0: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原因重现。
0: 那你仔细听好吗？
1: 好。

0: 歌名叫
1: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春暖花开。

0: 欢迎晨曦，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不错哦。李老师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应该留点机会给我后面的姐妹们。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2: 对，见好就收。最后呢，我想给我的学生们，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一个食材，它都可以雕成一朵朵美丽的鲜花。那么我们普通的孩子呢，希望他们能在他们未来的道路上开出他们不一样的花。
0: 刻刀在自己的手中，
2: 对，
0: 雕刻自己美好的未来吧。同学们加油哦。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我们请任老师一问我身边，人说唱念做打非一日之功，但我看其实还有更多的戏份在您的眼睛里，您能不能就教我一个会说话的眼神，
3: 教你点灯，比如说爸爸要聚焦，哎，这个焦距，你看到一个东西，它就清晰了。你要是霸大藏，反正是这一片好像都看到了，你的眼睛就是散的 啊，应该在这个上面。
2: 所以这个眼神它是聚焦的，有力量的。
3: 对对对。

0: 得太轻了吗？
1: 没关系，轻和重都有它的去处。
2: 哇，
1: 自己呀、啊、那救援老师，梦想友们开门打击，加油。
3: 小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把自己给转出来了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戏剧学院老师任小磊。
3: 小磊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大家在电视剧主角当中看过小磊老师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哎，走
4: 走，今天你就要嫁给我了，我房子是你的娘家。
5: 看你婆娘的
6: 色撒家，老公真让人亏了。
3: 这角色叫什么？叫
1: 胖女人。
3: 都看过啊，喜欢吗？尤其那个揉面揉的呢，真的是出神入化的，是吧？任老师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 电视剧里面刘鸿明给伊晴娥买了一身那个白袍，我觉得我也应该买一身挂在家里。
3: 那今天祝您梦想成真，我们一起给任老师加加油。来，剩下是牛、兔、蛇、羊，十二。
1: 好，那就选羊吧，好吧，定人券啊。
3: 羊，请准备。八号门，5000，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
1: 这首歌我好像还真听过，但完全不知道叫什么。
0: 啥歌啊？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杨尔涵的好像还真对，
2: 他会。
1: 对，
3: 唱一下。
0: 梦醒了，没回走，不知道下站在阿头，见了面，擦了肩，身影后面。流云散，
1: 这歌太难了。
4: 你们怎么那么会选？
5: 那么会选。
6: 谢谢。
3: 这歌是哪里的歌？
0: 这歌是我们主角的片尾曲，叫《梦醒了》。哇，
2: 对口了。
3: 陕西话，梦醒了，普通话
0: 是梦醒了，普通话是梦醒了。梦醒了，梦醒了，
6: 普通话和方言没啥区别。
3: 这是普通话吗？你这个普通话是哪里的普通话？梦醒了，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梦醒了，回答正确，太棒了。

何为丹？丹就是以落红日，盛气在低平仙上。丹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

0: 欢迎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啊，我叫李硕，来自陕西西安。
2: 我叫田宇，是一名戏曲老师。哇，
0: 这首歌里面是有一段您的唱段是吧？
3: 他那个歌的后半段有那个念白的那个地方，实际都是我念的。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孙浩全负责的。
0: 对对对对对。
3: 他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是，小雷我把歌录好了，我咋觉着里边缺点秦腔的元素？然后我说那你回来咱研究嘛。本来说是念一个戏的念白，我说你别念戏的念白，就把歌曲里面的词每一句你唱到哪一句，我选两个字儿给你念一下，淡淡的铺在后面，有这个味道就行了，不要喧宾夺主。
0: 我听说他这个词儿是张嘉译老师的爱人写的，
3: 王岩老师写的，范伟做的曲，写那个西安人的城墙下子，西安人的歌，就那个作曲，孙浩演唱的。
0: 哎，你们每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啊！
3: 是是是，
0: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特别好，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进账了。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们的任老师他不光是饰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也是这部剧的戏曲指导。
4: 我
0: 那天碰到孙浩老师，这种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我看到他，我就说：“你那个吹火是真的吗？”
5: 对，是。
0: 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演过，你怎么能把这火吹得这么好？
3: 有一天我说：“浩哥，今天把你带出去到外头练火，因为我们那个排练场里面有点小。”他到底还胆子大，男同志劲儿大，你离远点。你使劲儿，你使劲儿，他不先吹了几口没吹出去，然后我使劲儿，砰一大口，火倒是大的，连包子带火一块吹出去了。
0: 幸亏在外面练。
3: 后来在练的时候控制的就好多了。就是你看他最后能吹80多口。
0: 对你们戏曲演员来说，这是多少年的功夫，但对于那些还没有接触过戏曲的演员来说，其实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练到让观众相信他是专业演员，谈何容易，对吧？包括浩存也是。
3: 浩存是第一个来的，给他是从基本功的这个练法，因为舞蹈和戏曲它完全不一样，舞蹈是要绷脚，戏曲是要勾脚。所以你这个勾脚不行的话，你跑原场就这样，有点这样颠；你勾脚跑原场就很顺。所以就要给他转换这个动作。
0: 要拧过来。
3: 对，而且练完这个还要练方言，练了方言以后还要唱那种真实的感觉。我就给他说，我说你看，一身的戏在脸，一脸的戏在眼。咱们拍戏的时候镜头就这么近，所以你重点从这一块再解决这一块，然后再解决肢体。
0: 真不容易。包括我听说你还给秦海璐老师也会指导。
3: 海璐其实他是专业的演员，海璐特别认真。海璐有一天他给我手机发了这么一整张10几条问题，就是关于他的花彩箱，我剧本的第几集，我这块有什么疑问，我这一场有什么疑问，我

0: 怎么来解决？他给我发了十几个。后来呢，我把那个整个看了以后，我用红颜色的给他回复，每一条给他解答疑解惑。他觉得特别不合适的，我们就把他改了，特别认真。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当时你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这部剧才叫好又叫座，绝对可以说是2026年的年度大爆剧了。你每一个人都功不可没。再开一扇门，我们再来说说婆面那点事儿，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十二。
0: 兔。
1: 兔，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了，任老师不会。
1: 噔噔噔噔，是不是这个歌？
0: 对对对对对，唱。
1: 我只会这几句。
0: 热门单曲。
1: 什么什么云？
2: 什么云？
1: 啊？啥花？开花？开花的云？
0: 什么云？
1: 开花？会开花的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不是会开花的萝卜吗？
1: 不是，云我肯定会开花的云。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会开花的云。

0: 会开趴的云真好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是刘永彤，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0: 哦，我的师妹，你好。
1: 师哥好。
0: 什么专业？
1: 是音乐表演专业。
0: 我们期待着在舞台上再次听到你的歌声，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加油，
1: 谢谢
0: 加油，加油，加油！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成功的打开两扇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平常没少刷短视频啊，
2: 最近留言从28万涨到40万，
0: 我的天
2: 啊！就是自剧播以来，刚开始有时候回呢，最后两个眼睛都看不清了，就回不了了。
0: 还真一条一条回啊！
2: 刚开始回呢，最后实在是没法回了。
0: 印象最深的评论是什么？
2: 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学揉面，学揉面。
0: 戏太难了，
2: 让我开个揉面班。
0: 这面揉的也挺好的。哎，这个揉面是剧本里面本来就有的吗？
2: 本来就有揉面，但是要揉那种味儿。
0: 鸡鸡的。
3: 童爸爸，过年前，我看你婆娘
4: 吃八家。老公真让人亏了，
5: 揉了面就揉吧，哼哼唧唧的。
2: 再一个呢，这个胖女人在这个剧团里，她又是个临时工，为啥还那么爱干活的？因为她爱戏嘛，所以她干这个活她很快乐。她把面做好要给这演员吃，所以她就很开心。所以她在揉的时候就，哎呀。心情特别
0: 很得意，很高兴那个劲儿，
2: 很高兴。然后导演当时拍的时候，导演说：“任老师，你跟小强你俩唱着揉。”稍微导演一说，我觉得哎有点意思。但是呢，你说拿秦腔唱吧，走几扇心你喊着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哎，我一想这梅户这个曲调，它比较欢快。有一段唱了夫妻两个人斗嘴呢。最后把那宋词叫到外头，就给他教。
0: 现教的。
2: 导演。这个嘛，你能治，我能治，就两人一言一语的，
0: 多好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好不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12。
2: 牛，那就选牛吧。
0: 牛，请准备。来，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唱？
1: 不会唱。
0: 你再哼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也有。差不多。哒哒哒
1: 哒哒哒哒。但我不知道唱。
0: 完全没听过。
1: 没有。
0: 那就求助吧。
1: 怎么求助呢？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是原因吧。
0: 原因重现，仔细听好吧。来，原因重现。

0: 什么？
1: 我想要你这样的模样，对不对？
2: 想要你这样的
1: 朋友
2: 模样，
1: 想要你这样的朋友，
2: 还是想要你这样的模样？
1: 朋友
2: 模样，
1: 朋友
2: 模样，
1: 朋友。我想要你这样的朋友，
2: 有点长。
1: 我想要你做朋友，
2: 乱改。
1: 我想要你这样朋友，
2: 多改几次嘛。
1: 要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
2: 你确定我就去开？
1: 像你这样的朋友，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齐回答正确，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刘淑娇。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两位。
1: 谢谢谢谢。
0: 祝贺任小磊老师，您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20000元，棒不棒？
2: 谢谢谢谢。
0: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我们难道不应该要求任小磊老师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吗？
2: 来一段，来一段，咱们主角里用的最。

0: 秦腔，秦腔它普及在西北五省，
1: 对，
0: 陕西、青海、甘肃、宁夏、
1: 新疆，对，
0: 都唱秦腔。庄台那个人面桃花是碗碗腔，
1: 好，碗碗腔
0: 它比较缠绵细腻，在我们的陕西的华阴、华县这一带，山西和河南也有唱这个、碗碗腔的啊。

0: 谢谢，
1: 好棒棒。
2: 哎，水袖是不是准备了呀？
0: 对，今天带了几个道具啊，我是给小妮准备的。
2: 这个就是上电视剧的那个长绸粉绸吗？
0: 其实在剧里面那个绸子比这个要短得多，比这个轻。我这个是九米的，比较重一些，你不一定好。
2: 反正您这难度都比剧里的要难一点呗。人那个剧里面火吹80口是吧？您平常能吹
0: 100多，100多。
1: 假的，
0: 我妈妈吹180多。哇，
2: 180口啊！
0: 这是什么概念？看一下这个长城啊，
1: 我真的是随时随手。哇，
3: 哎，这个应该都是童子功。
0: 三阶数。哇，
2: 行云流水啊！哇，
1: 哎呦，哇，我都已经把自己缠到一起了。哎呀，
3: 哇，9米长呢，哇，
2: 哎呀，功夫，哇，天若惊鸿，宛若游龙啊！
1: 我真想去现场坐着看。哇，
2: 美！哇，
0: 让小妮试一下。
2: 这个好难，
0: 还要抛呢，
1: 几半了，
0: 转身。
2: 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
1: 要证明一下自己。哎，这可以，抖面的都不会抖成这样。好好好，都收起来了。
3: 不出意外的话，出了意外。
2: 我放弃，你比我想要难多了。
1: 咱们这是体力活。
2: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就冲小磊老师刚才那段表演，哎，很幸运我们能够看。扇子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打开，转身大，然后收大，
3: 就这动作就行了。
1: 犹抱琵琶半遮面，
2: 这样拿开，
0: 转，对，哎，对对对对对，很好，对，这个手托腮，
1: 对，小妮哥娇羞了，
0: 返回来，然后。往回一挽花，指出去，
1: 哥有一种孙行者的感觉。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太难看了，我都能想到多难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知道吧？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问问您，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谢谢大家。
2: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任小磊老师，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谢谢。
2: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接下来我们即将上场的。究竟是哪一位？这样吧，张老师直接帮我们摇一下，看看接下来出来的是谁。
4: 祝各位好运，好吗？
1: 来吧，3、2、1。接下来即将来到舞台上闯关答题的是3号。哇，
3: 谢谢张老师，谢谢。
1: 那祝我们的吴老师梦想有门。
0: 小妮老师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的小武老师，我叫武凌宇。大家好。
0: 教什么的？
1: 我是教数学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的学生刚毕业，所以我想为他们筹备一点旅游基金。
0: 毕业了你还管他们？
1: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感情是割舍不断的。
0: 舍不得孩子们，那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十一，一个十二，先开十一还是先开十二？
1: 开蛇吧。
0: 蛇，请准备。哎呀，哦，十一啊！哇，来，请按响门铃，加油！十一号门2万元。

0: 好像有点印象。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感觉听了一曲钢琴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粤语的
1: 哦，
2: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啊。
2: 没听出来，那咱就直接求助。
1: 求助吧。
2: 选择那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是求助 AI？
1: 那就 AI 吧。
2: 作为老师，我觉得你应该很会提问。接下来，一起有请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裁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3: 歌名是六个字。
4: 这首歌贼难。
1: 这首歌的歌名有什么元素？
3: 歌名包含数字开头，强调全员到齐，表达一种完整、不遗漏任何事物的状态哦。
5: 数字。
2: 数字开头，全员到齐。
1: 全员到齐。
2: 不遗漏任何一种什么什么。
1: 十全十美的。
2: 六个字。
1: 生活。
0: 这是歌名吗？
1: 这首歌的名字的每一个字能解释一下吗？
3: 第一个字是最小的正整数，第二个字是量词，第三个字表示范围，第四个字表示否定，第五个字表示可能，第六字表示数量少。
1: 真是来考数学老师的，考数学老师的。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最小的正整数一，第二个是量词个，第三个是范围，一个大或者一个小。
6: 他记忆还怪好嘞。
1: 第四个字是否定，一个小不点儿。
6: 数学老师怎么数的？
1: 老师，这是五个字，这是五个字。
2: 根据刚才小吉给你的提示，我们来捋一下。第一个是一个数字，
1: 最小的正整数一，然后第二个是个量词个，第三个是表示
5: 描述范围，
1: 范围的都，然后第四个表示否定的不，然后第五个表示
2: 可能，
1: 可能
6: 数量不多就少了呗，
1: 少，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是电影名字。
6: 头脑风暴，这简直。
2: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那我就开了。
1: 开吧，
2: 一起期待。开
1: 门。
2: 门大
1: 吉。
2: 吉。回答正确，一个都不能少。
1: 谢谢谢谢。

0: 欢迎俊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他是李克勤的歌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歌名恰好跟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相关，那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这电影的名字歌曲的名字都是你们的心声，在学习的路上，在前进的路上，在接受教育的这件事情上，一个都不能少。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了，祝贺你。
2: 20000，哇哦！
0: 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说，一个活动都不能少。听说前段时间有一段关于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哎呦，这是毕业班吗？
3: 对，这个是高三。
4: 是他们背着我偷偷准备的。那天是这样的，我提前差不多一个多月给他们准备了毕业礼物。嗯，他们趁我去车里拿礼物的这个空档，然后他们就赶紧的就准备出来了。
0: 多好！
4: 然后我一进班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惊讶，然后又很感动。
0: 多幸福啊！那瞬间，为什么孩子们那么爱他？咔，那礼花，因为经常带孩子吃吃喝喝，还搞什么草坪音乐会。
4: 对，反正我每次就是给他们奖励都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成绩进步。然后像请全班同学看电影，就是那次我们班级的成绩应该是连续进步了几次。像送孙颖莎和王祖钦的签名照的那个也是小孩，也是成绩进步了。
0: 你为了孩子能做一切呀，你
4: 我能有的资源我都会尽可能的给他们。
0: 你把你的工资全搭进去了？
4: 反正现在就是攒不下钱。我
0: 啥家庭啊，这老师
4: 从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别想带回家。
0: 我们老说老师有奉献精神，我真的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5: 这不能奉献的老师，
0: 我知道了，今天来开门大吉就是想让小妮给你报销是吧？
4: 就是我了，要不我这么努力的猜。
0: 哎呀，那行，刚才这扇门打开也算是成全你了哈。嗯，这不能普及，每位老师看你自己的情况哈。
4: 而且我觉得就是花不花钱也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好老师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4: 这是完全我个人自愿行为，不涉及到别的这个事情。
0: 但是学生们就吃这套。
4: 对，学生确实吃的，而且我也吃他们给我的那个正向的情绪反馈。
0: 关键是他们的成绩反馈也不错，对吧？
4: 就是，
0: 好像他的学生们也在线上。他们现在是上几年级啊？
4: 他们已经高三毕业。哦，
0: 习惯了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很快就要跟老师告别了，就要各奔东西了。想到这个，你们什么心情啊？
6: 我觉得目前来说还好，因为放假老师又是带我们毕业旅行什么的，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和老师分离。但是如果去大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还是会想起高中那段珍贵的时光，还是会想念老师。
7: 就是现在就是一想到已经毕业和老师要分开很久，现在就是还是对老师很不舍，毕竟跟老师相处了那么久的时间，老师给我们的鼓励啊，然后安慰我们啊，我们其实都很想念的。
8: 不舍的情绪肯定是有的，但是老师叫我们要积极大胆的往前冲，相信前路肯定会有更精彩的风景。
9: 如果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我希望是青山一道彭云雨，明月何曾是两行。
0: 你们还会记得老师吗？
10: 当然不会。
0: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4: 我信。
0: 希望你们永远不走散好吗？毕业快乐。
11: 谢谢，
12: 毕业快乐。谢谢老师。
0: 接下来是最后一扇门，12号门，要不要继续前进去勇闯最后一扇，也就是12号门？
2: 可以受，
4: 我觉得挑战一下吧，挑战一下吧。
2: 他都没有求助的机会了，
13: 这个我真没想到。
4: 来都来了，我还想再跟小妮多待一会儿。
0: 我喜欢这样的选手，哈哈，终于落我手里了。
4: 好快呀、
0: 啊！我怕他马上后悔
4: 了。对，快点，不然我就要犹豫了。
0: 来，12号门，请就位。来吧，去冲击最后一扇门，加油！12号门，请按响门铃。
14: 祝你好运。

0: 哇，这个完全
1: 听不出来。听过吗？
2: 没听过，
3: 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4: 这边那些特厉害的观众也没听过，都没听过，真没听过，
2: 真没听过。
4: 你有想过这个结果吗？
2: 我有想过我不上场的结果都。
4: 但你只要上来了，你特高兴。
2: 我上来我见你面就行了，小尼老师。
4: 但是我特心疼你的。
2: 没事没事没事，没有心
4: 疼我。我要从你这儿拿走五万，我有点不舍。
2: 没事，本来也不是我的，本来就是我要来这儿挣，就是我没挣到吗？没有。
4: 你觉得你现在拥有什么？
2: 我觉得我拥有的很多，比如说拥有学生，我觉得就够了。
4: 嗯，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哈。
2: 对。
4: 如果你真的给不出答案，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我很喜欢歌词当中的有一句，大概是说我们像羽毛，像尘埃，像浮游在沧海。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我们不要害怕，请继续向前去爱我们正拥有的一切。它有何其有力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微小的个体都缺一不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0: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勇敢地去做自己，去追求自己的未来，就像你常常跟孩子们说的那样。谢谢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5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

0: 兔叶。
1: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叶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开门大吉，
2: 希望孩子们不论过去多久，无论各自在何方，都能够永远回到你们的身边，向他们汇报自己最好的最新的成绩。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为老师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8: 谢谢、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也祝所有的同学们毕业快乐，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吧，下期再见。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12: 不是。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叫曹颖，是一名电影放映员。我第一次看的电影是一部黑白影片，演的是朝阳高。当时我叫白米主任，那么多人都围着电视机坐在那里，特别羡慕老国放电影。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也能当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我就能天天看电影。我从15岁就开始跟师傅一起放电影，到现在有40多年了。我们在一个村子放电影，解放石油站，把几个老人一直哭。我好奇地问他们，战争片怎么哭成这样？在他们那里就没放过电影，这么多年正如看上了电影，感谢我们来放电影。第二天，那几个老人送我们送了好几里路，那我才明白这

0: 份耕种很了不起，它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心里的那种安稳。所以我当时感觉对钓鱼方言软特别光荣。条件越来越好了，看电影的人少了，偶尔出学校人还多一些。我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学生们现在休息的压力大，我只给他们放电影，他们特别开心。
1: 哎，你好，我非常喜欢就是电影。你以后还会来看，还会来吗？
2: 当然好了，还会来给你们放，让你们喜欢看。
0: 把这个电影感觉到露天电影是在电影院里看，感觉一样不一样。
3: 我感觉这样更有氛围感，而且很贴近大自然，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看，很快乐。
0: 我们经常来，会经常来放映。一一年开始我们放电影是不是？都是下面都去吃个饭，哪儿一个人哪有工资啊？都没有什么工资的。那么我们休息放点儿，就是这样跟师傅一样去放点儿，一天到黑，从来不归路。但是那么子一事儿，家庭大人反对。你搞老乡回来整天一天还能挣个10分8分的，一受好大的打击影响。但是我们那么子及时驾驶。老五叔出现，他们到过了年过了15，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都留了些留守儿童和那个老年人在家里。你看他们开来以后，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在一块儿陪陪家常、聊聊天儿，他们觉得这个看电影很有必要。这座电影给他们打他们的一种文化生活。带着一张五楼啊，那时候放的儿子，我跟师傅两个人跳着机子，走上楼一走就是几十年，不过再不再累，只要电影放进来，老百姓开心了，我就不觉得累了。
2: 那时候师傅讲了什么事呢？那时候他跟着人家的需求，瑞士上去最好是瑞士要放，
0: 给他们放了这么多年电影。以前老乡看到我来都叫我小头，现在他们都叫我老头了。这些观众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0: 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找下去。
1: 整个故事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
2: 用音乐来表达了就是这部剧的灵魂。
3: 五代十国的乱，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
4: 三千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当下的一杯太平泉。
5: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2026年由总台和华策影视联合出品的历史剧《太平年》取得了口碑和热度的双丰收。它以细腻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和精良的制作，让我们得以窥见五代十国的风貌，也让我们看到了太平二字背后的重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太平年》的

0: 出品人、华策影视董事长赵一芳女士，欢迎您，赵总。
1: 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总导演杨磊，我们的编剧董哲，剧中郭荣的饰演者演员于浩明，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也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8期节目，从音乐的角度来重新打开这部厚重的作品。那有关太平的故事，我们是怎么样展开的呢？我们就从片头曲《敬太平》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其实很多观众对于太平年的第一印象就是刚刚这短短一分钟的一个片头曲，我相信这一分钟应该是藏了很多的玄机的，杨导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最初设计是希望把这个全篇的这个以离乱始，以太平中的这个概念放进去。首先是这个土裂开，因为土是我们最根基的东西，它的裂开就代表着这个国破家亡吧。这里面还藏着很多火，是代表着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因为火而导致的这个分崩离析，然后最后我们一步一步的这些土聚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版图，这就代表了我们的这个以太平中的这个希望。
0: 像您说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是粮食，
1: 对，
0: 是生命，是希望，
1: 对。
0: 包括这个音乐每次听也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之前听雪然老师的作品啊，很多是像无名之辈等等的很摇滚的这种风格，但这首作品其实带着一种宿命感，一种悲凉的壮阔的感觉，不同以往。这个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2: 其实我们一开始这个片头是有一个配乐版本，然后杨导说觉得岔口气儿那个配乐，然后那这儿做首歌吧，然后我就想，那做成什么样的歌啊？杨导说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城墙那场戏，就是小乙哥的那个想在这个太平年下共饮一杯热酒，然后呢就以这个为出发点，是看看我们怎么能敬酒，是这种方式去写这个歌。然后我就跟那个作词老师，明天我们俩就讨论说，那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好像他们已经在太平年下，然后再共饮这杯热酒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再笑谈山河这样。然后至于那个唱法呢，这也是第三版了，然后也是就听完第一版就说，雪然啊，我们必须得有一种就是旷远的感觉，能不能加点那个像类似于蒙古长调这种悠远，我就在前面前奏加了点这个蒙古长调，中间可能再加点这个元素。老师一听，不行，你这个皮变了，这个肉没变，你重新来一版。在你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有机的就融到那个音乐里面去，就
1: 魂里。
2: 对，融到魂里去。我也是第一次就唱这种风格啊，所以也是被杨导逼的，
0: 激发你的潜能。
2: 对啊。
0: 但我听这首歌我觉得好神奇，就是前半段有一种上帝视角第三视角的感觉，就是看这片土地风云变幻，然后等到副歌起来的时候吧，又觉得每个人都是局中人，都得为太平年抛洒热血。
2: 我觉得这感受太棒了。杨导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叫抽离感，就整个故事其实是就是追求太平的过程，充满苦和难，还有就是艰难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所以就像您说的是一个上帝视角。对，嗯。
0: 赵总，您作为掌舵人啊，觉得这个作品符合您说的用顶级的审美来创作太平年的这个夙愿吗？
3: 非常非常符合。我先回答你啊，我的理解，音乐是原生的语言，是最能表达视听故事中触打人心的那部分。有时候可能台词我们要去理解，音乐不用理解，因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2: 它本身是一种语言。
3: 对，它用音乐来表达了就这部剧的灵魂，同时我觉得也表达了人间烟火、百姓情感、人们的祈愿，所以我觉得非常棒，非常棒。
0: 其实这首点燃我们的片头曲《敬太平》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主角团们城楼看日出的那场戏，我们也来一起重温一下。
4: 生在这个世道里，想要什么似乎都不对。我记得去年的小岁，我正好在泾阳，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
5: 小岁当问来年夜，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
4: 却始终不得拜接朕。
5: 父亲心中可有所憾？
6: 国太尉怎么说？
5: 他说：“高觉后路无足轮，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

在煦贺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在看这一幕还是会觉得很感动、
1: 很感动，
0: 就众人看向日出，然后这一刻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什么权力纷争，就短暂的平静和太平。而且这句台词太出圈了，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无数人被这句台词戳中。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么经典的一句台词的，董老师？
2: 其实这句台词它出现在剧本出现之前，然后这场戏实际上就是在第一集剧本还没有开始写之前就已经就确定下来了。然后这句台词在这场戏里面由谁来说，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不是郭荣自己的话，这个话来自于他的父亲，来自于蒋凯老师饰演的郭威。像郭威这样的一个老兵头，喝酒在军队当中是一种日常，这是一种有效的保持身体热量的一种手段，它是古代冷兵器时代的这个军营里的一个刚需。其实当时还是主要从人物时代这样的一个感性的一个东西去进入，我去带入到郭威那样一个穷困潦倒的这个小兵，然后一步一步成长为这种国家重臣，生于乱世，长于乱世，而他又是真正开启了五代乱世终结进程的那个人。那我就在想，他如果做梦的话，他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妻子俱全，然后粗衣不衫，啃白馍，喝稀饭，就是我要我的家人每个人都在，哪怕我们过着很清苦的日子。所以这个是郭威郭荣父子两个人的一个底色。
0: 所以于老师，您觉得像这么经典的一句台词，率先是由郭荣说出口的，除去了他父亲的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用意呢？
3: 因为其实郭荣他的这个经验，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他的这个认知上面，他确确实实是在几位就是主角当中相对来说是比较走在前头，就最后把郭荣放在了他们几个当中的最中间的一个位置。其实也都是就是导演的一些小心思，这样的一个用意啊，这样的一个设计，
1: 不是我的用意，这历史的用意。
3: 但是我是觉得说，从这个站位当中让大家能够看懂，在那样的一个阶段当中，郭荣他的功能性是什么，他在几个人物关系当中他充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特别喜欢这句台词，我一直到全剧看完以后再反过来品这句台词，会觉得它有一些不一样的意味。一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寄托，有这种闲暇和心情来饮一杯热酒，是精神安放的寸土。后来看完全剧觉得这是物理层面的意义，因为酒是粮食酿的，你有粮才能酿酒，只有五谷丰登的有余粮的年景才能饮下太平年下的一杯安心的热酒。所以我觉得这句台词非常的适合。而且除了这句台词之外，在刚刚这场戏当中，郭荣还有一句台词也非常的亮眼，
3: 就是在宣赫的盛世，
4: 在宣赫的盛世也终有落日，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那句也是董老师加的吗？这个故事
5: 就整个这场戏对于我们剧组所有的人来说就像一颗珍珠一样，就你前面一直在看苦难苦难苦难，看到这场戏的时候你突然之间看到了希望，看到那个温暖。当那个郭荣带着这帮小兄弟走到那个太阳开始看的时候，好像所有人都觉得说，哎，怎么感觉少了点什么？
6: 少了点什么？对，
5: 这时候那个赵匡胤同志，就是这个朱亚文说，老董还在剧组呢。你知道那时候已经到凌晨三点多钟了，我就打电话。
0: 凌晨三点多钟，
5: 凌晨三点钟打电话。
0: 您接了这个电话吗？
2: 他们以为我睡了，但是凌晨三点是我工作的时间。
5: 我说我们其他戏都走完了，我觉得结尾没有打住点，你赶紧想，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您凌晨三点给人打电话，还让人现想，还只给一个小时。
5: 对对对，我说我差不多一会儿就拍到这儿了，然后你一个小时内想完之后，你不耽误我们工作。
2: 导演给我说完了以后，我就想了想，我就说那天亮之前谁都走不了，就对吧？你们就谁都走不了，
0: 大家一起熬，谁都别逃。
2: 那你们想现在收工这事儿就办不到，对吧？然后我就说，那既然是天亮的戏，既然是日出的戏，日出就代表着新的开始，日出就代表着这个新的一天， 未来的一天。历史周期率就是一个是盛极而衰，一个是乱极而治，每一段的历史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放在这样三个年轻人身上它特别的有意味。而这三个人，郭荣、赵匡胤、钱弘处，这三个人加在一起恰恰是真正终结了这个乱世，开启了未来的新的一天的那三个人。当郭荣迎着日出去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沐浴到阳光的这几个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担负起了这个时代的责任。最俗的一句话叫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6: 历史的车轮推着他们变成时代的英雄，
5: 成为了英雄，
6: 成为了时代的英雄了。所以这个我说电视剧最厉害的是综合艺术，就每个环节都在加分。但是他这个台词其实它是一个放之四海都可以说的台词，拿到了导演手里，他在琢磨怎么表达，怎么表现。然后我们俞灏明老师和雅文和白宇又是一次再创造，他们觉得还不过瘾，也没放过你，你也没放过他。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说一个剧组的一种融合一起的那种爆发出来的一场戏。
0: 其实这一段剧情能够感觉出来创作非常的不容易，音乐在其中也起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它好像在整一个旋律当中又有一层淡淡的悲伤垫在里面，是这样吗？
7: 这段音乐也是就是第一批就创作了，然后这个是难得的，就是非常顺利，等于一次就过了。
5: 为什么没改？
7: 对，为什么呢？当时就是这个画面看的是很感动的，就是我看到那个郭荣这个人在说那番话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感觉心里是有光出来的，然后那个旋律很自然就出来了，它是一个就是带着悲悯，但是它是充满希望的。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旋律就
5: 命名为
7: 为太平年日出。然后呢，这个旋律就被做成各种变奏，然后主要是用在就是
5: 希望，
7: 对，希望，然后有太平愿景相关的地方，然后尤其是在郭荣和郭威身上都会用这旋律。
0: 说到这个太平愿景，能饮下一杯太平年下的热酒是朝堂所有人的期许，也是我们寻常百姓最质朴的心愿。郭荣把这份太平心愿刻进了骨子里，哪怕后来他的全家惨遭灭门，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放弃治太平这份理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朕今年已知天命，可悲啊，50年了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模式。怎么了？
9: 我再去取些酒再来，你们爷俩好好说。
4: 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
8: 哪些事情？
4: 太平盛世谈何容易，与其在此自怨自艾，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
8: 怎么做？
4: 议约，西朝征。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不管是文臣武将，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纵使天价，也应以大局为重，当然责任。
8: 接着说。
4: 二曰，治牙兵。天下之乱多起于牙兵骄纵，以下克上，甚至更替庙座。阿爹现在是天下之主，不应再有内外之分，应该将各藩镇牙兵逐步的整编为朝廷禁军。
10: 白马一心教门，这我都知道。
4: 三曰，兴文治。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朝廷治政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朝廷中枢不应该由5人军头把持。四曰，削藩镇。天下分崩已久，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兼并不止，国家动了根基元气，黎庶饱受流离之苦。
8: 好大的一个梦。
4: 是梦，但不得不做。五曰，谋一统。
11: 天下之大，国家的税收、农事、水利、文教、政绩、通商，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若朝廷都做不了、做不好，何谈一统？朝廷政令，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就如大河年年泛滥，治河却比登天还难。只因上游有关中诸镇，中游还有北汉割据，便是下游，巡阅前还有个慕容彦超，更别提南唐、西蜀、吴越诸藩了，各自称一统绪。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所谓的皇帝也好，天子也罢，只不过是养得肥了些的藩镇罢了。
10: 这么多的事情，一代人是做不完的。
11: 事在人为，阿爹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三十有五治太平，那就四十五、五十五、六十五。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人。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是梦，但不得不做。掷地有声的几个字。同学们，这一场戏，郭荣、郭威父子不是只是在谈他们的政治抱负，这父子俩一家100多口人全都惨遭灭门，但是他们没有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一把利剑射向周围所有的人，而是还在心怀天下，想着如何去拯救这个乱世。而且这场戏其实是很重要的，为后面的这个转折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这场戏，杨导和于老师，你们俩是怎么理解和怎么去诠释的呢？
5: 我觉得首先郭威呢，因为岁数在那儿了，他要往下做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不一定能看得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承接的概念。所以我们当时在商量说，是不是可以让郭威是一种激他的状态。
12: 对，
5: 而且另外一个状态是激出来之后，他能看到他儿子在表达出那个愿景的时候，他就放心了。所以从这场戏一转到了下面一场戏，郭荣开始理政。所以他所有的态度都是那种反着说。
3: 对，其实当时我们在这个场景当中，他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父子之间的这种对话，还有这个郭威的
2: 董事，
3: 对，
2: 德妃董事。
3: 因为我在想啊，我们要说这样的一段台词，董事在的话，
5: 对对对，
3: 这个场景就是会很奇怪，
5: 非常尴尬，
3: 会很尴尬。
5: 对
3: 对，然后我们就哎呀，这个怎么琢磨？然后就觉得说，
5: 这一看这俩要
3: 不管要怎么演，先得把董事扯出去，
5: 把他弄出去。对
3: 对，然后他们两父子才能够说，哎，这个啊畅所欲言。所以之前的话，其实可能
5: 先对了一遍词儿，结果俩人在那对，董事
13: 在旁边
5: 一直坐旁边。
0: 不会又凌晨给董老师打电话
5: 了吧？没有，这个我们自己就能解决。
3: 对，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辙，说带点情绪，
5: 带点情绪，
3: 然后在带情绪的过程当中，啪一下，最后摔了个，就放了个碗，就是放得很用力，也给董事加戏了。然后撤了之后，我们就能够真的
0: 畅所欲言。
3: 对，
5: 因为摔这下碗，所以我们才说要
3: 把拱火。对，
5: 当时在读完剧本之后呢，他其实表演方法有很多种。
3: 对，
5: 你也可以是那种娓娓道来的说，他也是一个像师傅对徒弟，对吧？这种状态去说。我们就在想，最后那句话如果不是这种激动的状态说出来的话，
3: 对，
5: 就觉得好像没顶上去。
3: 对，没有力量了。
5: 对，所以就因为他摔一下碗，我说哎，那咱就吵吧。说实话，郭威是没有吵的缘由的。
3: 对，
5: 因为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后来找了一个心理动机是，郭威是不是想把他这个
0: 激出来，
3: 顶起来，对，
5: 把他顶起来，把他情绪吊出来，
3: 对，
5: 所以用了这样的一个手段来拍这场戏。
3: 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戏其实也是郭荣、郭威两父子的这样的一个感情非常重要一笔这个色彩。
2: 我们说五代十国是53年啊，这儿实际上已经到了第47年这个时间点。
5: 对，
2: 就是在之前的这47年里，这五件事是没有人想的。要么是他的执政时间没有那个长度，就是
5: 认知有没有到那个，
2: 对，根本就认，要么就是认知根本没有到那儿。这个时间点是天下的责任开始由郭威向郭荣的身上 进行转移和传递。所以在这个点上提出的这五件事，之所以是郭荣提出这五件事，是因为郭威他代表的是老的经历了五代十国整个一个战乱的一个人群，所以他不敢做这个梦，不敢相信我自己家会有那样的寿命和这样的运气。五代十国没有人能把这个梦做成现实的，而郭荣提出的这五件事又确实是好大的一个梦。
0: 哎，您的解释让我想起了泰戈尔的一句小诗，大家都很熟悉，就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难怪这对父子成为这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我相信这一段音乐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7: 就是主要的那段叫勇气扣却，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成长的主题。然后它的编曲思路就是开始是一个很简单的竖琴，就是哒滴哒哒滴哒，它是一个主旋律，然后就一直是这个旋律。然后他可能路上遇到一个同伴有大提琴，然后整个弦乐进来，然后推高哒滴哒哒滴哒，然后整个交响乐进，它是这样一点一点推上去，就表达一种成长。然后用在这儿，我当时可能是觉得到今天的郭荣，他是有一种担当的，对国家有一种担当和责任。可能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看见这小孩长大了，然后开始跟教育老爹了，
5: 叫嚣了。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

0: 我要吃那个。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语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继续。郭荣心中的太平不是一己之安，是天下皆安。那在此不久后呢，郭荣成为了天子，南征北战，励精图治，他一心践行着治太平的理想。在征伐南唐的途中，郭荣和钱红楚也有了陌上花开的约定。我们来看一看，
5: 快一百年了。 中原没有世家了。白石之后，朕要丈量全国田土，要借着削藩接着采兵，要将三成的军屯田土发作代子，授予百姓，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去伺候土地、去蓄养牲畜、去种桑树、去种果树、去种菜蔬。三年之内，得让老百姓 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执着太平年景四字，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
6: 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只是如此，
5: 朕还当不得。朕闻吴越国先武素，曾给王妃寄书：“陌上花开，缓缓归矣。”确有此事。国中夫子们都说，家翁虽读书少，可这句话 着实说的雅致，不似我这鱼唱子般粗鄙市侩。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 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安梨树，要养生息，要治太平。九郎珍重，待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
7: 臣钱红处奉诏。

0: 播出，但是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几个字儿又确实说得特别的雅，所以我在这儿当我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有一种拧巴感和违和感，就像一个大直男然后突然间说了一句别扭的这么一句情话，
1: 怕老婆是有传承的，
0: 对。所以我当时看完之后，然后突然间发现，就是其实如果我换一个角度去看这句话的话，就是它是一种凡尔赛，它是一种显摆。一般来说在这种乱世中，你要给媳妇儿写信，这个世道乱不太平，穷家富路你得小心点，这是正常的叮嘱。而钱镠的这个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说明这个时期的钱镠自己认为天下再怎么乱，我吴越这边是一个小型的太平年了，所以我可以有这样的悠闲去等陌上的花开了。五代十国的乱世，陌上的花是开不了的，草长出来就拔走被人吃了，怎么可能有花开出来？陌上的花能开了，说明这个地方没有饥荒了；可缓缓归矣，说明这个地方的治安恢复了，没有土匪了，没有饥民了，没有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当郭荣跟钱九来说这句话的时候，作为中原王朝，我们只有在我们把这个国家的腹心地带治理到良善能行天下，勤劳可得富贵，当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时候，九郎吴越可缓缓归矣。
2: 太贴切了，我一下理解了这句话背后天下安定从容归来的这种意境，完全理解了。我们再回到剧中，可能天不遂人愿，陌上花开的约定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但是郭荣他一心想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年景，收复燕云十六州，最终他没能躲过病痛的侵袭，也不得已退兵。
3: 今三关既定，人心归民，特加美号以安边邑，应天顺人，世事方来，改瓦桥关为雄州，易津关为霸州，治兵留守，授检校太傅镇安军节度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成军节度使观察留后使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数之，国家贵敬，天道恶盈，两军交战，史诗无情，一城之内百姓何辜，朕不忍见涂炭，念九黎金师远耳，以速归以安人情，即日起大军班师还朝，故资招式想宜知悉，主者施行。
4: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

0: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句话我们现代人很多都非常的喜欢，很柔情。我也是看了这部剧才知道，其实这句话是出自吴越《前往》，而且您在剧中还给他赋予了这种家国情怀的宏大的意象。
1: 钱镠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几乎没有怎么读

0: 哎，这段真的让人特别的唏嘘，问出这句话，然后配合郭荣的泪，真的感觉那种遗憾深深的进到我们的心里。这一场当时杨导是您怎么设计的呢？
1: 还是要表达一下，这个我每次看这场戏我都很难受，而且我就是在后期机方逢看必哭，
0: 就是骗了我们导演这么多眼泪。
2: 导演他还是这场戏融入了导演很多心思在里面。
1: 那这个北伐对于中原来说

0: 说是所有人的梦，而且是一代人一代人的梦，一定要拿回来那个燕云十六州。所以这个梦就在这个地方突然之间停下来了，而且不是因为你的兵力，不是因为国力，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因为身体。你说这个对于郭荣来说他很难受的，就剩那一步了，就迈在光边上，人家就过不去了。我们当时在走戏的时候呢，这场戏几乎主要的表演是没有台词的，所有的点都在于眼神之间的交流，然后都需要用通过表演把它表达出来。走到最后一刻还是那个问题，感觉没有打住点，
1: 没打住。对，
2: 不会又给董老师打电话了？
3: 没有，这次没有，
1: 这次就没有了。我们走完戏，然后最终还是觉得
0: 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
1: 他的这个力量感，他的这个就是情绪的这种延伸啊，就是他释放不出来。对，所以我就想说，哎呀，导演可能这里要加一句话，这是回扣主题嘛，就是他没有尝到这杯酒的味道，有一种就是非常让人唏嘘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对，所以就后面就加了这样的一句话。
2: 对，这台词加得太好了，
0: 太好了。我觉得你那句话没加的话，我这个光啊可能就缺了一口气儿。加那光再想到那句话，这两个一叠加就产生了，
2: 点燃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2: 对，就一下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觉，配合着您的一滴泪，太妙了。而且音乐也是像几声叹息一样，叹到我们心里了。这是如何去配合的呢？
4: 这首曲子呢，就是我们跟那个杨导说的，就是基本上这个旋律一出来，这人就差不多了。
2: 帝王催命曲。
4: 对，是个符号性的。然后它这个曲子叫一个朝廷，然后这个变奏就是这一版，它有很多种旋律，就是小提琴版本、大提琴版本等等。这个版就是人声的这个版本叫苍声，它主要就是前半段，它就是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就是一种叹息，先是就是呻吟，就哎呀，哎呀，就像苍声发出来的声音，表达一种就是苦难。然后后半段就是一种艰难，就是是一种就是追求那个太平道路上那种艰难。
1: 对，就这个音乐会有，除了剧情以外，我觉得这个音乐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帮助就是观众啊，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对，因为其实这场戏除了说啊这个内容之外，我真的就记住这个旋律了，就催命曲啊。对。
2: 我们再说回到剧情当中哈，这个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滋味，郭荣最后也没有尝到，这份遗憾也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5: 陛下，大臣们到了。
6: 参见陛下。陛下可有吩咐？
7: 啊，张永德，殿前司都殿前之职，法王外镇，以赵匡胤为殿前司都殿前。
6: 诺。

0: 但同时我又很想请教一下，你们的眼光怎么这么毒辣？为什么一下就挑中了浩明来演郭荣这个角色？感觉完全就是人和角色融为一体。
1: 喜欢浩明的之前的戏。
0: 看过他以往的作品。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从他的这个之前的表达上面啊，能找到郭荣身上的影子。
2: 因为之前我也都看了很多杨宇导演的戏，直到太平年这个项目也都毛遂自荐一开始我是盯着这个赵光英这个角色就盯着雅文哥这个角色。
0: 为啥呢？
3: 因为长得像
2: 没有，因为我之前也演过这个武将出身的这种角色嘛，对，我就觉得说好像比较容易能够找到赵光英的这个感觉啊。
1: 简单的说，就是因为赵匡胤是我们这个剧本里面大家为数不多认识的人
2: 啊。对对对，
1: 230的名字呀，这好像赵匡胤是这个230多人里面
3: 大家比较熟，
1: 比较熟的。对。
0: 那后来知道自己要演郭荣，一开始是什么心情？
2: 没有拿到过赵匡胤这个角色，当然是会有点失落的。对，然后最后呢，导演，然后包括制片人，然后也都苦心的给我推荐，说。浩明，你看看郭荣这个角色，
0: 他们还是心疼你，把白月光给你了。
2: 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完全剧本嘛，所以我就只是这个奔着知道的这个角色去了。然后看完剧本之后，我就觉得对，我感觉好像也挺像的也可以演好的。对，所以我就一心的这个扎在郭荣这个角色里。
0: 因为这场戏还是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遗憾的，因为郭荣在位时间太短了，仅仅6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6年他几乎把一个濒临崩溃的乱世重新拉回了一点正轨，所以他的下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戏。杨导，您是怎么设计的呢？
1: 就我们这个戏有一个叫传承二字，一代一代的对太平的这个梦想的传承找下去，所以呢，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又到了这个传承的转折点。其实那个版图对于郭荣来说是
2: 心里面的一个心结，
1: 一个没有完成的一个梦。对，所以那个版图呢，我觉得要把它放在一个有仪式感的位置上。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好，我们先还是回到了把这个光线，让这个版图在那个光的那个方向，神灵的光一样啊，所以它是还是一步一步的走，想去摸那个光。
2: 对对，
1: 说实话挺难的，就是因为一场戏没有台词的时候，你怎么能让观众这么长时间还要往下看？所以你什么东西都得使上，演员的表演、光线的设计，然后最后还得逼他音乐上，然后反正就一切的所有的事情，最后就是为了推周世宗在此时的那个心态。
2: 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其实庄造老师给我弄的这个头发就我就觉得郭荣身上的这种破败感其实还不足够，所以然后我就说把这个头发就不要扎了，就披头散发散下来。将近到了这个临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赤脚有一种就是来的时候都是光着身子的，走的时候也都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这种仪式，通过这两点去增加他的这种衰败感，
0: 方方面面的细节堆砌到一起，
2: 堆积在一起。对，
0: 其实刚刚这段的音乐好像又用到了人声，
1: 这个是郭家特有的一场戏，这就是我逼着他两次用的音乐，一个是杀168口，一个是这个地方，
0: 就
1: 是
0: 我觉得郭家专属 BGM。
1: 对对对对，
0: 好像整一个太平年的音乐创作当中用到了非常多的人声，人声就像您的一个乐器一样。
4: 人声呢，它是一个横跨时代的，就从人类起源就有的一个乐器，可以是最原始的，也可以是最现代的，然后它可以表达任何一个时代。第二呢，就是说人声呢，它的表现力其实特别丰富，京剧啊，说蒙古长调，各种各样的唱法，包括不同的人，每个人的人声都不一样。第三呢，就是说我觉得人声的感染力，
1: 对，
4: 这共鸣是最强的。
1: 对，
4: 然后人就是对人声的频段是最敏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导演的这个去用这么多人声在整个的我们这个配乐里面，
1: 对，也方便。我就坐他后面，然后我说：“雪然，你现在来一段，哼，快哼。”
4: 对，
1: 你要什么感觉的？我说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感觉，就可以给你哼哼完。他是有小麦克风，怎么录完之后， 然后我说哎，就这个调调，来来来。
3: 对。
1: 然后他说哎，导演，我再给你这个地方加点，然后拍乐器上乐器一层，你就听着。在这个太平间里的大多数人声就是雪然自己的声音。然后他有个小软件，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声音一会儿变成个男的，一会儿变成个女的，一会儿变成个厚的，一会儿变成个粗的。我发现了这个功能之后吧，我就一空玩啊。
0: 所以跟一个这么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又非常有才华的导演工作真是压力不小啊。你们平时就是一个突发奇想灵光乍现，然后一个就濒临崩溃。
4: 也不叫濒临崩溃的，是这样的，我写一个东西，然后他说啊，这个这块这儿不太好，那个我想要那个，就是这样的一种合作是非常正向，无论说创作动力激情还是说整个的最终效果上都是最好的。
1: 对，
4: 就整个过程非常开心。
1: 我跟雪然这个结缘从三体开始，每天晚上从11点钟打电话打到凌晨2-3点钟，打7个月，
4: 导演不睡觉。
1: 对，我们俩这种沟通和交流就已经到了那种互相虐也互相的比较愉悦。这一次的这个创作呢，前面也是在打电话，有一天呢我还啊说的，他突然之间说导演那个你能稍微等我一下下吗？我说怎么了？我说我那想表达的欲望还没说完呢。那我老婆现在生，我进去把孩子拿出来，拿完了我马上10分钟之后我就出来。
0: 生孩子间隙工作一下是吧？
1: 你知道我都听懵了。哦，那你快去。
4: 对，后来导演就空降了。我们第一批那个音乐发过去以后呢，没回我。然后过了几天吧，然后突然收了一条短信，雪然我明天去你那儿啊。然后那小孩14天。然后就在家里嗷嗷待哺。
1: 对，然后每天得有一个人看孩子，我们几个人就在那个屋子里工作，工作一天。
4: 对，
1: 所以我挺感动的。后来我出来之后说，哎呀，做太平年的时候生了这个孩子还是很有缘分的。要不然就叫小太平吧。
4: 对，然后导演给他就叫小太平。
0: 就叫小太平，小名。
1: 小名小太平。
0: 哇，太温馨了。
4: 做太平年的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就变成了父亲嘛，然后我对太平的理解就更深了。
1: 他说这句话我特别特别赞同，是因为我自己是父亲，就在刚读完剧本，刚跟董卓老师开完会，然后刚刚把他这件事情理解吃进去之后，看到了一些孩子在战争中的那些场景，你就会有一种父亲的那种感受。我立刻就不行了，我就是大喊的一声，我说我要拍太平年，一定要让今天的人知道太平是多么的重要。对，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
6: 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继续。郭荣、赵匡胤、钱红处，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的治太平策略，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落幕，但是心中对于天下安宁、百姓安稳的期许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而剧中这份期许也在最后迎来了最温暖的回响。

日记无地九郎，昔年京师大乱，吾辈少年替苍生之离乱，曾有太平之约。唐作清颓以来，天下有武技之体，然春秋已讲，中国有千年之统，思民思土，无足无国，礼法衣冠，诗书文字，其作不曾绝也。此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义，前溯之千年悠然，后追之千年亦然。至吴越之分国者，时势也；其天下之归一者，人心也。兄长在日，所念者人心也；吾弟入境，所言者亦人心也。吴越归宗，南北复合如意，止戈霸战，遂享太平，总千年之后，亦为华夏人心之计。吾弟成国，南北分据，往复征伐，生灵涂炭，千年之后，复有我华夏也。一时事被人心，绝太平之所倾，吾与弟皆为华夏千秋之罪人也。天下之半荡日久，人心之思痛亦深。见字如面，其弟早归，早归。

0: 到这里，太平年的故事就收尾了。纳土归宋的抉择，郭荣未竟的心愿，赵匡胤和平收权，都化作了乱世里最动人的太平注脚。其实看这段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观众都跟我一样，都是哭着看完的。尤其是听赵匡胤对九郎的这份书信，一字一句都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今天也特别想看看董哲老师，您的大脑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神奇的宝藏，是怎么写出这么高难度的文言文书信，但是又让我们逐字逐句那么感动。
1: 这个功劳是朱亚文的，赵匡胤私人定制。亚文他是一个就打点狂人，剪辑工作快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说服我和导演说打不住点，劲儿不够。他说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应该有一封信，这封信不仅仅应该是两个人之间或者是两个集团之间的对话，还应该有一个贯穿性的跨越时空性的一个对话。我们今天的人听了这个对话之后也应该能够有所感触的这么一封信，给我提了这么一个需求。然后我一开始我就说这怎么弄啊。

0: 就突然之间，哎，董仲舒的那句话叫“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矣”，我一下突然之间我就通了，大概也就20分钟左右，然后这个就出来了。
1: 就这么文采斐然，只用了20分钟就写出来
0: 了。啊，对，实际写就是20分钟。
1: 哦，我以为得对着什么字典啊，对着什么古书逐字逐句，然后想半天，憋个几天才能写出来，太厉害了。
0: 就找到那根轴难，想通了以后就是20分钟。
2: 我早上起来打开那封信，看着看着我就那个毛就竖起来了。哎呀，太激动了，一下就升华了，一下就打住点了，
0: 打住点了，打点狂人，杜亚文打点狂人。
1: 我觉得这个结尾这么好哭，除了这个编剧文采斐然，然后这个演绎者的这种情绪的感染力，当然音乐其实也特别的出彩。这应该是《静太平》这首乐曲，就是完整的在剧中出现，
2: 对，唯一一次，
1: 就是大结局，是不是？唯一一次，这个想法是为什么呢？
2: 就因为这场戏它实在意义重大，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最早的一个版本是说在城墙上，
0: 城墙上，对对对，
2: 站在城墙上，然后呢，前处走到了这个城墙下，他抬头看到那个太平二字的时候，再往上一看，看见了兄长赵匡胤在看着他，同时后面走出了郭荣也在看着他，然后三个人对视一笑结束，但是总觉得不够。他得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他可能不是一场戏，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画面，让这个画面作为一个寓意。那么我又说回到太阳，他们几个人是看着那个太阳饮的那杯酒发的那个誓，我突然之间有个想法，我就觉得那这个时候难道不是太阳已经升起来，他们应该看着那个太阳吗？
0: 山河壮丽，人民服凑，
2: 对，我就觉得那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有了这么一个想法之后呢，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搭了一个山，
1: 搭了一个山，
2: 在摄影棚里面搭了一个小山头，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表演。实际上这都是我们最后合成上去的，太阳升起来之后如何设计这场光线，他们迎着光站。我觉得有了这个画面之后我心里就踏实了。剪完了之后呢，哎呀，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了，仪式感也有了，表演也有了，什么都有，但是情绪没有到，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情绪推下来。我们试了各种各样的推进的音乐往这放都没有，我就突然之间脑子动了一下，我说《静太平》放上去试一下。哇，那一下我跟你说成了，他们每个人就是哇惊呼，你知道吗？说太好太好，就那魂儿啪一下就来了。
3: 对，
2: 整个这个全片的结尾是所有人的智慧堆积在一起，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感受。对，
1: 于老师，您当时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觉得哪一句歌词就是描述郭荣的？
3: 就算3000轮，啊，日月春秋，也抵不过这个当下的一杯太平酒
2: 。
3: 到最后结局的这个地方，看到他们三兄弟在这样的一个山头上面啊聚首。哇，就那种，就只要他们三个人出现，就首先可能都不需要说啊这个音乐这个推进了，就很感动那一刹那。但是呢，这个鸡皮怎么竖起来的呢？就是加上了雪兰的这个音乐，最后的那个对，这个是哇，一下子把这个情绪推到最高点。对，
4: 他唱得很好。
1: 那人家歌手也是，因为演戏演得太好了，忘了。
3: 对，然后我是觉得啊，这个歌词也都写得很恢宏。
0: 这首歌它就是今天的人。
3: 对。
0: 喝酒的是现在的当下的我们，我们敬的1000年前的他们，
3: 对，
0: 这样的一种感受，这样的一种时空对话感。
1: 而且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一幕，就是三个人重聚到一块儿，还是年轻时候的模样。
3: 年轻时候的模样。
2: 我觉得刚才董老师在说，他说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在剧本之前就找到了那句话嘛，就是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嘛，才有了城墙上看日出的那个场景。这可能就是这个戏最初最初的这个原点。到了那个结尾的时候，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每个人又回到了那个原点，
3: 对
2: 对吧？又重新站在了那个地方，重新再看日出，这就是我觉得冥冥之中的感觉。
1: 这画面是不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极强的感染力，也用了很多的特效 AI 的这种制作方式？
2: 对，特效是比较简单。我每次都在说，我说最后三个人往那一站，然后从被镜头从他们身后推向那个
3: 大好河山，
2: 对，那个阳光在那个照向镜头，然后最后啪，太平年三个字，就每次都会掉出来，最后真的就按着这么做出来的。
3: 哦，对。
1: 今天趁赵总在，我们也想请教一下，

0: 是不是在整个太平年的这个剧作当中也用了很多 CG 的元素或者说 AI 技术来辅助？
1: 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导演他还是一个最早对特效特别擅长的一个导演，我们也可以说今天这个呈现他科技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导演想入非非的时候他可能拍不出来，他要借助 AI 借助特效。但是我们在行业的创作中不一定去理解我特效和 AI 真正的价值和功能，这一定是不可能替代今天在座的各位艺术家的。这艺术家他可以今天来讨论每一场戏每一个台词每一束光，他都在讲直抵人心的事儿啊。但是 AI 呢，它帮助你锦上添花，帮助你去实现，它是这么一个匹配的关系。包括华策影视也是像对音乐的重视一样，也一直非常重视科技的投入，包括 ARGC 的应用研究。所以其实太平年也是得益于我们科技的进步，所以我也是非常希望我们这个行业在这个去珍惜我们的艺术才华的时候，我们都去拥抱科技，拥抱 AI。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用片头曲《敬太平》的歌词来总结我们今天的感受：就算有3000轮日月春秋，也抵不过一杯人间太平酒，也只求一杯人间太平酒。自古以来，人们对太平的追求和敬畏从未改变。再看今天，我们何其有幸生于太平之年，感恩祖国的守护，让我们拥有安稳日常，也希望这份太平可以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平安又欢喜。今天我们的录制其实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感人。也许太平年下的这杯热酒，郭荣没有喝到，郭威没有喝到，冯道没有喝到，很多的仁人志士都没有喝到，但幸运的是生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喝到。所以既然我们以此为主题，不如我们共同来执杯。让我们共同举杯，我们敬太平年的主创们，敬所有为太平努力过的人，也敬我们这个山河无恙的时代。
2: 敬太平，敬当下。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9: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10: 不是。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2: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13: 实实在在。
1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当北纬30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0: 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声援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倾情支持。
3: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0: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4: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八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然后还有懒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3: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4: 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四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0: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4: 好不好？好的，
0: 走。
3: 哇哦，我们到了，下车了，各位。
5: 你们好，我是保育员陈琳，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3: 你好。
5: 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
3: 所以您今天接下来带我们看的是
5: 小熊宝宝。对，这边
0: 这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5: 对的，这边。
3: 这个感觉是吗？
0: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这个
5: 小熊有五个月。哇，大的叫红豆，小的叫绿豆。
4: 带月牙的是这个亚洲黑熊。
3: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4: 因为它那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他们有的人还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3: 所以，刘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就是他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4: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
0: 是，
4: 就是所以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
0: 所以我们轻易还不能去抱。
4: 如果你不熟悉的是，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他保持距离。
0: 他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5: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这两个都是公的。
3: 就是公熊是吧？
0: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5: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
0: 就我们是来参加两个。

0: 小熊的毕业典礼
1: 对、
2: 我们约了兽医给他体检、
3: 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他就是升级。
2: 对对对。
4: Hello， 你们好。
1: 你好，你好。
4: 兽医陈玉婷，负责给熊大熊二。
1: 熊大熊二。
0: 没毛病没毛病。绿豆红豆。
4: 对，给他们两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去帮助我一起。
1: 太好了。
0: 好的，太愿意了。
1: 走吧。
4: 好，现在
1: 我们可以进去吗？
4: 可以
0: 可以。
4: 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1: 啊，穿防护服。
4: 对，
0: 好，
4: 先保护自己。
1: 好的。
0: 没问题。
1: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哪有东西去、
4: 有的有的。
1: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饲养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4: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对，
0: 好，我来记录。
4: 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他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1: 来，给我吧。
0: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1: 苹果。
4: 苹果。
1: 苹果。对。
0: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1: 绿豆睡了。
3: 是的，找一个
0: 睡着了。
4: 开始给红豆测量他的体长。它体长是48厘米。
1: 来，快快，别忘了正事。
3: 对，需要
1: 记一下。48厘米，快记一下。
0: 性别是男宝女宝？
1: 男宝。
4: 男是熊。
0: 哦，写熊不写男哈。
4: 对。
0: 年龄是5个月。
3: 五个月。
4: 对。
1: 5个月。
4: 3.3千克。
1: 3.3千克。好。
0: 体重3.3千克。
4: 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
1: 皮肤正常。
4: 再看看他的耳周，看看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0: 都正常。正常。
4: 对。
0: 哎，眼睛我又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熊瞎子，这个怎么来的？他是视力不好吗？
4: 也不是，你看他也是能够捕捉到。
1: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3: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靠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因为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但是它的，因为熊其实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是超过人类200倍。所以它就是嗅觉
1: 200倍。
3: 对，
4: 心跳有规律，有力，清晰，正常，
0: 正常，都是正常。
1: 心跳正常，
4: 心跳也正常。
1: 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它什么？
4: 下一项。
1: 啊，这是什么？
4: 测试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它的力量。
1: 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熊的世界攀爬大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我们的1号选手呢是红豆。现在他选择了在右边一个相对窄的一个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跑了，他跑了，他怯战了。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实验。
0: 我觉得有点神奇
1: 的，走过
4: 他可以的，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能不能爬上树上呢？
4: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1: 特别快，
4: 爬1-2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3: 成年的熊能长到4-5厘米长，它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0: 正常。
3: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1: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3: 对。
1: 好，
3: 我们来看看。
1: 这为什么是倒着爬呢？棒！
3: 对，
1: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3: 该绿豆了，
0: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4: 对。
1: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3: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1: 攀住！
4: 能攀的。
1: 好，上树，现在看一看。
0: 加油，小绿豆！
1: 绿豆的攀爬
3: 非常轻松。
1: 哇，它为什么它这个爪子，它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扒不住。
3: 扒住那个树。
4: 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1: 看它跑到它那边啊，
3: 非常好。
1: 它这个好，
0: 它很
4: 好稳，
1: 好稳啊。
4: 最后一项就是看它的进食情况。
3: 正常粮食。
4: 对。
1: 啊，来了。可以吗？
2: 他比较护食。
0: 还有一盆的孩子们。
1: 真的可以吗？
0: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
1: 一盆就翻了。
0: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他们是真的咬。
1: 真咬，
4: 真的咬。

0: 老刚这一下给我吓坏了。
1: 对，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壮保证。
0: 兄弟也得明算账啊！哎，他又去抢了，你看他去抢了，他去抢，吃完之后他去抢了。
2: 今天怎么两个换回来了？
3: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1: 摔跤，
0: 俩人摔跤了。哇，哎呀呀呀！多聪明啊！
1: 把自己的吃完了，
0: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去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1: 对
0: 对吧？
1: 又去了
0: 。哎呀，又打了！
2: 现在是绿豆
3: 不一样，
2: 绿豆在护，对，
1: 绿豆护他，
0: 绿豆护食了，这回绿豆护食了。
3: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
0: 对。
3: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
0: 对，
3: 嗯两下，
2: 对。
3: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1: 你观察的很细节，
0: 对。还打吗？还会打吗？啊，没了
2: ，避让。
0: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是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了哦。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都过关了。
2: 对，
0: 所以这个红豆绿豆算是正式毕业了吗？
2: 是的，他们可以成功毕业。哇。
0: 太棒了，
3: 接下来见见他们的同学，是不是？
0: 向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3: 好，走。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你看那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这最大的来，
0: 这个
1: 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熊，是。

0: 分不出来，现在感觉
1: 那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嗯，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2: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嗯，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那么碰它，它就可能这样，哎哎，
2: 就是比较呆呆萌一些。
3: 嗯，我们红豆呢？那儿呢？因为它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
1: 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2: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
0: 因为小熊在中间，
2: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4: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1: 是的，
2: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1: 要生活在差不多一岁到两岁，差不多这么高。
0: 嗯，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4: 走吧，
1: 好了，好，拜拜。
0: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长大的过来看你们，再见。
4: 拜拜，红豆绿豆。
5: 你好，
6: 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林元飞。
4: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个
6: 老师你好，
0: 这阿飞就有点像大熊的样子了，
7: 熊大。
6: 因为夏天的话，哇，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0: 哇，这个
4: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6: 吵架闹着玩的。
0: 哦，他这个声音出来，
2: 声音那个重低音，
6: 声音非常震撼。
4: 他
6: 们都已经有八岁多了，
4: 八岁
2: 成年熊，
6: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2: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6: 是的，
4: 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就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
6: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4: 哪里有个驼峰？
6: 肩胛骨上面，
4: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2: 就是这个地方，
4: 富贵包，
6: 对对，
4: 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2: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4: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2: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它们是没有的。
4: 多大开始饲养它们？
6: 大概是四五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它们。对，
2: 四五岁也成年了熊了，
6: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2: 它怎么打招呼？
4: 怎么打招呼？拍一下，
6: 对，给你招手。你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它的，它都自己学会。
0: 这个吗？这个吗？
6: 对。
4: 让它展示一下吗？
6: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0: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6: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
4: 哟，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0: 来看一看，
4: 它要不要一跃而进？
6: 有食物的话，它会跳进去。哦，
2: 哎呀，开始，
4: 这是在玩吗？
6: 这互动在玩，
2: 在玩耍。
0: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好吧，
4: 加点，
0: 加点餐，加餐，加餐。
6: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0: 走走
4: 走走走。
0: 哇，下。
6: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了中午的加餐。
0: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6: 六头。
0: 啊，那可以理解，
2: 好多呀，
0: 那可以理解。
6: 我们现在
4: 两条鱼
0: ，这都是什么鱼？
2: 这什么鱼？
6: 这鲫鱼吧？
0: 鲫鱼。
6: 这个是黑鱼。
0: 黑鱼哇！
2: 黑鱼好大呀！
0: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2: 得三斤
0: 酸菜啊，
2: 三斤，
0: 这基本上要五六个人吃一条。啊，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两条，
2: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4: 对，
2: 尤其是在比如像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
4: 妈呀！
6: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4: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6: 对，
0: 来吧，哇，哇，哎呀，哇，哇。啊，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不好？
6: 好，
0: 好吧，
4: 好，
0: 走。
2: 熊们
0: 来了，
2: 哦，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0: 哦，他们在找。
2: 对，
0: 哎，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中，
2: 你看，
4: 已经吃上了，
2: 对。 他在水中找鱼，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7: 他在水里边能看到吗？
2: 能看到啊。
3: 对，他其实你看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他还是比较敏锐的。
2: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7: 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3: 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2: 你看，
6: 那你抓到
2: 了，
6: 抓到了。
2: 熊它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也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3: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2: 它拍了一下，
3: 拍了一下，
2: 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6: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2: 非常聪明。
6: 对。
2: 他就把那鱼赶到潜水，赶到潜水区以后拍一阵，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他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6: 对，
3: 在野外的话，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2: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嗯，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用那个嘴去抓，有时候它们还会找位置。就是对，
6: 什么叫找位
2: 置？就是比如说，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或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鱼那种洄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像那个鲤鱼跳龙门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了一个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鱼会跳，它就会站那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3: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2: 对，
3: 它会大概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呢？
2: 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它在那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6: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2: 好厉害、啊！
7: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吧？
6: 对，
7: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6: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呢。
7: 哦，黑熊，
2: 我们在
6: 亚洲黑熊。
7: 好，我们看看黑熊。
3: 走吧，
6: 走
3: 吧，
7: 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2: 还挺漂亮的，
3: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6: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2: 冰棍儿，
7: 水果烙吗？
3: 对啊，水果棒棒冰，黄瓜、西瓜、火龙果、
2: 苹果。
7: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哎呦。

0: 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会自己来吃吗？
1: 我们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2: 对，
1: 因为防止它们争抢。
2: 对，因为熊们把它要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3: 那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1: 一点点舔，
3: 舔着吃，
1: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2: 是的，
0: 那我们开始了吧？
2: 开始了，
0: 走吧，
3: 来。

0: 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了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一两公里以外，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1: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2: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1岁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3: 20厘米，
2: 四肢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4: 这么小啊。
2: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0: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2: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僵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4: 什么熊？
2: 僵熊。
4: 僵熊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4: 僵住的意思，
2: 就僵住了。对对。在地上只能用2只前肢在地上爬。
0: 后肢还有问题。
2: 对，然后寄生虫特别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那寄生虫那些各种问题解决了，但它后期食欲还是不好，不愿意吃东西，然后一直长不大。一直各种营养品都试了，到5岁的时候我们给他试了狗粮之后他特别爱吃。
5: 狗粮？
0: 爱吃狗粮。
2: 对，其实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5: 狗粮特别香。
2: 就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不能放在一起。
4: 那这4年他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2: 调整了。
0: 现在看他的状态还挺好的。
2: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他起名叫康康，希望他
0: 健康。
2: 对，
5: 真的，就是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4: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逛动物园不太一样。
5: 不一样。
4: 那我们就
5: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0: 好的，
4: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5: 回到营地吧，
2: 走吧，
4: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
5: 好，
4: 好吧，走。
5: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4: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5: 吃好喝好。
4: 咱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0: 好的。
4: 还有请春林老师。欢迎春林老师。
6: 您坐。
4: 你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是不是？
7: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6: 一样的
7: ，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4: 我们统一的，
6: 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7: 对，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4: 来吧，来，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7: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6: 我是9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暂保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区选点，他当时就选上我们保区要做黑熊研究。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用红外相机。
7: 秘境之眼。
6: 对，
7: 秘境之眼。对，
6: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暖性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7: 对，
6: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7: 这就是秘境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6: 就在上面的，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它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0: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志。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7: 兽道。
0: 人有
7: 兽会走的道。
6: 对，
0: 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6: 是这个意思，
7: 叫必经之路，是吧？
0: 对，
6: 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7: 兽道，对，我们相当于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都有哪些熊，
0: 就是这个保护区里有哪些熊，
7: 有哪些熊，
0: 然后
7: 大概有多少头。
6: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分布，
7: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6: 可以啊，
7: 也能拍出来。
6: 而且还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崽呀。
0: 对，繁殖了，有没有繁殖监测它的
6: 那个上面也上面也有。

0: 哦，
1: 这不是吗？
2: 这是红豆绿豆嘛？
3: 这就说明一个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那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平山一号，天平山二号，
0: 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3: 对，取的名
4: 大气，你看天门山一号。
5: 程琳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
2: 平衡，
5: 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3: 大概是19年的时候，养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到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哎呀，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他就飞走了。为了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0: 运回去。
3: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要把那个
5: 手啊，
3: 就是投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2: 就会挨蛰吧，
3: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蜂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常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收了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呢？
3: 就在那里，因为它不是一堆进去的，它一条串的进去的。收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就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5: 就是程琳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3: 主要是想给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5: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0: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幼崽到成长，再到它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名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游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用活菌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军小宝。
13: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7期的录制现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晚让我们继续相约山西左权，唱响中国民歌。
14: 从东海之滨到昆仑之巅，无垠广阔的自然世界和人文家园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有人沐浴之而成色，用影像记录下波澜壮阔的故事，用舞台艺术讲述着感人肺腑的传说。有人耳得之而为声，用旋律描摹着生命的多彩，用歌声倾诉着人世的真情。
13: 今晚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呢，将会继续传唱来自于影视作品歌舞剧当中的经典歌曲，让歌声带我们走进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
14: 1961年，随着电影《刘三姐》的全国公映，让无数的观众感受到了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魅力。植根于广西的山山水水，契合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半个世纪以来，刘三姐的歌声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里共享的文化符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杨一芳，这一次将和来自广西的民歌传唱人韦琴琴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一次为了演唱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又重温了电影刘三姐，也去了解了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身。
1: 琴姐，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这次终于能够和你一起唱山歌好比春江水，
2: 我们终于如愿了，
1: 特别的开心。
2: 是，
1: 今天我想请你教我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前面影子部分石榴青壮语的部分怎么唱。
2: 其实我们壮语呢，它有很多这种擦音。就比如说石榴青 sick low sick low hell sick
1: sick
2: sick
1: sick
2: low
1: low
2: hell
1: hell
2: 对，一方还是非常有语言天赋的。
1: 我们也有的这个声母。
2: 对对，
1: 我的那两句北蒙当兵，
2: 他大概歌词的意思就是说，阿哥，你当兵，要到什么时候才回来？其实这首是一首情歌。好，那我们就来交唱吧。北

0: 对。
1: 地老天威，
0: 唱太棒了！
2: 这个真假声要怎么绕才好听呢？
0: 它里面会有些些小拐弯，就跟我们的这个广西的山是一样的，它是喀斯特地貌嘛，所以唱的位置会比较高一些。希望我们在舞台上华丽绽放。
2: 好
0: 耶，
3: 加油，
0: 加油！

0: 山歌好比春江水啊，它是这个当时柳州彩调剧团拍的刘三姐的序曲演唱的一个歌曲段落，它是源于当地的柳州民歌石柳青，用他的素材来进行创作的。我们谈到刘三姐呀，她是整个壮族的歌仙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啊，壮族是个歌唱的民族，它有太多的民歌和它众多的节日啊放在一起。你比如说三月三歌须节，壮族的三月三啊，这种赛歌的习俗啊由来已久。传说当中啊，刘三姐这个人物是唐代时期就已经有了。那么壮族的对歌这种形式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见山唱山，见水唱水，见人唱人。其中呢有赞美家乡，赞美大地，赞美万物的主题。
1: 我们都知道啊，想要唱好民歌呀，除了要关注民歌当地的方言之外呢，我们还要去体会和感受，去品味民歌诞生地域的人文气质。在我身边这位呢就厉害了，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王世慧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海洋。
1: 王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我带我们所有的成员呢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如果我们想去学习山东民歌的话，有的时候很难拿捏其中的那个味道，那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能学到其中的那个味道的精髓？
2: 实际上就是方言和土语。山东民歌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衬词儿，那么在歌唱当中呢，也称之为花舌，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嘚儿。那么在打这个嘚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有多种打法，比如说欢快的嘚，有的那个喜悦的和甜美的叫嘚哟音儿哟。哎，大家就把这一句唱一下来，预备开始。嘚
1: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听。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您的沂蒙山小调唱的那叫一个绝，我觉得今天啊有面授技艺的机会，大家伙是不是也不能放过王老师？
2: 首先来讲呢，我自己在演唱的时候呢，我认为它应该是山野风采的沂蒙山小调，就好像我这一个人站在大山里头啊，有大山的回声，

0: 谢谢谢谢王世慧老师。我们大家觉得这个不论哪一个版本都能够直击心灵，就感觉带我们到了沂蒙山当中，感受了眼前的大山的风光，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我相信刚才王老师的演唱一定打动了很多人，那接下来不如我们所有的成员跟现场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唱一下沂蒙山小调的这几句，看看刚才王老师教的我们大家有没有学会，好不好？
2: 好
3: 好。

0: 谢谢大家，都唱得非常好。
1: 这个掌声是送给我们现场每一个人的，因为这段作品是我们一起完成的。真的谢谢王老师，大家感受到了吧？通过王老师对我们山东民歌的演绎，让我们感觉到了山东民歌那份热情豪爽的气质是扑面而来。我甚至都可以去猜想一下，当年我们那些音乐创作者们，像吕其明、杨树正、萧培恒老师他们，也许当时就是在青山相连、白云映水的环境之下，脚踩着故乡的原野，眼前就是无限的好风光。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赶集的山东民歌的曲调，然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就有了我们这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一位成员将会跟王世慧老师共同演唱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呢？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本次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王世慧老师，演唱的歌曲是山东民歌《赶集》与《谁不说俺家乡好》。其实唱好这首胶州民歌《赶集》最重要的是它的咬字以及它的韵味，还有它儿化音的用法。为了更好地诠释这首歌，我找到了王世慧老师，请教了当地的儿化音的运用。老师，赶集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样的味道来表达这首歌呢？
3: 啊，你问的听非常好，它是我们山东胶东地区的一首原生态民歌。
2: 嗯，
3: 在演唱的时候注意它歌曲当中的儿化音比较多一点。
2: 嗯，
3: 多一点
2: 儿化音。
3: 对，我那天儿去到东庄，把集儿赶
2: 集儿
3: 集，
2: 嗯，
3: 赶集，它叫赶
2: 集儿。
3: 哎，这是方言。嗯，
2: 我那天儿
3: 去到东庄吧，庄吧。
2: 哦，庄也是有儿化音。
3: 庄，这就是胶东风格了。
2: 哦，
3: 对吧？它的咬字就是突在这个儿化音上比较突出。嗯，
2: 我那里朝着他是唱，哎，
3: 小字呀，朝着他。
2: 我那里朝着他，不能唱桌是吧？
3: 不要唱桌，
2: 桌
3: 桌就是大字眼，比较沉重的一种诉说力。很多的地方就是属于你的咬字上啊，有点普通话了，太普通。
2: 再重一点，
3: 不是重或轻的因素，是大众化了。
2: 嗯，
3: 山东民歌一定要注意它的个性，很多的字啊都出在这个咬字和归韵上。你咬字好了，归韵好了，那的风格性就强了。这个要多练习。
2: 好，
3: 你就会得心应手，懂吧？子浩，加油！

谁不说俺家乡好？这首歌呢，实际上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名称叫《红日》，电影的背景呢是当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它就发生在这个山东。它的音乐来源呢，可以找到一个源头，就是山东有一首民歌叫做《赶集》。

0: 哒，所以大家就是隐约也能听到这首旋律对《谁又说俺家乡好》这首插曲的一个影响。
1: 身历帕米尔高原，抬头是水晶般的冰山，远看是辽阔的草原，耳畔是牧羊人的歌声，眼前是美妙多姿的塔吉克族舞蹈。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60年来，边防军民同心滋养的《花儿这样红》依然盛放。有请扎西顿珠演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这样一部电影的插曲。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呢，一生啊，他都是在用脚写作。他到了海拔4000米的哨卡上采风的时候，塔吉克族的战士给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原型呢，就是一个叫古丽比塔的一个姑娘和一个脚夫的爱情故事。《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刘三姐》，包括《冰山上的来客》，他的创作呢，我认为全是用自己的双脚踏踏实实的和当地的音乐连接到一起，所以他的所有的作品都能让你感觉到是从那个他所去到的地方生长起来的，带着非常浓厚的生命气息，浓郁的民族风格。
1: 今年夏天以来呢，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呢，得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朋友们的响应和支持，我们也收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发来的视频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民歌爱好者他们演唱的家乡的民歌。
2: 大家好，我是总台的主持人杨帆，我的家乡是辽宁，我们家乡的民歌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二人转，在这里呢，清唱两句小拜年儿。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3: 我的老家是来自江南鱼米之乡，江西，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与鸟有关，比如这。

0: 这首斑鸠调。
1: 春天里歌叫呀嚯嘿，春天斑鸠叫呀嚯嘿。
2: 我的家乡是有着山境之称的山西，家乡的民歌特别多，今天给大家唱一段人说山西好风光。
1: 人说山西好风光。
3: 我来自美丽的多彩贵州，贵州有许多好听的少数民族歌曲和山歌，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咕噜山歌》。
4: 九把子嘎啦啦子唱歌，见噜噜忘记过。九把子嘎啦啦子钓鱼，见噜噜忘记咕噜噜子过。
5: 我的家乡来自安徽，今天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家乡的民歌。
6: 街在南苑，寨十六，那一个头着盔，一个枪咋转头。
7: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内蒙古，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民歌送亲歌。
8: 鸿雁展翅飞向南方，芳草地头多秋凉。
9: 北京是我的故乡，接下来给大家演唱一首《故乡是北京》。

0: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一起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呢，我相信各位在听到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眼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可能是翱翔的雄鹰，也有可能是纯洁的雪山、湛蓝的天空和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这首歌就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不仅唱出了山峦和雅鲁藏布江的雄伟与壮阔，也唱出了西藏同胞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更唱出了今日西藏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那么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板板克明，我今天要跟次日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再次跟次日央宗老师合作，目标就是想尝试一下另一种风格。我之前的话就是一直都有那种一上台紧张忘词儿的那种一种现象。次日央宗老师就是在后台一直提醒我不要被紧张给冲走。
5: 现在还没上台，特别紧张。
6: 其实我也看到了，对自己还是不太自信。你可以深呼吸，其实你要静下来，把所有的歌词音乐在脑子里捋一遍，从声音从歌词的理解，其实这些都很重要的。然后我给你交流的时候，你也给我一种眼神，对，很特别美，特别自信的那种眼神很重要。还有一个，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的肢体这些，我们俩比如说合作的时候，你不要拘束，你下一个怎么怎么样那种，好，我已经唱完了，走了，就那种的话，给观众一种你。

0: 别像学生。这些其实舞台的细节很重要，你这样站着，所有的歌最后结束，我们话筒举在这边，然后是因为我的歌声传四方，一二三，才鞠躬下来。对，
1: 邓老师，
0: 我相信你，加油。

0: 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歌呢，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今日西藏》，这部纪录片中的插曲。这首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呢是很简洁的、短小的，感受到声音一出，整个给我们刻画的意境是非常的开阔，能够营造出雪山呢、藏族百姓啊、欢腾啊这样一种景象。那么它的整个的旋律呢是抒情的、高亢的、嘹亮的，把这个翻身农奴那种喜悦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屏。

0: 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1933年，导演蔡笃生将镜头对准了依海而生的渔民家庭，记述了他们漂泊海上辛勤劳作的故事。东方拂晓，海浪翻涌，一曲渔光曲将电影和歌曲情景交融，音画相应，让人回味深长。那接下来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带来这首渔光曲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9: 大家好，我是童怡然，生在安徽芜湖，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我本期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谢燕老师，我们共同演唱浙江民歌渔光曲。
10: 那想和谢老师请教一下，您是评弹演员，所以想请教一下老师，我们如果说像渔光曲里面的第一句云儿飘在海空，我听了您说的那个飘，它有个飘飘、那个字是怎么咬的？

0: 桑，
1: 哦，一二三，在
0: 水
1: 是湿，是
0: 是
1: 啊，是
0: 不是
1: 啊。
0: 是 S H I，然后把那个 H 去掉。
1: 一。

0: 余光曲呢，它既是一部声乐作品的名字，同时呢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呢，它是1934年公映的，也是我们中国电影在国际上首个获奖的影片，在我们国内和世界呢享有很高的声望。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他取材了在江南广泛流传的孟姜女的旋律音调，使得这首歌呢具有浓郁的民歌的风格。
1: 伴着嵩山少林的晨钟暮鼓，下面一首歌让我们走进电影当中的牧羊曲，歌唱风日晴和人亦好的悠悠岁月。

0: 《牧羊曲》这首歌啊，是电影《少林寺》的插曲。作为1982年的中国音乐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时代，这首歌带来了像春风一样的一种感觉扑面而来。实际上，作曲家王丽萍啊，在创作《牧羊曲》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的第一版呢是用河南豫剧写的。我们都知道啊，《少林寺》是在河南的嵩山。用豫剧表现呢是非常贴切的，可是王丽萍先生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后来他感觉到啊，豫剧啊在其他地方的传播还是有限的，他说应该有一个更甜蜜的、更甜美的这个唱段，和他的主题歌《少林少林》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这么优美、这么朗朗上口的一个牧羊曲就诞生了。
1: 各位朋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就像是一张音乐旅行地图。有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旅行目的地，可能就是因为当地的一首歌。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来山西，也是因为山西的一首歌。山西啊，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一望，你看那汾河水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当我说到这儿，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猜出了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人说山西好风光。
2: 大家好，我叫崔月宁，来自山西左权。今天由我和石占面老师共同带来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我选择《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呢，是因为它是一首经典的山西民歌，展现了我们山西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石老师唱这首歌也特别的有味道，他加了点那个山西的方言，还有能唱出我们山西人的那种精气神来，但是我就欠缺了，所以说我就和石老师去请教，

0: 啊、哦，你看这个歌啊，你可以呢再唱的呢，再细腻一些啊，把我们山西的这种就是京剧的这个味道，把我们左权开花的这个味道倒入肉酱里边
1: 啊、
0: 哦，里边这个肉汁

0: 哎，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啊。好，以后就是一定把字咬住，把味都抓住，好不好？啊，味都抓住，把情感呢，表达出来。
1: 我下次好好练练，争取，在咱俩在台舞台上呈现的时候，我唱好这首歌。

0: 您说《山西好风光》啊，这首歌曲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这首歌是用充满着山西风味的音乐，描写了山西人的内心的骄傲。乔羽先生的歌词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他的歌词和民间的语言密切相关，很多那些个金句啊，都是从老百姓的语言里提炼出来。但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少人注意到，就是他在平白无奇的语言里面，深含着一种扩大的视野和境界。比如这首歌，前面有两句我特别欣赏，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乔羽这种歌词在他这种平易近人、很平凡的这样的歌词里面，蕴含着一种辽阔的视野和一种扩大的胸襟，这只有乔老爷写得出来。这首歌词也好，曲也好，不是民歌，胜似民歌。
1: 从表里山河看锦绣神州，不禁赞叹风景这边独好。今晚我们追寻了一幕幕荧幕上、舞台上的经典，重温了一首首民歌佳作。
2: 今晚那些定格于景况内的人物和感遇，因民歌而愈发的鲜活；那些深藏于影像当中的深爱和思念，因民歌而倍加真挚。
1: 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民歌研习营的成员，还有我们的民歌传唱人。我们也期待在下一轮的主题展演当中他们的精彩呈现。观众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7期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
3: 再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6: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7: 太燃了！我们
8: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9: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6: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0: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6: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3: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5: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6: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
1: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
2: 真的好，哎呀，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综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见证本周周冠军的诞生。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友，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音乐评论人流水记。
2: 大家好，我是2010年度星光大道总冠军刘大成。我也是从星光大道一路走过来，所以说我跟选手们还是有共情的。
0: 是，你是很暖，但是我也希望你那个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

0: 你成长了，也希望他们跟着你的脚步更快的成长，好不好？
1: 好，今天见证他们的精彩。
0: 好的。
2: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把祝福送给每位朋友，每位选手今天都闪闪发光。
2: 好，谢谢，谢谢，四位请就坐。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哎呦，星光嗨唱团。来，我们的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润，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四川读大学。
1: 你要是做艺术这一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同，你需要经历点事情才可以把自己打磨得闪闪发光。嗯，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做好准备了。有点难，但是我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其实是不是一路走过来都是一直在为这一天在做准备？
0: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也是检验我这么久以来对于音乐道路上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吧。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有梦想的人，他们在路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在此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没有说去指责我，我感到了一种
1: 被接纳，
0: 对，被接纳，被看到。他们为我去找了那个咨询师去跟我对话，他们甚至自己去跟咨询师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东西。我是从小学习美术和音乐的，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也考了钢琴十级。美术呢，我从小就喜欢画水彩、画素描、水粉，也是从初中一直学习到高中。我一直以为我要走的是
2: 美术
0: 的道路，对。但是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参加美术的培训班。嗯，我们的培训班为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在通州那边。
2: 美术班，
0: 对，
2: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音乐节。
0: 对，学美术的孩子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大家
2: 是的。
0: 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当时也是去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踏入音乐这条路呢？我后来我也去参加了音乐的培训嘛，然后我就在那儿试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哦，好像艺考对我来说好像还可以，可以跟得上大家，我就继续学下去了。
1: 嗯，妹妹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段不想出门的日子，家长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天分的孩子，我是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的敏锐，他可以很清晰的去触摸到人生的美好，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些人生当中他并不想看到的影子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他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新的认知。但是没有想到美术生的他用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妹妹她其实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创造力，就是她很喜欢写东西，就唱着唱着她就开始真心的想用，
0: 对，想创作，
1: 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吧，哎呀，那真哥能不能借妹妹你的宝贝琴用一下下，可不可以？妹妹最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
0: 敢，
1: 勇敢的敢。
0: 对，
1: 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声音就属于哈、啊、第一声出来会有叫彩声同时响起的状态。你的声音跟你的形象反差还蛮大的。他的就是个儿这么高，然后圆乎乎的，就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但他声音很细腻哦。
1: 也有粗犷的声音，
0: 也有粗犷的时候。一会儿让我们听一听，你张开眼睛跟我说话。
1: 迅姐好，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豫剧之乡嵊州。
0: 然后嵊、哦、州，
1: 对，豫剧之乡小吃特别多的地方。
0: 对，豫剧的演唱的方言就是嵊州话，粤剧的细腻是来自于嵊州。那我明白了，你歌声当中有这样细腻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郑迪磊，狄仁杰的狄，光明磊落的磊，是吧？
1: 是的。啊，怎么讲？我光明磊落，
0: 光明磊落的做人，
1: 是的，
0: 踏踏实实的唱歌。但你是学唱歌的吗？
1: 我是一名厨师。
0: 对，
2: 好像
0: 他是个厨师，而且是大厨。
1: 因为我以前300多斤。
0: 你介意给大家看你原来的照片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不介意。啊，这样子，哇！
3: 妈呀，减了一半啊！
0: 那减了一半啊！你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去？我一定要减下来。
1: 我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给我的老婆一个好的未来吧。
0: 就你300多斤当厨子的时候，他就
1: 对。
0: 跟你一起去打拼了，
1: 已经在一起打拼了。我们在一起那会儿，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就一开始我们都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俩交完房租以后，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然后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异地恋。
0: 异地恋？
1: 对，想着攒钱见对方。我也好几次跟我老婆说，不行，我做这个音乐也没有这个正经收入，咱不行就放弃吧，或者
0: 我还是做厨师，最起码有一个体面的稳定的收入。
1: 对，但是我老婆她就很坚定地跟我说，老公现在能做自己的事儿已经很难了，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婆说去，你一定要去，我支持你，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哦，
0: 就好女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男人他需要有人扛他一把，在后面推他一把的时候，他能果断地说去。
1: 是的。
0: 这个好女人今天来了吗？
1: 来了。呀、yeah. ！
0: 我的天哪！我说我，他就坐在第一排，我以为他是看着我呢，原来是看着你呀、啊！这么又漂亮又美丽，然后又温柔又善良，还很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他300多斤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4: 是的。
0: 那时候为什么他追了你，你就认了呢？不是那个，你就答应了呢？
4: 那时候他，就是我还不知道，就把他当弟弟嘛。他人特别特别善良，
0: 真的。
4: 就是他路边看到小狗狗就会去聊天的，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天早上，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要从西塘走嘛。他过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餐，我觉得好幸福。
0: 只要这个男人善良，
4: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
4: 对，
0: 只要这个男人在一些细节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用心了，
4: 对，
0: 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4: 是的，
0: 他做什么我都说好。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4: 对，我也很想做内心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我可以说他是我见到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特别爱音乐的人。
0: 真的好。哎呀，妹妹你想做什么？
4: 就是想看到他真的像星光大道今天这样厉害的舞台。
0: 哎呀，什么是爱呢？成就你是我的梦想。啊，他想做你音乐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我听懂了。今天他下面偷偷跟我说，想送你一首歌，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是刚发的，但是他觉得小天的这首新歌是为他写的一样，他想唱给他爱的人，可以吗？小天，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
2: 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1: 好，这首歌
0: 送给他，
1: 送给我老婆，也送给
0: 你叫弟妹，应该叫
1: 送给弟妹。
0: 投票投。

0: 我都吃得饱饱的了，好羡慕啊！王蓉是不是你？你看到他们，你会再次相信爱情在那里的？哎，我得说，虽然是你写的哈，小天儿，但他唱的比你好。<笑>
1: 我们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们是老百姓的家常里短，烟火人生。这里面除了歌声之外，歌声当中包容的，就是。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家好。
1: 你好，我可以抱抱你吗？哎呀呀呀，你那个范儿真的不输任何人，就一出来，哇，就真的，哎呀，来，赶快跟大家问个好，做个自我介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蒙古族，来自内蒙古新奥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满真火索嘎查大呼和组合，谢谢。
1: 我怎么听着像曲艺一样？你是从内蒙古什么？
0: 新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1: 他好可爱呀、啊！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那种感觉啊！你唱歌太有范儿了，
0: 谢谢啊，
1: 特别有气场，你确实有实力在。
0: 不敢当，
1: 地地道道的农牧民，但其实你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专业的歌唱家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学高中呢是在我们内大艺术学院中专，大学呢是在蒙古国国立艺术学院，我学的专业呢是长调，蒙古族非遗长调。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辍学了。
1: 辍学了，
0: 是，
1: 就他其实是有很好的深造的机会的。毕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在蒙古国学完长调之后回来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他其实没待多久他就回国了，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父亲突然生重病，
0: 是昏迷了，重度昏迷了，就是三个月将近。
1: 对，
0: 完了三个月中间已经是被无数个医院，可以说是五六家医院就劝退，去长春也是劝退，
1: 但是姑娘不肯放弃。二十出头的一个姑娘就带着父亲四处求医，因为她是独生女，然后最后照顾了父亲几年？
0: 整整四年
1: 的时间，整个大学本来是应该读大学的四年，她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但最后把爸爸送走，
0: 是
1: 在床边，也不留遗憾吧，关于这件事情啊。
0: 是的，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从小呢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这个磨难呐、啊，这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村的吉祥三宝。他们因为我父母也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是吉祥三宝。所以我们一家就是从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就是很幸福的
1: 一家。一家人，
0: 是的。现在的老公那会儿还没结婚，举全家之力就是帮助我，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求医。虽然这个四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就是挺难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我不后悔，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1: 于这件事情上我尽全意了。
0: 是的，
1: 作为一个女儿
0: 没有遗憾，
1: 余生无憾。
0: 对，
1: 这就是最好的，
0: 也希望

0: 就是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
1: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收获在蒙古国的这个深造的学历，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份爱情。
0: 是的，
1: 患难见真情。
0: 是啊，我现在生活很安稳，虽然平淡，但是我非常珍惜。
1: 你今天是姐姐陪着来的是吧，表姐？
0: 是我表姐。
1: 啊，来来来，表姐。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兰的姐姐。然后呢，我非常感念他们这份就是相互守护的父女情。为此我也写过一首歌，然后我妹妹说，姐你把我心里话都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好，谢谢。
2: 当我轻轻哼起那支长调，就想起阿爸曾把整片草原种进我出战的歌谣。他说歌声能飞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星河故里，爱是不灭的火光，穿透长夜给我方向，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有太阳，您的力量在我血脉里流淌。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星河故里，我唱您听。谢谢大家。
1: 我记得我最难过的一段时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了内蒙古，一个月当中去了内蒙古草原四次。风吹过的时候是他的声音，雨落下的时候是他的声音。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笑脸。一定是这样的，
0: 谢谢。
1: 虽然可能我们眼里有热泪，但是并非难过与悲伤，是思念，也是期待，是希望，也是向往。把你的长调唱给爸爸听吧，刚才你说了，我唱，您听，来一段长调。好想听。

0: 大家好，
1: 评委老师好，
0: 迅姐你好，
1: 我们是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叫朱大钱。嘿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鹤红，来自安徽亳州。
3: 你们俩是？
1: 在生活中，我俩是夫妻。
2: 工作中，我俩是搭档。
1: 在一起吧，我们有结婚有十多年了。
3: 就是你们俩真有夫妻相。
1: 我们呢都是民间的文艺演出人员，他家里呢爸妈唱戏，我呢反正是听着唢呐长大，跟着唢呐成家，吹着唢呐我也抱娃。
3: 有啊，男孩女孩
2: 啊，两个都有
4: 好字。哎呦，
3: 一男一女，你说真是，这就是缘分。你专长就是唢呐是吧？
1: 我的专长就是吹唢呐，毕竟家里老辈人都干这个，
3: 都干这个。
1: 对，民间演艺人员。
3: 那把各种唢呐拿出来，给大家亮亮咱的家伙事儿，行不？
1: 行，可以。
3: 来，把咱家的唢呐拿上来。
1: 小的吧，音比较尖一点，吹着比较圆滑一点啊。哎，我要一吹，大伙都能知道我吹的是啥。
3: 来，走起。

0: 好。
1: 咋的？爷爷奶奶们，给你们来一段怎么《朝阳宫》好不好？《
2: 朝阳宫》好。

0: 哎，说到这儿，山东人，咱大成哪的人来着？
1: 我是济宁人。
0: 你看看，你不给老乡助阵吗？拉个票呗。
2: 我们山东的那个民歌改编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汉歌，
0: 行，
2: 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哎呀，对，
1: 希望这份山东好汉的志气啊，给大家的生活加把劲儿。
0: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吹唢呐，唢呐真是我的启蒙乐器，
1: 是吧？哎，
0: 就是，但是呢，长大以后，我就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唱歌可能就是
1: 你挺能吹的。
0: 挺能吹的
1: 他大成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拿一个什么水管子啊，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噗噗噗，他就能给吹的一段音乐。下次他比赛他就是靠这个得的冠军。

0: 回事儿？
1: 吹不能吹，我给大家拉一下吧，拉二胡吧。
0: 哪有二胡啊？
2: 估计用嘴巴。
0: 用嘴啊。

嘴里有没有个二胡。哎，他就有这个本事。当年他参赛的时候，这也是堪称绝绝子的一项技艺。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大成出阵，谢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新村镇南端村里的一名文化宣传员。
0: 山西省洪洞县，知道是哪儿了吧？
2: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
0: 就是你那个地方。别激动，
1: 苏三监狱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
0: 就是、
1: 对，是的，是的。哦，
0: 那唱的就是苏三，就是从你们那儿走的。
1: 对，
0: 一下就记住了。你说是文化宣传员，
1: 对，是。
0: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在我们村平常，主要是搞一些宣传的工作。我会平常带着我们村里边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庙会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丰富啊，有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那个鼓舞，还有会教他们一些我们的道情戏啊，还有那个乐器。对，然后呢我平常还会给大家就是组织一些这个学习写书法，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学习写春联的活动。还会组织一些就是跟这个农业种植，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高科技浇灌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读书会。
0: 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两年多了。
0: 两年多？哦，那你很年轻。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其实除了日常宣传的话，还会跟着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啊，然后我们一起去村里边，然后去摸爬一些失能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摸排？
1: 对对对，去摸排啊。然后就是失能老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不能自己吃饭，然后不能自己穿衣服，然后平常上台阶都需要人扶，就身边需要有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

0: 类型的老人，然后我们会去村里边去摸排，然后还有这个残疾人，我们也会去走村串户的，就一家一家的去问啊，然后哪里
1: 需要帮助，
0: 需要帮助，然后因为国家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政策，会去帮助他们。对，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还有这个我们村的书记们，我们一起去调解，就上门调解之类的。
1: 哦，其实到了村里镇里就属于就所有落地的事情都需要，比如说摸排，
0: 对，
1: 或者帮扶的政策我要落地。
0: 对，是。
1: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街里街坊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你还得去调解。
0: 哎，是是。
1: 哦，这都管。
0: 对
1: 啊，这么年轻一姑娘
0: 然后我是一个新党员嘛，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老党员去学习做一些党建的工作。
1: 哦，还有党建。
0: 对，我们每个月会做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会一起交流学习，主要就是想学老一辈人家的经验啊，然后想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
1: 嗯，
0: 对。
1: 哎，那你怎么会唱歌呢？你唱歌也唱的，刚才王蓉就说有嗓。
0: 谢谢。啊，
1: 也是会唱歌的。
0: 啊，谢谢。我
1: 你是学这个的吗？
0: 没有，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
1: 你没有学习过？
0: 从来没有。对。
1: 但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助农这种，助农产品卖货的时候，我听说你还在村里支了个架子，跟县长一起，
0: 跟县长一起直播带货。
1: 啊，
0: 我们会去我们县的一个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我们直播了有5天，每天去到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推销我们本地的一些农特产品，有我们村的那个蘑菇香醋啊，还有我们县里边的那个蒸饭，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咖啡等等粉条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说到唱歌，我就是从小啊也没有就是专业的学过，可能就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也没有，就是说那会儿有那个就是上音乐课都觉得就是很
1: 激动，
0: 很激动，很奢望去上。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对着我们家电视机就学习唱歌。
1: 其实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天赋的，所以真的专业演员要好好珍惜舞台，好好珍惜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各位这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星光大道是给老百姓留了一条大道，让更多的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实现梦想，哪怕就是这一天，是不是？哪怕就有哭，对吧？哪怕就是今天我是参赛选手，我就是一个歌者，我就是在做着我最热爱的事情，是吧？就这一天也行，你说是吧？有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跟其他的那种大的晚会相比，我是觉得这方舞台上真的是不缺真诚，也不缺梦想成真时那滚烫的泪水，这个泪水能支撑你走好久好久，好远好远的路啊。
0: 谢谢萱姐。
1: 真的。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5、4、3、2、1，出结果。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兰兰和迪磊。

0: 李建彤，雪季。
1: 首先一号周润同学，从专业视角上我肯定会对你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和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整个舞台当中的话确实一直在音准和节奏方面都有明显的瑕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舞台经验，去想想怎么样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二号迪磊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天赋异禀的好嗓子，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只是

0: 喜欢你这样既有唱功又有唱商的好苗子。我很期待接下来你在舞台上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带来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的这十票我投给，其实真的还让我蛮纠结的啊。想来想去的话，我觉得会讲故事的声音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选择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老猫。
2: 首先我隆重的赞美一下我们的五号啊，这郝丽婷。你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干事，但是你在舞台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歌手的水准，非常的漂亮、端庄、大方，而且呢说的也特别好，表达非常的清晰有效，非常淡定，跟你在基层工作很多的去接触这个群众、接触社会有关系。有你干这个基层文化事业，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有蓬勃的未来，因为你非常优秀。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我必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俩是来争冠的，只是你们俩争冠的这个方式和路径呢截然相反，你们俩都非常的自然不刻意啊。三号呢是非常自然的在试墙，非常云淡风轻，表演也很松弛，但是那种霸气是无法阻拦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二号非常谦虚，说什么都很谦虚，一直面带微笑。哎呀，减肥这么成功，减了那么多，很难很难，但是他也很谦虚。但是呢他是用示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他在音乐上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实力，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是一把超强的好嗓子。所以今天我预测二三号他们俩要争霸了。我的这一票呢我要投给我们的蒙古之花，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
1: 蓝蓝加十票，大成。
3: 今天我看好的是四号。
1: 四号。
3: 我今天遗憾的是我没有配合好，我把这个这一票我投给四号。
4: 王蓉这一票可以决定。
5: 我心里肯定是已经有就是唱的好的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二号三号都不用说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多讲一下，因为一号呢我觉得对他来讲音乐治愈了他，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重点。我们没有去说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得非得唱得非常专业，非得多么的完美才可以唱歌，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对不对？我觉得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已经走出了原先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迷茫，然后站在了舞台上证明我敢，我敢，我觉得他真的敢，就像他的歌写的一样。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鼓励我们周润不要放弃，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毕生所爱，
2: 那就上。
5: 然后好的，我来，
3: 你投给他一下。
5: 这样吧，就他俩啊，我选一下。
3: 你还这样？
5: 你还是
4: 好好的判
3: 断。
5: 他俩我只能给评分，就俩人，就我都喜欢。两个人真的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俩分数已经很高了，所以也没关系。好 ，OK， 就他吧，谁啊 ？OK， 郑。迪磊，
1: 好的，那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妹妹暂时留在舞台上来。啊，我觉得他是有绘画才能的，一会儿你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不要辜负你的才华，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好不好？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紧张了。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都要去，都爱自己，都要勇敢，
6: 都要勇敢。
1: 对
6: 对，
1: 加油加油，谢谢。好的，周润同学请走上星光大道。

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赞赞我家乡，有请。如果

0: 怪我跟老婆，谢谢。
1: 投票通道请开启。挺好的，其实不容易。刚才我跟王蓉在下面还在说，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一把吉他，一个人，一束光的演唱，其实是很难，你要不气场足够大，不足够稳，是很难驾驭这样的场域的。我觉得你做的还是蛮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2: 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工作。
1: 在杭州工作？
2: 对。
1: 那爱人也跟你到了杭州吗？
2: 对，在杭州。
1: 你们俩一起是吗？
2: 对。
1: 杭州有没有美好的歌？
2: 有跟西湖有关的歌。
1: 千年等一回吗？那是你的风格吗？哎，你唱这首歌不会砸场子吧？不会砸掉我们刚才对你那歌的美好印象对吧？
2: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1: 应该不会啊。那我帮你拿着来。

0: 缠绵。
1: 哎呀，我唱错歌，唱错歌。
2: 他唱错词儿都那么可爱，而反正你是闭着眼睛唱的。
1: 闭着眼睛唱歌，我就容易
2: 走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吧？
1: 对，
2: 没关系，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的。哎呀，他说他是个厨子，刚才有些朋友跟我说。不是厨子吧？他真的是厨子吗？他是不是以前就是个歌手啊？他真是个厨子。他今天为了证明他是个厨子，他还专门带了他做的饭。虽然我不太想看。真的吗？
1: 真的。然后我做的是我的家乡菜，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嵊州的朋友或者是浙江的朋友，但尝尝味道对不对？
2: 我们不是浙江人，不妨碍我们对浙江菜的品鉴。
1: 这个是那个桂花，然后用那个糯米，然后塞进去，
2: 糯米桂花藕
1: 的。
2: 这是啥？
1: 这个叫油焖笋。
2: 对，爱人吃，爱吃油焖笋。
1: 对，爱吃。他一开始刚来浙江的时候，因为我老婆是山东人，他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吃的，
2: 然后做法不一样。
1: 对，我们是油焖的笋。如果有绍兴的朋友都知道，好，这个就是我们绍兴的特色。梅干菜，
2: 美食家们，要不要来上来尝一下？嗯，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内蒙的朋友来也都没空手来。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个人是厨师的自己做，
1: 不是厨师的自己拿家乡的。
0: 我们自己草原上那什么都有啊，来吧，就不客气了。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对，我先从四位老师开始吧。刚刚四位老师不好意思来这边，我就端到
2: 哎，我拿，
1: 谢谢谢谢。
0: 哎呀，内蒙大草原，
2: 每个都拿一点。
0: 哎呀，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2: 木兰。
3: 好嘞好嘞，
0: 你来一段吧，敬酒歌吧。
1: 狼吞了大吞了外回多了等等了哈拉拉吃的饭来的坦荡了外回多了等等了哈拉拉吃的饭。

0: 谢谢。
1: 家乡的特产分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安盟做客。
2: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偷到，请开启。你是来自于铁道游击队的家乡是吧？
1: 对。
0: 咱来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熟悉的歌曲，就给咱吹一段行不？
2: 行，可以。我看刚才其他选手都拿了吃的喝的，我说实话，吃的喝的，我们家乡也有，我们家乡有万亩石榴园，但是呢，不是这个世界盛产，我们呢就没带。我们用家乡的歌，铁道游击队带给各位。

0: 我也带了点家乡的特产。
1: 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是吧？
0: 是。嗯，
1: 来吧。拿铁这么洋气，
0: 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哈，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好，然后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米咖啡，咖啡提神嘛，然后小米呢它又很有营养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来一杯又提神又有营养哦，是
1: 啊，那特别适合上班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然后这醋是蘸饺子的，不是这么喝的，
0: 是我们村的醋。蘑菇香醋，
1: 蘑菇香醋，
0: 用蘑菇酿的醋，
1: 用蘑菇酿的醋，这是啥？
0: 这个是蒸饭，然后现在呢叫那个金糕，是我们红铜的金糕，它是可以就是也可以当凉糕的吃，它是用那个黄米，还有这个红枣，还有这个红大豆、芸豆，然后他们一层一层的那个蒸好，蒸好了之后，它跟那个金糕不同的是，它要拿那个木棍，然后就一直踹。踹的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香味都融入到一起，然后把那个黄米的那个筋道给那个打出来踹出来，然后非常好吃，
1: 真的
0: 有营养，是
1: 好嘞。就你这块有加的才艺吗？
0: 多一段那个 rap， 对，
1: 他要 rap 一下，
0: 大家可以给我打个节拍吗？二三四五六七，走。红铜人最认亲，爱交朋友爱交心，见面称呼要不来手，稍微相处是朋

0: 谢谢、啊，好紧张啊！
1: 哎呀，就是做基层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用各种方式，能够实实在在的汇集到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来吧，拿铁加小米，别忘了这是来自山西的，找得住行吗？好嘞，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的决心。
1: 听听四位怎么说吧，我们周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
2: 这次大家表现其实都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吴兰兰呢，就是你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选手，你会让人觉得我就是来听歌的，我就在享受，因为他是在舞台上他就已经很稳了，就往那儿站，这是我的地盘，哎，听我给你们唱我们的蒙古歌，哎，你们喜欢吗？肯定喜欢，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泰然自若，他在他的舒适赛道里已经是这个了，所以就没得说，非常棒。我投给吴兰兰，
1: 兰兰加十票。水记就告诉我投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谁是本周的周冠军。
3: 好的，迪磊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的嗓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听你唱歌真的有让我回忆起当年就是听卡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声，其实再多华丽的装饰只是锦上添花，哪怕就是什么样的修饰都看不见了啊，就是在耳边静静听你唱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找到那种直抵人心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氛围里面，你的歌声反而会让我们静下来去聆听你的娓娓道来的那些感动，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二号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大成你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

0: 你们告诉我
1: 原因是什么。我还是投给四号同心所组合。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家乡新一代的唢呐从业者。
0: 最后亮牌。好的，
1: 同心所组合，
0: 同心所组合，同心所组合加十票。老猫，
2: 我不点评了啊，我顺着大成的这个，我先给四号呢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男生继续吹唢呐，女生继续唱，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在编排的时候，在女生唱旋律的同时，这个唢呐不要跟她一起演奏旋律。你可以打节奏，她是长音，你打节奏，金打慢唱，你们俩要岔开，在她唱的句尾的时候，你可以呱呱呱使劲吹，然后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大量的吹，然后女生可以加入 rap， 在巧妙编排下，你们俩的节目就会升十个段位都不是问题。而且市场上非常需要一个没见过的唢呐和女生演唱的这么一个组合，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0: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给兰兰颁发本周的周冠军奖杯。

0: 获奖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了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5: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2: 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1: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错浦湖畔，攀登白日山，
3: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1: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4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切莫泽，立正，
2: 帅，
3: 我是天安门国旗卫队原声歌手，
4: 我们是
5: 会唱民歌的
6: 双胞胎，
7: 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8: 我是孤单某演员，
9: 太难选了，
10: 快来摁呐，冠军，
11: 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每周三的夜晚是专属于我们锻炼大脑、锻炼眼力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的身份变化无穷，他们有着花言巧语，但是只有一人或者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猜到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挑战自己的眼力，发现真相，赢取大奖。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所有的奖品。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就是喜剧人大锁。
3: 哎，又来了，必须得拿一次冠军了。因为现在外界啊都传大锁脑子不好，我必须今天要攻破这个谣言，
2: 希望大锁加油。另外马年到了，今天我们的黄小军老师也穿着斑马的服装来到了现场。欢迎黄老师。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娟儿姨啊，来参加节目那么多次，得过冠军吗？
4: 没有。
2: 咱们今天共同努力，把娟儿姨送上冠军宝座，好不好？
5: 加油，
2: 欢迎各位。另外欢迎我们的歌唱家刘和刚。
6: 哎，来来来了，这不是排了两句话吗？这叫越战越勇，热火朝天，我们最爱。
2: 主持人杨帆
6: 白排了。
2: 最后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欢迎你。
7: 大家好，我们也有口号，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我们一定赢。
6: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个好的合唱。
2: 那另外场上还有一位我的神秘搭档，他不是人，不对，他就是我的好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8: 杨帆，你是不是没挨过机器人的咬？但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2: 您说。
8: 就是他们的口号的问题，
2: 还有讨论的必要吗？
6: 球宝你也有口号。
8: 我的口号是什么？
6: 球宝脑子不好。
8: 大锁还不如我。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口号想不出来的话，可以尽量不想。
2: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让大家找到这种快乐的状态，在快乐的游戏过程当中发现真相。我们一共五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分值为500分。我们的三位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喂，好，欢迎三位女乐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2: 其实女号手就比较少见，而且刚才咱们介绍了是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更为稀有。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咱们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8: 长号音色高亢嘹亮，被称为铜管乐器之王，因演奏难度高，体力要求大，长期以男性为主。有一位女生打破偏见，凭借省份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2: 刘老师虽然音乐专业，和长号接触应该 不是很多，是吧？
6: 听的倒是不少啊，
2: 所以我就想请问刘老师，号手您觉得女生多吗？
6: 长号基本上是男生，小号也都是男生多，也不是，应该我都没见过女生，圆号我倒见过女生。我就问一下啊，一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这个长号？
9: 我是高一的时候开始学习的，就我之前学的是声乐专业，当时老师说我嗓子有点小号嗓，然后觉得我可能，
6: 所以那你为啥不吹小号呢？
9: 就是想让我在一些铜管里边找一个比较好看的乐器。我爸觉得这个长号特别好看，亮晶晶的，然后拿着也很优雅，就让我来学长号了。
6: 那你是哪年上的中国音乐学院？
9: 我是2018年。
6: 三号姑娘你呢？
11: 我是2014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的。
6: 中国音乐学院一直都有这个长号专业吗？
11: 相对于其他系来说，它是比较后期建立的。
6: 中间的这位姑娘，你是哪年考的中国音乐学院？
4: 我是2009年。
6: 你知道什么时候中国音乐学院有的长号吗？
4: 在我之前。
6: 哎，有道理。
3: 我问一下三号吧，您觉得您自身的优势在哪儿，或者您天赋上有什么比别人领先的地方吗？
11: 第一，就是吹长号的女生就是很少，所以说这算一个冷门乐器中的冷门性别。然后可能就是我爸爸是吹长号的，所以说他就教了我。
3: 家里有这个渊源。
11: 对。
3: 那长号在这个乐团中，比如说算足球队或者是篮球队中哪个位置？就是你
11: 足球队我不太了解，但是长号在乐团中的位置我了解，它属于低音铜管。
6: 对，所有的管乐在交响乐队里面，那它是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你别看长号那个低音那个感觉，它就没有中间这那个，如果没有长号的话，这个音色的色彩就没有了，那个力量就没有了。
5: 我想问问一号，第一届中国音乐学院的长号是哪一年招的？
9: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2: 那我追问，就是在你们之后有其他的女生被招进这个专业吗？
9: 有的，就是我入学之后的后一年，然后再后一年，分别都有一位女生。
2: 那听听有没有不同的版本？二号，
4: 我是2009年入的学，然后后面有大概四五个吧。
11: 我是2014年考入的中国音乐学院，2015届和2016届分别招收了两个学妹。然后再到后边之后就又没有了。
6: 三号，我先问你一个跟长号没关系的，你知道中国音乐学院在哪儿吗？
11: 北四环建安祥路1号。
6: 一号你知道吗？
9: 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安祥路1号。
6: 好像还真知道。
3: 他们三个可能都是音乐学院的。
12: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首位的？
11: 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管弦系长号专业成立的就比较晚，然后我入校的时候大四其实就没有长号。
12: 那你第一位女生，你有受到什么特殊的优待吗？比如说人家肯定会说，哎，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女长号等等的，这种场景你给我举个例子。
11: 比如说刚开学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怎么来了一个女生。然后还有就是老师有各种事儿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找我，他可能觉得女生比较细心。
3: 想问一下二号，除了长号您还涉猎过其他乐器吗？
4: 其实我们长号属于铜管乐，懂其中的一个乐器可能就其他的都懂。对，
3: 有什么就是经典曲目或者是必吹曲目？
4: 每天晚上7点钟的新闻联播，哒哒哒滴哒哒，就是我长号吹的，
3: 就是长号。
4: 对。
6: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为什么要选择学长号呢？
4: 我本来是学舞蹈的，对，但是我当时考舞蹈学院的话个子矮了，我的那个舞蹈老师就跟我说，他说要不然你学个乐器吧，然后就说你要学就学一个冷门一点的乐器。当时长号确实没有人学，我学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叫长号，我也没不认识啊，就学他了。
6: 你学的时候喜欢吗？
4: 不喜欢。
6: 真的？
4: 真的。
6: 现在喜欢吗？
4: 也不喜欢。
2: 你是真的。
3: 这话说的太真了，这个感觉。
2: 因为我是学过几年管乐的哈，不开玩笑讲，我就说这个管乐它其实 在练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3: 是，
2: 其实我更多的关心就是我们除了在大学深造这门专业之外，就是你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一二三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3: 我现在一般是跟随一些乐团进行演出，然后自己呢也有在教一些小孩。
2: 好，二号。
14: 我也是四川一个乐团里面的职业长号手。
13: 我毕业之后是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参加演出的，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之后，生完宝宝之后，我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教学生。
2: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6: 几号？
12: 我感觉三比较有那个演艺家的那个气质。
6: 三号是吧？
12: 瘦弱了。
2: 来问问龚运熙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三位哪位是真的？问问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6: 好，
2: 啊，好，一二三都有人选择，有两位选二号的，对吧？
6: 我先说为什么选二，就是因为他拿号的姿势跟他俩都不一样。我告诉你，一看两边那就业余的。
2: 那咱们看看大锁支持二号的理由啊。
3: 我本来也是特别特别想选三号的，但是呢，就因为二号那勇敢的说出他不喜欢这个东西哈，我就觉得反而跟他有个相爱相杀的这种羁绊感哈。就冲着你说你不喜欢这仨字儿，我支持你一下子啊，个人情感上。
2: 来，允熙，
12: 我刚刚一直在看三位女生站在台上的那个体态和身姿，会发现一号和二号的核心没有那么稳。我觉得一个演奏家站在台上的核心和气应该是很沉很稳立得住的，三号就给我这种感觉，而且他整个的拿长号的感觉我也觉得比较像一个女演奏家站在台上的那种感觉。
2: 娟儿姨，
5: 三个人站在那儿，我觉得一号的手臂最长，
2: 长期吹长号抻的是吗？
5: 他选学生的条件他要看你是不是最好的，不是抻出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肯定不会太早，肯定是后来发生的新鲜事物。一号入学是最晚的2018年，我就还是选了一号。
2: 来吧，确实比较难哈，但是我觉得三位姑娘无论谁是都很了不起哈，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的女学员，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三位揭晓身份。

0: 我会吹长号。
1: 他会哦，但是不一定精，是不是守卫？
2: 会是二号吗？
3: 我的长号吹得不是很好，因为我是圆号专业。
4: 刘老师啊，
5: 哎呀，不是一号就是三号了。
1: 吹得太好了。
0: 大家好，我不会吹长号，因为我也是圆号专业。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我是真的。

0: 真好。
1: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越战越有点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三位女号手刚才演奏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在总台新闻联播的 BGM， 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周小瑞，今年2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一名研一的学生，专业是圆号。
3: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名职业圆号手。
4: 大家好，我叫齐田，今年3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的首位女学生。导演也是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然后才能找到他们，刚好我们还认识。
1: 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找到另外两位搭档。
4: 对，因为
1: 找来你都认识。
4: 因为铜管的女生确实是挺少的。嗯，
0: 那个我再问一句，现在吹长号的女生多不多？
4: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4: 对，因为本身长号专业就是一个冷门乐器，一开始男生都少，然后随着我们铜管的进步，也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铜管，然后越来越多的女生学习铜管了。
1: 但是我从观众欣赏的角度来讲，就是过去很多你看就是那个西装革履燕尾服，可能就大家太熟悉了，然后突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穿得那么优雅，真的是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事情。希望未来如果还有合作的机会，我觉得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女子管乐的组合哈。嗯，期待你们能够成团。再次欢迎各位，谢谢你们。来，我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哎呦，要说还得主持人聪明。哎，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天宝森！哎呦，哎呦！第哥。
1: 我说怎么有尖叫呢？
6: 这也太帅了！
7: 帅！
1: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8: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9: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三位都说自己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跟我们介绍一下。
10: 在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随着日出升起，离不开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升旗手的坚持守候。他曾是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手，以毫米级的标准苦练动作，在服役期间累计完成1000余次升降旗任务，始终保持0失误的记录，被称为最帅升旗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其实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哈，三位这个身高啊、形象和气质真的挺难猜的哈。嗯，
0: 我问一下三号战友，那个国旗护卫队最低身高是应该有最低身高不？
9: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最低身高要求是1.83米。
0: 你一米八？
9: 我1.87米。
0: 1.87米？
1: 哎，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国旗护卫队它不是那个一个长排吗？最前面的和最后面的身高上有要求的差别吗？我问我身边的一号。
5: 我们身高是按高低排序，最前面是将近1.92米、1.91米。
1: 所以你们的身高不管谁是哈，也站不到第一排。
5: 我们都是第一排。
1: 哟，你不说1.92米才能在第一排吗？
5: 因为这是最高的限度。平时的话也有1.88米、1.89米的。
11: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怎么保证每次那个唰一下甩出去的那个高度都是一样的？
12: 就一个字，练，成百上千次的练。
11: 没有任何的技巧吗？
12: 当然有，技巧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反复训练当中得到的。
11: 嗯，那个技巧是什么呢？
1: 哎，那怎么可能一见面就告诉你？
11: 我也想练。
1: 可以简单透露一点吗？
12: 我们正常是45度。
11: 就45度甩飞。
12: 对，而且一个手拿着哑铃，啊，每天就是这个动作。
13: 这个很标准啊，这些。
11: 那一号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呀？
5: 我们除了每天拿5公斤重的哑铃挥臂展旗，还会扛着近三十斤的旗杆进行负重训练，长跑。
11: 30斤的旗杆？
5: 对。
11: 那一号，我们要选入这个国旗护卫队当升旗手，除了身高以外，还有哪些标准呢？
5: 刚才说了，我们身高最低是83以上。通过这之后，我们要经过3个月的新兵连那个集训，然后再经过100天的专项训练，从这期间去筛选，好的话我们就进行下连进行这个分配。然后再进行这个专业动作训练之后上任务。
11: 那您成为这个升旗手大概多长时间？
5: 我是2010年入伍之后，2011年的7月5号啊、作为一名队员上方队，然后11月7号成为一名旗手。
11: 嗯，然后干了多久呢？
5: 12年。
11: 12年，就12年，天安门都是您升的旗吗？
5: 基本上是。
11: 然后还保证0失误。
5: 对。
11: 我还想问一下三号，就是咱平时风吹日晒训练，您怎么做到皮肤这么白的呀？
9: 我呀，啊，这个我这个是天生的，
11: 就怎么都晒不黑。
9: 这个肤色在单位里边其实特别吃亏的，嗯，就比如说我们天天在这个风吹雨淋的，我们。

0: 那皮肤应该是非常糙、非常黑的。哦。领导一看我，哎，你怎么这么白啊？那个是不是偷懒？
1: 是偷懒了，没训练，
0: 是不是？但是其实我没有，我也在坚持训练，但我就是晒不黑，怎么办呀？
2: 晒不黑，
3: 我问问那个一号，你是什么时候退役的？
4: 我是2022年12月1号正式服役完毕。
3: 那现在做什么工作？
4: 现在做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员，还有这个

0: 我们都是圣旗手，
1: 都是啊、
2: 哦、哎，没忽悠成功啊、
1: 哦、没炸出来、嗯、行，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您在服役期间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的这个升旗吗？
3: 有，2019年国庆阅兵，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1: 都是您亲自升的那面红旗。
3: 对，
1: 那三号，您退伍之后自己有重新去作为一个游客身份去看过升旗吗？
0: 我其实有以这个游客的身份去过，也看到过，但是我很遗憾没有站到前排啊。啊，
1: 你都挤不进前排？
0: 我挤不进。
1: 那我就放弃吧，我就是
0: 因为我前面有很多人，我是看不到的。嗯，我是看到我前面的游客，他把手机举起来举到头顶，然后去录像、哦、然后我通过他的手机看了升旗。
4: 哦，其实跟家里看直播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哦，
1: 这个还蛮有趣的啊、哦。
2: 我想再问问一号，您升了12年的旗，没有哪一个让你印象超级深刻的？
5: 2015年有一次我们北京刮了一次9级的特大风，当时健康国旗回来的时候，整个胸口这地方是像撕裂一样，因为风特别大。我们健康国旗的时候，要时刻用你的右臂、肩和身体控制我们这个旗的晃动，还要和所有队员整齐划一的走回去，之后缓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养回来了，好了啊，这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儿。
4: 哎，那我能再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什么样的极端天气是最具挑战的？
5: 我们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大风天气，怎么样能保证我们所有队员整齐划一，像一个这个钉子一样，像一个沉稳的这个巨帆一样慢慢往前走。第二呢就是下雨天气，因为下雨会把这个衣服浸透，眼睛啊，包括鼻腔呼吸的时候，鼻子就会吸进水，用嘴的话会影响形象，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挑战。第三个呢，就是冬天爱下雪，所以这个长安街上，包括金水桥上，容易结冰滑，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如何站得更扎实，走得更扎实，这需要这3个点的训练。
6: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战友，是不是每天升的国旗都是新的？如果都是新的话，那收起来的那面国旗会放在哪里？
0: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呢，是每天呢都是需要升降，而且每天呢都是需要换旗的。在我们降下旗来之后，把这面这个国旗整理好，然后编上号，放到我们的那个特制的旗盒里边去，最后呢再把它放到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仓库里边。
6: 那二号战友会不会在特殊的情况下会使用它？
3: 会，比如说具有特殊意义或参加过重大活动的，会把这面国旗放到博物馆，然后一些办学非常优秀的学校单位也会获得由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赠送的国旗。哦
6: 哦，好了，
4: 我们台上这三位当中，谁是曾经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生旗手？来，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1: 这他们3个一个团队的，就是谁生谁护的问题。一号他站得就特别的稳。
4: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1: 哦，都选一号，行，听你们的。啊，这么统一吗？
4: 那这样，咱们就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理由。运熙，
2: 我觉得一号的核心比较稳。这话有点耳熟，跟第一轮一样，但是他真的站在台上有一种站如松的感觉，他一点儿都不晃，非常的定，能保持12年零失误，我觉得他腿一定是能够牢牢扒在地上的，我觉得这个特质非常的重要。
7: 一号确实是站在那儿，10级风也刮不走他，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脚底下是有根的。
4: 刘老师，
6: 二号战友说了一句话，说作为升旗手，一定要有身高的优势。那我觉得他们仨中间可能一号战友相对高一点。嗯，
4: 大锁，
1: 每次比如说阅兵啊，比如说大型活动，那个升旗手的特写都会在新闻上出现，然后我这边正好就看侧颜，我就觉得一号那个侧颜跟我记忆中那个很像很像。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身份，三位谁是真正的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请揭晓。
0: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1: 啊，走了。
3: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8: 哦，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1: 啊，
9: 怎么一号也

0: 走了。
1: 不对，秋儿，
2: 都是
3: 应该门国旗护卫队。
1: 不会我们都选错了吧？啊，哎，
4: 不要。

0: 解放军一大司令大队原分队长赵新华。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司令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分队长于腾飞。
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司令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张自轩。教练，
2: 飞飞，欢迎三位。尤其是这张照片啊，就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很多重大的报道当中，然后我们都有看到这个身影啊。
3: 对对，
2: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张自轩服役12年，作为国旗护卫队升旗手零失误，完成了7781次的升降旗的任务。7000，越看越眼熟。你们二位有统计吗？也参与了多少次升降旗？
4: 我参加升降旗的任务比较少，我更多的是参加营外的礼宾任务。在大会堂，然后呢出国阅兵，比如说2017年我们去巴基斯坦，当时是我也全程参与了这个活动。
1: 我是国旗护卫队的分队长，我的工作呢是平时负责班排的训练以及升旗方队的训练。我军旅生涯总共执行了4000多起升降国旗的任务。
2: 4000多起也很了不起。
1: 对，而且这4000起跟自轩班长是重叠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起执行了4000起的任务。哇，
2: 这些数据都是荣誉的勋章啊。你们三位是不是曾经一起共同服役过？
5: 是
0: 8年
2: 的战友。
5: 对，
1: 对，一个宿舍。
2: 这是等于很熟很熟的。
5: 对，是的。
2: 你们共同参与执行过的重大的任务，就你们印象最深的还有哪些？
4: 我和老同志一起参加的是
2: 叫什么？叫他
4: 老同志，
2: 叫老同志。
4: 我们都叫老同志。我是2014年入伍，他是2010年入伍，
2: 那不就差4岁吗？
4: 然后我们一块儿参加的是2021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升旗。他是升旗手，我是分队长。我是在部队里边拿指挥刀，然后负责下口令。所以你看，今天也是我下口令。
2: 下口令也得经过选拔。也很优秀了哈。当然三位能有如此优秀的成绩，也意味着其实在台下严格要求自己，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同时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和家人团聚的时刻。
4: 不过我们单位里边每年也会评选优秀的个人，会把父母从家里请过来。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去争取这个荣誉。我是当兵第2年得到了这个荣誉。
2: 那假如说家里人自己到北京能看到你们的机会多吗？
4: 不多，就是休息的时候可以。但是工作时候不行。
5: 就像在2013年，我父母来北京看我，正好是周六，我正好那天正好在国旗区担负执勤任务。当时在国旗区外围，父母给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虽然看见了，但表情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就站着一点动没有动。但是我父亲就是特别的生气，准备要走。哨兵也非常机敏，第一时间用电台通知了我们队长和班长。然后队长和班长从宿舍跑回来之后，把父母接到龙卫室，把这个前因后果讲解了一下。从那之后，在我们家南面小院楼顶屋顶上立起了一面国旗。我后来问我父亲，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儿子当了旗手啊，你们才立一面国旗？后来我父亲不是，当时就是因为去北京想看你，跟你说话，好几年没见，但是没办法跟你沟通，所以回来跟你母亲商量，就在小院立个国旗。当我们看见国旗飘扬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儿子在国旗下站岗的身影。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以什么状态去给他们去说，所以当时我就给我父亲一个拥抱。也是这个拥抱，我父亲也是到现在一直坚持着，不管是这个什么时候，他都会将小院的那个五星红旗升起来。
2: 这样老父亲想儿子的时候，看着自己家小院的这面国旗，就会想到自己的儿子。那现在三位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吗？
4: 更多的时候也是在外边工作。

0: 作吧。退伍了之后会有特别多的单位学校来邀请我们过去去分享我们当兵的这些故事，而且那些学校里的国旗护卫队的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带，让他们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1: 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就也问出这个信息了，你们三位都在从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然后从事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交流这样的任务。
0: 对，
2: 山区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会一块过去，你包括我们走进大凉山天地小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徒手爬上山，因为我们想体验一下桂林老师当时走过的路。
3: 然后我们去跟那些小学生小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大部分这个同学的心愿都是想去北京来看一次升旗仪式，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要做这个事儿，组织我们退役的国旗护队的队员去为同学们去带来一场这种标准化的升旗仪式，让同学们不用非要来到北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大国仪式的这种威严，这种震撼。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在越战越勇也非常荣幸哈，也能够感受到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咱们国旗护卫队的队员然后走上天安门广场升旗那一刻的那种骄傲的心情。继续加油好吗？谢谢你们。今天的最后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再次感谢
4: 山友尊齐木尊，
5: 你们是最帅的。
1: 好，我们看看第二轮竞赛过后目前的分值变化。现在领先的是公运西战队1500分，其他三队各自1000分。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第三轮的竞猜，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哇！来，有请。确实不是我眼睛重影了哈，是六个人是吧？
5: 对，
1: 有请三组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7: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8: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1: 双胞胎还都会唱民歌，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民歌是刻在民族 DNA 里的旋律。有一对双胞胎，他们打破传统民歌的演唱范式，用年轻视角创意编排，默契和声，让民歌变潮变好听变出圈，网友直呼感受到民歌的魅力了。请问三对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1: 先请教刘老师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双胞胎如果两个人唱民歌唱的都挺好，在一个作品当中两个音色它是加分还是互相抢？
10: 我觉得应该加分。如果能出现双胞胎一起唱，你想那个从声音的角度它的塑造力更强了，而且还有这个画面感肯定更有冲击力，可以可看性更强啊。
1: 了解，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4: 那一号你们是哪个少数民族？
6: 我们是云南彝族。
4: 就不用同步，这玩意儿就听着也累。你们是专业学过这个还是说机缘巧合的被大家看到的？
6: 因为云南少数民族，我们的就是天生自带的，对，就是从小生下来唱歌跳舞就是我们的 DNA。
4: 那二号呢？你们是学这个的还是说天赋啊？
11: 我们是学这个的。
4: 你们是哪里人？
11: 我们是湖北武汉。
12: 湖北人。
4: 湖北。三号，你们是学这个还是？
13: 我们两个是学戏曲专业的。
4: 戏曲专业。
13: 对，但是我们两个就是特别喜欢唱民歌。
4: 学的是什么戏？
13: 秦腔和陇剧。
4: 陇剧，甘肃。
13: 对对对，
4: 甘肃那边。
14: 我问云南的小姐俩，你们俩唱民歌唱了几年了？
6: 我们现在是已经唱了有20多年了。
4: 20多年。
6: 对，
14: 能告诉我你们唱的歌名字都是什么吗？
6: 云南民歌有很多，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弥渡山歌》《小河淌水》。然后月光下的凤尾竹，还有那些少数民族的，比如说快乐拉祜。
1: 那你们俩的表演和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唱歌的组合最大的区别和亮点是什么？
6: 我们会加入舞蹈。我们是有舞蹈的元素，然后还有民歌的元素，我们再在那个民歌的基础上面再改动一些，让它变成大家喜欢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歌曲。
1: 那你说的这些就不是双胞胎其实也可以完成的。
6: 但是我们俩的话，
12: 我们更有默契一点。
6: 对，
14: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小哥俩为什么不学流行歌曲呢？
15: 小的时候也是学流行，但是长大呢，因为爸爸奶奶以前是文工团的，然后也是唱戏的，然后呢，所以在他们的这种耳濡目染下，我俩也慢慢喜欢上民歌了。对，
14: 你们都唱什么歌？
15: 你先说。行，我先说啊，这个因为我们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学的是这个，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各个地方的民歌都得唱，所以像下四川、乌苏里船歌，然后桃花红、杏花白这些，咱都要学。对，哦，对。
1: 没发现他俩说话那个状态特别像曲艺班的是吧？像说相声。
2: 是
14: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们俩唱民歌唱的什么？
13: 我们唱的《感生林》，嗯，还有那个《黄土高坡》。嗯，今天这个庄早就是唱《感生林》的。
14: 感生林的，
10: 感生林、黄土高坡还有什么歌？
13: 还有我们林下的那个花儿。
16: 我想问一号，你们共同推广民歌是用短视频的方式吗？
12: 是的，
13: 对，是的。
16: 这想法是谁提出来的呀？
12: 姐姐。
16: 谁是姐姐呀？
12: 我是姐姐。
16: 那谁帮你们策划每一期去哪儿，然后什么主题，谁来拍呢？
12: 我们自己。
16: 就纯你们俩自己？
12: 对，
16: 是的。
1: 老有幻听的感觉。
4: 我信他们是真双胞胎，这太同步了。
16: 这个我有点拿不准。
9: 没关系，韵熙，这个题我稍微给你改一下。他们三队当中谁核心最好？
4: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俩民歌是怎么做到潮的呀？
15: 我俩其实就是把它的编曲改一点。
11: 对，
15: 原本的大部分的民歌其实它是用就是民乐编曲或者传统的钢琴，那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流行摇滚的一些元素，
11: 是，
15: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唱出来，
4: 摇滚版民歌。
15: 哎，对。
10: 二号现在还在上学吗？
15: 在的。
10: 一号呢？
12: 已经工作了。
10: 已经工作了，就在云南。
12: 对。
10: 三号，
13: 我们现在是大四实习。
10: 已经实习了。在哪个学校？
13: 兰州文理学院。
10: 首先彝族我觉得不用学应该会，
16: 对，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0: 除了唱你们彝族的或者叫云南的音乐作品以外，还唱其他的作品吗？
12: 我们接触的还是云南的比较多，因为云南主要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各种民族特色。
10: 云南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12: 25个。
10: 其他的民歌一首歌也不唱吗？
12: 因为我们目前身份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目前是以文旅云南的为主。
10: 其他的民歌不会？
12: 其他民歌比较少。
10: 三号，说出五首经典民歌。
13: 稍微等一下，我有点紧张。
1: 紧张也不能一首不会吧？
4: 对呀、啊。
13: 会。等我先一口气说完啊。我先说两个。
1: 说。
13: 感生林、黄土高坡，还有，等一下，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等一下。
10: 不是，你这样吧，你们两位平时参加活动唱的最多的五首民歌吧。
13: 我们一般就是。
10: 就唱一首歌。
13: 不是老师。
10: 跟我一样。
4: 说个五个秦腔的曲目。
13: 三滴血、窦娥冤、铡美案，还有。金沙滩，还有火牙女告状。
14: 杨帆，哎，想问一下二号小哥俩，你们两个是一起唱还是分别唱？
15: 其实比赛的时候一般都是分开唱。
11: 对，
15: 如果是演出的话，我俩会一起唱，
14: 同时唱。
15: 哎，对，
14: 明白。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16: 二号，对这个歌的背景是有个大概印象的。
17: 二号可能弟弟是学唱民歌的，
14: 意见还挺一致的。
1: 好，请准备投票。场上的三组隐藏者，谁是那组会唱民歌的双胞胎？三、二、一，请按键。
16: 哇，又一样！
4: 又一样！
16: 全都是二。哎，
1: 来吧，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选二号？
4: 首先一号就是太民歌了，就从内到外。然后我相信你们是云南的文旅推广者啊，但是我感觉就是你们这个太顺撇了。三号呢，一首说不出来，好像有点可能稿都没背好啊。然后二号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说的就是潮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俩结合的会更好一些， 通过这个分析选的二号。

0: 王老师，
1: 一号本身就是一个载歌载舞的一个民族，除了云南的，其他的他俩不会，所以他俩有可能真就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三号呢，他们两个应该是戏曲演员，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二号的，面儿比较大。
0: 你明白没？黄老师的意思是在同行的衬托之下，不得不选你们俩。
2: 我觉得三号姐妹花我为什么排除了呢？因为面对刚刚这个刘老师的连环问啊，他俩明显就慌张了。然后一号姐妹花呢，就是站那儿就像个小太阳一样，我不相信你们又会跳又漂亮，歌还能唱。然后二号呢，我就觉得你们的台风很好，核心很稳，所以我选二号。
0: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身份的时刻，哪一组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呢？请揭晓。
2: 哇，二号，

0: 啊，不是二号吗？
1: 真不是吗？
2: 啊！奈奈，你听我说，
1: 也没。

0: 是不是要改唱民歌了？
1: 要反转了吗？
2: 又不对呀。啊、哦
3: 应该不是，
2: 他俩都没唱。
0: 哦，也不是，他跳舞。
3: 啊！啥情况啊？
4: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隐瞒我的身份了。来，大哥，我哥哥呢？
1: 原来是你。
3: 原来。
4: 哪一组是真的呢？
0: 来了来了，
3: 是不是二号？

0: 双胞胎兄弟。哦，
1: 真棒。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唐昌正。
3: 我是弟弟唐昌和，我们来自于武汉音乐学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
0: 我觉得刚才他们有一点确实挺闪亮的啊，民歌唱得好。其实他们之前那个流行歌唱得也很棒，
4: 对，唱得很好。
0: 而且一般民歌唱得好，然后在唱流行的时候他有点打架，对不对？
4: 没错没错。
0: 但是他俩在唱流行的时候就一点那个民歌的味儿，
4: 痕迹没有。嗯，
0: 这个很厉害啊。
3: 谢谢。我们基本上是从10岁开始学的声乐。哦，
0: 大大小小舞台没少参加啊。
3: 小的时候
0: 歌曲我相信。嗯，你看小的时候那时候唱流行的比较多哈，哎，他祖国乐队、民谣，还有红军的扮相，
3: 那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哦，
0: 右下角呢，
3: 那个是唱小白杨，
5: 小白杨，
0: 那就开始转民歌了。哎，
3: 对对对，
0: 现在登台表演唱民歌多还是唱流行多一点？
3: 一半一半吧，
5: 一半一半。
3: 我们在学校参加比赛的话，一般是民歌会多一些，嗯，对。然后我们在外就会流行多一些。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流行歌手里面唱民歌最好的，民歌里边唱流行最没有民歌味儿的，
3: 错位竞争。
0: 那兄弟俩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3: 我俩其实一直是很热爱舞台，然后是因为我觉得我俩也是特别活宝的两个人。其实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能量，多在舞台上唱唱歌，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并且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歌也弘扬出去。对，
0: 咱听听刘老师给一些建议好不好？就这两个小伙儿怎么样？
4: 我觉得民歌看到了希望。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您俩既能唱流行，又能唱民歌，杨帆老师说你们俩哎，唱流行的时候没有民歌的痕迹，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时代唱民歌最好的方法，也是唱民歌最该这么走的路线，
0: 鼓励更多个性的表达。
4: 对，而且还有就是将来可以通过流行的咬字演唱方式，把更好更传统的包括你老家的经典民歌演绎出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并且爱上我们的民歌。我在这里呢也向您俩发出邀请，我们共同携手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歌共同努力，加油。
3: 好
5: 好好，
0: 我觉得刘老师这份邀请是发自内心，我们中国民歌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去生存、去发扬、去光大，这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希望共同探讨哈。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次见。
3: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龚运熙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的三支战队的分值为3000分，希望大家加油。
6: 西西不会就赢这500分吧？
7: 我把这500分坚持到底也是本事。
0: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独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数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8: 哦呦，啊，
9: 好可爱啊。
8: 我这边看不着三号这么点儿。
0: 有请三位小朋友。哎呀妈呀，刚才觉得自己身高不够，现在又觉得自己太高了。来，三个宝宝介绍一下你们的身份。
10: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哟，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0: 三号，你看啥呢？看球网呢？你的书法作品多少人看了？
11: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哎
6: 呦天，逐渐那个语音模糊起来。
0: 就你们仨知道1.2亿是多少个数吗？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书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有一位小小书法家，年纪虽小却拥有极高天赋，笔力沉稳，自成格局，落笔皆成底蕴。他的其中一条书法视频播放量高达1.2亿人次，作品2次被央视新闻转发，圈粉无数。请问三位小朋友中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0: 如果这个视频对应的是这个小朋友，我通耳朵那个造型看应该像2号。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哎呀，
6: 每次啊来这种大小的小朋友交流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9: 我想问三号小朋友。
6: 三号，
9: 嗨，
6: 三号，
9: 加油！
6: 看老困难了，我跟你说。
0: 那个姐姐，姐姐问你问题呢。
7: 宝宝，你知道啥叫书法吗？
10: 不知道。
7: 他说他不知道。那有爸爸妈妈让你拿着一个毛笔，然后在白色的纸上面写字吗？
0: 啊？我们问题可以简单一点，你拿过笔吗？
6: 你会写字吗？会点个头？
10: 会
0: 啊，会会会。
6: 你会写几个字啊？
10: 我会写2个。
7: 两个字。
6: 两个字。那我问一下二号，你现在你识字吗？
1: 识呀。
6: 那你会写几个字呀？
1: 我会写4个字。
6: 哪4个字呀？
1: 紫气东来。啊，
6: 谁教你这紫气东来呀？
1: 爸爸。
6: 那爸爸也是学书法的吗？
1: 爸爸爷爷从小画画，爸爸从小练书法。
6: 那你现在有学第5个字吗？
1: 学了甲。
6: 甲，等一下，有关键信息，他学第5个字是甲。

0: 啊，你是假的呀？
1: 不是呀，我只是写了字而已，不是假的。哦，
0: 有思路，思路很清晰。
2: 三号，你是假的吗？啊，人也说不是假的。
3: 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1: 七岁了。啊、
3: 哦，二号你几岁了？
1: 五岁了。
3: 三号呢？
2: 你看我们三号为了拒绝回答问题，嘴都堵上了。没事，你可以用手指头比划一下，你几岁了？
1: 三岁。
2: 两岁啊？
0: 对，
2: 两岁你长得够高的呀。
1: 三岁。
2: 三岁啊？嗯，三岁。啊、
3: 一号小朋友，你学书法学几年了？
1: 四年了。
3: 跟谁学的？
1: 爸爸。哦，
3: 爷爷会吗？
1: 爷爷不会。
2: 爸爸是做什么工作？
1: 警察。
2: 警察。
3: 哦。二号小朋友，哎，你学几年了书法？
1: 一年喽。哦，
0: 一年就学五个字啊？
3: 会写爸爸吗？
1: 能，我还没写呢。
2: 三号，我看你那衣服是那么好吃吗？我尝尝。哎呀，甜味儿的。
4: 那个二号小朋友，你擅长写什么题你知道吗？哟，
2: 这问题
3: 难了，
2: 能回答吗？
5: 专业的。
4: 是草书、行书、行楷、行
1: 草。楷书。
2: 哦，楷书。
4: 那你钢笔字是不是也能写得好啊？
1: 钢笔字我家也没有钢笔。啊，
4: 你对，你还没学钢笔呢，对吧？嗯。哎，那我估计三号肯定不是了哈。那个，咱问问一号，你爸爸教你写的字是用什么体写的？
1: 用隶书和行书和草书。
4: 行书和草书。
6: 草书。哦，这么小孩学草书？
4: 你是每一条视频点击量都到了1.2亿呢，还是只有其中一幅作品到了1.2亿呢？
1: 我爸没给我看，我也不知道。哦，
2: 你的真的就那一条视频播放量1.2亿，对吗？那么多，
1: 应该吧。
4: 你还记得你写的那四个字是什么吗？
1: 不记得了。
2: 不记得了。
4: 哦，不记得了，是这个字，明白了。
7: 何刚老师，我们三号连问都不问了吗？
8: 没事，我来问。三号小朋友，你的作品观看量超过1.2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9: 愣问啊。
2: 这问题太过分，问点简单的。我们三岁。
8: 你平时几点睡觉呀？
2: 好问题。宝困了吗？困了就睡，把这当成自己家，好吗？
8: 你觉得你面前的叔叔帅不帅呀？
2: 我。
4: 哎呀妈呀！
2: 我长得好不好看？
8: 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2: 还问吗？
8: 不问了，三号练好核心吧。
0: 来，三号，我问问，近点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1: 马可扬。
0: 马可扬。嗯。你小名叫什么呀？
1: 元宝。
0: 这你弟啊？哎，你拿毛笔怎么拿的呀？多大的笔啊？
1: 那么小笔。
0: 这么长？
1: 小笔。
0: 这么长？
7: 大锁，现在这个交流跟三号还有什么关系？
2: 球宝提示是对的，你问问他三号的信息不就完了吗？他都知道。
0: 三号用的笔多长？
1: 那么长。
0: 就这么长？这是毛笔啊？这不粉笔吗？然后那个拿笔怎么拿的？
1: 拿笔呀。哎，
0: 这么捏着毛笔拿的？
1: 你和这还长吗？
7: 三号，你现在是在跟谁聊天呢？
0: 我啥也没问出来，啥招使不上。
2: 我现在明显可以确认，三号，你其实不想参加这个节目。
4: 哎呀，气定神闲呀！哎，
2: 这才考验真正的眼力。哎呀，在我们什么都没问出来的前提之下，哪位嘉宾有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
8: 我想再问一号最后一个问题。
2: 你这个是对的，因为只可能从一号口中获得信心。
8: 那你平时，练的最多的几个字是什么呀？
1: 家和万事兴。嗯。
8: 那你平时写书法的时候，有谁在旁边看着吗？
1: 爸爸。
8: 然后他会帮你拍短视频是吗？
1: 对。
8: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对你的生活产生一点小变化呢？比如说有叔叔阿姨就夸你，哇好厉害啊，学校老师夸你啊等等的。
1: 我们班同学夸我。
8: 哦，他们怎么说的呀？
1: 他会说，牛童，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视频了，你写的好好呀。哦，
8: 我觉得有点眉目了。
7: 杨帆， 我觉得这三位隐藏者只有三号这个状态。

0: 嗨，他充1.3亿更有可能。
1: 这三号搁这站就基本1.多亿的播放量了。
2: 我觉得大锁说的是对的，三号还需要写吗？
1: 不用，
2: 现在直接拍就1.3亿。据我的了解，真正的高手是无需多言。来吧，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考验我们的眼力了。四位探侦大人认为谁是真的呢？来，请做选择。
3: 完了，我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4: 你们仨认为谁？
5: 认为是二号，再小一点。
4: 一号。沙大姐的二号。
6: 三号吗？
2: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请按键。
1: 哎呦，太难选了，快摁呐，给那个冠军。
6: 真难选，这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 我来。
2: 哟，哎呦，好，四位都做出了选择，能够看得出来。是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1: 纯懵。
2: 这一轮有必要给出选择理由吗？
1: 没有理由。
0: 但是我很意外，我们三号隐藏者几乎没说话，但是赚了2票。
1: 因为他说的少，所以破绽少。
5: 就是咱节目组啊，要是这个三号没点绝活，不能真把他找来，要不找一个这么小的在台上。这导演是不是稍微有点草率？
0: 月西，我想问一下，就这情绪管理还不算绝活吗？
2: 咱问问黄奶奶，这孩子怎么样，棒不棒？
1: 稀罕不稀罕？
7: 这孩子特别淡定，你看他不露声色，你谁说什么我就一个劲儿，所以他练书法，他能沉下来，他能注意力集中，这个很重要。
2: 大锁。
1: 我没有理由，我蒙圈了。然后二号他用这么点笔写书法，我就想见识见识到底是不是这么大的笔写书法。
2: 确实这一环节啊，如果通过提问来判断有点难，只能靠眼力了。三位小朋友，谁的书法作品有那么高的关注量呢？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8: 准备好了。
2: 三位小朋友，请揭晓身份。
5: 现场写呀、
9: 啊，真写啊，
10: 必须的，
2: 请开始创作。大哥，你拿着写写呀，要是失去悬念了，来，叔叔给你站好，拿着，写写，我求你了。
5: 完了，
1: 这情绪也太稳定了，
2: 会不会是？主持人狭隘了，他是在等那两个人写完，夸一
1: 对，就一个字儿，写个福字。
2: 那我们耐心等着啊。
4: 一号、二号都会写毛笔字，
1: 就是还看不出来写的是啥。
5: 三号还不动吗？
11: 宝贝，快点写吧，看哥哥写的多好，快！
2: 三号这很有策略呀、啊，只要他不出手。我们就不知道谁写的最好，我们心中，尤其是黄小娟老师，永远怀有一丝期待。
8: 元宝，赶紧写，赶紧写！
7: 你看他，让他赶紧写，他会。
11: 宝贝，快拿起笔来！
5: 求你了，三号。
2: 就写一笔也行，行不行？写一下。
1: 叔叔哄你睡觉吧。你看我这么放他都不带转过来的。
5: 太淡定了。
8: 赶紧写，我都写完了，写完了。
2: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两位小朋友行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小朋友的作品，我们的作品紫气东来。
5: 好，
1: 你还是繁体字呢。
2: 我们来看看一号小朋友的作品。
8: 我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0: 正确答案是一号小朋友。
2: 咱们也采访采访二号小朋友，那你的真正才艺是什么？我看你这个书法写的也还挺好的。
8: 还有马到成功了。
2: 啊，也是练字儿是吗？马到成功。
8: 嗯。
2: 那要向姐姐学习了啊，希望你加油好吗？嗯。
0: 杨帆啊，我要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们三号真的会写啊。既然现场不写，我们只能看视频了。
8: 你看，在这呢。有大锅，
1: 我咋？草书，我得狂。

0: 草啊。
1: 自唱
2: 他写的真好。
0: 哎呀，笑了。
2: 你写的那么好，不写吗？
3: 他其实也会用毛笔，但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急需要有人能够破译。
4: 天书，
5: 所以我知道三号为什么不说了啊，因为他写的字。你们也不认识，跟你们没什么可聊的。
3: 我们这是孤独的书法家。
5: 带着弟弟到台下休息好不好？谢谢。来吧，宝贝儿，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叫牛童，今年七岁了，喜欢书法，还有弹钢琴。
7: 才艺多多，还学音乐，还会书法。
5: 学书法学了几年？
6: 四年。
5: 平时写的大概都是什么呢？是成语啊，还是说中国的这些什么诗词歌赋啊？
6: 成语，也就是一些家和万事兴、马到成功那些的。嗯，
5: 听说妈妈来了，对吗？
6: 嗯，
5: 咱们把小朋友妈妈请上舞台。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童的妈妈。
5: 孩子们喜欢写书法，这是他自己的爱好，还是家里人希望他练习的一项才艺？
8: 最早呢，我们是想着让他减少看这个手机和平板的时间，然后来引导他进行书法练习的。后来孩子就写成了习惯，大家就都说孩子很有天赋。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英语教师，然后孩子的爸爸呢是咱们基层的警察，家里面是没有专业写书法的。
5: 但是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不仅在互联网上关注度很高，央视新闻也转发报道过他的新闻。当时写的那个作品是哪几个字？
8: 是华夏精神。当时写那几个字前面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就是出于对这个字体的美观。去年的四月份，咱们神舟20号发射成功之后，跟孩子聊天，孩子也比较高兴这个事情，然后就写了一个神舟腾飞，这个作品也被咱们央视新闻转发了。
9: 真棒。
5: 小朋友有透露出吗？他未来的有什么样的愿望？
6: 我的愿望是长大以后当个会写书法的外交官。
5: 哦，会写书法的外交官。那我听出来了，未来的小愿望，无论是做什么职业，但你热爱的书法是没有丢掉的，对不对？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6: 好。
5: 所以今天杨叔叔送你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
6: 再见。
8: 好，谢谢。
5: 来，那我们看一下第四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哎呀，哟，在这里要祝贺刘和刚战队，哎呀，取得了领先8000分，紧随其后龚运熙3500分，黄小娟和大锁战队各自3000分。
7: 游戏，游戏，
5: 对，我们的游戏还没有到最后一刻，第五轮终极 PK， 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最后一轮隐藏者闪亮登场。
10: 大圣。
5: 有请三位。大圣都改行了啊，大圣都开始玩木偶了哈。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12: 大家好，俺是布袋木偶演员。
13: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5: 三位都说自己是布袋木偶演员，这个布袋木偶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方寸舞台，一掌乾坤。布袋木偶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靠一只手、一个木偶演绎角色的喜怒哀乐。他痴迷于布袋木偶戏，手指灵活如舞者，能劈叉180度。他大胆创新，将木偶与多种形式相结合，用青春力量让传统艺术破圈出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布袋木偶演员？
5: 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7: 二号，好不容易上个央视，为啥不露个脸呢？为什么要以这身装扮？
14: 因为我是以这种美猴王的方式跟布袋木偶相结合，会让其他的观众觉得会更加新颖，
5: 就是加深一下记忆
14: 啊
7: 啊，就是人偶合一。
14: 对对对，
5: 大悟空和小悟空。哦，
7: 您是哪里人？
14: 我老家是甘肃天水。
7: 那另外两位老师都是来自哪里？
11: 我是来自河南的。哦，
13: 我是福建人。
7: 福建人。哦，因为我知道那个戏它主要是流传在哪里的，应该是差不多对上。
5: 就是大锁的问题，三位可以回答一下，布袋木偶起源于哪里？
7: 对，
5: 一号。
11: 这个布袋木偶戏呢，其实我们又称之为

0: 掌中戏，然后其实它主要是起源于我们福建泉州的一个闽南戏的一个传统地方剧目，然后目前的话流行在泉州、漳州以及湖南邵阳等地的比较多。然后它主要是我们的木质的一个头部，然后和我们布制的躯干，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去操作的这么一个表演方式。
1: 它为什么叫布袋呢？三号能回答一下？
2: 因为它是由木头刻的头，然后用布制成的身体，然后翻开像一个布袋，因而呢它叫做布袋木。
1: 里面有什么机关之类的吗？
2: 它是一个空的布袋子。
1: 哦，就完全两只手指在里面。
2: 是的，
1: 操控那个。
3: 我问一下三号，做这个布袋木偶演员，你要基本功训练什么呢？
2: 我们刚开始呢需要训练扯指，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扯成一字马，然后包括我们刚刚
4: 你可以做一下吗？
2: 我看一字马。
3: 这就像那个压腿似的练基本功，每天都要练
2: 的
4: 拉筋。
3: 你觉得学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2: 最大的难点其实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顶缸啊、顶碗等等的技巧，而是如何用手演绎这个活生生的角色。
3: 那你在那个戏里面都是演小生吗？
2: 小生和小旦偏多。
3: 都可以的哈，不是说女演员就操作的是小旦，男演员操作小生。
2: 不是的，我们布袋木偶的演员呢必须得男女生旦丑都会。
3: 都会。
2: 是。
5: 我问一下一号啊，你是有师傅学还是祖传的？
0: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学豫剧的，然后是在演出的过程中10岁左右吧，然后碰到了一个表演布袋木偶的一个师傅，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因为小孩嘛当时就觉得特别好奇，然后就让我爸爸带着我去找的师傅去学的。对，
5: 练一字马的时候手很难受吗？
0: 对，就是对手指的灵活度啊，还有这个它还有支撑力嘛，因为我们是用食指去支撑头部，然后都要求比较高。
5: 二号呢？
6: 我父亲之前是属于杂技演员，然后跟着父亲一直去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就遇到了布袋木偶，我就对他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喜欢，后面父亲就给我报的学校，然后就开始去学的这个。
5: 布袋木偶。
6: 对。
7: 那一号你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吗？
0: 对，已经毕业了。
7: 那你现在是在剧团工作吗还是什么？
0: 其实不是，我是比较自由的职业，然后目前是在全国做布袋木偶相关的宣传的一个巡演，然后有时候也会进校园或者在剧场的演出比较多。
7: 那很多布袋木偶其实对应的是戏曲的角色，您能跟我讲讲您手里这个是谁吗？
0: 我这个的话其实对应我们戏曲生旦净丑里边的是一个旦角的角色，但是它并不是会有一个特定的角色，它主要是代表了笼统的一类人，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小姐呀、闺门旦、花旦啊，表演的时候一般是用它比较多。
3: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吗？
2: 在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路上。
5: 好，三号，你为什么要学它？
2: 因为喜欢。其实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木偶的氛围很浓厚，得知艺校在招生，然后我就去报名了。
5: 你学到今天学了多少年了？
2: 在学校是6年，到现在是11年。
5: 贵庚？
2: 24。
5: 20年轻，好年轻。
1: 那我想继续问一下，印象中我看的布袋戏，它是有一些唱段或者是有一些剧情的对白的，那您是主要是哪个剧种来配的？
2: 歌仔戏、湘剧。
1: 明白了。
4: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哈，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只有答对了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1: 我们又得看看选几号才能赢。
5: 你们仨认为是哪个？
8: 这题我很确定。
1: 选几号？
3: 不知道该选。
4: 来吧，最后一轮投票了哈，有请四位，3、2、1，请按键。
7: 最后一轮我不纠结了。
1: 西西这战术非常对，一下站住了就不能选三。
4: 但是他并不是分数最高的那个。看刘和刚选谁。
1: 对，刚哥。
3: 和刚是选几号？
1: 你选3号。那我先站个2号。
3: 那我就选1号。
4: 说说选择的理由。
5: 第6感。就是从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他，这个就是

0: 手眼身法步那个行走的感觉，
1: 他核心好。
0: 哎，那也对，反正，而且一号那女孩子，你明显能看出她是学戏曲的。二号呢，她是猴戏嘛，她有这么多的行头，我觉得做这个布袋木偶不方便，实话说不太方便啊、嗯，我就觉得应该就是她。
2: 我其实也很想选三号，毋庸置疑的。
3: 那来吧，台上的三位，究竟谁的身份是布袋木偶的背后的演员？请揭晓。
2: 啊！不要着急，
4: 会有反转。你看他光耍棍不拿偶，你肯定不是他。
3: 金箍棒耍得不错，但是二号你怎么证明你会布袋木偶啊？
0: 走了，
2: 二号快走了。一号把偶放下了，
4: 完了。哦，他也不是。戏曲演员。
3: 哎，那三位都不是啊。
2: 哦，好看。哦，

0: 好美啊！
1: 大家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戏青年演员杨景伟，我是真人，
2: 这是真正的布袋木偶演员，
3: 真棒！
2: 刚才的布袋木偶表演看着特别美，专业的学习起来它很难吗？
1: 非常难，不仅仅需要训练木偶，我们从人的唱啊、人的念，包括身段，都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的，
2: 就包括刚才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手部操，这个手部拉伸，
4: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都不太了解的啊，所以它需要完成很多人可以做到的精细的动作。
1: 对，
2: 比如说你现在拿的这个布袋木偶，它可以做哪些动作？
1: 比如啊，女孩娇羞啊，哎呦，然后我们近看、远看、偷看都不一样，近看啊，远看、眺望、偷看，啊大大大以大以陪、害羞，哎呦
4: 啊，真棒！
2: 它其实里边有几个机关呢？
1: 就是一个布，然后这一根呢是它延长的，我们的术语叫做通，是它的手臂啊，是的。
2: 然后其他的就完全
1: 是靠我们演员的手，
2: 就是手
1: 来完成。
2: 哇，你看他那个手，哇，
5: 他真做到人偶合一，
2: 厉害哈！它其实作为古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它有传承的历史，它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这个时期作为年轻的未来有可能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怎么看待这门传统的技艺？
1: 当然了，最主要的是传承好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在传承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想能否利用当下的平台和这个时代的变革的机遇，去重新再发现它，再创造它，
2: 可以去结合一些流行的 IP。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尤其是年轻朋友喜欢看的文化的内容，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非常感谢今天您的参与，
6: 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金卫，谢谢，继续加油好吗？来吧，五轮竞赛过后，我们看看最终的冠军队是哪一队呢？哎呀，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和刚战队，哎呀，18000分。

0: 谢谢三位老师承让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1: 来吧，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刘和刚带领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1: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祝贺刘和刚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液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紫林醋液提供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最后咱们有请领队发表一下今天获胜的感言。列车将要到，他的场就是。头皮要呼吸，就用星晶阳。星晶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这次呢，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朋友陪着我，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
2: 所以再次掌声祝贺各位哈，
1: 谢谢。
2: 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就有机会像台上这些观众一样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另外还有机会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2: 真的
3: 会赢。
2: 下周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8: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
9: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0: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8: 二十四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1: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2: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3: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8: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

0: 性昂扬，
1: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3: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4: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0: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1: 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0: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错浦湖畔，攀登白日山。
2: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0: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四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四站，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错浦沟。在扎金贾伯山的注视下，我们从热坑温泉蒸腾的雾气中启程，一路穿行草原、河流、湖泊，最终抵达白日山。这一站将邂逅怎样动人的际遇？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0: 这个全眼当中煮熟的，这个全眼好烫啊，有90多度。你看，我替大家吃。
1: 你尝一下。哎呀，这个早饭，你看它那个有一点点溏心，
2: 温泉玉米。
0: 我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1: 好吃，
0: 好吃。来吧，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我是朱熹。
1: 大家好，我是蒋林。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由五粮液独家冠名的《远山之约》蜀山篇。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海拔其实有3564，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被群山环抱，有雪山，有森林，有湖泊，有河流，有温泉的错布沟。
0: 为什么叫错布沟？在藏语里面怎么解释？
2: 错就是虎的意思，
3: 普就是山谷，
2: 错布沟就是山谷里面的湖泊。
0: 其实每一座山接纳远方客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一片土地是如何接纳远方的来客的。我们出发吧。
4: 走吧。
0: 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要不要给他带一点吃的呀？
1: 我们给他带根玉米，
2: 然后带个
0: 鸡蛋。
2: 鸡蛋，
0: 走。
1: 好嘞，出发。
0: 那是什么？
1: 那是一个泉眼。

0: 而且这个泉眼是有名字的，
1: 它叫牛鼻温泉。
2: 你从这儿看，它那个气的那个地方就有两个牦牛那个鼻孔，你看啊，哦，
3: 牦牛生气的时候是这样吗？
2: 对。
0: 温泉在藏语里怎么说？
2: 恰丘。对，
0: 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子就是因为温泉得名的，叫恰洛村。我们今天是要等一个
3: 好朋友。
4: 我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我真的不舍得踩油门。

0: 哇哇！你别跑了，别跑了，
1: 别跑，别跑！
2: 哦，对对对，高原上不能跑，忘记了。
1: 不能跑。
3: 我也很想拥抱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他，我特别帅气。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1: 他可厉害了！
0: 我给你带的礼物，姐。哎，
1: 你看，哎
3: 呀，他给你带的礼物。
0: 早饭，早饭，
4: 真的很好吃。
1: 哦，骗你，
5: 好甜啊！
1: 318怎么样？
5: 太美了，一步一景，我感觉就是虽然我来晚了，但我觉得值得，因为我不舍得踩下油门。尤其是到了这个附近，就看到感觉仿佛到了仙境般。
1: 他们说有喊泉，就是一起喊呢，那个泉水就喷出来了。
3: 最上面那个温泉每天喷一次，喷的时候几十米高。
1: 哦、要不然咱们喊一个，
5: 喊一个，
1: 看它喷不喷。
3: 也很容易喊出高原反应，我告诉你啊。氧气准备
1: 怎么喊、啊？你教我们。啊呼！啊呼呼！预备起！啊呼呼！
3: 他还没起吧？早上
5: 还没睡醒呢。
1: 后期特效给我做出来。
3: 我们现在在热坑温泉群，然后要往前张德草原，我们会从那里骑自行车到黑帐篷。还会去到环湖的栈道去看特别美的错浦湖，最后去登山仰望扎金贾波神山。你最想去哪儿？
0: 我们现在直接开车到这，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3: 他说直接开车。
1: 那我可舍不得。
3: 上车了。
1: 今天我们自驾。
3: 我们先来玩个游戏，游戏的获胜者就可以得到一键清新卡。
1: 我们接下来不是执行吗？谁的一键清新卡多，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车。
3: 是，然后我们先给你三张驾驶的一键清新卡，
5: 福利卡，是不是？
3: 对，请收好。接下来呢，请每个人说出这个我有你没有的环节，展示一下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先从丁真开始。嗯。
0: 我家有牦牛。
3: 牦牛，
1: 太气人！
3: 真的，说我给这个一件，我
5: 他们家所有东西，咱家都没有。
3: 那个就是牦牛完了之后啊，羊，还有其他的马，对，都不许说了。
1: 回头买一头吧。
3: 对，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可以送我们每人一只牦牛吗？
0: 可以啊，小牦牛呗。
3: 送了就养在你家，我们也算有牦牛的人了，好吧？
0: 好，
3: 好，那我们每个人再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拿着，
1: 这个属于赖皮。我主持过春晚，那我可以有一张吗？
5: 必须得有，
3: 必须得有。这样，迅姐。你主持过多少届春晚？我们给多少张？
1: 我主持过九届春晚，来吧。
3: 啊，那算了，不够发了。九届春晚。
5: 好，那我获得过全国武术的冠军。
1: 给他。
3: 我家有猫，你们有吗？
5: 有。
3: 哎，完了，我是加菲猫。
5: 那我没有，我们都没有吧？
3: 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垫着他的脚尖。好，那我勉强得一张吗？
4: 这也太美了，你们看看，我感觉自己在画里开车。
3: 哇，看到雪山了，好漂亮。接下来呢，就是猜谜语的环节了。
6: 出题人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目标事物，只描述外形、环境、特征，不能说出事物本名。其余三人抢答，最先说出正确名称的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如三人均为

0: 伟达证券出题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
1: 那我先说，
2: 你先说。
1: 有一种植物，黄色的花瓣，开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地方，是一种花，
2: 雪莲花，
1: 黄色的。
2: 丁真同学，
3: 黄色，
2: 给一个答案。他可能认识的花太多了。那请揭晓。
1: 包叶大黄
2: 都没有答对，请出题人得一张。耶、
4: yeah, 好棒。
2: 那丁真给我们出道题呗，难一点的啊、哦。
5: 这我们有一个那个挂件，那个有点像那斧头那个砍柴的那个。
1: 打火石。
2: 还需抢答？
5: 对。哎呀，
1: 给我、哎，就是抢答的呀，请叫我小百科。
2: 对，小百科。那我说一个啊，李正。
1: 土拨鼠。真的吗？
2: 其实人家那个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但是现在全世界都觉得土拨鼠一定是啊。
1: 在冈仁波齐的时候，我知道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
6: 请你
1: 猜猜。
5: 你这么多呀，
1: 这么多了，赶快妹妹说一个。
5: 不，我只有两个。
4: 我说一个，顶级的耐力。
1: 给你一个
4: 大鼻孔。给你一个
2: 牦牛。
4: 大肺活量。
5: 马
4: 对，
2: 马。那我可以得一张是不是？
4: 可以。
1: 丁真也说是马了。
2: 我们平分一张吗？我把它撕开。
4: 一路长了不少知识。
2: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中途点，我们接下来要换骑行了。报一下得了几张一键清新卡。
5: 五键。
1: 五张。哎，
2: 两位五张。我呢四张。
1: 一二三四五。哎呀，一不小心又撵出来了。
2: 我不信，我不信。
1: 是不是我可以先挑？
2: 对，先挑。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选的车是吧？哇，好棒！
4: 我们这都山地自行车呀，然后要不我们女生都选那个小吧？
2: 可以，那我们俩，你要黑色的还是要蓝色的？
5: 我随便。
2: 那我要蓝色的。
7: 从这里出发到我们的终点黑帐篷，大概的话是8公里，海拔是从3800到4000出头的落差，主打的就是轻松愉快的体验。
1: 大家从哪里来呀？
8: 成都。
9: 高海拔草原骑行，他们能否突破体能的极限？
10: 好累啊！
9: 错浦湖畔是谁的呼唤惊动了鱼群？
1: 你看，怎蹦着来的？
9: 远山之约蜀山篇，甘孜藏族自治州站继续出发。
1: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出发。
4: 过年了，
1: 过年了！
10: 出发喽！
1: 这么卷吗？一开始就需要这么卷吗？
5: 你好，去哪儿？
2: 我要骑车去丁真的家乡，从巴塘一直骑到理塘。
5: 我不信。
1: 哦，是我太慢。
2: 我怎么听到朱迅老师的声音比较落后呢？
1: 我来了，嘎呼呼！
2: 哇，好漂亮啊！天哪！
1: 太美了！哇哦！霞姐，像不像电影当中的画面？
4: 我感觉我在画中。牦牛哈喽。
1: 我怎么听见后面跟了一群牦牛？
4: 一群牦牛。 大家都很幸福。

0: 奋。
1: 呀呼呼！哇，你看那边雪山、草地，
0: 不忍快极了。我觉得就想把这些景色留住，慢慢的去感受。
1: 你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比赛固然在某一个时期是重要的，但是人生真正的更长的路是要慢慢走欣赏啊。在阿尔卑斯山有一个牌子，我记到今天20多年了，叫慢慢走欣赏啊，
0: 永远在路上。哎，我觉得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尤其是在这片山野里，内心的动与静能慢慢被调和。
1: 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
0: 蒋林哥。
1: 谁？
0: 你敢相信吗？
1: 蒋林，我觉得他这次进步好大。哦，
2: 这个地方有点累了。

大家慢慢超过我们了。走吧，星爵。这么多骑友在一起，我这个胜负欲立刻就被激发出来了。

0: 我掉队了，掉队了。
1: 蒋林哥他们好像还没有过来，我要等等他们。
2: 来，
1: 你等一等他们。
0: 我来了。
1: 还好吗？
0: 还好。
1: 好。蒋林哥，我觉得，你去感受用臀底肌发力，不是用脚这样硬蹬，是大臀底肌带动。
0: 我感受到了，
1: 是吧？这样才会省力。信姐呢？在后边吗？
2: 来，
1: 你等一等他们。信姐呢？在后边吗？
0: 你看到迅姐了吗？
3: 没。
1: 迅姐在前面。
0: 那我们
1: 去前面吧。我在找迅姐，迅姐在哪儿啊？
4: 在前面。
1: 哦，迅姐去到前面去了，太棒了。走了，走了。
0: 哇，迅姐！
1: 呀呼呼！耶！上坡很艰难，下坡很酸爽。向前，向前，向前！
0: 好累啊！哦，我要下来推了。
1: 林哥在后面了，他在前面。
5: 他已经完全追不上您了。
1: 我以为他们都在前面。迅姐，你可太棒了！我以为你们都在前面，我还在使劲追。没有，我在后面等。啊，等了好久，我说迅姐在哪儿？
0: 我来了，我掉队，我掉队了。
6: 没事。哪有掉队，我们是 one team, we are family 啊。
1: 我们一起拍一张吧。好
7: 耶，
8: 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美丽的错不够啊。
9: 你好你好，
8: 那么今天呢，你们是我们第一次来体验这个地方，重在参与啊！
6: 我
8: 重在参与。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巴登错不够纪念奖啊，
1: 这个奖
8: 发给你们哈，
6: 谢谢
8: 。好，朱庆老师，好，我们的新增，
6: 谢谢。
8: 好的，
6: 希望有机会来重视的参赛。

0: 他们每个人唱的词里面就是对我们的山水日月雪山草原，对我们的大自然的赞颂，对我们的美好生活，对我们人类能生存在这样美好家园里面的一种赞美。我们去黑帐篷里面坐坐吧。那么今天我们坐的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们说的牛毛帐篷，整个这个材料全是用我们牦牛的身上的毛做的。我们经常会看见我们的这些牦牛啊拖着我们的牛毛帐篷，然后上面坐很多小孩，像丁真我们两个的家就这样的。
1: 太好了，而且你看他们的生活美学，
2: 对，
1: 开一个天窗太美了，他们的房间真的是一个和自然融在一起的。
3: 吃饭吧。特别好吃，
1: 哇，这个包子好吃，真的超级好吃。
3: 我给大家做一杯牦牛奶茶吧。
1: 长江红牦牛奶茶，
0: 谢谢
4: 谢谢，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5: 好，
3: 哎，我这么站着可以看到扎金贾伯，那还有一块蓝天。扎金贾伯对于我们这片土地来说，对于甘孜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当地的牧民认为是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呢他们非常敬畏。
3: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忘记时间，我都不戴手表了，就想忘记时间。但是当地的朋友是看山之石，有这样的本领是吧？
0: 他们可会看了。我跟你说，云是怎么走的，他都会预测大概下不下雨。冬季成群的这种高山的麻雀开始飞的时候，他就都要下雪了。
3: 哦，下雪。
1: 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山会告诉你，对于你该在意的事情其实会发生变化，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了，
0: 对，
1: 有些事情会更在意了，在意风，在意水流，
0: 对，感觉也是个下个冰雹或者下上雪，我们觉得很舒服。它不是说哦下雨了，我觉得啊好烦呐、啊，这个下雨，不是这样的，我们感觉的这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啊。
1: 这个会让我更能体会到五粮液的九训当中的第一训，说敬畏四时，顺天应人，奉自然之至尊。我觉得今天我们感受的四时就是山在变绿，然后我们感受风雨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欢迎，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尊重。
0: 对，
3: 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生活会有一些抱怨，但是你想这是你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山峰而已，你就去接纳它。终于到了最多姿多彩的环节。

0: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我们原汁原味的巴塘弦子，就是我们巴塘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弦子，就是拉上弦子随时随地都可以跳。哎呀，
1: 我们走甘孜最美的环湖栈道去体验一下吧。我有个神秘的礼物，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有用了。
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3: 哇，这个湖太美了，
4: 好大的能量场啊。
5: 这是错瀑湖，这前面还有两个湖，
2: 两个姊妹湖。哦，
4: 我知道，叫日马雍错和康珠拉措。嗯，两个湖对吧？
2: 加分，得一件庆幸卡。我们现在看到的错瀑湖，它就像镶嵌在一片群山当中的一块蓝绿色的宝石。在这个地方曾经也是格萨尔王的领地，有很多跟他有关的传说。大家往上看啊，就是山头上有一个很尖的山峰，像是有一个人戴着一顶威武的头盔，穿了一件战袍，背对着我们的样子。
4: 对，
2: 是不是很像
4: 战袍？就是这样。
2: 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它有一种魅力，对于当地的朋友来说，来这儿可以许下心愿，求得内心的安宁，它真的可以包容很多人的心事。
4: 城市待久了就想来到这里，
3: 这里太治愈了。人最快乐的那个瞬间，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每次到高原我就很松弛，我很快乐，我很有归属感，所以我32次进藏。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对你来说，
4: 很多的时候一个瞬间会让我感到极度的快乐，突然看到啊，那一轮即将要落山的太阳，我突然间就是我的这个泪腺就闸口就开放了，就泪如泉涌，我停不下来，但是是感觉到极致的幸福和快乐。
3: 你最快乐的是什么？
5: 最快乐就是骑马吧，然后就其实我平时也是很快乐，
3: 因为我认识他小6年了，就是他刚刚出来被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快乐。那你经历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什么是快乐？
5: 在那中间有很多的变化吧。
3: 对，
5: 那中间一段时间觉得很难受，很不开心，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开了。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在这人生当中忙忙碌碌的，每天都在跑来跑去，然后就到最后就哎一天都没开心，然后就走了，那我觉得挺遗憾的，还不如让人自己开心一点。
3: 是，你呢？
2: 我觉得我这几天就很开心，我觉得就好像一个老朋友，真的很久没见啊，然后再见到他，你还是觉得哎，他还是他，我还是我，我们还是我们。
3: 我感知到爱的时候就很快乐，这种爱有朋友之间的，有山川大河的，大美可以让人感受到大爱。我听说这里有个特别神奇的现象，
2: 对，这个湖里有鱼，
3: 有鱼，而且你一喊它就能上来。
2: 这个地方的鱼呢是高原裸鲤，其实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在寒冷的水质里面不断进化出来的。那我们去试试喊鱼。
3: 好啊，能喊吗？

0: 你看蹦着来的。
1: 刘红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锦囊，就是用来喂鱼的吧？
2: 应该是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了。
3: 对，是的。
2: 来一个大的，来。哎，你看，哇哇！
1: 原来这个地方的鱼也喜欢吃糌粑的。
2: 它们好敏感哈，都不用看就能感知到那里有吃的。
1: 那我们结束了喊鱼之旅，接下来要爬山喽。那我们跟小鱼拜拜了，准备出发了。
2: 小鱼儿们，再见。
4: 流云游走，群峰矗立，海拔4000米之上，一条原始野径，他们能否顺利登顶？听见群山的回应。
5: 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4: 远山之约蜀山篇，错浦沟战即将揭晓。
6: 哇，
7: 这里就是五粮液一见倾心的补给站。
1: 哇，太棒了，我需要补给一下。
5: 喝完酥油茶。
1: 他怎么突然在我们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变得兴奋起来
7: 了？因为刚才测了一下血氧，他血氧90几，
5: 93。
1: 霞姐呢？
8: 我84，还行。
1: 我90。哦，
7: 谁也不要问我，
8: 不要问我。
7: 我跟你说，这时候有口热茶真的是
5: 感谢五粮液。
7: 哎呦
5: 哎呦，其实五粮液对我们礼堂的帮助也很大。嗯，对，然后现在我们礼堂的发展也越来越好了。嗯，
1: 对，而且还有针对大学生的雏鹰计划，大学生返乡还会有资助，我觉得确实就是让这儿的人能在自己的家乡看到更多的希望。
7: 嗯，太好了，
1: 谢谢谢谢五粮液。
7: 谢
1: 谢你们的补给。
7: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攀登了。
1: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专业的向导，是不是？你好。
9: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9: 我叫维维，我是一名职业的高山向导。哇哦，好吧。然后这次就由我带领大家向上攀登。嗯啊，在我们攀登之前啊，需要带大家做一个热身运动。首先我们的手腕和我们的脚这样一边各6次，然后我们下一个双脚分开，我们旋转我们的胯，激活我们的核心。下一个我们拉伸一下韧带，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抬起一只脚，我们拉着脚背
1: 啊，最后举起了。我们俩
9: 我们登山杖的用法就是我们右手在前的时候左脚在前，这样去走。
7: 听着说就这么一个坡，我噌就上去了。
9: 走吧，那我们出发吧。
5: 要不要比一下？
10: 你们要过来啊！
9: 哦，我们俩就不比了。就是我们要慢慢走，找自己的节奏。
1: 对，我觉得登山慢不要紧，总会到达的。
5: 吹这个花，然后就待会就马上就下雨。
2: 真的下雨了？这是什么花？
7: 喇叭花。
5: 喇叭花。
7: 真美，
2: 那边山太美了。
5: 如果心跳感觉有点快了，可以放慢一点。
1: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咚。
9: 就尽量不要坐啊，就站一会儿是最有效的。如果你坐了，你还要重新来找这个状态。
7: 热，
9: 永远要保证我们的衣服干爽啊，防止失温。
7: 对，
1: 他们俩还有力气照相。我们走了有一半了吗？
5: 没有，
7: 没有。
5: 前几天才爬了一个，那么差不多那么高的一个山。
2: 现在的路对你来讲，小儿科是不是？
5: 对。
2: 走。
1: 就慢慢走，我觉得其实挺好。
7: 很舒服。
1: 我怎么感觉这登山杖是你的累赘呢？
9: 要不你给我吧。
5: 要不我帮你拿一个。
1: 给丁真一个。
5: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2: 好。
5: 来吧。看。
3: 啊，滚！这两个人，
2: 别跳，别跳。
1: 两个调皮的人，
7: 等会儿教迅姐一套功法。哦，
2: 太好了，
7: 好不好？来个比，摆个造型。
1: 来，给你一把剑，好好练。
7: 一个云剑，刺剑，刺剑，回首，回首，他。
1: 刺剑。
7: 帅，我能不能找块平地？
1: 我下去了，
7: 不，
1: 我倒不怕受伤，我怕好不容易爬了100米，我又回到了起点。
7: 对，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3: 加油！
7: 丁真，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太棒了！平原长大的孩子和高原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呢，
9: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7: 真的，一层又一层的风景，每上一步都会看到更高处的风景，
2: 离扎金架脖更近了。
7: 哦，拥抱。

0: 我不行。
1: 可以的，很棒，你已经比第一期长很多很多很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不是恭维你，是真的。第一期，我说哎呀，这个记者
0: 怎么这么笨？
1: 不是，体力有待
0: 提高
1: 提升。
2: 有一半了吗？
0: 我请求喝一口水。
2: 把我背上去。
1: 现在我觉得你去哪儿都行，你可以的，走。
0: 走。
3: 体能是越练越有。
1: 对。
0: 拜拜。
1: 哎呦，你看他气人不气人？他在树荫下休息。你给我们唱首歌，我们就上去了。
0: 七郎街上等住，南郎街上等住，街上等住长得有点
1: 点，
0: 大街上等住秀呀。七郎街上等住，南郎街上等住，街上等住长得有点点，大街上等。

0: 哇！可以开演唱会了，好吧。终于到了，以后开演唱会，我在后面给你伴舞。
1: 是，
0: 我给你伴舞。
2: 他是跳舞的舞，他是武术的舞，我只能给你报幕了。
0: 可以。
1: 接下来，
0: 谢谢哥。走，
1: 这些美丽的景色，
0: 真的。 都是含在眼里，烙在心上，是不是？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你会有眼难忘。哎，是不是到我心坎里去了？太美好了，这一切。咦，
3: 怎么样，姐？
0: 逮到一只，
3: 来，姐，
0: 我们并肩，
3: 携手走，
0: 并肩同行。
1: 白玉山，
0: 哎，你看是不是比刚才就又开阔了这个视野？哎呀，
1: 我们看到了另一面，看到了
0: 需要登山的助力服务。没有，没事。
1: 朱老师，
0: 试一下，丁真很想拉着你，
1: 来，
0: 你给他个机会，来，
1: 有
0: 个机会拉着你，我还好。
1: 走。
0: 哎，
1: 省劲儿多了。
0: 哎，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是那两个轮子，还有那匹马。我在这儿，你是做花轿的那个人。这样，啊，我。啊。
4: 慢慢奔腾，莫要走远。
1: 别让丁真太累了。嗯，
4: 没有，还好。
1: 歇会儿，
4: 歇会儿吧。
1: 行吧，歇一下。
4: 加会儿油呗。
1: 丁真那个蘑菇可以吃吧？
0: 可以吃，这个可以吃，
1: 那个吃，这时候有点酸酸的那种，它是那种，今年你把它摘了，明年还会长，那就行，只要不破坏它就行，
0: 一点都没有变劲呢。
1: 拉兄弟吧，
0: 没事，你不管我，我慢慢的，一定能到，绝对不能拖。
1: 在这儿。
0: 哦，每一步都值得。
1: 那也太夸张了，
0: 没走一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看到海子了。
1: 允许我回头看一眼。
0: 哇，这就是刚才咱们在的错捕湖，是不是？这是错捕湖吗？
1: 对，就是错捕。
0: 好美，
1: 它
0: 两边的那个山脊太有特色了，像两只手臂，
1: 拥抱着孩子。
0: 我们都是大山的孩子，我感觉我可以一直走下去。 一直登上珠穆朗玛峰，你要拽住了，
1: 我怕太让你吃劲儿。
0: 不会的，其实这些草地也是一个危险。

0: 我们可以的，可以的，
1: 我们可以的，
0: 我可以的，
2: 怎么不可以
0: 啊？可以，没问题，你可以的，你自己上，
1: 我可以的，
0: 就这两步了，可以的，加油，
2: 加油，小林哥，
0: 好。
1: 加油！
0: 加油！
1: 可以可以可以，总算是爬上来了。
3: 还要爬吗？我把这个拿到那山顶上，然后你们是不是要爬进去？
1: 就他把马拉松的那个冲线的线给带走了。
2: 一箭倾心，
1: 成功，登顶。我给大家准备了登顶奖牌，好不好？奖励一下大家。来，大勋姐，恭喜成功登顶。
0: 哦耶，谢谢，扎西特嘞。
1: 恭喜成功登顶啊！
4: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教练，第一个登山的奖牌。哇，
4: 很有幸陪你一起拿到这块奖牌啊！我也算你的队友了，
2: 谢谢我的队友，
4: 耶！谢谢谢谢教练，
2: 谢谢教练。
5: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0: 哇，这棵树好特别呀！
6: 我们刚好抱住了它。哦呀！
1: 哦，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2: 它太美了，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它。
7: 你们看，远处的扎金甲柏，
2: 太美了。
6: 这个山坡看似好像没那么远，但我们真的走了蛮远的路。
0: 你什么感觉？过程当中有难受过吗？
4: 难受，就是喘粗气。就是我虽然属马，但我觉得我今天是属牛。但是我爬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相信，就是你再多往上走一步，风景就会又加分。
6: 是呢，
4: 对吧？
2: 就感觉平原上爬山和高原爬山是两个概念。
6: 嗯，
2: 我觉得高原攀登可能会更修心，它磨练人的一个心力。
6: 而且你看，说话的功夫，一片云就过来
8: 遮住了太阳。
6: 这是高原的山，其实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你小时候会不会一鼓作气就爬到山顶去追牦牛了？
3: 对，因为其实今天这种爬山不一样，因为今天的话就带着哥哥姐姐看风景啊，然后就慢慢的就爬上来。对，然后就我觉得还好。嗯，如果山会说话的话就是加油，然后一天的话就是你的牦牛在山顶，
4: 再不来就跑了。
3: 对。
6: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终点是在半山腰，嗯，并不是在山顶，我觉得也非常好。人不一定非要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每个地方只要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可以落脚，就可以扎根。真的站在峰顶上的可能就那一个人，
4: 山顶追牦牛的只有丁真。
6: 你也不可能年年一生都站在峰顶。
3: 对，
4: 距离我们从漂亮的那棵古柏下山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想到，因为这就是高原天气的瞬息万变，突然刮起狂风，
3: 吹这个花马上就下雨，
4: 所以我们临时搭了这样一个夜晚的小小的录影棚。

0: 啊，
1: 有一点浪漫。
0: 那咱就听一下导演要怎么才能让咱们回去睡觉这个问题。
2: 四人各自准备一个生字词，对应今日高山攀爬行程，互相不提前透露词条，同时喊出该词。四人共同商讨，结合这次旅途实景，合力即兴编撰一段完整叙事。四个词语必须全部自然融入文段内。
3: 来，三、
0: 二、一，
4: 回眸
5: 轻松。
0: 你看他多讨人嫌，我们最累的时候他是轻松。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5: 因为我是从小就爬在那种山，但是爬山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小时候那种感觉吧。那种节奏就找到了之后就会感觉很轻松。
0: 山长得也挺轻松的，你爬的也挺轻松的。
5: 对，
0: 多讨人嫌。不是回眸，虽然我们今天从爬山的起点到最后的那个终点可能我们只提升了400米，但是每提升可能也就是50米，咱们每一次的回眸，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一片天地山川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片圣山圣湖和美景，我觉得这就是高原给我们的恩赐和爬山真正的意义。
3: 我的关键词是时间，到达那棵古柏树边上的时候，哦，我突然在想，它是多少岁了呢？可能有700到1000年。哇哦！我觉得时间这个事情真的很美妙。你看，我们现在面前就摆着五粮液，五粮液你知道吗？它有一个那个古窖池，窖泥更是国家博物馆唯一馆藏的活文物，700多年的历史。我们在开始酿酒，那棵树可能就是一个种子在那座山上开始生长。同时哦，那个古窖池里的那个窖泥都没有断过，微生物都一直在发酵。那700年，那颗小种子也没有断过，它一点一点成长。哇，这就可能就时间在流淌。我们人生不过百年，但是你看大自然，它只要它接续，它是延续不断的生命力。哇，
6: 好好，我不想排在迅姐后边。迅姐每次都能把我带到那个特别美的画面里。
0: 那个词儿是啥来着？
6: 我的词儿忘了。我是丰盛。这一路给予我的东西我都非常感恩，不但收获了眼界，然后也满足了我的味蕾，又交到了这么多优秀的朋友，这是太丰盛了。对，我还是接刚才那句话，这两天我很轻松，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无论是看到的、尝到的、然后接触到的、感受到的，都非常的丰盛。嗯，可能再过几年、10年、20年，甚至有老的那一天，当我回眸一望，哦，它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0: 哇，我喜欢这个感觉。好嘞，
5: 轻松。
0: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3: 我天哪！
7: 我笑不出来。
5: 轻轻松松的爬山，时间慢慢的流着，看到了很多丰盛的风景和食物。回眸那一刻，我终于到山顶了。
7: 嗯，感觉好像写了一个藏头诗一样的感觉。回眸站在最后，该我了啊。
0: 这真的是我此行当中最不轻松的一段挑战。因为不轻松，所以总要停下来喘息，才有机会回眸看到那个立体的山川，让我感受到了山川的丰盛。当然，我觉得最美好的还是最后偶遇的那棵几百岁的古柏，就像我面前摆的这两瓶酒一样，虽然它已经很年迈，但是它依然有新枝芽，虽然五粮液已经很传奇，但是它仍然为年轻人酿出了一壶新酒。我的故事结束了。都没鼓掌，你说这个世界太冷了。好嘞，请最后一棒老师。
3: 哪里有轻松的攀登，那是童年的负重。 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深情的回眸，唯见千年的古柏，伸出双臂去抚摸丰盛的流云。
2: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莹。新晶莹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其实我觉得下一次导演组可以去爬一个雪山，山的最高的那个山就是雪山了。
4: 今天的运动量并不大，其实只是海拔的问题。
5: 虽然爬雪山我不一定跟得上啊，这个没事儿，两级，我人生也不能成长得这么快，我呼哧带喘啊，菜咱就多练是吧？其实今天对面的朋友们的运动量更大，因为他们还要拍摄，还要往返，辛苦了各位老师，
6: 辛苦了，
5: 我们就回去睡了哈，各位，江湖再见，保重身体，再见。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哦，好舒服啊！哇，这夏天人也多呀，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1: 对。
2: 第一季哪一段经历让你对时光有了新的见解？
0: 第一季早忘了。你好，时光第一季，有什么难忘的回忆？我觉得还是那个登机口。
2: 这个像廊桥一样，真的像登机口。
3: 那不是登机口，就压根看不懂我的图。
2: 就是月亮姐姐的那个执着，可能很多人一开始提供了一个想法，然后过几期就忘了。大家一开始的那些想法可能到后来都消失了，会有一些新的想法顶替上来。但是我真的看到了月亮姐姐的那个执着劲儿，拧劲儿，就是为什么还是没有登机口？就是一定要。
3: 最终把这登机口呈现出来，你他不会咬你的，不好说。你从里面往外看的时候，是一个望远镜的那个打开空间时光的一个穿梭，我就要它上，
4: 为啥非得撅起来？
3: 我让它有仪式感。
5: 别给我盖登机口！
3: 坐，是不是很漂亮？
4: 对，
3: 相当的好，特别有创意，不知道是谁的这个想法这么好呢？
2: 我觉得难忘的是墙上那棵树，重生的那棵树。就我们对生命的一个理解，生命是没有终止的，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它不断的循环下去，
0: 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解药。
2: 哎，哦，我难忘的还有那个了不起的兄弟团聚的时刻。有吗？你这个没良心的，就是大家最终汇聚在一起抱在那儿的时候，那个是很难忘的。啊！什么？哇！小天儿，香烟、啤酒、火腿肠。哇，老师。
6: 啊！
2: 这身材啊，就帅回来了。团聚了，过来你，过来你。然后我那天在台里看重播，看到那段，我们坐在那儿轻轻的抽纸，把那个塑料袋折起来。就我们干了好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呢，虽然这些事情奇奇怪怪，但是最终我们把这事儿给完成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书店吗？那个图书馆吗？
1: 完全忘了，
0: 完全忘了，
1: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做完了，而且它已经矗立在那个地方。
0: 他每次都这么说。
1: 它属于所有的人。现在，我现在这个年龄还没有到那些要带着所有这些记忆，背个大包袱往前走的时候，还没到。
2: 我喜欢背着大包袱往前走，人跟人不一样，
1: 能忘的就忘。
3: 那你们还记得第一季跟惠英红老师在百岁山工厂的公交车上的名场面吗？
2: 我的人生
1: 像一条死狗，
2: 像一条死狗，好多好多花，像一个漂亮的死狗，好亮好亮的死狗。跟惠英红老师一起去看乌龟，
1: 海龟，
2: 海龟，乌
1: 龟，看甲鱼。我们一起去挑甲鱼，看看哪一只海龟，那跟乌龟是一回事吗？是一回事，是一回事。我错了，行吧？
2: 你别挑我毛病，我跟你说，一会儿放狗咬你。
1: 去看海龟，那两只海龟现在又长大了。
2: 你好开心，
1: 你好开心。
4: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那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哎，
1: 小妮，
4: 你不要。
2: 头是这么动的吗？海龟救护中心，我们来这里就好好学习研究一下海龟保护到底是怎么回事。
5: 那严肃一点呢、啊、
1: 快来人呐，我们有个海龟要救助。我们要救助一只小海龟。
2: 人全出来了，说村里又来新海龟了。
1: 您好，
2: 李老师是不是？您好，李老师。
1: 您好，您好，
6: 老师。
1: 您是在咱们保护中心做这个海龟救护的工作吗？
6: 一个就是海龟的一个救护啊，海龟的一个那个繁育。
1: 人工繁育、
6: 还有海龟宝宝的一个饲养，里面
2: 全流程保护，
6: 全流程基本上都过我的手。
2: 海龟的大家长，
5: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看您的衣服颜色应该就是咱们保护的品种，哎，绿海龟，
6: 有点像，
1: 对不对？
6: 有点像，有点像。
1: 咱们这儿好像保护的就是这种海龟，叫绿海龟，是吧？
6: 在目前来讲啊，就是野生上来的，就是那个绿海龟，
1: 绿海龟
6: 特有物种。
5: 特有物种。
1: 好像全世界七种海龟，咱们中国有五。

0: 他可能也有一些应激反应的。哦，所以我们还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吓到他。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哦，
2: 看这边，
3: 这个是多大年龄的？
0: 您别说，您先别说，猜，
2: 这个大概5岁，3岁，1岁左右。
1: 这个是2岁。
2: 哎，我接近一点。我们俩都差不多，你1岁的在前面。哦。这边你看，
1: 好可爱啊。
2: 这个是2024出生的，7、8月份。
1: 那个不动，伏在那里睡觉吗？
2: 两个钳子，现在小时候打在背上的，但是随着个体变大过后，它就没有那么柔软了，爬不上去了。
1: 所以它们长大了就是刚才池子里的那些大家伙，
2: 对，还有更大的。
1: 它颜色会变，
2: 颜色它海龟宝宝出来是底板是白色的，背甲是全黑的，然后慢慢长大就变了，慢慢它的颜色就变了，像这种比较黄黄的哦，
3: 这是咖啡色，
2: 对，咖啡色就比较正常了。哦，
1: 我听说海龟小时候是食肉，长大就是吃别的了，是这样吗？还是？
2: 对。
1: 小的时候呢，这个海龟宝宝，因为它的免疫力比较差的，我们给它吃的是要吃鱿鱼。哦， 它还吃鱿鱼呢？
2: 生的鱿鱼的话，因为海龟宝宝那个消化系统这些都还没有那么。
1: 还有寄生虫什么的，是吧？
2: 对，没错。哦。现在我们就咋样呢？把那个鱿鱼给它稍微。
1: 走到7、8成熟，能够杀掉菌体杀掉，
2: 再给它用嚼的去嚼小小的，那么它的容易吸收。但这样会不会使得它的肠胃功能没有办法适应大海了呢？如果它以后回去以后变得太娇嫩怎么办？
1: 不会，
2: 每次都得回来让你们煮一煮。不会，你过两天叼着一个鱿鱼回来了，李老师来帮忙煮一煮。
1: 不会，它的肠道健全过后就是杂食性的了，大白菜啊什么都吃了。
4: 我应该是10年以上了。这个是什么龟呢？不
1: 是绿海龟吗？
4: 不是玳瑁吗？没错，它跟别的不一样。你看它的一个头是鹰嘴的，是吧？哦。还有它那个背甲，这个是一张一张叠起来的，像叠起来。
3: 很像鹰头哎。
4: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鹰头。
1: 所以过去没有保护的时候，这种玳瑁被捕杀的概率应该会非常大，是不是？
4: 制作各种各样的这个工艺品，
2: 眼镜啊，什么脖子啊，那个标活，对。没，别吓着你，走，你没事儿，你不会成为眼镜的，你走吧。您这个救护中心收的是，比如什么条件能到您这儿来休养？
1: 修养，
2: 调理啊，休养也行。一个就是政府部门罚没的，再一个就是。
1: 就当地的渔民周边的，有一些滥渔网捕到过后，他感觉有点受伤了，
4: 需要救助的，
2: 也就送到我们这里了。对，哦，
1: 关于公母，我听说因为全球变暖，有些地方它只有雌海龟，
2: 海龟的性别不是根据温度来决定的。
1: 对，
2: 你看我们那边啊，
1: 幼龟培育，
2: 这边有一个刚刚讲这个一个沙滩。 2017年全绿海龟人工繁育，
1: 那这个沙滩成功了。哦，只有这一块。
2: 对，项目是08年就开始启动，差不多经过了9年。恕我冒昧啊，
3: 看上去感觉科技含量，它就是
2: 跟我们小时候在幼儿园玩的那个沙池没什么区别啊。 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3: 对啊，
2: 但是呢，搞来搞去是不行，主要就是温度的问题。哦，
1: 好了，我们过那边去看一下。
4: 这个东西这么难啊！条件应该是非常苛刻的。
1: 我以为就是把沙子往那一铺，它自己过来就完了。那能个排水？
4: 您好，您好，您好，这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来工作。同事们，您好，辛苦了。他现在吃啥？吃白菜吗？
2: 吃白菜。等一下，我们快拿几个过来。
1: 真的可以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直接丢进去啊？直接丢进去。
4: 哎，这是一个更广阔的水域啊。
2: 所以这个陆地上的植物，它是模拟的海里的哪一种植物？海带？也相似，马尾藻、海草，或者是刚刚讲的海带。
3: 但它植物纤维的种类应该不一样啊。
2: 不一样，
3: 是吧？
2: 这个不一样。就像什么呢？我们吃了大鱼大肉之后，最后面搞。

0: 水果。
1: 它除了白菜之外还有其他的食物是吧？
0: 有，还有其他食物。你比如有个时候我们会搞一点海带之类的。
1: 惠雍和老师之前见过海龟吗？
2: 我之前没见过海龟，
1: 这是他第一次。
2: 对，
1: 一下见到这么多。
2: 对，
0: 你看这只龟是吧？
3: 这龟背怎么了？
0: 不一样是吧？它这个是慢慢的蜕壳的，一片片来的。你看中间那块还没有脱掉。
3: 它会啊，它这每隔几年要换一次壳吗？
0: 对。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中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4: 哇，百岁山的公交车，
5: 上车吧，
4: 请
5: 买票。
6: 我是家属，
5: 刷卡。
6: 家属可以吗？
5: 刷卡买票。
6: 家属不用了。
4: 咋了，师傅好。
7: 哎，你好，你好。
4: 这是咱们百岁山的班车是吧？啊，有环节是吗？我就这三张吧。
5: 你们都抽完，剩下给我就完了。
4: 行了，抽了。啊，这个。啊，红姐来吧。
6: 第一条。啊。我做咩噶？
5: 演员。
6: 我攞过啲乜嘢？
4: 啊？
6: 我攞过啲咩？咩奖？
5: 好多奖啊！
6: 有啲咩两个字？有啲乜嘢名称？人哋会叫我。
4: 年轻人。
5: 影后，影后，
4: 影后。
6: Yes。
4: 影后，
5: 影后。
4: 哎呀，这个太……
6: 我的更难，我告诉你。
4: 雷吉斗。
5: 雷吉斗，
4: 世界有打捞。
5: 你知唔知？
4: 打捞之外是
5: 海洋。
4: 得嘢格字，等出。得嘢格字，死个字。第二个字，
5: 海洋生物。
4: No no no， 打海 no，
5: 大海，
4: 好多好多的，
5: 好多好多的都出来了，
4: 好多好多的都。
5: 你到底说啥了？
4: 都来装整齐，
5: 造景
4: 装整齐，
5: 啥？
4: 来，
5: 海纳百川，
4: 回答
5: 海纳百川，来，
4: 可以来吧？
5: 耶，
4: 给你们，
5: 好两分
4: 来，
6: 你这
5: 四个字啊。第一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
4: 八，
5: 后面八
4: 八，八仙过海，
6: 八块腹肌，
4: 我们三个都是，
5: 没有你没对，你说
4: 八块腹肌，
5: 你说八苦肌，八苦肌我不知道是什么，
6: 没有，他先说八仙过海，
5: 八仙过海，
4: 我有口说不通
6: ，yes，
4: 来
5: 两分，
6: 两分了，
5: 气
4: 死我了，来
6: 四个字，
4: 四个字，
6: 金银。铜
5: 铁
4: 什么？
6: 肉里边系乜嘢？
5: 铁腕、铁腕，
6: 嗰个叫乜嘢？
4: 铁血丹心，铁血丹心，
5: 铁骨铮铮。
6: Yes， 这个很难，
5: 铁骨铮铮，
4: 完全听不懂。
6: 这个真的很难啊！
5: 呢个都猜出，
4: 该我啦。
5: 骨铮铮，
4: 四个字。
6: OK，
4: 第二个字，
5: 第二个字，
4: 第二个字。
5: 喂你大哥啊，
4: 我叫李国米，
6: 系
4: 四个字，
5: 咁啊，我
4: 水
5: 道
6: 道
4: no 嚟
6: no， 捞
5: 冲水冲
4: 我啲四个字，我哋头
5: 顶
6: 系顶
4: 啲昂个字，我哋
5: 第二个字，
4: 第二个字我哋
5: 水
4: 乌
6: 乌。是我不行，
4: 腿腩真腿，
5: 这你都能听明白，
4: 太牛了，绝了，该你了，该你了，
5: 两个字，
4: 两个字，
5: 头先你唔系话过影后，系唔系？我哋对你嘅形容，
4: 形容
5: 和称呼，仲有两个字，
4: 仲有两个字，
5: 你影嘅好多篇都系
6: 动作影后，
5: 唔系。
4: 打先
6: 打
4: 武打
5: 男人的另一面，
4: 他为什么不看我？
5: 打女
6: ，yes， 呀，
4: 为什么他出题的时候从来不看我？
5: 我不想做对牛弹琴，
4: 忽略我乞求的眼神，该谁了？
6: 我看你啊，
4: 来吧，
6: 四个字，
4: 四个字，
6: 第三，
4: 三，
6: 同埋第四，
4: 第三个第四个字是两个字，
6: 是一种花，
4: 一种花。
6: 有刺的
5: 玫瑰，
4: 玫瑰，
5: 铿锵玫瑰，铿锵玫瑰，你看着你有什么用呢？看着你还不是被我猜中？你看着你也会被我猜中，有什么意义？你非要让别人看着你，你找这点心理平衡干嘛？
4: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5: 没事没事，
4: 这个节目太欺负我了。没关系，我来我来，三个字，第二个字，
6: 第一，
4: 嚯，
6: 答。
4: 係。啲外誒
5: 一二第三，
4: 第二第三個字嚟。佢好去
5: 打醬油。
6: 邊日？
5: 回答酱油，
4: 回答整车，
6: 回答整
5: 车，酱油嘛，黑嘛，
6: 你们俩，
7: 他怎么一下猜出来了？
5: 两个字，
4: 两个字。
5: 有一天晚上，大家好开心，
7: 好开心，
5: 一起开 party， 有一个节目，上来，
4: 我知道了。魔术，我这道题也不应该答错呀。
6: 天气，哇！嗰啲吹埋嚟嗰啲
5: 风，
6: 嗰啲水喺度，
4: 风生水起，
5: 风流倜傥，风流倜傥，
4: 没有关系，莫开，来，快啦，快点，快点，
5: 四个字，形容一个人咧，虽然就好犀利，但系咧好好说话，
7: 好说话，
5: 第一个字咧系。
4: 平易近人，
5: 广东话
4: 平易近人，平易近人，
6: 一其他一其他，
4: 四个字，
6: 四个字，
4: 形容我嘅我唔嘅只个技巧，可能是我嘅人生。
5: 我要跳车，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4: 我的人生嘅路，哦，好多好多花花，哦，漂亮。
5: 人生的路很多很多花，
4: 像个漂亮的石头，
6: 石头，
4: 石头，
6: 石头，
5: 什么？
4: 人生的路，
5: 人生的路，
4: 好好亮，好亮，
5: 好亮，好亮，
4: 像一狗，
5: 像一狗，
4: 好亮好亮的，
5: 好亮好亮的狗，
4: 石头，
5: 石狗，石狗，
4: 像一条宝宝宝料，
5: 宝
4: 宝料，
8: 救救我，救救我，
5: 薄料，
4: 美丽的薄料。
5: 花，
4: 人生，
5: 人生像
6: 美丽。
4: 第二个，第二个字，
6: 你
4: 好嘅白叶车，
6: 好钱，前途似锦。
4: 好，好多好多花，四扣，
5: 繁花似锦，
6: 前途似
5: 锦，繁花，
6: 前途似锦，
5: 前途前前程似锦。
4: 回答正确，
5: 前
6: 途似锦。
4: 好累好累哦，我的脑子已经被榨干了，我的脑子现在空空。导演组真的很聪明，这条路好漫长，可以给我。
5: 你又说出了哎潮汕话的感觉出来。
4: 哎，这个游戏玩得好累啊，真的。倒溜，
5: 倒溜，
4: 好，走吧。
6: 全部走吗？是三个人都走吗？
4: 这已经疯了一个。
5: 走吧，
4: 我跟你说。
5: 我给杨生还要求谁高？
4: 大家哎，你现在看，你现在就是，
6: 我来谁倒啊？我一直在想什么谁高跟谁倒，还有很多花，
4: 好多好多花，像个漂亮的石头，好亮好亮的石头。
6: 我们是什么东西？
5: 我这个梗可以笑一年。我给杨生还要求谁高？
4: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5: 我给杨三也要得石膏。

0: 这个是谁的呀？
1: 啊，我这里枯木逢春，这个那个小聂，站着站着。
0: 你给我们讲一讲呗，你介绍一下自己。
2: 不用讲，我直接给你演示。
0: 平常在哪儿啊？

0: 啊，
1: 在学校里、啊、
0: 哪个学校？
2: 美院。
1: 中国美院。
2: 啊、哦，
0: 中国美院什么专业？
1: 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哦，
3: 你这算木雕还是算金属装置？
1: 装置
3: 结合在一块儿。
1: 对对对，这根木头呢，是我从那个我们学校那个垃圾堆里捡的。
4: 美院的垃圾堆能捡出这么有艺术感的木头？
3: 你别小看长在美院的木头，
4: 哦、每一个都是有用的。
3: 对呀、啊，
1: 它这个上头你看有很多这个刀啊凿过的痕迹。哦，
4: 已经别人用过一次。
1: 对，有可能它的前主人觉得它不够好。哦。但是在我这儿，我觉得它长得很好看。哎呀，
0: 真好，慧眼识英雄。
3: 已经有人尝试在它上面做创作，
1: 对，
3: 但是放弃了。
1: 对，
5: 它插上电之后会有什么？
1: 这花会开哦。
0: 我们现在能插着试一下吗？
1: 能啊，能啊！
3: 见证奇迹的时刻，三、二、一，哇！
2: 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做那个头部按摩仪。
1: 他们说这个像那个灵魂提取器嘛，
0: 对，
1: 抓头那个，
0: 不是，你也有点跟那个，有点像异形里面那个。
2: 哦，对对对对对对，
4: 有点。
2: 他的发型跟他这个都非常。
0: 头发是不是这么抓出来的呀？
1: 没有啊，这就是那个今天可能太热了，我刚才洗了一下头。
0: 这个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呀？
1: 不锈钢。
3: 这原本是个什么东西的部件？
1: 它没有部件，这是我设计的，
0: 新设计出来的。
3: 那你这些元件从哪来呢？
1: 自己画图，自己切，对。哎呦喂！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枯木逢春。嗯。但是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它重新生长出新的枝芽。
3: 对。
1: 而是通过我这种机械的跟它嫁接的这种手段，让它重新焕发生机。它整体又是一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盆景文化嘛。它没有被烧掉，没有被扔掉。
3: 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宝贝。
1: 对。
5: 哎，旁边那座是也是带电的吗？
2: 那是另外一个作品，小刚的。
0: 小刚你好，
6: 你好，你好，我是中国美术学院刚毕业的研三的学生，这是我的毕业作品。哦。那叫触痕化石，灵感来自于当时我看在地铁。然后大家天天要在一起捉着那个不锈钢扶手，嗯，很多人在刷手机，啊，当时我看那个场景，其实我挺有感触的，就是年轻人一直沉默在手机的那种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手捏出来的，嗯，是有点像印象所有人在抓的那种感觉。然后座椅的话是印象的很多人的那种压力啊这种东西，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一个影像，
0: 这个是老相机吗？
6: 对，老相机那个风箱，嗯。影像的内容呢是平常刷小视频这样刷的一个游动过程，但是内容呢是一个雪花的一个状态，因为通常有人形容肢体被压麻了，就会有那个雪花的那种感觉，被哎呀麻木掉的那种感觉，有点在形容就是我们的感知其实已经被刷手机那种东西被
5: 麻木了，
6: 麻木掉了。对，
3: 知道那个雪花还有一个意象，在我们这一代人，雪花就意味着电视节目播完了。哦。就是你实际上最后得到的是没有尽头的空虚，就一片雪花。
6: 哦，我觉得这个解说也挺好的，
3: 是吧？小时候我们就是到了晚上，电视台是到12点就结束了。
4: 嗯。但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
7: 说你哪的呢？
3: 你刚开始说哦，对对。哦。后来想，我们那年代没有啊。
8: 零零后。
0: 这个会亮是不是？
6: 这是会亮。
0: 那这个灯泡为什么是这种感觉的呢？
6: 这个灯泡的话，是我当时用那个蜡烛，然后放在上面，上面漂。
0: 哦，蜡烛的烟是吧？
6: 烟子，对，哦，我也是跟这边呼应，我要保留大家的那个握着和指纹信息。
3: 这全是你自己一个人抓的？
6: 对，我一个人抓的。
3: 你该找不同的人来抓，每个人抓一下。
2: 你可以行为艺术了，下次弄一软的。没有干，然后让所有的人抓一下。这
6: 个也可以，也可以。
0: 这个挺典籍的，这也是时光的印记。
3: 我给你一个创意啊，
6: 可以，小涛老师，
3: 这个盒子你要想看，你必须做一个动作，刷一下，但是刷的时候呢，你把它这个动作拍下来，最后你点开以后，发现屏幕里是你自己在那不停的，永远在反复循环，
6: 有一个交互的过程。
3: 对，就你以为你想看里面的内容吗？就跟那个过去拉洋片似的，你得投一个硬币，就你得有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之后，然后你屏幕里反复的放这一个动作，就是它自己在那。
6: 这样一个自述的一个感觉，
3: 这个也是你的吗？
5: 这个是什么？哇，
6: 这个是另外一届鱼哥的，
2: 余杭
3: 来了，余杭是吧？
9: 老师们好。
2: 它是一个玻璃缸的那个水母没有来呀？
9: 那个水母已经放进去了，在里面。
7: 它分了两个箱子，这个箱子是一个柱子，柱子里面还有一个水母。
6: 探讨方案的时候，他们说海龟把塑料袋当成它的食物吃掉，
8: 以为是水母，
6: 对，导致它没办法再进食。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触动，所以我用塑料材料 3D 打印成了一个真实中的水母。然后水母的产卵特别喜欢附着在人工的建筑物上，这个就是我为什么用这个不锈钢管来做一个建筑的感觉的原因。
7: 我有一个装饰在里面，是在模拟它一个自然中动的一个形象。这个水母是会动的，
2: 躺在地上那个好像就不动了。
7: 地上的水母旁边是有一个水冷系统，让这个塑料可以保持它的这个固定形态。然后刚好水冷又是我们电脑、计算机、手机里用的一个水冷系统，
6: 这个东西大量的运作会造成电的浪费，间接的导致了气候的暖化。
5: 我觉得你们
7: 对
5: 不应该搞意思，你们应该去国防科工委。不，它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你要思考很多东西，它的材料，
7: 对，
5: 它相当于它是一个科学装置。
8: 对，它不仅是天马行空，
5: 材料的特性、温度、水流、压力，
7: 是的，是的，
5: 你才能达到它的艺术效果。最后，
8: 我们去看看还有别的吗？
2: 这边，
5: 发哥，这不在树上呢吗？来，让妹妹介绍一下。
9: 我想呈现一个在大自然当中各种小动物
5: 和谐共存，
9: 不一定是非常和谐
2: 打架的场景，如我们一般。
9: 它的主要的故事就是中间这些猴子打架的场景。
8: 它不是猴子吧？
9: 我是把它们画成了类似于人的脸。
2: 这个画我觉得它有意思的是，它整个的这个画的肌理的变化，它是凹凸的，在泥巴上面画的。
5: 这就跟那个到山西很多那个寺院里边那个壁画似的，它是半浮雕的状态，
2: 对对对，
5: 是吧？有种这种感觉。
2: 是的，是的，是的。
8: 所以它就是用泥做的一个个的格子，然后买了以后就可以提回家，是吧？
2: 不是，
9: 真可以提回
8: 家。泥格买提。
4: 萨老师，你现在真的很像那条蜥蜴。
5: 我特别喜欢这个
2: 小壁虎。
8: 这个好棒，谢谢谢谢。
10: 用枯树做装置的艺术家也到了。
4: 你好，你好，
5: 老师好。这不能这么弄着，你得这样搬着，然后戴个墨镜，我们再给你配个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您介绍一下自己。
11: 我叫蒋宇龙。嗯、哦、也跟叶老师他们是一个专业的。哦、
8: 嗯，所以这是你们今天的作品。
11: 对，听说这边有一棵树枯死了吗？哦，然后我想着那棵树它可能在那个位置已经站了好多好多年了。
5: 去年八月份刚栽的，英年早逝。对，你可以想象，他在那栽了很多年了，
12: 就栽在这儿了，
5: 就栽在这儿了，栽在我们手里了。然后呢？
11: 然后我就是想给他做一个
5: 盒，
11: 像墓碑一样的。这是他的骨灰盒，可以说是。
12: 真的吗？哦、
5: 真的，
8: 真的。
11: 用的原理是，他年轮上不是会记录他很多的那个成长过程中的信息？对，还有比如说热的时候，他年轮会宽一点。
5: 对，
11: 这都是他的经历。
5: 就是当地的气象的气候变换的一些细节都在它的年轮里。
11: 然后我就是想用留声机这种概念，黑胶唱片机那种，去把这些信息读出来。
5: 哎，这个好，它是那个年轮的感觉，跟那个黑胶唱片上的那个密纹
4: 很像。
2: 我打开看看呗。
4: 对，都已经铺垫到这儿了，好想看看呀。
8: 所以要把这个铺足了呀。哦，来吧，准备好了吗？
5: 所以，哇，都不敢看，好期待。这样，既然是留声机。每个人唱一首歌才能拿得开，它是声纹的，声纹。
13: 在敲打
8: 开门，打击送吉祥，送吉祥。
4: 开门。

0: 好戏好多，让小蒋自己猜。哦，好好看，在动啊！天哪！你来吧，请揭幕二一，呜！他真的可以听吗？
1: 可以，但是声音会比较小，适合放在很安静的地方。嘘，
0: 有了，
1: 哎，有在说话，他说，
0: 我好痒痒啊，别挠我了。
2: 哎，我听到了蝉鸣，夏日蝉鸣。
3: 蛙声，
2: 像不像广院的那个树林里边那个？核桃林里的知了。对。哎呀，其实晚上听这个，你闭上眼睛听这个，
0: 对，是很
1: 催眠。
2: 对对对。谢谢老师，谢谢。它的名字叫什么？它的命名比较复杂，用这棵树的存在年份和它的经纬度坐标来组成。
4: 它其实通用的，可以是任何一棵树。
2: 谢谢谢谢。有一个艺术家叫
1: 玛丽，是搞行为艺术的。哎，来了来了。
4: 哎，
5: 玛丽你好，你好。
2: 哎，怎么都认识啊？月亮，
4: 我做值日生的时候见了所有的艺术家。
2: 玛丽都出来沈腾呢。
4: 沈腾，我们也有请他出场吧。
5: 曾老师，快来吧。
2: 玛丽你好。
5: 老师好。
1: 你来自哪里？
5: 就是浙江人，但他在北京，有他自己的一个艺术空间。
0: 什么样的艺术空间？就比如什么绘画、雕塑、装置，都有，还是纸片，忠于哪一个？
4: 都有，跟探讨实验性一些。哇，
0: 所以今天你带来的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个设想。
5: 行为艺术。
0: 我们需要配合你吗？
4: 一定需要。
0: 我的行为很多样化，
5: 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很难解读。
4: 每位嘉宾呢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缓慢的日常的行为，平时我们正常几秒钟就完成了，但是我们今天把它用一个慢美学的方式展现几分钟时间。
0: OK，
4: 把自己的凝聚力专注在这一个行为里面。
0: 玛丽，我知道你的灵感来源于哪。哲学有一个命题，
4: 对，
0: 说是一支箭，其实是永远射不到一个目标上，就是在它到达目标之前。 的这个时间，比如还剩一秒，你可以把它切成一半，半秒还可以切成一半，还可以切，就从数学理论上来讲，你可以无限的把它切下去，所以它永远在不断接近，不断接近，不断，但它永远到不了这个，因为你永远剩下的时间还能切成一半。
4: 我现在准备了一些日常的行为，大家可以认领一下。好，那我们就开始。
6: 你换个位置，别让我看到你。你别在我面前出现，可以吗？我那边我就背了，我就没有那个镜头了。
7: 那你能不搞笑吗？
6: 老师他老在我眼前这样，弄得我没办法专心。
7: 我再给他倒回来。
0: 我跟你讲，完全成功不了。我就看，哎，那个冰冰在那儿，哎，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他呢？
1: 对，
2: 他的声音在干扰我，他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叮铃咣啷的。
1: 因为是老是在我的视线里，
2: 然后他也在这。
3: 我们再试一次吧。
4: 不搞笑了，认真做。
3: 尽量的慢。
2: 他们的心静不下来。
3: 你的心静不下来。
2: 我随时都可以静下来。
3: 我有开关。那你静给我们看。
2: 我已经把开关准备好了，您只要一发令，我们就开始开关。
5: 听您口令啊。
3: 萨老师，您先坐下吧。
1: 还要按他那个开关，开。
3: 好，请坐。

0: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就是大家都有这个状态了。
1: 他停在了擤鼻，他老师你
0: 停定，
2: 咔，你得喊咔，咔，怎么样，导演一条过吗？
3: 刚才那有一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感觉啊，一直我在观察，就在看这碗水，就那种感觉也不一样。
4: 其实每倒开一个豆破开的时候，那个味道真不一样。
1: 突然觉得这个塑料袋特别的美，
5: 对，它就一定会发现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只有慢下来，你才能发现很多的生活细节。
3: 提供了一个就我们平时很熟悉的场景，但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它的一个方式。
2: 它是哲学意义层面上的放松，不是生物意义层面。如果从我的生物节律来讲，有些动作必定是要快，因为它不能浪费能量。
0: 对，
2: 其实刚才我抽一张纸巾，我用正常的速度抽是最节省能量。从我们内心的感悟的层面来讲，日常动作的放大，你是能有一种不一样感受，但它不可能每天日常的去，
0: 它不可能
2: 去重复。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东西都很快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做到这个事情。
1: 好，谢谢玛丽老师，
3: 谢谢老师，
4: 谢谢。
3: 你印象最深的三个嘉宾，啊，
1: 我先说孙悦，哎呀，那能量啊！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
6: 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
3: 有那个办法不是？
1: 你说两个。
2: 沙溢，
1: 沙溢怎么了？
2: 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是怎么的急了？
7: 你们想想，他被杀死了，我敢站起来说，谁要不相信，谁是真傻子？谁要不相信，谁是真傻子？真傻子！
1: 对对对对对，哦哦，你说那游戏，我想起来，月亮姐姐说小撒，
2: 闭嘴吧傻子，
8: 月亮，
9: 干什么呀你个傻子？
1: 太好笑了，这你记得啊？这你记得挺清，
2: 所有骂我的我都记得。
1: 哦，我还记得那个谁，那个阮经天的那个戏里的对象，
2: 对，
1: 叫什么？
2: 胡梦辰。
1: 什么胡梦辰？你记也不好。
2: 沈经天、沈乔恩、阮乔恩，
1: 太好了，
2: 陈乔恩
1: 大仇已报。陈乔恩说：“你个买提，你个买提是什么东西？”
9: 您个买提是什么东西、
1: 啊？大仇已报。
2: 还有那个蒙曼老师，
1: 哦，蒙曼老师，
2: 蒙曼老师，一个那么严肃的学者，嗯，但是当他在生活中跟我们打成一片的时候，
1: 对，
2: 好玩极了。
1: 他只是把他的那个储备打开了一个小小的水龙头，轻轻地给我们流淌了一点，
2: 醍醐灌顶。
1: 对，
10: 我们一般会想起孔子那句话，叫做“吾道一以贯之”，那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忠恕而已矣，尽心就好嘛。
11: 每个人要以独立的姿态站立。哪怕你不是树，是一棵草，也是一个独立的姿态在站立。
1: 然后不仅是醍醐灌顶，他的那个幽默感，他的那份可爱，再加上他的那种积淀，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太立体、太可爱。对，我也很爱他，很爱蒙曼老师。我们现在就是在上虞著名的春晖中学。
12: 来，大家猜一下这棵树多大年龄？
1: 280，
12: 500，
13: 1000，
14: 700，
15: 500，
12: 700，500，
16: 600，
12: 拍卖呢，在这里，450，
3: 450，哦，
9: 那500接近，
12: 500是比较接近，
1: 450年啊，这棵树，
17: 看那上面那苔藓，
13: 我刚刚看见了，
17: 对吧？
13: 这个苔藓特别好看，
17: 这种复生的感觉，
12: 不要在这随地，
18: 听一下，各位游客，我们左边呢就是春社。
1: 春社是1922年，但春晖中学应该是
13: 1908年，
1: 现在都已经有117年的历史了。

0: 哎，辛苦一下，辛苦一下，哎，小心，小心，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们刚才坐车过来的时候，就看你在那练半天这个出场，
0: 是吧？三哥来吧！
2: 哎哎，天哪，你别摔着了！
3: 对，
2: 哦，
3: 对，哦，
0: 三哥，
2: 翻这儿，
4: 傻子，
0: 三哥，
4: 高一狗，
0: 要不算了，
4: 咋子算了嘛？
5: 啊！别受伤！
4: 大哥，别弄了，看像捡蛹子似的。
5: 你都这岁数，快五十了，
4: 像不像爬行动物？
1: 你坐在这儿，我们俩一人牵你一只手。
0: 我们是来逛春晖中学的，
4: 现在改成春晖幼儿园了。
0: 爸爸妈妈带我去公园。
6: 早上我要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7: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8: 哦，脾气不冲人发脾气。
4: 啥子算了吗？
1: 你可以用屁股左右轻呼来换那个位置。
4: 哎，对了，
0: 大哥的屁股非常的灵巧。
4: 他们两个很有手腕。
1: 哇，这知了叫特别像回广院了。
5: 这叫什么？
9: 春晖桥。
5: 啊，春晖中学校。
9: 哦，他那个牌匾还保留了最早的字体。
5: 好雅致。
10: 这个学校真的太厉害了。中国曾经，我觉得知识分子半壁江山都曾经在跟着有关系。
5: 苏自清、丰子恺、弘一法师，
4: 李叔同，
5: 他们都在中国当老师嘛。北南开南春晖嘛，
10: 是这样，
5: 指的就是这里。对
11: ，Hello， 哎呀
0: ，Hello，Hello，Hello，
12: 张信哲老师，陈丽君。
4: 嗨，信哲老师，
13: 小金老师，
4: 好久不见。
0: 好久老师好。哎，
4: 哇，你们也在春晖中学上课呀？哎呦，
14: 大爷来了，我以为大爷在车里的加一嘉宾，
13: 又有嘉宾。
14: 每天都不知道嘉宾从哪儿出来。
12: 走吧，还要往前。
14: 哎，我怎么记得春晖中学附近应该有几个故居？好像朱自清，朱自清旧居。
0: 朱自清旧居。
15: 来者是谁？
0: 哎，真有
14: 啊！里面还有人啊！
0: 真有人，
4: 朱先生啊，久仰久仰啊！哎呀，我们可是高山仰止，城门立雪呀、
15: 既然是朱先生的故居哈，那我们考一考大家对朱先生的了解度吧。
4: 您自己慢慢待着吧。太难了。
15: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同学，下一句是什么呢？
2: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15: 天哪，我立刻可以放进一位同学了。
0: 老师来了。下一个，
4: 第二道题，
1: 来点简单的。
15: 那么，请问
4: 背影？
15: 什么背影？瞎说。今天文章里有一句话，在开头和结尾都出现了。那么，请问这句话是哪一句？
0: 开头结尾都出现的一句话。哎呀，
1: 就在嘴边说不出来。
4: 就在嘴边吗？我觉得在天边。我
15: 聪明的你
1: 不是不对，肯定不对。
0: 那个春天像什么？
15: 告诉我，聪明的你，你告诉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
1: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哎
15: 呀，太棒了，来吧，进来吧。
0: 杨帆，
1: 不好意思，
0: 你居然是你。
1: 蒙老师好。
15: 聪明的你，
1: 再见。
15: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分别就是你。
1: 哎，他像月亮，对了，月亮，月亮，月亮，
15: 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写的是雨。下雨的时候，
16: 披着什么，带着什么？
17: 我叫梭利，
18: 梭利，梭利。
0: 下一题，下一题。哎，
15: 怎么那么像结婚祖门啊？哎，
16: 给红包也行。
4: 我要看看里面的嘴脸。
15: 我已经看到了外面的嘴脸，这个嘴脸再不伸出去，你永远进不来。
4: 你是我看看你们里面的嘴脸。
15: 再一题，那么朱自春。
2: 啊，朱自春。
17: 你看到王宝是气的。
0: 朱自春还行，
10: 气的朱自春都出来了。
15: 朱自 青把春天比喻成什么？
12: 小孩、青年和
2: 健壮的
15: 说去，
4: 说去，
2: 健壮的青年，
12: 健壮的青年，然后刚落地的小孩，还有什么姑娘？
10: 小孩、姑娘、青年，
12: 小孩、姑娘、青年，
15: 娃娃，哎，行吧，行吧，进来吧，进来吧，
2: 怎么对
15: 了？落地的娃娃，背影之中，父亲去站台给孩子买的是什么水果？
10: 橘子，
4: 橘子，
12: 橘子，
4: 橘子，
12: 橘子，都回答对了，来了。
2: 老师，清华还关在外头呢。
4: 水哥，今天回北京的航班还有两个座。
15: 那再来一道题，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请问用的是什么修辞手法？
4: 通感。
15: 来来来，通感同学，通感同学。
12: 我只听到了水哥，没听到你的声音，对不起。
3: 您再等会儿啊，
13: 大哥。再来一次。哇，
4: 让他们自己问你。
15: 朱自清的父亲买橘子的时候穿的是什么颜色的棉袍呢？
2: 他走了吧？他走了，他走了。
13: 赶飞机回北京了。
2: 哎，你看

0: 人呢？
1: 哎，这个院怎么能绕过去？
2: 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
3: 有人要跳墙了！
4: 他在跳三墙，
3: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不是，你们挡不住一个热情的灵魂。
4: 哎，我觉得他刚才在墙的那边看不着头，他好像没翻。
3: 咱们过关的同学一起合个影吧。
2: 我总能找到路进去，这俩屋是通的。通不过去，这俩院不是通的。
1: 跟着你们混进去，走。
5: 走走走，不要挤了啊！别挤着，前面别堵着。哎，不要堵上啊！走走，往里走。
4: 来这儿，我只要把水哥喊住，咱们就都通了，
6: 啥都会了。
1: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6: 朱自清他爸爸穿的是什么颜色的旗袍？不是什么颜色的棉袍？
2: 蒙曼老师，您宅心仁厚，您就这么歧视我？跟您是同色系，藏青色。
6: 太对了，
2: 而且还是高开气儿了。
6: 说的对，当时的棉袍就是这么做的，他必须得有开气儿，要不他怎么走路呢？
2: 对。
7: 蒙老师带我们看看那个朱自清的故居吧，
6: 来吧，博物馆能告诉我们一切。
7: 背影铭文，四海文，少年波老更情亲。
2: 他没在崇惠中学教过书吧？
6: 教过的，教过的。
7: 他25年到清华嘛，所以实际上他在这待的时间应该并不长，但是他再来的时候还会想起白马湖，还会想起那场春雨，那场春天萧瑟的风等等等等。
8: 这个特别好，你看他说春晖给了我3件礼物，朱先生在这里留下3件礼物，
2: 我只喜欢第3件礼物。闲适的生活，
8: 我觉得你也有这个呀，
7: 闲适之后就能看见美了。
2: 我们的境界跟朱先生比那些还差得很远。哎，请问为什么朱先生字佩贤？贤建在弦上，它是一种紧张的状态，是吧？它也是出自一个典故，说有人性子慢，为了提醒自己绷起劲儿来，
6: 对，
2: 就叫佩弦，
6: 是的，
2: 把弦带在身上，
6: 课代表
2: 时刻张紧。
6: 课代表，课代表已经诞生了。
2: 我就知道这一件事儿。行了，现在下课。
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因为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做一个时光书屋嘛，有个职业叫选书人。哦吼，职业选书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选书人，每个人都会推荐自己带来的书。
3: 九本书分别来自于我们在座的九个人，每个人对应其中一本。连线，请大家猜。小尼选的是哪本书？
4: 小王子吧。
5: 园丁与木匠。
6: 哎，我猜也是这个。
7: 挪威的森林。
5: 小尼，挪威的森林特别文艺是吧？
2: 这么多朋友当中，我视为挚友的那几个没有答出来，只有两个人答对了。挪威的森林。
7: 我们从此以后就是你的挚友。
2: 1997年的一个夏天，我从我爸的书柜上偷的一本书，八几年版本的《挪威的森林》，
8: 这有意义。
2: 然后初二的时候，我把这个书重新包了封皮，为了保护它。然后我自己写的《挪威的森林》，
8: 这你自己写的？
2: 我自己写的。
8: 就看，我一直以为这是乔恩带来的，你知道吗？因为乔恩特别，
7: 我喜欢村上春树，
2: 到现在快30年了，这本书。

0: 20几年。好，下一本书，小王子。
1: 小天是小王子。
2: 月亮姐姐。
3: 这是我身为挚友的人唯一猜得到的。
1: 我呀，
3: 这是
1: 我的书。对啊，
3: 这就是我的书。
1: 因为你在我心里就是小王子。
0: 啊，我觉得也是。在我心里真正的小王子。
4: 我觉得小王子是每一个人必备的一本书，原因是每个人都需要直面他自己的真实跟脆弱，这样你才会诚实。那小王子真的是从6岁到60岁，无论你遇到人生中各个关卡，你都可以看得出。
0: 好，
5: 这本书是谁带的？
4: 我带的。
5: 哦，你带的。
0: 你都没有猜出来。他都没有猜出来。
1: 他站在那儿说半天。
0: 你都没有猜出来。
5: 他刚刚不是说是沙溢哥带的吗？
6: 是沙溢哥卖给他的。
0: 好，下一本书，这个很难猜。
1: 小月月。
0: 长安的荔枝。
1: 小月月。
3: 不可能是小月，小月不是这种人。
2: 很明显，为了巨轩，谢谢。
0: 茶令十字街84号，这个好，
4: 我给你念后面那个。你们若恰好路经茶令十字街84号，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他良多。哇，这是
7: 爱情关系。
5: 我觉得是萨哥，
6: 这是萨哥的，
4: 这萨哥不可能。
5: 萨哥不是带的是那个长安的荔枝吗？不是的，这是
3: 这本要是萨哥的，我把书给吃了。
6: 原来这是一个烧脑的节目。哎，
8: 这环节咋能搞成这样？
5: 这真的是一个烧脑的节目。哎，谁的呀？
1: 谁的？赶紧认领。你越这么说越是你的，这你拿着。我现在都给你整得透透的，我告诉你。这你拿着，这你拿着，我都研究透透的了。
0: 来吧，怎么直接啃还是？
4: 真的是他的，萨哥，那我为了你，我吃这本书。我吃他的方法就是我好好读这个，
1: 要把它吃透，
4: 吃透它，真的。
5: 这就是你带来的对吧？
1: 看，
8: 我猜的。
0: 来，这个园丁与木匠，
5: 都猜出来了呀。
1: 你也猜的。
5: 是因为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我们要做一个生态的区域，所以我带了园丁与木匠，但实际上它是关于育儿的。
0: 教育孩子要像园丁一样。
5: 是你选择你
1: 这是给多大年龄的爹妈看的？
5: 这字给你这样的爹妈看的，
1: 字儿那么小啊？
5: 咋的？拿放大镜看呢？
0: 马上再过2年，小萨的胳膊都不够长了。
5: 是因为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要放下手中的刻刀，不要让他成为木匠手底下的一个木工活，而是应该拿起手中的水壶。因为孩子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当一个园丁去浇灌你的孩子。
1: 等会儿我得搞明白，乔恩，这是谁的书？
5: 月亮姐姐的书。
1: 你终于猜对了。下一个，
6: 我建议单身的男生好好看看这本书。
3: 是你的？
6: 我带来的。
1: 咱们这样啊，风吹哪页读哪页，随便翻开一页，随便找一段。女性大脑喜欢某些特定的话语，尤其是对丈夫一心一意的妻子，总是会反复地问丈夫：“你喜欢我吗？”
3: 我认识陈乔恩这么久，他也没问过这种话半句。
5: 不是你老婆，
6: 因为他不是你老婆呀，
3: 他不会问他先生这个话的。
5: 我会问哎。啊？而且还要一一列，就一一列出来。
6: 他从女性大脑和男性大脑思考问题不同角度开始分析。
0: 表达的是一种沟通，相互的理解。
1: 乔恩，我不问那么复杂的问题了。他是谁？
5: 杨帆。
0: 我叫什么？我。
5: 变脸了，变脸。
0: 我叫什么？
3: 尼哥买提。哦，尼哥买提。
5: 尼哥买提是什么东西？
2: 尼哥买提。什么东西？
5: 不要拦
0: 我！不要拦我！
5: 小林哥，小林哥，小林哥！啊！小林哥，你的名字有4个字啊！
0: 我的名字10个字：尼格买提阿布都热河曼，请你记住它。晚上我要考你。
5: 尼格买提阿布都赫德曼，
0: 热河曼，热得快的父亲。
5: 很好记，很好记，很
0: 好
5: 记。
0: 好，下一本书，是什么样的狠人推荐了这本书《东方快车谋杀案》？
3: 冰冰，
7: 冰冰，
5: 冰冰冰，
0: 来吧，有请菠萝先生。
8: 如果大家都通过侦探小说学会推理，刚才我们就不需要吵架了，可以直接分析出哪本书就是谁的了。
0: 你喜欢看推理小说？
8: 所有的推理小说我都爱看。
0: 来，最后两本书，
5: 看就是他的《运动改造大脑》。
9: 对啊，
5: 他最近在减肥，怎么成功？
9: 当时呢还比较胖的时候，然后呢就想看一看，因为觉得那段时间大脑有点
5: 跟不上了，
9: 有点问题。
5: 这个书起到了治病的作用。哎，
9: 多运动运动，身体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最后，乔恩，
10: 这本书叫《系他的外衣》。其实这是很久以前的书，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个作者的笔触很幽默。然后我们常常会去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想说，哎，万一我这个事情做不好怎么样？那万一这个大家不认同我怎么办？去他的万一，没有万一。如果你一直在万一的话，你就不会再踏前一步，你就不要被万一困住，就是去他的万一，你就走吧，这样子。去他的万一，推荐给大家。
0: 请各位嘉宾落座。你好，时光，再见音乐会正式开始，有请主持人。
11: 主持人，
12: 主持人，
13: 来，主持人，
14: 主持人，
15: 主持人，请。
16: 说的是你俩，
17: 我觉得让蒙曼老师跟水哥吧。
0: 好，他们俩组合在一起，水漫金山。我
18: 去，你们是认真的吗？
16: 我们是认真的。
17: 来吧，水哥，掌声有请。
15: 蒙曼老师，水哥王玉鹏。
18: 我们俩什么也不知道，对吗？你知道下一个要唱什么歌吗？是谁？你不知道。
19: 他们应该会有人出来的。
18: 那样，我来 Q 一下啊，是这样的，这叫做什么呀？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我们在等谁？我们在等谁？我们两个都在风露之中站在这儿了，请问我们在等谁？
15: 有人举手。有人举手。
20: 我是给手，我是个。
15: 你举了，我们以为你是举手，就你了。
21: 路虎，路虎，路虎，
18: 路虎，
20: 这么随意吗？
0: 接下来有请路虎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作品。
22: 我现在听到我身后的这个东东老师正在调吉他的琴弦，我们是在几年前有认识，我们认识之后，我就一直在做制作人，在做幕后的工作。我跟东东这两年一直在音乐节前后换场的时候会遇到，每次见到说，哎，虎子特为你开心，又重新回到舞台了，包括今天也一样，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缘分，特别感谢时间。那今天因为有伙伴，所以我特别踏实的，就是也特别任性的把我的节目单做了改变。因为今天听到迅姐说她特别喜欢我一首歌叫《雪落下的声音》，然后我就做一个串烧，也非常感谢时光让落雪有声，本来听不到的声音让众多的听众听到了这首歌，也非常感谢命运，或是命运的捉弄，让我变成了开场啊。好嘞，在开始之前，我务必喝一口水中的贵族
0: 百岁山。哎呀，

0: 我现在是在加纳马尼石金城。
1: 我现在是在纳曲，这里的海拔是4520，是我爱你的意思。南迦巴瓦，终于遇见你！贡嘎雪山已经被阳光打亮，这里的海拔有5000，
0: 这里是布达拉宫的7层。
1: 现在海拔4700，冲过绝望坡就离山顶近了，加油！
2: 四姑娘山接纳了我们，这种被接纳的感觉真好。

0: 一定会握着拳壮着胆唱着歌攀过千难万险，祝福大家。
1: 你也是，加油亲爱的你呀、啊。

0: 还是了不起的自己呀。
1: 爱你，
2: 真的。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秋风词》，它呢是一首古诗词。刚才呢，大家唱了很多温柔的、热烈的、很多种风格的歌。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场秋风的思念。

雨总会停，天空放晴，有一种表情让嘴角向上扬，未知的剧情不能够预定，不如赴一场安宁，不需要证明做对的决定，真心总会被人倾慕。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7: 其实第一季好多美好的回忆，尤其是最后我们那个音乐会，还有我们的市集，我的天，大家忙来忙去的，所有的收入我们都是要捐给惠州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的。
8: 慢慢来，不要挤，不要挤。
9: 麻烦我还有没有加价的？
10: 只要10块钱一串。
11: 谢谢您支持我们。
12: 面包卖完了。
7: 哦，还有我们第一次走进那个空间的时候，空无一物，其实是有点绝望的，怎么可能呢？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是这里吗？
13: 这有一点难搞。
11: 我是到最后才绝望的，因为我发现我们所有的创意很多都用不上，但是真正一开始是充满希望。
7: 是的，
11: 因为你可以有无数的创意，你可以天马行空。
7: 对，
11: 我的关键词就是旺盛的生命力，就是这个建筑它给人一种就是来了你就突然看见它你就满血复活的感觉。
7: 这里必须有一个公益书店，
14: 我们可以把整个的顶上做成太阳能板，可以让它吸收太阳能热量，去让这个地方的店里有一个持续可发展的一个概念。
13: 这一边呢是小桌子，给人家喝咖啡的、观鸟的；这一边呢是餐厅，大桌子可以看着湖边。
15: 我们把两边做两个大型的装置，这两个装置呢可能是类似植物的一个造型。
16: 这边是需要一个私密的空间，这边可能有一些可能像摄影手作这样的活动，就可以把这两个空间分隔开。
11: 实际上慢慢越到最后收得越来越窄，哪些可以实现，哪些不能实现，你必须要舍弃很多东西。
7: 对，
11: 那个时候才是开始有点，
7: 也许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一定可能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样子，但是它现在的某一个角落的那个样子一定是因为你当初的一个想法而开始的。所以哪怕是那些不切实际的旋转的楼梯啊，都是有价值的，那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那个，我们就不会实现那个二层的挑空的那个空间了。
11: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一开始面对一个空的空间，空无一物的空间，我们的想象是100分。
7: 是的，
11: 后来我们可能实现的是这个想象的30%。
7: 对，
11: 但是实际上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空间是另外一个100分。
7: 是的，是的，很同意。
11: 是一个之前完全不存在，但是后来在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下一点一点它照进现实的东西。
7: 对，
11: 就凭这一点它是另外一个100分。
7: 但它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

0: 你和你的伙伴之间的意见不合呀、争执啊、妥协呀，就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现在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再难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再难的事儿你都会成的。
1: 而且不要指望你所有的想象最后都能100%呈现，你最后登上山顶也许发现可能那个景色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也许更美。
0: 对，
1: 比你想象的更美。
0: 真的，就勇敢地走吧，想一件事情就勇敢地去做它。
1: 我觉得时间的尺度在这个星球上对于不同的生物来讲是不一样。
0: 那对于人来说，你的时光的维度是怎样？你的时间的感知是什么样的？
2: 小尼，
3: 可能是儿时一切没书可画下成群的鸟，温柔的风，茂密的树。
1: 他打招呼，
4: 他在打招呼吗？你好，
5: 山中的房屋，
6: 保持心态乐哈哈。
7: 我进台的时候就能这么大，20多岁。
4: 还是这样的吗？
0: 能做一辈子的梦才是幸福的梦。
1: 从小做到老，这个梦别醒。咱们能不在湖中间打转吗？我们要去哪儿？
2: 哎，小妮，哎，醒醒！
8: 我在哪儿？
2: 我刚才跟你说的创意行不行？行的话，下一季就这么拍了啊！
8: 不是，刚才我们不是已经把这事儿干完了吗？
2: 你睡过了一整季。时光就是这么快，在梦中啊，可能就那么一瞬。
8: 但我跟你说，我在梦中那个图书馆老漂亮了，
2: 是吗？
8: 对，还有很多朋友都来，蒙曼老师都来了。
2: 你别蒙我。
8: 真的，我刚刚做了个梦，还有个什么登机口。
2: 图书馆跟登机口有什么关系？
8: 算了，从头开始吧。这样，我们呀就按照梦里的样子把这个时光书屋建起来。
2: 咱不会困在一个时光的一个循环里又做图书馆？
8: 从头再来一遍。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思维。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有国军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一千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军小宝。
2: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九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今晚我们再次相聚在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家国天下。那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会让大家想起广袤无垠、美丽富饶的科尔沁大草原。
3: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克伦。这次我和传唱人阿木古伦老师一起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家乡的马头琴。这个乐器吧，就是跟我感情特别深。

这样的感觉，唱长调的时候必须用马头琴来伴奏才有味道。然后这次我们表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形式是先唱长调，然后我们进那个莫列曼，嘎嘎啦的嘎呼，那种忧伤的感觉也一下就出来了。间奏的时候啊，阿摩龙老师就也是长调来演唱，然后呼麦，然后我们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始了，那种气氛就不一样了。哎呀，真的乏人富强，那种感觉自豪的感觉就出来了。

0: 爱的观众朋友们，沂蒙山区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沂蒙山腹地望海楼山下，有一曲小调唱红了沂蒙山区，回荡在齐鲁大地，风靡于大江南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我带来的与民歌相关的物件是我的恩师杨松山先生的山东民歌的手稿。杨老师生前对山东民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师有一句话一直影响着我，只要有力气唱，我就永远把山东民歌要唱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坚守山东民歌、传承山东民歌的责任。这次我和我的老师王世慧教授一起合作的歌曲是我们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王世慧老师是沂蒙山小调的第三代传唱人，这首歌在我认为是一首最难的歌，虽然说它歌词简短，它的曲调并没有那么的委婉，但是我感觉在老师身边唱这首歌是非常有压力的。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首《沂蒙山小调》呢，我与老师进行了二度创作，在歌曲第三段的时候加了和声轮唱的形式，老师唱主旋，我给他和声，更好地诠释了这首《沂蒙山小调》交相呼应的感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朋友们，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原声天籁研习营成员英义俊。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向民歌传唱人还有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学习了湖北湖南的方言，还学习了蒙古语，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英义俊，我来自浙江仙居。本次舞台我将要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来自朝鲜族的朴银花老师，我将和他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太阳照边疆》。第一次听到《红太阳照边疆》的话呢，就能听出它在节奏里面赋予了一种朝鲜族的风味，它有一种长调短调来回的一个摇摆，所以它特别的热烈。整个作品它就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也是赞扬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首作品。这次要演唱的朝语的部分的话还更长了，因为有一段是我独唱，还有一段是跟朴老师的合唱。在这个演唱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朴老师也非常仔细认真地给我编辑了一段谐音的一段中文，他们一些具有一种民族风情，他们是骨子里面带的一个韵律感，我是一下是拿捏不住的。朴老师特别特别的认真，他会反复听我的录音，一直在帮我细抠细抠细抠，特别的精益求精，想让我把这个东西唱好。我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碰到这么细心的一个民歌传唱人，他是真的让我学到东西了。

的地方，每每大家提到都会觉得非常亲切和熟悉，那就是位于美丽宝岛台湾的阿里山。我们都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儿壮如山，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啊。下面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前往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去看一看，一起唱响那首阿里山的姑娘。

0: 阿里山的姑娘，她原来的名字叫高山青，后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首高山族民歌，但实际上呢，它是典型的汉族五声调式的旋律。那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改编这首歌，那么它的名字呢也变成了阿里山的姑娘，其中呢就加了很多的这种前面的喊腔的部分，中间的过渡的部分，就是加了很多衬词，比如说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类似这样的段落进去以后，确实就更加重了其中的山地民族民歌的风味。所以说现在看来，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呢，确实是汉族音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调相结合的一种样态了。又加上每一次歌手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经常穿的是山地民族的服饰，以及有载歌载舞的伴舞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由于它具有这样的特色，越来越受到两岸大众的喜爱。
1: 山乡无处不飞歌，在湖南的桑植诞生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民歌，这其中啊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歌见证了无数桑植女子送郎当红军的想念和守候，她们将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不渝誓言化作一曲马桑树儿，寄托内心深处的思念，也将革命时期的忠贞爱情永世传唱。
2: 大家好，我是杨一芳，来自贵州，这一次将和来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经典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这一次和翠翠老师合作，她给我了一种不一样的灵感，因为她的理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桑植这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曾经的理解可能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可是翠翠老师让我们想着自己是一个盼着情郎早日回乡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虽然有悲伤，但是是一种甜甜的忧愁，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马桑树儿大风台这首歌呢，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把它看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桑植民歌。相传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马桑树呢是一种粗壮高大的乔木，它可以穿破云雾，直达银河。每年七夕的时候呢，牛郎就顺着马桑树呢去跟对岸的织女相会，于是在民间呢就把马桑树当做了一个爱情的象征。大革命时期呢，马桑树呢被用作行军时使用的火把。1927年的时候呢，桑植县各族儿女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叫贺锦斋，他在临上战场之前呢，跟他的新婚妻子告别，就把这首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马桑树儿大灯台》交唱给他新婚的妻子。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们夫妻呢诀别之歌。直到今天呢，这首凄美的歌曲呢被视作爱情的象征，同时呢它也远超于夫妻之间的小情小爱，而被桑植的各族儿女视为舍家保国、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一首经典之作。
1: 今年夏天以来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响应和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共同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叫白马兔奴，我来自西藏，我今天要跟自热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叫北京的金山上。我第一次听到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电视机里看到彩蛋中的老师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他这首歌唱出了西藏人民的那种幸福的感恩的之情。我感觉这一次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节奏更快，前段加了一段弓步箭歌，后面加了一些牧歌的元素。练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找了次日央宗老师向他请教了，次日央宗老师也是很耐心的，一字一句的都给我唱上了。次日央宗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一直都在支持我，经过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上舞台表演的时候的自信跟这些动作呀、这些步伐还有这些表情各方面都加强了很多。

0: 提到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就要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歌唱家常留柱老师，一位是作曲家马卓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两位音乐家都在西藏工作，是援藏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呢，歌唱家常留柱采访到一位扎西老艺人，老艺人为他唱了这首歌，歌唱家呢就请作曲家马卓老师进行了改编整理，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的样态。那么扎西老艺人唱的这首歌到底产生自哪里呢？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认为它是山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酒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工部地区的剑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部剑歌。那么工部呢，也就是今天的林芝地区，它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比赛射箭的活动。每一次呢，在射箭的过程中呢，为了祝贺这位箭手，大家就会载歌载舞，或者是祝酒。那这个时候唱的歌就被称为箭歌。那么因为流行在工部地区，所以又叫工部箭歌。它的特点呢，是短小精悍，活泼。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不管是山南的酒歌还是工部的剑歌，追根到底它是来源于藏族东南部的一首民间歌曲，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喜悦的情绪，一种赞美的情绪。
1: 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这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歌。左权地处太行之巅，青漳河畔，左权人有山一样的坚韧性格，也有像青漳河般蜿蜒的似水柔情。那土生土长的左权人石占明带来了一首为太行而作的歌曲《花开太行》。

0: 花开太行这首歌，它的内容是把那英雄的故事让我给你讲，这里是抗战的主战场，这就是它的一个主题，充分表达了歌者对家乡的热爱，对英雄的人民的赞美。那么这首歌呢，是主副歌的形式，它既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开花调，也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小花戏，但是呢，它的情绪却是高亢的、明朗的、赞美的，非常具有当地山歌的味道。
1: 说到民歌，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我想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首就是那首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
2: 红爷爷。
1: 行了，你们唱的都比我好，不跟你们比了。哎，我觉得对言希言的成员我们要要求高一点，他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祖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所以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挑战，能不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来重新演唱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好不好？谁想挑战一下？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你，蒙古族的小伙子，来尝试一下。
3: 好，大家好，我即兴发挥一下吧。
4: 阿兰德们，哎嗨哟，湖南那个的，哎嗨哟。
1: 还有谁？还有谁？来吧，藏族姑娘。
5: 我用藏语唱。
1: 好嘞。

0: 有谁？
1: 那我来一个苗语版的，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嗯。飞飞刚刚，哎哎哎呦，不得打，哎哎哎呦。
0: 那我试一下用维吾尔语来唱，好不好？
2: 好。
0: M A R E 来，
2: 哎哎哎呦。
0: M A R E 来。虽然我们可能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共同唱响了同一首歌，但是我们对家乡的那份热忱，对民歌的热爱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将会有哪一位研习营的成员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呢？来，先卖个关子，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3: 我叫野强强，来自陕北延安，这次呢和王笑荣老师一起唱一首山丹丹开花

花红叶叶。第一次唱山丹丹唱红叶叶的话，我那次也是拿了奖，对我唱陕北民歌有很大的鼓舞。然后我也希望把陕北民歌，把山丹丹唱红叶唱到更大的舞台。那么这次呢，也是如愿以偿的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合作，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和王老师再学习一些演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方法，尤其是他那个

0: 这首歌呢，就是当时，在陕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根据全国广大人民的迫切的需要，我们要听到好听的歌了，于是他们就在陕北民歌的基础上新创作的歌曲，其中就有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呢，学名叫山丹，陕北人喜欢用叠字，用双声词，山丹丹，你就觉得这花非常的美丽，开花红艳艳，就用这种漫山遍野开遍了的这种山丹丹花来表达边区的人们，陕北的人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那种欢迎的那种热烈的气氛，就反映了当时陕北的老百姓欢迎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的这样一种心理。
1: 大家好，我是我们本次民歌研习营的队长应军，来吧，大家提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4: 你们还记得我来这的第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吗？
5: 记得，
6: 敬酒歌呀。

0: 幸好今晚喝的是茶。
1: 我收获到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教会我的各地民歌，还有各地老师给我传授的民歌经验。
2: 这次中国民歌盛典到我们家乡来，我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是吧？这么大的个舞台，这么大的中国民歌盛典，都是多少人梦想的舞台。这次我在录制的时候，其实都是唱的我们家乡的民歌。其实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就是你们
1: 我们的民歌，
2: 对呀。但是在我们家乡唱我们家乡的民歌，我觉得也是很对的，就是我要宣传我家乡的民歌嘛，是吧？我要就是把我家乡各类的民歌唱给全国各地的人，让大家都来学我们山西民歌。
3: 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了这么大的舞台，就是我自己觉得很震撼，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对我来说既紧张又

0: 你特别激动哦！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大的舞台，
1: 我自己的人生本来是一段很平凡的、比平淡的小曲子，后来参加了中国民歌盛典这件事儿，加上去就相当于在我平淡的曲子里加上了一个重节拍。我来到了这里的舞台，就像在我人生中种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
2: 波浪调呢，它是一首女生唱比较多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是对我一次突破吧。
3: 这回和老师唱压力太大了，平时老师对我可严了。你看，哟，唱的什么？这平时都那么说我。哎，大家对这首歌印象挺深的吧？
4: 对，
3: 数清楚多少个楞了吗？
0: 月明的那个出来了，
3: 很标准哦。背了吗？又少了一个。
4: 这一次舞台就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比较更加去珍惜每一次上舞台的机会。然后这次呢，我也突破了自己，去跟高老师唱了他的打歌。到时候我们一起演出，我们是舞蹈演员，他们就是唱歌的，就哇，这首歌好酷啊！
5: 酷。
4: 然后这次自己又过来唱了一下，就觉得哇，其实我也有在突破自己。
6: 时间就快过，我想一想，我想哭了。跟好多的民歌传唱的老师们学到了他们当地的本地的一些民歌，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3: 大家都准备了各自的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2: 是的，
3: 那我们现在，
7: 那特伦最积极，
8: 可以。无论身在何处，我将永远保持对民歌的热爱与追求，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好听的民歌。以前我专门学蒙古族长调，但是参加民歌盛典，向各位民歌传唱人和歌王老师们学习之后，我突然醒悟，我也能唱各个民族的歌曲。
7: 所有言行的小伙伴们，我们起于夏末，终于深秋，很高兴呢和大家相识。但结束只是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结束，后面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惜君生羽翼，一画北冥鱼。
9: 有些遇见就是让故事璀璨一段，才没有遗憾。我们都因民歌相聚，未来的日子有歌声的陪伴，各自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也希望大家继续发光发热，永远迎着光的方向快乐的歌唱。
10: 感恩在这里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认识了大家，感恩认识了每一位小伙伴们。为什么要给大家送这个砚台呢？因为也是想勉励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民歌传唱人，所有的小伙伴们，就是像这个砚台，它千锤百炼，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就像我们唱歌一样。我希望大家在唱歌的路上能越走越远。
3: 我给大家带的呢是我们浙江仙居的一个杨梅特饮，但是这个季节不太逢时，来年的话呢，把你们的地址发我。现在太早了，等明年再发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其实我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不再见，而是说我们能够互相走到对方生长的环境当中去。我们去看看内蒙，在特伦的引领下
2: 欢迎
3: 去山东吃吃山东，
2: 居然打葱。
3: 可以去到广西表妹的老家，
11: 吃什么呢？
3: 吃螺蛳粉。希望下一次我们是在更多的地方相遇，唱更多的民歌。中国民歌盛典，再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

0: 亲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鹿鸣夜，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1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8: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9: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8: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9: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4: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8: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5: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8: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1: 新年
2: 干杯！
20: 喀什尔高原之旅，
21: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22: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23: 太美了吧！
24: 卡拉土著湖，
25: 我们给我们远道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26: 欢迎你们来到穆什塔格冰川公园，
27: 最高就是7000，
28: 太美了，
29: 真美。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常天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2: 辣皮子囊铁咖啡，我没看错吧？哦，这都是囊用的杯托嘛？
3: 对，是的，这是用囊软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2: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3: 对，是咸香口。
2: 我要一个三分熟的杯和七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3: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两杯，然后给你浇一下。
2: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3: 好，可以。
2: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还能防晒。
4: 对的。
2: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小脸神器。很香，我买一个。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5: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2: 好可爱。噔噔噔噔，我是一只精致小羊。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我给雪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啊。
2: 星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
3: 嗨，
2: 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
0: 你是说后边的湖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你
2: 了。所有都很美，
4: 我们抱一下吧，
0: 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儿，不影响。
3: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2: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
3: 忙，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3: 对，一直在带。
2: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2: 哦，太漂亮了。
0: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3: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3: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2: 谢谢。
3: 我这儿丑吗？
2: 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也送给雪琴。哦，
3: 谢谢。
0: 它披起来也好。
2: 早晚温差特别大。
3: 谢谢。
0: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2: 就是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那个，是不是？
0: 对。
2: 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3: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0: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2: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3: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2: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3: 这有多高啊？
0: 3300米。
2: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3: 咱真得先到3000多。
2: 对，
3: 明天到4000，对不对？
0: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3: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0: 徒步。哦，
5: 这个是吃的吗？
0: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3: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0: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2: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3: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0: 主要雪琴，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是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2: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儿，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3: 辣皮馕太好吃了，
0: 自己做个拿铁。
2: 哦，你看，辣皮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倒点玫瑰花碎，
3: 好喝，好喝，好喝。干杯！
2: 干杯！
0: 汉密尔高原之旅
2: 拉开序幕。
0: 我们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0: 确实是美的，它就是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3: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2: 对。
0: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嗯。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嗯。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3: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0: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2: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嗯，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0: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3: 好白哦，
2: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0: 我觉得好像是。嗯，去看看吧。
3: 牦牛
0: 它好奶好白呀。嗨，
2: 你好。
4: 你好。
5: 你们好。
4: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5: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5: 对，它是公牦牛。
2: 怎么区分？
5: 牛角大一点的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的就是母牛。
4: 它能摸吗？
5: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4: 哦，快过来吧，快！
5: 没事，哥，
2: 他真的，
5: 他就吓唬你，
3: 不敢不敢摸。
0: 摸摸你啊！哦，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百万。
2: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其他？
3: 不敢不敢，
2: 不敢，
3: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5: 其实它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2: 骑比摸安全，
5: 可以试一下。
2: 我试一下，
0: 你可以吗？
2: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0: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5: 你相信自己，
3: 神牛，
5: 来哥，
2: 百万。哎呦喂，哎
5: 呦喂，没事哥。来吧，
2: 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5: 那上面很好骑的，来试试。
2: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5: 一、二、三 ，OK。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快，可以
3: 快拍快
0: 拍快拍快拍。
2: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3: 加油，迪哥！
0: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3: 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5: 没事，
3: 迪哥，
5: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3: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
5: OK，
3: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
0: 你要尝试一下吗？
3: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5: 来，姐姐，
2: 你要试啊？
3: 你要上去啊？
0: 我感受一下。
2: 清月，你小心哦。
5: 一，
0: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
5: 好，一二三。OK， 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2: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0: 而且他没有味道，
3: 干净吗？他洁癖，
2: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他脚？清月胆子大呀。哎呀！哎呀！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0: 谢谢百万，谢谢。
2: 金月挑战完成，
0: 挑战完成，
2: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0: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儿。
6: 敢？
3: 我敢，其实敢，
2: 其实敢，来一下。
5: 你要试试牵一下吗？
3: 别给他牵，给他牵是不行的，给他牵我就完了。
2: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3: 他几岁呀？
5: 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3: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很辛苦。
2: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 晒太阳。
5: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0: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5: 对，上一休一。
2: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6: 对，
2: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0: 其实我说牦牛是那个汉米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5: 对对对。
0: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5: 对。
1: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7: 这一片太美了。
4: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2: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4: 行。
2: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再来一张。
4: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2: 拍完了？
4: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了。
2: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4: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2: 可以啊。再来一张，三二一。
4: 标准游客照，
2: 非常好，像假，哎，
4: 可以，
2: 像抠进去的一样，
4: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张，
2: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4: 三二一，
2: 正面拥抱，闭眼
4: ，OK，

0: 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1: 可以可以，
2: 不错不错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
3: 白沙湖是布隆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4: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这是我们的沙莉大哥。
0: 欢迎沙莉大哥。
4: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莉大哥看到了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5: 我们这边是克格自治族，就非常人格善恶，非常热情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1: 体验非遗文化，
5: 大家走吧，
0: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好，
1: 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草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自语的歌曲。啊、哦，
1: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0: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柯尔克族的苦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1: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嗯，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族组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5: 十斤重。
0: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5: 结婚的时候戴啊，
0: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要。
3: 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5: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3: 里面是布条，就是40米长的，缠在里面，
5: 缠绕。
3: 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5: 首饰还取了名字。
0: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3: 这边的是鱼嘴。
0: 那三角的呢？
3: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0: 啊，也叫三角。
5: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了。
0: 说出来了，三角。哎，
5: 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角。
1: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3: 你们可以猜一下。
5: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0: 猜寓意啊？
5: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3: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0: 已婚
5: 人士，已婚人士，
3: 不是不是不是，
5: 像雪山，
3: 对，雪山，
1: 它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
3: 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嗯。
1: 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3: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哦，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族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声相传保留下来的，
5: 在吗？传承人谁是
3: 在的？在的，我们传承人
5: 啊，在啊，
1: 我也是。哇，
0: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6: 谢谢，杨迪哥，
0: 你怎么？

0: 称呼啊？
1: 哦，谢尔外卖，提叫我谢尔就行。
0: 哦，谢尔你好。
2: 谢尔先生，你好，你好，
1: 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0: 你几岁啊？
1: 哦，今年十九。
0: 才十九啊？十九你就传承了？
1: 我从三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2: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0: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1: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客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的。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一万行。
3: 一万行？
0: 一共多少行啊？
1: 一共23万多吧。
3: 16年背一万行，
2: 我的天哪！
1: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2: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1: 据说是要唱6天6夜。
2: 我的天哪！
4: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0: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4: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场马纳斯，好不好？
5: 好，
0: 谢谢，谢谢。
2: 这个我第一次，
3: 我也没听过。
2: 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了，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嘿，
6: 야이타임바털마나스트악바르티암골도서아이타늠잘간벌버서그비두근그비춘급줄룩든그느춘짜름두근짜름춘짜란다든그느춘짜는다토르한기시족짜르끌다뜨버르다삭바시타와삭볼로부아남바시타삭가나길에러러롱어
1: 알람단아시간스르두갭아스만단근든누르두갭아이단아측뚫르간갭아이타벨세투근그스아르타르트난
7: 마纳斯是科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最初没有乐谱，伴随着库姆兹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写进科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科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一代代守护边境线的护边人身上。

0: 哎，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
1: 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
0: 好，
1: 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2: 来试试看，预备，走。
3: 英雄。

0: 我们可以看出还有一个婚俗表演，鱼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
2: 感受一下，
3: 来。

0: 去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 新娘在底下，说我们可不可以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孩很伤心，
1: 哭了
0: 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1: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0: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2: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对，整个村子都在。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耶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 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实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2: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心花怒放，出发。
4: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5: 就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
6: 快乐，觉得很快乐。
5: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阵起手，
6: 对，夸嚓就
7: 音乐一起哒哒哒哒哒
0: 哒哒，也没有人教我们，
5: 对，
0: 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5: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6: 对，而且没有压力，
0: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8: 对，一生就是会跳马，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5: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0: 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5: 前面有个小牛头。哦，
0: 可不是吧，还挺爱凑热闹。
6: 好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这种好悠闲的马呀。
0: 这个马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
5: 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8: 这是，哎呦，哇，
9: 这太美了吧，
10: 卡拉库鲁河。
6: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迪哥。
5: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8: 这个，我们这次

0: 这海拔嘛7500-16米，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科尔科孜语译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穆氏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
1: 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青青的，好漂亮。
2: 太好看了，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3: 真的拍不出来。
4: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3: 它不是一种美。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2: 对，
1: 因为它有草原，
3: 好漂亮。
2: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
5: 也很漂亮，
2: 山脉看着很温柔的那种。
3: 我们这条路喀拉库冷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红赤拉普口岸，这三幺四国道沿线嘛。嗯，
2: 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3: 护边役人。对，
2: 护边员。
3: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四代护边员这个家庭。
2: 哦，四代。
3: 对，爸爸、爷爷都是。 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三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四代了。
2: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3: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2: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3: 对。

0: 到了，
1: 到啦，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嗨，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弄的大叔。
4: 买卖弄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
4: 好，
3: 这位是买卖弄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叫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诺尔叫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后边员，朱代替买卖诺尔。哎，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0: 这个很有年头了，
7: 啊，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
0: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7: 1985年，
4: 这还有80的，
1: 太早了。
0: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7: 我太爷爷，
0: 太爷爷，
1: 太爷爷，
7: 新中国刚成立，
0: 那真的很早了。
7: 然后这是我爷爷，
1: 哦，这是爷爷，
7: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亲戚32人，都在湖边。
0: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7: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1: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7: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4: 这些石头是
7: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的纪念品啊，
1: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4: 这个呢，
1: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7: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0: 驱狼棍啊。
7: 对，
4: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7: 爸爸遇到过雪豹，
0: 雪豹，
4: 雪豹啊，
0: 速度还很快。
3: 当时买卖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4: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3: 跑不过，
4: 是吧？
3: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4: 跟着，
3: 就跟着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1: 真勇敢，买卖提大叔真不容易，
0: 这个
1: 真
0: 厉害，很惊险的。
1: 嗯，你还

0: 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1: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2: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1: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0: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1: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至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0: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2: 雪山嘛，
0: 玉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2: 真的，
0: 真棒！
2: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项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0: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一家，谢谢
2: 谢谢谢。
3: 我们热情的买买提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克尔克族的特色美食，
2: 好丰盛啊！
0: 对呀、啊，
4: 谢谢。
0: 这奶茶，
3: 对，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0: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5: 可以解一解哈。
6: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好喝。
2: 好喝。
6: 好喝，这好喝。
3: 这是我们的炒瓦特，我们克尔克族的特色美食。
6: 好，谢谢。
0: 谢谢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6: 这甜的。
0: 你要吃哪个？你宝贝，你吃这个。
6: 你要哪个？
0: 你不吃这个。
6: 这个吗？这个。
0: 有奶味儿。
3: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6: 好吃，这个好吃。
0: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的。
5: 对。
6: 对吧？才有劲儿。吃。
0: 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穆什塔格峰的4号冰川，
1: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父亲守护的穆斯库伦山口。
0: 哦，那个
2: 是一样的，
1: 对，4500到5000左右。
0: 我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7: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5: 对，
0: 谢谢我们。买买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一大桌，
2: 太丰盛了、
0: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
2: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0: 对，我说来新疆搭长了我们生命的长
2: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0: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或者你看宝宝小，他10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穆什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7546米。
1: 对，
0: 有任何10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它很方便。您看一下，它前面还有字幕。
8: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0: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
2: 祝福你们，
0: 谢谢你们。宝宝戴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 你就说乐琪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5: 乐琪拍照，耶！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穆氏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
2: 开了多少年车了，你？
1: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哎呦，
0: 那你很厉害呀。嗯。
2: 哎呀哎呀哎呀，黄鼠狼是不是？
0: 土拨鼠，
2: 土拨鼠。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嗯。因为昨天从麦麦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0: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2: 太恐怖了，
0: 对呀，
2: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去战胜他。
0: 从那雪上摔下来，这腿划了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
2: 哇，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2: 太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
2: 太美了，
1: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1: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这冰川好大啊，
1: 阿山大河面前人太渺小。
2: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这些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2: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2: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2: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0: 薄薄的薄薄的
2: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
0: 饿。带鲜花饼，
2: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0: 行啊，
2: 别的没啥了，走吧，
0: 出发。
2: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哦，
2: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丽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哦，
2: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哎，
3: 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0: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4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2: 就是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3: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2: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4: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2: 是
4: 跳了，
3: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

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西昆仑山脉。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

0: 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塔什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1: 好，变成两座峰了。
0: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慕士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1: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所以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2: 快步走
1: 现在不行，来
2: 稍微
1: 有点累哈。
2: 对，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1: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0: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
3: 妈呀，
2: 真的假的？
4: 平时啥？
2: 他跑步上去。
4: 跑步上去啊？我穿这都有点热了。
1: 热其实用不到，
4: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
1: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2: 哎，那一半了。
1: 一半了嘿。
5: 行程过半，
0: 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1: 今天太漂亮了，
0: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2: 太好了，
0: 福气顺遂，
1: 太好了，
4: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1: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2: 顺顺利利。

0: 啊，还是有用，我不难受。
1: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1: 那你就可以，你已经试
2: 过。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只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3: 我爬不动。
1: 李雪琴可以哦。
2: 对，
1: 平时看着好像，
0: 因为我平时肺活量就差，
1: 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
4: 但你举铁撸铁啊，
0: 我撸铁
1: 无氧
0: 啊，
4: 无氧，
0: 对啊，
1: 纯使劲儿。
0: 对啊，
1: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氧气量够了。
0: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1: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0: 我觉得做无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1: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5: 啊，没有，
1: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0: 现在到我长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了，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
3: 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西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4: 西昆仑山脉。
1: 对，另外头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2: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穆什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穆什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

0: 河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1: 要被
2: 分离了，
0: 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戈里，
1: 变成两座山了。
0: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戈里这个王子
2: 在流泪，
0: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1: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0: 冰川公主相见，
3: 哦，
0: 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就是说
3: 领结婚证，
0: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3: 这能领结婚证？
4: 这民政局是设了一个点儿了，
2: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0: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1: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3: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3: 嗯，好解释，永远保鲜。
0: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1: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
2: 哎，
1: 一骑绝尘
2: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对，
0: 打卡一张。
3: 登顶了。
1: 来，勇士们，
2: 怎么？
1: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4: 谢谢，
1: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2: 谢谢，
0: 真的哎，还盖了章，
2: 恭喜，
1: 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5: 我们往下走吧。
1: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儿，
1: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0: 贝聿铭塔和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6: 友谊万岁！
5: 苹果，咱这个是4号冰川点吗？
1: 4号冰川。
5: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本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本提大叔家4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1: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0: 对，
1: 所以说4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2: 这一片是吧？
1: 对。
0: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5: 那么远的那个吗？
2: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这边雪
1: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3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7: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5: 哟呼，
2: 心花怒放，慕士塔格峰
0: 心花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0: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出着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2: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3: 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 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0: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4: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0: 扎根，
4: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寻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0: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4: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嗯，
0: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3: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作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0: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4: 其实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0: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0: 没错，
3: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来吧，咱干一杯吧。
0: 干杯。
3: 干杯。
0: 快乐的旅途。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春晚，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阿南，你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的。

0: 哎呦，真好
1: 这是我
0: 看！
1: 阿泰，大寿星，是我们家山大王。
0: 想说什么？
2: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
3: 哎，你不会说话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0: 定海神针，
2: 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
0: 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
2: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她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4: 田家安，金童玉女。
5: 得了呗。
2: 这书包就是从他这里继承的。
0: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家了。
2: 这是我爸，胡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3: 嘿，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2: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呢，赚钱最多。
6: 不多，我那拿工资的，
7: 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呢。
2: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8: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2: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0: 还有脸说你。
9: 喂，阿奶
10: 啊，
9: 老五啊。
10: 哦，老五来电话。哎，
9: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
11: 哎，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好好，知道了。啊，等等，
9: 说两句。
10: 莲莲，你能跑吗？
2: 啊，不跑了。
10: 妈，啊是，啊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
9: 呀，挂了。
10: 嗯，
9: 好。
11: 哎，佳怡啊，
0: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
11: 给，
10: 来，
2: 你点上。哇，
11: 拿的。
2: 来，阿奶许个愿。
9: 哎呀，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2: 要许的，
11: 说个吉利话。哎呀，
9: 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阿丽，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2: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哎，
9: 那我就放心了。
12: 先吹蜡烛吧。
0: 生日快乐，来。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

0: 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让开让开。
1: 哎呀，行了，三姐，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2: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1: 干嘛？
3: 我去看看你婆婆。
2: 你看她干嘛？
3: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1: 真行。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5: 妈，
4: 这个
5: 阿姨，
6: 哎呀，哎，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5: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
3: 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2: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啊，
3: 那谁家孩子啊？
2: 啊，那是妈的亲大孙儿。
6: 对，
3: 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吃点水果呀。
2: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呢？
5: 哎呀，那得买。
2: 哎，哎呦，行，好嘞，谢谢谢谢。哎，我要个橘子，三姐。
5: 橘子啊，嗯、
2: 哦。
5: 啊，哎，你也吃
3: 啊、哦？好好好，我也吃。
5: 哎，我就不客气了。
3: 哎呀，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2: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3: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哎呀，
3: 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
2: 呀，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3: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啊。
5: 哎呀，怎么说呢，家里一窝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嗯嗯，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嗨，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呀。婆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3: 阿姨，你说，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2: 真是不容易呀、啊！
3: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
2: 啊？
3: 你，这关键我这我也做不了主啊。
5: 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2: 哎呀，这快！但是这房价，
5: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
2: 行，我考虑考虑啊。
1: 来，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吧？你要从他那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3: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换赶到那儿了吗？
1: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3: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糊涂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1: 那他要跟你狮子大开口呢？
3: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吕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丑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嗯，
1: 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
3: 啊！

0: 哎，老婆回来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0: 想不想多站在前？
1: 那还用问？
0: 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
1: 那肯定是想啊。
0: 好，现在我们。

0: 必须放手一搏。
1: 咋搏？
2: 把房子卖了。
1: 卖房？
2: 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
1: 啊？
3: 喂，王老板，恭喜啊！
4: 应该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挣大钱。
3: 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哦，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
5: 那就借你吉言了啊！
3: 哎呦，
6: 走吧，三姐。哎呀，这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
3: 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家里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你要怎么谢我啊？
6: 谢你什么？
3: 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这不顺顺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
6: 是，现在鸠占鹊巢了。
3: 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鹊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
6: 嗯嗯，是是是。
3: 咋啦？
6: 嗯，慢点飞，金凤凰。
3: 好嘞。

0: 阿泰，
1: 哎，阿奶，
0: 阿奶，
2: 谢谢。小妮，妈，
0: 谢谢，妈，
1: 谢谢阿奶。
3: 阿泰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0: 哎，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
4: 要什么日子啊？送上终啊！
1: 敬爸妈，
0: 爸妈。
1: 哎。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3: 好，
5: 好，嗯，
1: 谢谢妈，谢谢爸爸。
3: 看看，重孙都结婚了，我活够本了。

0: 早点休息吧。
1: 哎呀，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
0: 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了。
1: 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只要是没闭上眼，就有操不完的心。
0: 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至少今天，咱们可以松口气儿了。
1: 不能，还得攒钱。
0: 又怎么了？
1: 咱自己不得弄个小套啊？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
0: 哎呀，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0: 没发烧，没事吧？
1: 没事。
2: 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1: 没有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3: 阿奶，要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1: 不用不用，我是高兴的。
3: 啊。
1: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
0: 建国，你去吧，我说陪奶奶。
3: 那，有事叫我。

0: 你是贺家欢吗？
1: 是。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下。
2: 让一下，让一下。
1: 你看，我今天早上就说得有事儿，看着没，蛇鼠一窝，哎，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3: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还不至于，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4: 就是就是。
1: 爸。
5: 哎。你怎么来了？
6: 我妈不见了。
5: 别胡说八道，什么叫不见了？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6: 不是，她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5: 你往家里打电话。
7: 哎，果然吧，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这叫抛夫弃子，八成是跟人私奔了。
5: 今天怎么这么多废话呀？走，让你妈去。
7: 你这脾气啊你！
8: 哎，小娇。
1: 哎，
8: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1: 没人通知你吗？
8: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1: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8: 检察院，
9: 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10: 放心，姐，我去问。嗯，啊，
9: 方腾，
8: 哎，
9: 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
8: 哎，
9: 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红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8: 对，啊，大姐二姐拜托了。

0: 都先准备着呢，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啊。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巴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巴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乃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奶奶，妈，他头上那点儿。哎呦妈，你不吃不喝不行啊！要不要？

0: 里？
1: 哎，我在。
0: 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1: 放心，阿南。
0: 别指望孩子，
1: 谁能不指望？
0: 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妈流汗水断不。

0: 都别在这儿杵着了，出去吧，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1: 家里你也出去，
0: 我跟奶奶单独说几句。

昌盛走后，你伴着我，我伴着你，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愧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

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呐，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你对我的好。 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难呐妈，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可是你真不在了，我。 没有主心骨，我不能没你这个爸。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姐爱哦，说真话，我还挺羡慕老奶奶的，无病无灾，啊，一生圆满。
1: 是啊，奶奶真是寿终正寝哦，啊，是大福气哦，姐爱哦，贾丽哭得好伤心啊。
0: 奶奶的亲呐，嘿，
2: 先生，
3: 接了，
0: 接了，
1: 接了，
3: 接。

0: 到了。
1: 你
0: 扎欢呢？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2: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想着等事情平一平了再告诉你。
1: 这事儿怎么平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3: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4: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3: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呀！
4: 妈，办法想着呢。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1: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最好、最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5: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1: 你也知道啊？
5: 我不知道，
1: 涛子，你不是朋友多吗？
6: 妈，该了解的都了解了，目前看，没什么办法。
1: 那可怎么办呢？啊！
7: 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得挺清楚的，您看一眼。哦，这是钱。

0: 老六，
1: 姐夫。
0: 啊，
1: 刚好想问你们一事儿呢。
2: 啥事儿？
1: 就我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2: 嗨，我给。
3: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做了调研，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1: 干什么？
3: 做旅馆。
2: 是。
1: 那我可不同意，做旅馆人太杂了。
3: 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1: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3: 合法经营乱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
1: 真行，
3: 老六，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是什么小话来。
0: 老婆，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3: 没事儿，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
0: 啊？什么钱？
3: 在包里，就那信封。
2: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3: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这里面有些人情那都是咱们的，将来还得咱们还。你听我说，
2: 嗯，说。
3: 咱们旅店要装修，也需要钱呀，妈不知道吗？那老六要开店，妈不知道贴了多少钱，还给。
4: 头发颜色不错啊。
5: 不怕我再打你几拳？
4: 你想打我可以啊，但总要先搞清楚情况吧。现在的情况是，家欢的那个顶头上司肯定是有问题了，两个副总包括家欢现在都存在行动犯罪的嫌疑。
5: 不可能，家欢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4: 我知道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但凡事总得讲证据啊。我有朋友在检查系统，我正在托他们了解情况。
5: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能去探视。
4: 这个目前不好判断。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
5: 找啊，找最好的，钱上我想办法。
4: 行了，老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钱啊？走了。
5: 老弟，谢谢啊。
6: 吃饭了？
7: 嗯。
6: 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
7: 什么事儿啊？
6: 呀，真的？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多久了？
8: 一个多月
9: 了。哎呀，
6: 建国，
9: 这聊什么呢？啊，哎，这是我妈呀，要光升一级了。
6: 怀孕了。
9: 哟，喜事儿。好好好，喜事儿。
6: 快坐快坐。
9: 哎，坐坐坐。
6: 太好了，
9: 嗯，来
6: 多吃点啊，
8: 嗯，
6: 营养得均衡。小妮儿，给包个虾。
9: 哎，快！
6: 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8: 妈，我还有这待遇呢。
9: 这真是要过个保年了。
6: 那必须是保年，对吧？
9: 是，保年啊，保年。
6: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着这天。
8: 阿泰在天上一定看着

0: 树挪死，人挪活。
1: 咱们的房外卖了，妈能高兴吗？
2: 我还不高兴呢。
3: 大姐，大姐夫，
4: 刘小玲怎么回来了？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
5: 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0: 妈，你干嘛呢？
1: 除旧迎新。
0: 谁让你动奶奶的东西啊？
1: 怎么不许动？做博物馆啊？
0: 你放心，都给你全部放一起，你要带走。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难受。
2: 我什么意思啊？你爸死后都是你来陪着我，
0: 多少年了，几十年了，
2: 有商有量的，现在他走了就我一个人了。我不想睹物思人，我想早点翻篇，行吗？

0: 你们都有自己的家了，我也不指望你们啊。马上要过年了，有谁问我，有谁管我？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就是来问你了。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0: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按照老传统，年三十就在自己家里过。
1: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0: 没跟谁，
1: 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我怪我自己活得太长了，随你。

0: 哎呀妈，不至于，在哪过不都一样吗？我跟文都不在乎这些。是我能走，那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他把老奶奶东西都收了。哎呦，那是着急了点儿。这阿奶刚去世，妈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能理解。我们也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嘛。哎，拿上东西走了。
1: 走走走，
0: 哎，来走走走。哎呀。
1: 你别拿，你什么都别拿。哎，行。

0: 妈，阿奶，奶奶，哎，人呢？奶奶离家出走了。
1: 状况，嗯，这儿，下面弄鱼。哦哦好。嗯，那是饺子。嗯，妈，哇，妈你怎么来了？
2: 老刘呢？楼上呢？妈来了。哎呀，我这刚吃了一口饭，我赶紧就回来了。 哎，妈，你吃饭了吗？
1: 气都吃饱了，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儿，我得跟她学呢。
2: 那倒不是，我去找她说道说道的。嗯，
1: 不用了，不用说了，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年，让她过她的年。不是。
2: 我过我的年，别嘛，就是我们啊，你老姑娘跟你永远是一条战线上的。嗯，但是吧，我觉着这几年呢，你能用大姐还是得用，就她有时间，而且当初她和大姐夫不保证过吗？给你养老，你就让她出血，让她表现。
1: 哎呦，不是佳喜，这
3: 妈。
0: 大姐来了。

0: 妈，妈，饭菜都准备好了，年就在家过。这一进门，人没了。还生我气呢？
1: 我就没生气。
0: 那行，那回家吧。
2: 对呀，回家吧。
0: 嗯，初二你们都回来啊，把方涛也叫上。
2: 好，
0: 走吧，妈，
1: 走吧。
0: 走吧，走吧，走。
2: 我走了啊。
0: 嗯，好。
1: 慢点啊，
2: 走了，
0: 走了啊！
3: 哦，我都没煮鸡汤。
0: 哎呀，我准备了。
1: 多少钱一斤吗？哎呦，这破电视机！
0: 哎呦，
1: 来，
0: 嗯，好了，
4: 都是雪花点，眼都快看瞎了，
0: 是该换一个了。明天。我让小娘去百货大楼看看，换个大彩电。嗯，妈，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奶奶走了，你落单了，你有危机感。但你放心啊，我跟建国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
4: 我谁也不需要。
0: 哎呀，下面这几个呢，老二天天上班，他也顾不上你。老三两口子要开旅馆，老四在里头，老五在外头，老六呢，他那么年轻，肯定要找点事情干干，也就我一个闲人。所以啊，还是咱娘俩混吧。
4: 你哪有时间呢？马上就要管你那个大孙子了。
0: 那还早呢，而且小年丈母娘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啊，她要管，我给她让。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嫌我跟建国碍眼，我们可以走。
4: 走哪里去啊？
0: 要走还能没地方去啊？
4: 我可没赶你们。又一年了，哎呀，
0: 是啊，又一年了，
4: 人是越过越少了。
0: 嗯，这不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吗？
4: 那是你家有新的人，我家只会越过越少。
0: 什么你家我家？我们不是一家人。
4: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0: 我哪泼出去了？建国是招女婿，是养老女婿，不是啊？
4: 是，建国。哎呀，你哪来的福气哟？
0: 那是你有福气，看生了六个女儿，多有福气。真好，长得像妈妈，
5: 皮肤
0: 不像我，
5: 皮肤
0: 像你妈。我本来是想啊，你月子里也伺候你几天，但你娘家妈没给我这机会。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再尽心。这回没个人场，总得有个前场。
5: 那不是
6: 拿着吧？啊，
5: 行，那我收着了，谢谢妈。
0: 不客气，谢谢小年妈妈。

0: 呀，
1: 别客气。这孩子名字起好了吗？你爸倒是给想了几个。
2: 孩子出生前就想好了。
1: 叫个什么？
0: 叫
2: 何文依依。
1: 何文依依
3: 四个字儿。
1: 哦，何文。哦，起得好，起得好，
3: 好听，
1: 感情好。
0: 何文依。
4: 哎，来了。哎，我这儿再过遍水啊，那个赶紧光明去看你新屋去。
0: 好，走这边，这边你看这床，这书桌，还有那个大飘窗，飘窗上面光明你看还给你做了一个书架，随时都可以看书。这屋的采光多好呀。光明，哎呀，墙都是刚刷的，你老贴这个最后容易出那个黄印子。哎，儿子，贴这儿门后面，妈给你贴。

0: 大姐啊，这也算是小米铺到锅盖上，熬出来了。嘿，这灯迟早给我烧坏，
1: 电压不稳，线路老化，我看还有好多地方漏水，真要住啊，都得重新弄。
2: 老六，你真打算在这住一辈子？
1: 我听说啊，这长途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
0: 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
1: 树挪死，人挪活。
3: 哎，这谁的红鸡蛋？
0: 三姐送来的。
3: 他家谁生了？
0: 大姐家的小年女儿百天了。
3: 那我吃一个。
0: 吃吧。
3: 都这个点了还谈呢？
4: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
3: 人找着了，但他还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4: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怎么过年？
3: 哎呀，凑合过呗。哎，大哥给你找点工作，韩资企业开发局
5: 检验厂年后定的上班。
4: 真的？
5: 真的。哦，
4: 那说不定以后你得指望我养你了呢。嗯。哎，嗯，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3: 啥意思啊？
4: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3: 妈的房子刚卖了，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4: 她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这么多年儿子孙子的，他们顾过小曼吧？你爸那就是个活菩萨，常年在老家照顾你姐的女儿。哎，谁给他上供，那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你妈现在就是铁扇公主啊，一扇子把人扇出去108000里，她是眼不见为净了。你看到年了，她打过一个电话吗？我们不为自己着想，谁为我们着想？小曼马上就上学了，户口都迁到我妈那儿去了，将来肯定是上怀师附小啊，所以得赶紧把这个房子卖了，手里攒点钱，遇到合适的好下手。
3: 那把咱房子卖了，咱住哪儿？
4: 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6: 哎呦喂，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7: 到年了吧，她这个香肠。

0: 咸鱼啊都没有。
1: 我看他是不准备过了。还有啊，还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没把我当回事儿。
2: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大姐那块过完年我去找她说，总不能老这么占着房子。
1: 你过年去哪儿呢？
2: 大场面得顾啊。
1: 你就去你婆婆家过。啊，去吧，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那
3: 哎，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妈了，
4: 她在打电话。
3: 你说家里有电话，她干嘛上外头打去啊？
5: 可能有些事儿啊不方便在家里说啊。
3: 人在乎的多，妈奶走，他可能想开了呢。妈，
6: 啊，
3: 干嘛去了？
6: 没干嘛。
3: 晚上吃饺子行吗？
6: 嗯。要不要放手？
3: 哎，不用。哎，别走啊，聊会儿天。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6: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3: 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6: 赞同什么呀？
3: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6: 你觉得我要再婚了？哎，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3: 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家里有电话随便打，你干嘛跑市场去打电话呀？
6: 是，何家丽，你真是奇怪，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跟再婚能扯上关系吗？
3: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了吧？
6: 我知道你，你这么多年就是贼心不死。
3: 我什么？
6: 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你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3: 我什么时候要办这房子？
6: 我跟你说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这里，我死都死在这里。再婚，想什么呢你？
5: 哎，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3: 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我要霸占她这房子。
5: 你呀，就多余这么问。
3: 好人真是不能做，我一片担心的，他竟然觉得我藏奸，
5: 可能就是误会了。
3: 什么误会啊？话都说出来，还有什么误会？要论法，这房子姐妹几个都有份，不存在谁霸占。
5: 这一家人怎么还论上法了呢？
3: 那好，论情，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没毛病吧？我没想过要霸占，但谁也不能把我轰走。我们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全忘了。
6: 你别再叨叨了，你以为我耳背呢？我全听见了。
5: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3: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
5: 呀，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跟妈赌气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儿就过去了。
3: 我不说。
5: 我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3: 你就会和稀泥。妈，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 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4: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
6: 活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
7: 好吃吧？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
8: 放心吧，爸，妈肯定能回来，不会像孙猴子那样。
7: 跟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8: 孙猴子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我妈不。
7: 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喂，
9: 老高，
7: 王律师，
9: 告诉你个好消息，家欢快回来了。
7: 什么时候？
9: 春节后。之前是因为家欢的伤心死了，
7: 啊，
9: 所以线索断了，一直在重新
7: 啊。
9: 现在全查清楚了，家欢是清白的。
7: 好嘞，好嘞。

0: 儿子，律师来电话了，说你妈也好久都回来了。
1: 真的？
2: 真的。

0: 老板给我来一碗。
1: 怎么吃啊？
0: 三吃。
1: 好嘞。
0: 加点辣啊。
1: 好。您慢吃。
0: 哎，你怎么这个牛肉片这么少啊？全是渣渣。
1: 不，那个年底了，这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太。

0: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1: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
2: 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的太快。
0: 什么意思啊？
2: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0: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
1: 老五，
2: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
1: 孩子呢？
2: 小黄呢？
3: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2: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嗯。
1: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0: 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1: 哎，姐，别打。
2: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3: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2: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那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3: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2: 哎，大姐，我是受害者，
3: 你是自作自受。
2: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3: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这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2: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3: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2: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3: 又手冰凉了。哎呀，这里面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
0: 啊，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3: 你不带着洋洋过了？
2: 见一面都难。能愿意跟我过？
3: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2: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3: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大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
4: 妈妈，
5: 哎，
4: 这儿呢。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
5: 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是不是大姐
4: 啊？
5: 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4: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吧。
5: 老六，
6: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6: 妈，
5: 买的什么果饭呢？
6: 妈，什么情况啊，妈？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爸妈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呦，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4: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6: 他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4: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6: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4: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6: 不行，老五得出去。
7: 哎，别硬来，
5: 老六。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7: 你刷牙了吗？
5: 刷了。妈，吃饭了。
3: 大姐，刘小玲。
5: 刘小玲荣归故里。
2: 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
5: 走投无路，告老还乡。
2: 吃早饭了吗？
3: 吃点吧，买的多。
6: 我饱了。
3: 哎，这点是辣，吃这个。嗯。
2: 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8: 把门带上啊！
2: 哎，姐，
5: 怎么了？

0: 来了，
1: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哎，那不是，宏宇
0: 啊，
1: 你现在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
2: 你再见，
1: 再见，小曼。
0: 好了，吴姐啊，
1: 回家。再见，宏宇，慢走啊，把门带上。进屋说呗。外面怪冷。
3: 哎呀，咱们就坐这儿说吧。
1: 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4: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3: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4: 嗨，
3: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4: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3: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4: 我不是你让妈怎么受得了？
3: 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
1: 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慌的抖，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
4: 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3: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4: 那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3: 哎呦，吴姐。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个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哎，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4: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哎，
3: 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4: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3: 吴姐，你是听懂了。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
1: 你赶紧进屋吧啊！
4: 啊，
1: 走吧啊。

0: 来，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玲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嗯。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啊。
1: 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0: 很快就能见面了。
1: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话。
1: 行，那我总结一下。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
2: 好。来来来，
1: 妈，
2: 嫂嫂。
3: 哎，
1: 是
4: 吧？那我和你来一个，
3: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1: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3: 嗯，
4: 对。
5: 挺好的，
3: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哦，这可是我们八公山的豆腐啊！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6: 豆腐豆腐，
7: 好好好，
2: 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
3: 嗯
2: 哦，
3: 姥姥，
6: 谢谢姥姥。
3: 快吃快吃
6: 啊！
2: 你俩就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3: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5: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2: 玩得洋。
7: 不要紧，俺是白头偕老。
3: 啊，他说什么？
5: 白头偕老？
3: 哦，好好好，
7: 爸爸妈妈。我干了。
2: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2: 对，
1: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你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7: 我听懂了，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我会永远爱小芳的。
5: 怎么样，可以吧？
1: 可以，干杯。
3: 来，
2: 就会
1: 够了啊！
3: 你慢点喝。
1: 我没事儿。
3: 意思意思得了，你怎么还真喝呀？
1: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2: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他喝吧。
1: 够了，
2: 干了吧，干了吧，没事，嫂子。
3: 慢点喝，慢点喝。
1: 快喝点水！
3: 没事吧？别喝了。
4: 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
1: 来来来，拍张全家福。
2: 嫂子坐这儿，嫂子坐这儿。
1: 来，
4: 没事啊。
2: 来，坐
1: 来。都别眨眼啊！
7: 3、2、1，
8: 茄子。
2: 来，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1: 坐我
6: 这儿一下，来，在这儿。
2: OK。
3: 行不行啊？
1: 这样。你们晚辈儿先拍，
2: 来，放心走。

0: 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1: 你说什么呢？
2: 小曼，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3: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4: 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2: 咋

0: 哎呀，吴杰，你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1: 哦，好好好。
0: 哎，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
1: 嗯，
0: 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嗯，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0: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对，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1: 啊，那实习期有工资吗？
0: 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
1: 老六，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0: 那可不。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
2: 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1: 没有，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
0: 嗯，在哪儿啊？
1: 离这儿不远。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
0: 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1: 行，
0: 带你去别的屋看看。
1: 好。
3: 老五
4: 啊，
3: 哎，我们
4: 来
3: 了。来
4: 姐。
3: 啊，
4: 姐。
3: 挺好，租金贵不贵啊？
4: 不贵，便宜，就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
3: 哦，这还有一间，一个人住够了，
4: 是还显得大呢。
3: 是，
4: 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得到外头去，
3: 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4: 是，
3: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
4: 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那什么，你们先聊，姐上个厕所。
1: 哦，行。嗯，出门右拐走到底。
4: 我知道。
1: 你坐，姐坐着说。
4: 这衣服别把你穿。
1: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4: 哎呀，我不嫌弃。哎，
1: 坐。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3: 是，算是上轨道了。
1: 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3: 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结婚。
1: 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3: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1: 我一直都有脑子。
3: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4: 谢谢啊！
0: 行了，去查查。
4: 好，再见。
5: 请输入密码。
0: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
6: 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0: 两清了，两清了。
6: 哎呀，哎，你打算往哪搬呢？
0: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6: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
0: 给你看看，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晦气？
7: 我最喜欢看这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眼，快！
0: 哎，就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7: 那能搬哪儿去啊？
0: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7: 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0: 你怕个屁，关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
1: 嗯，
0: 想跟你说个事呢。
2: 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
0: 嗯，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
2: 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4: 可以。
2: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麦，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了？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哎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时间真快，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4: 刚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8: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4: 就是这意思。
8: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4: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8: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4: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8: 那咱们就早做打算。
4: 怎么打算？
8: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
4: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8: 哎呀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啊，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了。
4: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
8: 想办法呗。
4: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啊、
8: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9: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10: 慢慢等会儿啊。嗯，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嗯。

0: 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1: 爸，
0: 啊，酒，
2: 酒，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他自杀，我再没见过他。
1: 我来了，就别再想了。经理死了，一了百了，不想他了。
0: 那我是无罪的。
1: 当然，你没罪。
0: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废物是无辜的。我知道。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1: 你说什么呢？
0: 我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
1: 无所谓。
0: 你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再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了，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1: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我也下过岗。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饭，我们都可以从新开始的。
0: 原来被命运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0: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
1: 我也活不了。

0: 拿着，
1: 慢，
0: 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1: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2: 那我没做过那些妈娘行，我不会做那些。
1: 我信，我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咱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3: 你让他去
4: 了，我妈我都
5: 瞎
4: 了，
5: 怎么
4: 胖了？
5: 在哪儿呢？
6: 还给老师多夹一点。
7: 哎，慢点，慢点，慢点，老师，可以，可以，
8: 多
9: 夹
8: 点。
9: 好，
10: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嗯，
11: 越来越好，
12: 越来越好。
13: 老四，
14: 老四，
13: 欢迎
14: 你回来，
13: 来。
15: 嗯，恭喜啊，四姐，
14: 来。哎，四姐，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6: 小梁，吃猪肉，猪肉烧的好吃。
15: 行，老母，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14: 哎呦，我可不敢。
1: 老四啊，
14: 是吗？
1: 回头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14: 啊？什么意思啊？我还领上结婚证了。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16: 灵儿，吃虾啊！
14: 嗯，
16: 虾。
14: 嗯，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哎呀，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6: 给你包吧。
14: 哎，死了。
15: 嗯，吃虾。
14: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16: 好的。
15: 给他张
16: 行吗？
17: 光明饼吃。
14: 嗯，
18: 光明饼。
14: 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
15: 嗯，
14: 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15: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14: 那峰峰读哪儿了？
19: 我上高职。
15: 对，高职。
20: 嗯，高职挺好，知足了。
14: 嗯。我说个事儿啊。
15: 嗯。
14: 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20: 啊？
14: 为什么呀？
21: 妈，
20: 怎么回事啊？
14: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15: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14: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15: 不用妈看，这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22: 是是是，
21: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22: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23: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20: 来来来，再来一杯，来来来，来，
14: 喝
20: 呗，喝一个，喝一个，喝，来，
14: 来，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1: 哎呀，理解，
14: 理解什么呀？理解，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1: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
14: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1: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
14: 搬出去就难了，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你说了还恋爱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能住不进去这家。
1: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那脸，当场就变了，三年也不乐意了。
1: 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2: 哎，
1: 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0: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1: 好好好好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儿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0: 大姐，大姐这身出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
1: 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他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瞪，在韩姐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他肯定觉得他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他没想到吧？他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妈都没想明白。
3: 好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啊。哎呀，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大家笑一笑，女方笑一下。

0: 又有资格给你做饭了。
1: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0: 不吃牛排了？
1: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心脏之痛，
1: 哎，行行，我也头痛。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
2: 江南林业大学，
0: 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那离中山陵不远啊。
2: 那好地方。
0: 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3: 儿子啊，不错，上大学了哈。挺好，挺好。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4: 我比你都急。
3: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5: 哎，三姐，吃冰棍。
3: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5: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0: 林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
1: 我不吃。
2: 哎呀，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0: 就得吹空调。
3: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了。
4: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
0: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3: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0: 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3: 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0: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了她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他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哎呦，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得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啊，你知道他这样你还不跟他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他说让他搬走。
0: 我这，
2: 我不能逼他。
0: 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的。
2: 那再等等吧，啊！
0: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
3: 我要是一起动，那可就不是我的了。
4: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这种不自觉的呀，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5: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6: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5: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6: 天气预报说没雨。
5: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6: 知道知道。
7: 姐夫，
6: 哎，
7: 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6: 好了，老板。哎，哎，你们干嘛呀？
5: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6: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8: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去跟老板说吧。
6: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0: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6: 好嘞，好嘞。

0: 建国，你小心！建国，大姐，我别伤着你。建国，是，是你让这些人来砸的。没啊！
1: 您出去吧，轻着点，兄弟们。
0: 妈，你坐，坐。大姐，差不多得了，这是妈的家，妈的房子，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 想一个人说了算呢，我告诉你，这么多年，妈吃不好穿不好，这种日子该到头了。
2: 够了，
0: 妈。
2: 妈，是您的意思吗？
0: 不是，别逼我妈。

0: 佳丽啊，
1: 妈，
0: 怎么回事？
1: 你先回窝，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窝，听我的。哎呦，回窝！
0: 呀，你真是，
2: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1: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
2: 妈，你可别后悔。不是怎么回事啊，何小六？你疯了吧你，何小六？

老六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妈，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

0: 干嘛走啊？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敢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
0: 不行，我得回去。
1: 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
0: 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0: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而且我说了我会搬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
1: 哎呦，算了，阿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
0: 哼，靠自己，他亲情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好，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
1: 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
0: 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是不舒服啊，不生气了。好了，啊。
2: 哎呀，走啦，
3: 三姐，嘿，
2: 老六，
4: 这儿呢，
2: 走啦，
4: 走，不走，留这儿过年。
2: 瞧你这伙计，搬哪儿去啊？
4: 回家。
2: 真行，大姐呢？搬走啦？
4: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2: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5: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

0: 你这是把我们家当成矿工了，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别折腾了，
1: 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厂里碰到老刘，什么都别说。
0: 行行行，上班去，别快迟到了，我走了，姐。
1: 你要我说呀？ 这事儿从根儿上还得怪妈。他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
2: 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哪有他今天？昨天还想不开呢，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人老了就得认，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我完全没意见。
1: 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这家丽就这么走了，啊！乖，你真招哎！我和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家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1: 那李不能给家撵走了呀？家丽可是家里的功臣。
0: 你想想，哎，你家长胜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他这几个妹妹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啊！哎呀，不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
2: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0: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
3: 彼此受气了，
4: 我就给你拎到门口。
5: 贾丽真是，
3: 不行，好孩子，
5: 搁那搁那，
3: 我搁这儿吧啊！哎呦，来了，
4: 哟，刘妈来了。
3: 哎，刘妈在呢。哎，哎，
4: 这是办回来了。
3: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姐妈妈也方便。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4: 好，我马上去上海了。
3: 哎呦，您福气大。
5: 那我先走了啊，我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4: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哎呀，
3: 放心，她会的，她会的。
5: 放心吧，走了，
3: 走了，走了。
5: 您慢点啊，慢走啊，刘妈，回头聊。嗯，
3: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5: 公家长戏下短的，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静了。
3: 那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5: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3: 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姐去买啊，
5: 值得庆贺一下。
6: 大姐，大姐夫，哎呦，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哎呀，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这还有一间呢？
5: 对，里面有个卧室。
6: 啊，
5: 不错，
6: 可以。谢谢老五。
4: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哎，
6: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4: 行。
6: 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嗯，钥匙给你。
4: 啊，好，好。走了，大姐夫。哎，
6: 那，你拿着吧。
4: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
6: 算是吧。
4: 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
6: 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我自从小宁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4: 还有吗？
6: 没了。哎，真没了。

0: 大姐是没钱吧？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
2: 他生秘方的，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了。
3: 家里有多的钱吗？
4: 我想炒股试试。
5: 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6: 没问题，投。
7: 开门啊，东东。
8: 我欠债了。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琅琊山五壮士》以纪实风格还原了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转移与日军血战至弹尽粮绝后宁可跳崖也誓死不降的壮烈事迹。由于影片导演史文志要求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历史，因此在拍摄之前剧组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在当地老乡家中走访，收集了诸多感人的故事，也为剧本的打磨提供了灵感。影片通过粗粝的黑白影像和克制的镜头语言，凸显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伟大。无畏的战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沉默的坚守和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光阴几十载，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影片，以光影悼念英雄。
2: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你赶快点啊，快点了。
2: 你怎么还不快走啊？
1: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3: 爹，我也跟你去。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
1: 哎，
2: 鬼子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4: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5: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2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4: 小屁鬼。
6: 振林，振林，
5: 哎，你别闹嘛。
4: 武德林，还睡大觉啊？
5: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4: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7: 都在这儿。
4: 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7: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8: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0: 苏小义，
1: 哟，
0: 家里来信了吗？
1: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2: 国民党真正家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0: 郭富才，
2: 哟，
0: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2: 来，快装起来吧。
0: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3: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
2: 鬼子要是来多了，
3: 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
2: 鬼子要是累了，
3: 咱们正好去扰乱呢。
2: 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0: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4: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
4: 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3: 班长，打吧，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5: 听指挥。
3: 怎么样？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5: 好，
3: 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6: 哟
3: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6: 是，
3: 一班、三班，跟我来。
7: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3: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7: 我真想闹他一跳。
3: 哎，老乡跑过来了！
8: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3: 班长，敌人上来了。
7: 小军，走，郭富台，你们俩先撤。

0: 鬼子，班长，老乡们，
1: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2: 大娘，
0: 哎，大爷，小心点，快点，大叔。

0: 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嗯。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
1: 老葛，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谁？
1: 是我，慧芬。
0: 哎呀，是主任呐！你收拾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刚才我听见好多

0: 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村里边。
0: 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

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徐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0: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头还昏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
1: 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0: 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2: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我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5: 福才，
6: 老宋，
7: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
7: 啊！
2: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3: 对。对

0: 妇女主任，慧芬，小牛子呢？
1: 大叔，马班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把我的小牛。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配乐由我国作曲家龚志伟创作，他通过音乐构建了影片中鲜明的情绪对比。老乡为班长包扎伤口时，音乐舒缓细腻；铜管乐凭借特有的厚重与温暖，表现了军民鱼水情。而日军活埋乡民的场景中，低音提琴的持续颤音以不协和的听感诉说着敌人的暴虐，铜管乐突然的强奏模拟着枪声，从视听两个层面展现敌人对村民的迫害。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作曲家的创作，仔细聆听影片中令人触动的音符。
1: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2: 哎，啊，团长电话。
1: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哎，嗯，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嗯，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狼牙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

0: 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二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股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福山，参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3: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4: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3: 为什么呢？
4: 前面四十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3: 老君堂？
4: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3: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5: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十点攻占老君堂。
4: 是。
0: 邱团长，老大爷，受惊了吧？
6: 哎，不怕，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0: 脚走疼了吧？
6: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0: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6: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0: 你说呢？
7: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7: 因为有咱们一团。
8: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9: 他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的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6: 这我信了，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7: 哎

0: 李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支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
2: 什么任务？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3: 受处分？
2: 是啊。小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十点钟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到。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0: 好，
1: 孩子，好好的跟着爷爷。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这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骑上我的马吧，啊，
0: 可以走快一点啊。
2: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东西？

0: 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
0: 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

0: 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1: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儿，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5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5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5班哨去。
0: 是。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哎，是小玲子。马叔啊，我去看看。好。
1: 玲子，你在哪儿呢？
0: 爷爷呢？
2: 死了。
0: 小玲子，
2: 嗯，
0: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嗯。警员，
3: 哟，
0: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4: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0: 哼，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6: 老哥，你看怎么样？
7: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党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6: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7: 嗯。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影片《狼牙山五壮士》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当战士们为了不暴露部队和群众的撤退路线，毅然决然选择将敌人引向棋盘陀，班长在岔路口回忆起老乡曾为保护自己而陷入险境，配乐以弦乐为旋律基底，合奏出悲怆的慢板，如同无声的呜咽，最终音乐戛然而止，

仅余一声悠远的钟鸣，这既是赴死的决心，也是对无辜生命的祭奠。作曲对这一情节的配乐处理令人十分动容，用留白的手法赋予了牺牲更崇高的悲剧美感。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来。
2: 班长，拆墙了。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老哥，有水没有？
0: 还有点。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啊，
2: 准备，敌人上来了。

0: 快逃吧，敌人跟上来了。走，等一等。
1: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0: 我知道。

0: 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
3: 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4: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5: 有
1: 在这儿画路标。
5: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线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2: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吕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
0: 这边走，这边走。

0: 八路军的指挥部。
1: 哎，是指挥部，是指挥部。
0: 赵队长，
1: 哎，
0: 冲上去！
1: 是，
0: 冲，向上冲！

0: 敌人正在运四师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党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
1: 嗯，
0: 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0: 这三颗的
3: 纸冒烟啊。
2: 老胡，你干什么？
3: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4: 班长，别人上来了，
5: 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上，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
1: 副台，
0: 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在黑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

0: 成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1: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盘。
2: 福才，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3: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连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2: 福才，给。
3: 班长，
2: 拿着。一定要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4: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宋学义。
1: 哟。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了，兄弟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准备石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错了，
3: 罗哥，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4: 小子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5: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通过武壮士的壮举，诠释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深层含义。在物质丰裕的今天，这种精神转化为对职责的坚守。消防员冲进火场，解放军战士奔赴救灾前线，这些都是影片中平凡人做非凡事的延续。

0: 部电影是一面永恒的镜子，照见每个时代最珍贵的勇气。英雄主义不是超人的专利，而是血肉之躯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影片的最后，狼牙山武装石颂响起，崇山峻岭间唯有一句：且看中华儿女创造幸福的中国。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2: 对，
1: 对。

0: 同志们，一个零件也不能给敌人得去，把枪扔到岸下去。
1: 对。

亲爱的乡亲们。

徐心而来，向心出发。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我是邹燕，欢迎大家。经过第一赛段六场比赛的比拼，全国的前36强选手已经产生，大赛正在进行第二赛段的角逐。面对关关难过的比赛，一定要有关关过的笃定和信心。担任本场比赛点评嘉宾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鲁健，欢迎您。本届大赛还邀约主流媒体以及新媒体代表，感受赛事特色，挖掘选手特质，再一次欢迎大家。今天在现场我们有15位专业评审，他们是来自总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业务骨干和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欢迎大家。此外呢，我们还通过网络招募了100名大众评审，此时此刻他们的虚拟形象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大屏幕上，他们也将参与到选手的评分工作当中，欢迎你们。本场比赛分为2轮，第一轮是新闻时事问答，根据选手答题正确率以及答题速度进行排名，排名转化为相应分值计入到本场的最终成绩。第二轮为模拟新闻直播，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打分占60%，大众评审打分占40%。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分数总和就是选手的最终成绩。本届大赛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现场监督，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此外呢，我们还邀请了往届大赛的优秀选手作为新生助力团的成员，姚一斌、冯硕，你们好。主持人，大赀第二赛段共分为3场比赛，每场12位选手参加。此时此刻呢，本场比赛的全部选手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12位选手登场。欢迎大家。这场比赛绝对是强手如林的一场比赛，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今天的这种高水平的切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突破自我，加油。首先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一轮的考核，新闻时事问答。第一轮新闻时事问答，本轮将考核选手对重大新闻、时事热点的关注和积累，12位选手将在限定时间内回答8道考题。这一轮的考核成绩呢，不光是会计入到选手的最终成绩，而且还会按照排名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抽取第二轮的考核题目。第二轮考核设有6个新闻主题，12名选手根据排名先后抽取题号，抽取到相同题号的选手将自动成组，每组2位选手

0: 根据同一个新闻报道主题进行比拼。好的，十二位选手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就一起加油，来看第一题。截至目前，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被命名为 A 天舟、 B 孟舟，请作答。答案是 B 孟舟。

0: 11月9号，请作答。答案是 B， 11月9号。再来看第四题，2025年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多少周年 ？A. 25周年 ，B. 30周年，请作答。答案是 B， 30周年。现在赛程过半，大家感觉还好吗？安卡尔摇了摇头。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四道题。来，请看第五题。中国首个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是 A. 端午节 B. 春节，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端午节。马上来看第六题，2025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电影节在哪个城市举办 ？A. 青岛市 ，B. 重庆市，请作答。正确答案 ，B. 重庆市。来看第七题，由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是 ？A. 深海一号 ，B. 海基一号。请作答。答案是 A， 深海一号。最后一道题，加油啊，稳住！来，第15届全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分别在哪里举行 ？A， 深圳、广州 ；B， 广州、深圳。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B。广州、深圳。安卡尔，你的面部的表情和这个肢体的语言都非常的丰富。
1: 老鲁，你几对几错？
2: 我要是属于选手这种状态，我觉得可能保证100%的答对率可能也很难。
1: 对，反正其中有一道题我真的是懵的，就是那道关于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啊，到底是深海一号还是海基一号？啊，最后正确答案是深海一号，但是海基一号又是什么？确实想不起来了。我迅速偷偷查了一下，说海基一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第一个。叫深水导管架，它其实就是固定式海上油气平台的那个基座，所以确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盲区和盲点，但是特别希望大家带着好奇啊，把我们的储备库让它越来越丰富，这对大家的工作特别特别有帮助。
2: 其实这个环节我觉得不仅仅考验的是大家平时新闻知识的一些储备，还有一个考验就是考验大家的这个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这个松弛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
1: 你觉得他们当中谁符合你这个要求？
2: 这个目测很难，得看结果，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0: 激动人心而又紧张的时刻到了，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在第一轮的表现和排名情况。我们看到林芷一是以很高的正确率以及很短的答题时间排在第一名。
3: 其实今天三个环节当中，我最害怕的是新闻时事的环节，完全没想到最后是第一名的成绩。
0: 此外，我们的赛场上再次出现了同分，也就是张程和季千燕。
3: 宗韵老师说有评分的状况，我当时才意识到我跟张程哥然后分数是一样的。
4: 加试吧。
0: 对，你说的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将为两名同分的选手补加3道考题。两位选手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来看第一题。第16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哪里举行？ A. 北京 B. 天津，请作答。答案是 B， 天津。再来看第二题，以下哪个国家担任第3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主宾国 ？A. 越南 ，B. 泰国，请作答。

0: 正确答案 B 泰国。最后一道题，中国首艘国产大型的邮轮名称是 A 爱达魔都号， B 爱达东方号，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A 爱达魔都号。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加赛的得分情况，所以张成的答题的正确率要高于千叶。来，我们看一下十二位选手的排名情况。首先是林芷一，请选择
1: 九号。
0: 第二组秦运征，
1: 我选择七号。
0: 第五组胡鑫，
2: 二号。
0: 第一组安卡尔，
3: 我选十一号。
0: 第五组你将跟运征成为对手，贺思农，
4: 我的选择是三号。
0: 第三组孙亚鹏，
5: 我选八号。
0: 第六组王一豪，
6: 我选择四号。
0: 第二组你将跟林芷一成为对手，曹芷佳，
1: 我选择十号。
0: 第一组你将跟胡鑫成为对手，刘全义，
7: 我选十二号。
0: 第三组你将与思农成为对手。张成，告诉我你的选择。
8: 我选六号。
0: 第四组季千燕，你的选择是？
4: 我选择五号。
0: 第六组你将跟孙亚鹏成为对手。那么最后刘洋，告诉我你的选择是？
9: 选一号，但如果让我自己选，我也选一号，向前冲。
0: 第四组将与张成成为对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本轮比赛十二位选手的对决情况。第一组是胡鑫、曹芷佳，第二组林芷一、王一豪，第三组贺思农、刘全义，第四组张成、刘洋，第五组秦运征、安卡尔，第六组孙亚鹏、季千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第一组的选手前往备赛区进行准备，请其他选手前往观赛区，稍后见，加油。第二轮考核为模拟新闻直播，本轮考核特别设置了 XR 演播室，运用科技手段还原真实新闻事件现场，感受环境氛围。考核流程分为上下半场，同组的两名选手共同完成模拟新闻直播节目，两名选手依次在新闻播报区和现场报道区根据提示信息完成稿件播读、限时新闻现场报道、限时短评等考核。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总台的新闻主播作为搭档主播，配合选手共同完成。担任本场搭档主播的是总台新闻主播沙晨，欢迎您沙老师。总台新闻主播文静，欢迎您。有没有什么寄语送给今天比赛的选手？
10: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希望今天的选手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下一代才人，各领风骚。
11: 那我就把我做现场报道和新闻播报的经验分享给各位选手啊。第一条呢，叫会说话，天塌下来也要用你的嘴顶上，要撑得住。第二条，会说话，说的时候别嘴已经五 G 了啊，脑子还在二 G 呢。第三条叫会说话，我们说出来的话千万不要低于我们的体温，内心要有温度。谢谢。哇，
12: 谢谢老师。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组选手出场。
13: 芷佳，他拥有着超乎他这个年龄的那种沉稳，专业素养非常的强，从他身上我看到非常多的优点和闪光点。
14: 胡鑫哥呢，我对他评价也是稳，我觉得有非常多值得我去学习的。
0: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轮考核当中你们要面临的主题是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因为在上一轮胡鑫的得分要更高一些，所以请你先选择优先考核区域，
5: 新闻播报区。
0: 那么芷佳就即将前往模拟报道区。
1: 好的，
0: 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考核区域进行准备。两位选手已经抵达他们各自的考核区域，我们将为选手提供播报稿件、新闻图片和关键词。

0: 准备时间五分钟，计时开始。
1: 看到背面只有一片空地的时候，第一反应那一瞬间有一点懵。
2: 谢谢文杰老师，
0: 咱俩一人一份。
3: 我没有做过主播台，第一次播新闻居然是在大赛的舞台上，心里是没底儿的。
4: 这是在国家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大主题下，神舟十九号载人航天任务圆满完成。远处是有直升机啊，
5: 他这个不会他说着说着落下来吧？
6: 有可能。
4: 指甲会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这个应该是救援保障其中的一部分。
0: 胡姐，你可以出声。
2: 好，东风九路厂按计划。
7: 另外，这个稿件当中还有一些相对专用的术语，比如说鬼返分离，比如说推返分离，然后返回舱抛掉防热大底，这都是航天上的一些专用术语。那么就看胡鑫对这个专业术语上熟悉的程度怎么样。
8: 到大约6公里高度时，返回舱抛掉防热大底，并最终以每秒2米左右的速度安全着陆。
0: 好的，五分钟时间到，来确认一下，胡鑫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指甲，你怎么样？
9: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的考核正式开始。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本节新闻。神舟十九号飞船因为着陆场大风天气推迟一天返回，并将首次降落东风着陆场的东区。
2: 北京时间2025年4月30日4时，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计划当天中午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了解到，返回舱返回需完成4组关键动作。首先，在离地390公里处完成2次调姿与轨返分离，随后制动减速，在145公里处进行推返分离。第三步开伞，1200平方米的主伞打开后，返回舱下降速度降低到每秒7至8米，到大约6公里高度时，返回舱抛掉防热大底，并最终以每秒2米左右的速度安全着陆。
0: 哎，我们的前方记者指甲现在呢已经在现场了。指甲，因为是首次东区降落，有些什么样新的注意点呢？
9: 好的，文静、胡鑫，我现在就是在东风着陆场的东区。那正如您刚刚所提到的，这次是首次在东区着陆。由于天气原因呢，这个着陆时间是比原来的时间推迟了一天。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今天天气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降落的是否顺利，其实是很有很大的保障的。那为什么选择在东区降落呢？其实是因为各种的自转啊，包括各种因素，所以最终精准定位到了东区。
10: 飞来了，你看，飞来了，动了，
4: 直升机飞过来了，他要注意这个细节呀。
9: 那东区和西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地形地势和西区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有很多的这样的丘陵，还有一些梭梭树。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正在哪里呢？我们的航天员正在我们的太空中刚刚打开着陆伞。那正在我们的航天员做着一系列的准备的时候，我们的地面部队也在持续的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和动作。东风着陆场以多雷达的接力模式追踪的返回进度，北斗卫星和地面组成了监控网，以厘米级的精度持续锁定飞船。那现在我们刚刚看到了有5架直升机已经通过了，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搜救程度的顺利，所以他们正在进行紧张的试验当中。那东风着陆场到目前为止呢，虽然镜头当中我们可能看不到啊，但是已经部署了特种车辆5架直升机，确保在黄金10分钟之内抵达现场。那目前我们所有人的心全部都心系着天上的航天员，他们能不能顺利的到达现场。好的，那目前东风着陆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的情况呢，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当我们返回舱降落在地面的时候，为您进行持续的报道。文静、胡鑫，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0: 谢谢指甲的现场报道，不知道胡鑫感受是什么？
2: 没错，其实刚才看到连线的时候啊，我首先第一个感觉是兴奋激动，因为我们的航天英雄要回家了，但是呢又稍稍的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担心， 因为他们还没有成功的落地。但是刚才通过连线，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救援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并且运用了很多新的科技手段，保证我们返回舱能够顺利地着陆。在这

0: 这里让我们共同怀着激动的心情，欢迎三位宇航员回家吧。
1: 好，感谢大家收看本节新闻，再见。两位选手已经完成了他们上半场的考核，请他们交换比赛场地进行准备。两位选手已经抵达各自的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2: 哦，落地了，落地了，
3: 完全变了，
2: 对，
3: 那个时间节点。
4: 指甲是一直在期待着航天员返回舱什么时候落地，而现在胡鑫已经就在返回舱落地的现场。
1: 观众朋友，来，好，谢谢老师。
5: 给你。我们上半场的稿件是整个返回的计划，下半场的稿件呢，就是我们已经成功返回，这里面有东经，有北纬，它的坐标能不能念对？
1: 老师，这个纬度应该怎么念？
6: 不能说。
1: 妈呀！东经101度，4分9秒。北纬41度，12分50秒。5分钟准备时间到，指甲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胡鑫，你准备的怎么样？
0: 准备好了。
1: 沙尘老师准备好了吗？那我们的考核正式开始。
8: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刚刚神舟19号飞船返回舱已经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7: 北京时间2025年4月3号12时17分，神舟19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13时08分在巴丹吉林沙漠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落点精确坐标为东经101度，北纬41度。
9: 他跳过了。
7: 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83天，完成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多次货物出舱任务，先后开展了舱内外设备设施安装、调试、巡检、维护维修等各项工作。在2024年12月17号首次出舱活动期间，创造了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世界纪录。
8: 好，现在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现场。你好，胡鑫。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次航天员出舱单次出舱时长啊创造了世界纪录，现在航天员的情况怎么样？
0: 没错，相信啊这个问题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请放心吧。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呢，神舟19号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还有王浩泽全部已经是安全顺利的出舱。那他们现在去哪儿了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在镜头的最右侧停靠了3辆橙色的这个车辆，他们是一肩一保的保障车。现在三位航天员呢正在这个保障车内进行了一个身体的全面而系统的检查，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说请大家放心。那么刚才从二位播报的这个情绪当中啊就已经感受到了那一份激动和自豪了，相信此时此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航天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时刻。刚才在稍早之前呢，我们在连线当中已经跟大家从画面当中看到了哈返回舱它着陆的一个全过程。那其实啊今天整个的过程呢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精准。最终的实际的坐标落点，那与第一次预报的这个落点呢仅仅是相距了2380米。2380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因为我们在身后看到的东风返回着陆场啊，它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广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着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空中的这个搜救分队呢还是第一时间掌握到了返回舱精准的一个落点，可以说是做到了舱到人到。所以说今天所有的环节啊都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非常的顺利。那么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哈一抹鲜艳的中国红，在着陆场的一旁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当地的牧民挥舞着红旗在欢迎着三位航天英雄回家。其实看到这一幕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同胞这一种很真挚很热烈的情感。
8: 好，谢谢胡鑫发自现场的报道。看似平常的成功背后其实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巨大的进步，你怎么看？
7: 没错，我非常认为您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每次看似

0: 寻常，我们已经似乎变得已经习惯了，我们每一次每半年的一次太空出差，比如说我们平安的出发平安的返回，已经是非常寻常的事情了。但是这其中却有很多的不寻常，就比如这次神十九不寻常的条件，以及不寻常的还有这个精确的位置，还有我们不寻常的努力。正是有这种不寻常，才有我们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
1: 好，感谢各位收看本节的新闻，下期再见。
2: 紧张的想站一会儿了，已经
3: 是吧，一看就紧张了。
4: 现在脚踏实地的感觉还好吗？
0: 我们都很紧张。
4: 首先我们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线上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我们先请现场的崔霞老师点评一下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因为崔霞老师这么多年是中国航天的跑口记者，可以说是见证了几乎所有中国航天的重大新闻。
5: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航天的这种精神，这种时代的力量，我觉得应该是关注的是人，因为新闻是因人而生动的。当时做报道的时候，蔡旭哲说的是鲜艳的中国红是太空中最亮的色彩，然后郑林东说的是为祖国出征是幸福的，王浩泽说的是祖国母亲我们回来了，说的都是祖国母亲。如果把这个信息加进来，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表达吧。还有个小小的提示啊，现在我们叫航天员不叫宇航员。
4: 好的，谢谢崔霞老师。我们请两位点评嘉宾对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点评。
2: 虎鑫和芷佳，看了你们在第一组的各个环节的表现之后，我觉得你们确实很紧张。
0: 对，
2: 特别是现场报道的部分，芷佳，已经有5架直升机在画面当中经过，但是你那时候还在说啊，东风着陆场东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地貌等等。其实那个时候可以马上把这个部分的内容跟大家介绍，在现场千万不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要随时随地的去观察、注意、感知现场的这种变化，要准备，但不要硬背。
0: 好的，谢谢康辉老师。
6: 直升机出来的时候，我那一瞬间是真的有点没反应过来。我觉得这也和平时的，这种积累和实践是有关系的。
7: 我继续提供方法论吧。
2: 好啊，
7: 就是四个字儿：善抓活鱼。现场出现的动态要素一定是第一位的，胡鑫也是。我们在现场，观众一眼都能够看到你身后就是返回舱，那个返回舱是处于倾倒状态的，这种倾倒状态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航天员出舱的。
8: 这个细节我也没有抓住，在我们看来，哎，怎么觉得它倒下来了？但实际上，这对于一个飞行器，对于返回舱的回收来说，这是一个最完美的姿态。
7: 另外呢，还有一些问题在播报过程当中，比如说芷佳，东经和那个北纬你不能省略的。
2: 对，
7: 东经101度04分09秒，北纬41度12分50秒。
2: 除了刚才这个落点的精准坐标你给省略了之外，返回的日期是4月30号，你刚才可能都没意识到自己说的是4月3号，硬伤是一定要避免的。
4: 好的，谢谢两位点评嘉宾。刚刚芷佳他在最后说了一个，这是一种日常，我其实跟他有不谋而合的一种感觉，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神舟五号第一次发射载人飞船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是要停课，然后组织所有的同学去观看，因为是举国欢庆。但是现在我们再次发射载人航天器的时候，反而是多了一点点平常心。要知道上天下海曾经是我们可能能够想象到的人类探索能够到达的一个极限和边界，古人曾经说的欲上明月不可攀的这种无奈变成了可上九天揽明月的这种豪情，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实力带给每个中国人的自信和底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本轮的考核得分情况。首先是胡鑫，专业评审团为胡鑫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5.885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为你打出的分数，94.689分， 两个部分按照60%和40%的比例相加，最后的。

0: 得分是95.407分，再加上你在第一轮的新闻时事问答得分0.5分，最终的得分95.907分。那到底能不能晋级呢？来看一下曹芷嘉的得分情况。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5.731分。来看大众评审，94.988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5.434分。再加上芷嘉在第一轮的得分0.25分，最终得分95.684分。祝贺胡鑫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没有关系，芷嘉，00后的主播啊，祝愿你在未来的追梦道路一定会走向远方。
1: 我觉得还是要多走现场，因为只有足够去了解现场，去了解那些真实，才可以支撑自己坐在主播台上的底气，真正的从一个记者到好记者，再到主播，再到好主播。
2: 啊，欢迎回来，特别好。
3: 太遗憾了，真的
4: 略显遗憾，
5: 差一点点。
6: 欢迎胡鑫，恭喜你平稳着陆到晋级区。
0: 掌声有请第二组选手上场。
7: 在我毕业那一年，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站在央视的舞台上，我终于实现了我当年的约定和诺言。
8: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都到这儿了，那就把自己准备的储备的真刀真枪的干一下。
0: 看一下这一轮你们即将面对的考核题目。众志成城共度难关，贵州省榕江县抗洪救援。
9: 这是灾害报道。
0: 因为芷嘉在上一轮是第一名，所以这一轮呢，你可以选择优先考核的区域，你会选择新闻播报区。好的，那么一豪就即将前往模拟报道区，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考核区域进行准备。加油。
8: 我就就近选择了一个新闻播报，是能够让我更先一步的了解这个新闻现场有什么样的信息。
0: 好的，两位选手已经抵达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2: 啊，跟我们想象的这个抗洪的现场完全不一样。
10: 谢谢观众朋友。
6: 这篇稿件应该说是目前我们看到相对比较难的一篇稿件啊，说榕江遭遇到这个洪涝灾害的情况，你的基调是要把握的非常准确才可以，比如说是否足够庄重，是否足够关切，
11: 这三个点串联起来挺难的呀。
12: 我感觉比这三个点更难的是又设置到了一个时间点，
11: 而且有细节，
12: 路的两旁是群众，而且还有横幅。
7: 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走进这个 XR 去录制这样一个虚拟的现场报道，非常真实啊，我真的是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13: 特大洪涝灾害发生以来，各地政府
14: 灾情发生后，黔东南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
8: 新闻播报是更有挑战性的，压力来源于你身边的这个搭档，你要和他保持同一个基调、同一个步调去播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架到一个很高的标准和水准上。
14: 在此次防汛救灾行动中，在此次防汛救灾行动中，
15: 水位持续快速上涨，县城多处低洼地带。
0: 好的，5分钟时间到。芷嘉，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一豪，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考核正式开始。
16: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之前，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洪水。特大洪涝灾害发生以来，各级政府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救援合力，谱写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赞歌。在抗洪抢险与灾后重建一线，书写了人民至上的铮铮誓言。
14: 日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境内平永河、寨蒿河、都柳江水位持续快速上涨，县城多处低洼地带被淹，道路塌方，房屋进水，部分区域出现河水漫溢、群众被困等险情，人民群众生

0: 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灾情发生后，黔东南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州直各部门、武警、消防、公安等多方力量火速驰援，与榕江县干部群众携手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此次防汛救灾行动中，政府各级各部门，
1: 这是省州县
0: 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榕江县防汛救灾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
2: 那此刻呢，我们的记者就在榕江县的救援现场，马上来连线他。你好，你好，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里？我看到你身后的道路两侧好像站满了群众哈，是在做什么？
3: 您好，沙尘，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榕江县洪峰过后，目前已经是救援一线的现场的位置。那么现在我站的位置呢，是一个二层楼的楼顶，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很多的群众拉起了条幅，正在欢送我们的人民子弟兵。那么现在距离6月24号洪峰过境呢，仅仅过去了4天，但是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不远处的河流的水位已经达到了一个平时正常的一个标准。在这次的采访当中啊，我想用3个度来去介绍我们这次抗震救援一线的所有的实际行动。第一个度呢，就是速度。刚刚我也提到了，我们仅仅是用了4天的时间，我们整体的救援就完成了。人民子弟兵在这4天里，通过无人机的巡检，他们通过这种视频调度系统能够及时的反馈我们受灾群众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4天里救援了上百名的现场的一个受灾群众。
4: 哇，紧张的我都坐不住，我都。
3: 那么现在在现场呢，我还想说一个是深度，这个深度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的楼房处有这样被水渍给淹到的地方，所以最深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米深。我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我们的消防救援官兵跟我说，我只要抬手就能碰到我路边的树尖了。那么第3个度呢，就是温度。今天呢，我们提到了说，在榕江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我们的村超，村超的精神呢，在我们这些人群当中一直在传承的。很多的救援队员，包括我们的救援大队长呢，张奇武，在救援的时候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啊，而他就是榕江县的一名群众。同时在青鱼排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洪水过后呢，县城一片狼藉，但是呢，我们300名消防员全力投入到了青鱼排涝的工作当中，所以这次救援可以说是圆满成功。目前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一豪发自前方的报道。看到榕江现在从洪涝灾害当中走出来，我相信可能不久的将来村超也会回到这里，你的感受是什么？
0: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因为村超而闻名的榕江县，在短时间内因为强降雨遭受了洪水的袭击，但从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洪水和灾难也许它会打垮我们的房屋砖瓦，但是打不垮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式团结。同时我们更关心的是灾后赛场内紧张刺激的比赛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这都是我们对于榕江的期待。
2: 好，我们期待村超的回归，期待再次相约榕江，感谢各位收看本节新闻。
5: 芷一真的才23、24岁吗？
6: 真的很厉害。
7: 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场地进行准备。两位选手已经抵达各自的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8: 他还是这个现场，如果还是这个现场的话，那么就要减少说救援的一些方法，应该多说一些温情故事。
9: 啊，一豪拿到这篇稿件其实也是关于整个榕江救援的，但是从时间线上来看是比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稿件略微向前的。
10: 我花了大概2分钟的时间去凑到那个屏幕下面去看那条信息当中最美版书上究竟写了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考验现场你去分析信息点的这个能力。
11: 老师，这个是个号
12: 吗？问文静老师。
13: 我相信你能面对。
12: 文静老师
14: 被拒绝了。
3: 三线遭受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跟我搞的不一样，
11: 太紧张了，以至于眉毛胡子一把抓。
3: 不好意思了，刚才那个是您的那段，第一段是您的。

0: 好的，五分钟准备时间到。一豪，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可以了。
0: 十一，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考核正式开始。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本节新闻。我们要继续关注贵州榕江。榕江县城那四面环山，都柳江、寨濠河、平永河三条水道在此汇聚。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六月的21号、24号、28号，这里连续遭遇了三次洪峰，出现195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那这个因为村超而火遍全国、充满着烟火气与活力的小城，也遭受了重创。
1: 那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6月24号，都柳江、贵州榕江段遭遇特大洪水，榕江、从江、三都三县遭受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榕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从2级提升至1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强化统筹协调，迅速调派专业救援力量装备，启动国家救灾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协助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救助工作。武警贵州省总队、贵州省军区、贵州省消防部门等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驰援榕江。
0: 那现在啊，我们的前方记者呢已经赶到了榕江县当地去探访灾区目前具体的生活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芷一，看起来你选择了一个高点，那我们这个报道一定信息面很大呀。
3: 好的，文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榕江县县城的主干道上。正如你刚才所说，为什么我现在选择了一个高点，是因为跟随镜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我镜头的下方，街道两旁是有非常多的群众正在欢送我们来驰援的各地的这个官兵以及救援力量，在这儿对他们前期两轮的这个救援表达感谢。所以说现场的群众非常非常的多，我只能选择在一个高点的位置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景的这个报道。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贵州榕江其实是因为村超而闻名，那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关注我们村超这个灾后建设球场建设的究竟怎么样，这也是今天我选择在这儿的原因。跟随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刚刚提到的说贵州榕江它是四面环山，同时在我身后还有都柳江经过，而我们村超的赛场就在都柳江畔，县城最繁华的中心。那在附近就是原来非常繁华的商业区、小吃街，夜生活那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而如今呢，因为洪水过境，导致我们的这个球场地面的这个塑胶跑道包括草皮都遭到了这个淹没，需要进行重新的搭建重启。那在7月1号的晚上，我们也是看到在球场终于亮起了照明灯，都让大家非常欣喜啊，我们看到了重燃了这个村超比赛的希望，也是一个小小的信号，预告着我们的村超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重启了。那同时在现场，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的车辆不断的经过，现场的群众也是非常的热情，他们就是来自我们古州镇第6小学的这个小学生们。因为在当时这个灾后重建的时候，很多的当地的中学、小学都被征集为这个物资的集散点，救援队的队员也是在黑板上给他们留下了一封板书，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日后也能够帮助他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也许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力量就是在中华民族代代传承当中延续下去的。那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
4: 哇，完美，
5: 他好厉害，
4: 好完整，信息量好多。
0: 谢谢芷一的现场报道啊！往常这么热闹呢，可能是因为村超；今天这么热闹，是因为情超，大家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一豪，你觉得呢？
1: 没错。其实我发现现场有一个细节啊，就是你看到了这些运输救援队员的这个大巴车了吗？有绿色的，有红色的，有蓝色的。其实他们坐在大巴车里的这些队员们呢，有我们村超的队员，还有我们的一些热心的群众，有我们的武警官兵，还有我们的消防救援团队的队员们，可以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像刚才芷一所说的，正是大家众志成城才促成了我们这次榕江抗洪的成功救援。
0: 没错，救援当中的尽力、合力和有力，让我们有了面对一切灾难、战胜灾难的底气。好的，榕江，我们下届村超见。感谢各位收看本节新闻，再会。
3: 哇，幸好不是跟文静老师比。
4: 对。

0: 请现场的十五位专业评审和在线的一百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刚刚芷一，这是你第一次进行模拟的现场报道吗？还是
1: 第一次？
0: 第一次，
1: 完全没有做过，包括做主播台都是我的人生第一次，
0: 所以没有被这种难度吓得退却。
1: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退的了，就是什么样都是我的第一次，我有更多的进步的空间可以去尝试去学习。
0: 好的，来听一下两位点评嘉宾如何看待两位刚刚的表现。
2: 好，两位在刚才的各个环节的考核当中都尽了自己的全力，芷一都是第一次，但应该说首秀秀得不错啊。
1: 谢谢老师。
2: 播报当中呢，提示一点，中间有差错，对吧？
1: 救灾行动中，政府各级各部门，
3: 这是省、州、县各级各部门。
2: 在我们的工作的规则当中，当你意识到了自己出现了差错，一定要及时纠正，而不是说靠我比较巧妙的那样一种语气啊或者节奏的转换把它掩饰过去。因为错就是错，不怕错，错了及时纠正。
1: 好的。
2: 现场报道的部分我觉得你做得很完整，特别是和演播室的主播衔接得非常好。一豪，刚才在现场报道当中，如果你能从前面演播室主播播报的信息当中能够摘取一些的话，会给你有非常有力的支撑。大家是一个团队，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触角一定要伸展得更开一些。
4: 谢谢康辉老师。
1: 谢谢老师。
5: 我就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或者方法，就是见微知著。我们提供的这几幅新闻图片实际上是给你们最好的一个支撑。那个图片两个战友相互依靠，完成了数个小时的那么高强度的工作，就像赛场上那种相互的配合一样，只不过是在另外的一个赛场上把那个微当中的那个含义拎出来才能够见著，就是这点建议。
1: 谢谢老师。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刚刚的比赛当中他们的得分情况。专家评审团为林芷一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7.038分，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96.787分，
6: 很高的分数。
0: 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938分，再加上芷一在第一轮的得分0.6分，最后的得分97.538分。哇！来看一下王一豪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5.423分，在线大众评审打出的分数95.584分，两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95.488分，加上第一轮的得分0.3分，王一豪在本轮的最终得分是95.788分。恭喜林芷一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祝贺。
1: 谢谢各位老师。
0: 同时也要祝福一豪，因为我知道你平常做一个社交媒体号叫好好说话，接下来希望你继续好好工作，好好努力，好好追梦，加油。
4: 谢谢。
0: 那么就请林芷一前往晋级区，祝贺你，请一豪前往观赛区。
7: Hello， 一豪。哎，
8: 一豪，
9: 已经表了，很棒了，很棒了，真的。
10: 站在央视的舞台上，十年我实现了这个梦想，不管说有没有遗憾，不管说有没有懊悔，我也希望大家无论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无论遇到了什么样的坎坷，请坚持下去。
0: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掌声有请第三组选手登场。
11: 我们是从第一次我们就挨在一起，
12: 我们站位站在一起，
11: 答题答在一起，
12: 比赛出场顺序在一起，
11: 这次又分在一组，
12: 太巧了。
11: 我一点点也不紧张，勇敢的心，这个就是我最大的优势。
12: 你有勇敢的心，我想我是有一颗始终保持着好奇的心。
11: 缘分妙不可言，
12: 真的。
0: 两位好，欢迎两位。
11: 老师好。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轮你们要考核的主题是全国最大光伏能源加 LNG 双燃料汽车船远海口轮全球首航。思农，这一轮呢，你就可以选择你的先发考核区域，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新闻播报区。
0: 权益就即将前往模拟报道区，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区域进行准备。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2: 这个场景是在他们码头的范围之内，
3: 卡架下面，
2: 旁边还有这个车辆在停靠。
4: 坐在主播台那一刻，其实比赛就开始了。
5: 远海口轮并交付首航，你交付首航。
6: 这个稿件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我们国家这个最新的和最大的光伏能源加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首先我们说基调应该是积极的。
7: 对于权益来说，它很好的是因为它有现场，
3: 对，
7: 而且现场是动的，
3: 是
7: 动态的，
3: 对。
4: 老师，我想试一下，
5: 全国最大光伏能源加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
4: 老师没有给我任何的压力，他反而很照顾我们的感受。我练了5分钟，老师只练了1遍，他把更多的时间这份安静留给了我们。
0: 好的，5分钟时间到，来确认一下，思农准备的怎么样？
1: 准备的非常不错。
0: 权益，你准备的怎么样？
8: 我准备的更不错。
7: 他们两个一定是很开心的这个状态。
3: 对，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精彩表现，考核正式开始。
9: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日前，全国最大光伏能源加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远海口轮迎来首航。
5: 5月15号，我国汽车出海运输船船队再添新成员，全国最大光伏能源加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正式命名为远海口轮，并交付首航。远海口轮总长199.9米，船舶总吨达68,252吨，排水量达39,069吨，内部拥有12层汽车甲板，其中包含8层固定层和4层活动层，装载能力为7000标准车位，可承载小轿车、工程车、大巴等全品类车辆及 MAFI 货物。依托以比雷埃夫斯港为枢纽的支线网络，航线服务网络可覆盖法国、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以及北非主要国家及黑海区域港口。
9: 好，此刻我们的记者就在广州南沙港码头。你好，权益，这个巨无霸除了大之外，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让你印象深刻？
8: 好的，沙尘，来到这里之前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如此震撼，但是来到这里我才发现，像您说到的，这个巨无霸真的是非常大。我们看远海口号，它叫汽车滚装船，那和我们远处看到的很多的集装箱货船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您顺着我的手的方向看到这里，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叫跳板，是在我们整个船的尾部，让汽车从一个像桥一样的方式来行驶到整个滚装船之上。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啊，这里是目前的港口的停车场，已经是陆陆续续的有很多的车辆啊从停车场上去驶入滚装船当中。现在我们可以关注到一个细节，我们的驾驶员们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船上的每一个标准车位，让每一辆车之间的间距都保持很窄的距离，所以他们有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会停车的一批人了。把车开到滚装船上，总共是有几层的立体车库，有7000个标准车位，每一个都密切的摆放。那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啊，滚装船和我身后的吊车不同之处，就是可以很快的让驾驶员一辆一辆的开上去，一辆一辆的停稳，实现滚上滚的方式，装卸和上货都相当的效率高。与此同时啊，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的这辆船是采用的新能源的方式，其实不只是它装的货物也都是新能源。在整个的货场上啊，看到很多的新能源车，大部分都是国产车。那这里呢，我们也是通过中国的汽船，把我们的新能源产品输出到更远的海口之外。在整片传统码头之上，不仅是有着新能源的车、新能源的船，更有着一位位工人们在输送着我们中国的力量。好，我们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9: 好，谢谢权益来自现场的报道，真的是长知识了啊！你怎么看？
4: 看到权益在现场传回的画面呢，我觉得看到了这艘滚装船，就好像看到我们的中国品牌正在闯向世界。传统。

0: 那一边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活，一边是世界市场需求的潮，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实现了产运销的全链条，我们真正做到了国轮国造国车国运。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中国制造的硬气，中国外贸的底气，我们根基扎得正，品牌翅膀硬，飞遍世界远扬名。
1: 期待我们的绿巨人远海口号驶向更多的远海港口。谢谢各位收看本节新闻。
0: 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比赛场地进行准备。五分钟准备时间计时开始。
2: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新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体验过绿幕、VR、AR， 但是 XR 没有遇到过，很享受这个舞台。
3: 权益的他现场很好，很松弛，介绍也很完整，但主播台应该不是他擅长的。
4: 老师，我可以试一下。第四季远海口轮具有绿色、低碳、智能等多项性能特点，
5: 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了可节约20%的能耗，减少27%的碳排放，30%的氮氧化物的排放，
4: 30%的氮氧化物排放。
3: 有 LNG 吗？我们看一看。
6: 啊，在有。Fueled by LNG，
7: 有、
6: 就是那个、
7: 对吧？
6: 对对对，
7: 虽然是个大家伙，先看里边最细节的东西，
6: 嗯、
7: 这个就是抓手了。
4: LNG 双燃料引擎，
0: 时间到，来确认一下，权益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思农准备好了吗？
2: 比上一次准备的还要好。
0: 好的，那我们拭目以待，下半场考核正式开始。各位好，欢迎您回来。作为我国航运船舶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的代表，远海口轮啊是首艘完全满足中国船机社新能源汽车滚装运输安全技术指南的船舶。
4: 远海口轮具有绿色、低碳、智能等多项性能特点，该船采用先进 LNG 双燃料主机，与传统单一燃油汽车船相比，可节省约20%的能耗，减少约27%的碳排放，30%的氮氧化物排放，99%的硫化物排放和90%以上 PM 颗粒物排放。此外，该船配备峰值功率302.8千瓦的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并网系统，为目前同类船舶装载的最大光伏系统，年发电量达41万度，可节省燃料约111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5.9吨，以单棵树年固碳9000克计算，相当于年种植约3.8万棵树。
0: 那远海口轮首航啊，还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接下来就要来连线前方记者贺思农了。思农，快带我们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重量级。
2: 哦，我们现在呢是在港口，我刚刚听到啊，身后传来了船即将出发的远航声。我来到现场呢，真的觉得这个船比我在报道中看的要大得多了。这次在现场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叫高。第一个高啊，就是高效。这次呢全部是由我们的司机开车开到我们的装载船上，那这样呢不光节约了时间，那为了保证我们整个船体的平衡度，要让大的比较重的车先上船，然后比较轻的小型的轿车再上船。那上船之后呢，这个为了保证船的平衡也是有讲究的，我们会分为上中下几层甲板来保证船的平衡，我们还采用了智能的管家，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车会滑来滑去，会不会在行驶途中摇摆呀，完全不必担心。这个自主研发的智能管理技术呢，确保了一车一马，车辆登船呢就可以进行定位，实时的数据呢也可以进行追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可以快速锁定车位。这个高效之后呢就是高环保了。之前权益提到的这个绿色低碳，我们这个船身上大家看到有 LNG 的字样，这个字样啊不光是为了美观，船身上的 LNG 字样呢是液化天然气的意思，远海口呢是采用液化天然气加传统燃油混合动力，它呢比传统单一的燃油船呀要节约20%的能耗，而且它还用光伏节能，甲板上布满了光伏的面板，年发电量高达41万度，可节省燃油约110吨，节省二氧化碳排放约345.9吨， 最后一个呢，就是高契合，除了契合我们中国的低能环保，还契合了很多其他国家船运输的需求。那带着这三高，希望我们中国制造节节高。
8: 好的，那他以这个高作为关键词进行了总结，我不知道权益你会怎么总结。

0: 别。
1: 是的，其实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不想得三高，但是四农总结这三高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远航的装卸轮在我们的发展上感受到了节节高啊。不管是这三高带来的惊喜不断，还是我们在海和在岸的新能源车、新能源船，都是双双高效、节能又低碳啊。我们也是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像这样的新能源的一些设备，载着我国的新能源的航向去远达更远的远方。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再会。
0: 好，再会。好的，第三组选手已经完成考核，首先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以及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来问一下两位点评嘉宾，刚刚他们一个说我准备的不错，另外一个说我准备的更不错，您觉得谁更不错呢？
2: 对，他们俩都特别松弛，不知道符不符合鲁坚老师说的这个松弛当中还要有一点紧张。
3: 对，我觉得特别好，就他们俩这种相互的这种语言的这个叠加，好像让这个比赛呢多了一些比赛的味道。但是特别可贵的一点就是都能够就像接力棒一样，它有这样的一种对接和交接，我们在主播台上作为主播和现场记者的一个精准对接，还有呢和我们主播台上的搭档的一个精准对接。在我们主持人的赛场上，它虽然是一个比赛，但这种相互的配合衔接远比你体现出来那些技术性的因素更重要。
2: 这个题材呢是专业度非常高的，特别考验不管是主播还是我们作为现场记者的这个翻译的能力。所以刚才思农把 LNG 它是液化天然气这一点给大家讲清楚了特别好，我一直就在等着你们谁能把这个跟大家先说明白。还有刚才一些技术上操作上的细节啊，就是权益在最后的部分的时间有点不够了啊。其实我觉得松弛如你啊，完全一句话就可以把它带过去，完全可以说今天可能这个时间有点不够了，这个绿巨人要讲的故事还多着呢，咱们下回再说啊。所以这也是一些我们在工作经验当中不断的摸索能够积累下来的这个技巧。
4: 谢谢老师。
1: 谢谢康。
0: 谢谢两位点评嘉宾。两位选手都已经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各自的考核，而且你们真很年轻哦，一个24岁，另一位26岁，年轻有朝气，特别的松弛明艳。那么到底谁会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来看一下他们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思农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6.615分，在线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是96.281分，两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481分，再加上在第一轮的得分0.4分，赫斯农的最终得分是96.881分。看一下各位评审为刘权益打出的分数，首先是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6.077分，来看大众评审95.545分，两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5.864分，加上在第一环节的得分0.2分，刘权益在本环节的最终得分是96.064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得分，恭喜贺思农，祝贺思农。
4: 谢谢。
0: 权益没有关系，刚刚思农在他的现场的报道当中最后的三个字是节节高，也祝福你在未来的职业生涯的道路上节节高，好吗？
1: 好的，谢谢杜老师，谢谢各位，
0: 加油。请权益前往观赛区，请思农前往晋级区。
5: 来，我们
3: 回来了。好，
1: 谢谢，
5: 很棒，怎么样？
1: 很棒，
5: 谢谢，
1: 真的很棒，
5: 松弛。
6: 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在面对着未来无数个万重山的时候，我想不一定要轻舟了，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才能够去更好的应对未来每一座崇山峻岭。
0: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

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那么三组选手比赛过后，现场

0: 专业能力来传递我想要去传递的信息。同时呢，我也希望以后大家的语言表达都能够更有温度，内容立意都能够更有深度，我们的初心和胸怀都能够更有高度。我也和大家共勉，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您。掌声有请第四组选手上场。
2: 如何能够利用每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表达出我想表达的内容，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3: 你的对手是你心里非常认可的这样一个强者，只管享受每一步，相信自己，一路向前。
4: 哇，期待期待这一组。
5: 各位评委老师好。
3: 各位评委老师好。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轮你们要考核的主题是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北京举办。张成，这一次你可以先选择考核区域，你会选择？
5: 我选择新闻播报区。
1: 好的，那么刘洋即将前往模拟报道区，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区域进行准备。5分钟准备时间计时开始。
6: 他就在大运河博物馆的门口，身后有一个很大的展板，看见殷商。
5: 好的，谢谢。
2: 新闻播报这一块相对来说我擅长一些，长达7-8年的这样一个配音工作让我接触各类的稿件。
3: 对于我来说，可能更想去抽到跟经济跟科技创新相关，可能是我平常接触的更多的领域，恰恰是这样一个大家觉得很平常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很难迅速地从里面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亮点。
5: 提子希老师，我们可以走一下吗？日前2025年国际博物馆是中国主会，
2: 无论是拿到什么样的稿件，无论是里面有什么样的生僻字读音也好，都没有他的。
3: 我们准备的时间毕竟只有5分钟，图片上的信息量不够看完，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挑战的一件事。
1: 时间到，张成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刘洋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的，那我们的考核正式开始。
7: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本节新闻。近日啊，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行，进一步的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8: 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文物局、通州区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承办，首都博物馆协办。开幕式公布了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结果、2024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和2025年度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名单。值得一提的是，流失海外79年的子弹库帛书23卷安全抵达北京，这是经过接续努力促成我国流失文物返还的最新成果。
7: 那现在啊，我们的前方记者呢已经来到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刘洋你好，接下来请你本着能多看一点绝不少看半点的原则啊，带我们来个一眼千年。
0: 好的，主持人，我一定尽量带大家去多看。首先看什么呢？大家看，在我身后呢就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站在这儿呢让我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就是站在千年前的运河边。我们来看看这个运河博物馆的造型，它是采用了我们古运河图景当中船、帆、水3个元素。我们撑船远航，从通州到汴州就带动了运河两岸的繁华，而如今呢，这份繁华就化作了两岸数不清的博物馆。从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举办国际博物馆日的主会场活动，那我们的中国主会场一直是备受瞩目。那今年呢，刚刚张成也说到了，我们有一个主题，在现场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主题就是要回答一个疑问：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博物馆的未来在哪里？我想用3个变化来解释。那第一个变化就是传统的文化要由现代的科技去体现。我们来看一看啊，在现场呢，我们会有这样几个展牌，其中一个就是叫做看见殷商。与其说是看，在我看来不如说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它主打一个五感全开。那哪五感呢？ 你的眼睛、鼻子、嘴巴，甚至全身都要去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说有 XR 眼镜，有 MR 的这样的设备，让你可以

0: 秒穿越回千年之前，成为一个殷商的战士。不但如此啊，我们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甚至可以感受到大地的震动，您说是不是很过瘾？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说文物可以穿过这个展柜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很惊喜地发现啊，很多这样的文物都化作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青铜箫，它就可以成为我们包包的纹样，而且您看这个可爱的小眼睛可能就会成为钥匙扣。其实在现场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变化，而我想这些变化之后支撑它的不变，就是我们五千年璀璨如星河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文物遗存。而无论变与不变，我想都回应我们今年的主题，博物馆的未来向何处去，向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新的期待而去。好的，文静，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刘洋。刘洋的报道虽然没有带我们进入到里面看到宝贝啊，但是让我们已经非常想马上进入去看宝贝了，你说呢？
2: 刘洋刚才身边巨大的展牌上，我们看到有一个看见殷商的这样一个展览正在大运河博物馆中心举行哈。我们知道这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商代文物大展呢，也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近距离的去看一看里面的文物，当然别忘了提前买票。其实刘洋刚才说到了今年的主题是变化社会当中的博物馆的未来，那么我有最大的感受就是博物馆如何承担文化沟通桥梁的角色，
1: 不仅是让历史文化能够热起来，更是要让中国文化传下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这节新闻，再会。两位选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考核，请他们交换比赛场地进行准备。

0: 准备时间五分钟，计时开始。
1: 张成，这个 XR 的现场没有变化，跟刘洋是一样的。
2: 没有变化，这个。
3: 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很长时间没有做过这个主播台，但是我们熟悉的是这个稿件里面所要表达的内容。我当时就告诉自己，把内容讲好，一定会有人听得懂。
4: 就是把你突然放到那样一个场景下，突然觉得让我有了挑战的感觉。
3: 山东青州苏府屯，
5: 这个地名可能会是一个挑战，比如说河南安阳殷墟、山东青州苏府屯、湖北黄陂盘龙城。
3: 山东青州苏府屯，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新干大。
4: 准备了三分钟了吧？我突然发现我没换衣服，我没拿话筒。
0: 准备时间到，刘洋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我准备好了。
0: 张成，你呢？
7: 准备好了。
0: 好的，下半场考核正式开始。
8: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的开幕大展“看见殷商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揭幕，可谓看点满满。
9: 日前，《中华文明起源》系列展之“看见殷商”特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正式推出，全国28家文博单位携338件套文物登陆运河之洲。特展涵盖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青州苏府屯、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等遗址出土的商代代表性文物，按照有册有典、青铜高峰、居中眼大、示范后世四个部分，全景式呈现殷商文明的绚丽画卷。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10月12号。期间，殷墟博物馆的铜制手形器、湖南省博物馆的象尊等明星文物也将限时段轮番登场。
8: 那此刻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张成来到了现场。张成，在现场哪些文物面前围的人最多呀？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的通州区的大运河博物馆。那么我刚刚从这个看见殷商这个展览出来，我有几点感受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同时呢也回答一下你刚才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海报上有一个萌萌的像猫头鹰一样的器物，它其实是呢3000多年前出土的妇好肖尊，因为它憨憨的像一只猫头鹰，特别是小朋友都围在它的身边。那么其实这个双胞胎肖尊呢是有两座，他们是1976年出土于殷墟的，叫做妇好肖尊。那么这也是他们出土时隔50年后的重新汇聚。同时我们在展览当中还有最大的

0: 一个感受，就是这一次的多媒体的体验特别的好，比方说在展览的展陈上面用了很多 VR 手段，让我们的参观者呢仿佛化身成了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个战士啊，在里面披荆斩棘。今年还有最大的一个感受呢，与以往2到3小时的走马观花不同啊，今年策展人啊，他重点讲述他们的故事。比方说我身后的这个富豪肖尊，他的身上汇聚了中国三代考古人的努力，因此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给孩子来讲解，相信他们能够在里面收获更多的内容。今年的这个展览是从5月19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因此大家还有很多的时间能够约来参观。同时我想说，我们总说讲好中国故事，其实中国故事隐藏在蕴含在这个每一件中国的器物当中。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著名的文物 IP， 比方说兵马俑，我们能不能对于这样一些有意思的文物，让它不再高冷，让它变得生动有趣，我们对它进行创新性的再转换再利用，让它帮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不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呢？好的，主持人，这就是我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现场为您带来的报道，现在我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感谢张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刘洋，对于这样一次大展，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2: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要抽出时间来细细的到里面逛一逛，因为我们说这个逛博物馆啊，已经成为当下我们年轻人文化生活新的一个刚需，而且呢，这个逛展的心态和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我们从过去的看热闹到看门道，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式旅游，从赏文物到玩文化，那其实这中间是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也更加欣喜的看到像这样可爱的肖尊和生动的办展也回应着我们的新的期待。
1: 从点缀到刚需，生活是最好的保鲜剂，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文物热，让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永葆生机。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3: 有请两位选手回到舞台。首先呢，我们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以及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第四组的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
4: 两位确实都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记者啊，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主持人，但是因为我们对你们有更高的期待，可能两位今天的表现都让至少让我觉得有点不解渴啊。就比如刘洋在现场报道的时候提出了我觉得有3个变化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第3个您并没有完整的把它表达出来，包括张成的评述，其实你最后那句话是你30秒里边最有信息量和含金量的，就是我们要思考博物馆如何在它的未来当中更好的去承担它应该承担的文化角色，但是你没有时间去进一步的把你的这一点说清楚了。大运河博物馆它像风帆一样，那么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的未来，那为什么不能和这个风帆也结合起来呢？快速变化的社会其实就像是一条湍急的河流一样，它每天都有快速的变化，那我们要有更好的未来，就是要像风帆一样找准方向，顺势而为，驶向更好的未来。
5: 康怀老师也说得很直白了，对于我们2个这个35家的已经从业10年以上的老记者，应该是有更高的要求，也提醒我们不要懈怠，也不要被这10多年的工作经历去磨平了自己去创作的激情。
4: 张成多说两句话啊，一个优秀的成熟的新闻人，我们当然要冷静客观地去看世界看人，我们更重要的目的是要通过我们的表达去感染人。
0: 好的，谢谢康辉老师。
6: 我还是针对两位的表现提供一点方法，还是4个字，节外生枝。这个词儿听起来好像不像褒义词儿，但是我觉得在现场报道的时候特别需要节外生枝。虽然 XR 的现场好像感觉我们没有办法充分的移动，但是呢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描述，比如说是现在的这样的一座新的这个博物馆和那个老运河的这个漕运码头它有多远，我们可以说多远的距离见证的是一眼3000年的历史，那么也可以做它进行一个这样的串联，我们从现场就可以延伸出去了，这就是节外生枝，这是现场的延伸。节外生枝不失其干，我们要节外生枝，同时还要紧扣主题，它其实不仅考验我们的报道能力，其实有时候也考验我们的创意能力。
3: 马上你们的分数要出来了。

0: 来看一下各位评审为他们打出的分数。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张成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为张成打出的平均分是96.885分，大众评审团96.384分，两个部分按照60%和40%的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685分，加上张成在第一赛段的得分0.15分，最终的得分96.835分。
1: 谢谢谢谢各位评审老师。
0: 来看刘洋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刘洋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为刘洋打出的平均分是96.615分，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6.127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96.420分，再加上在第一环节的0.05分，刘洋最后的得分是96.470分。所以在这里要祝贺张成顺利进入到下一赛段的比赛。刘洋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呈现，
2: 谢谢，
0: 迎难而上，今天真的让我们非常惊艳，也祝福你。接下来呢，请刘洋前往观赛区，请张成前往晋级区。
3: 就当我看到那个成哥和刘洋姐他们在强强对话，
4: 太
3: 神仙打架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有点打。
4: 我也是。
5: 我也在想是不是我的分可以高一点，你要说没有这个期待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自己的表现到底有没有令自己满意，我觉得是不虚此行。
0: 马上让我们欢迎第五组选手登场。
6: 谜面未知，题面未知，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之间并没有说谁输谁赢，
7: 我们都是最棒的。
8: 紧张倒是不紧张，就还是很享受舞台的。
0: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轮考核当中你们要面临的主题是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开幕。运征，你会选择？
7: 我选择新闻播报区。
0: 好的，那么安卡尔即将前往模拟报道区，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考核区域进行准备。
8: 好的，加油。
0: 两位选手已经抵达各自的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9: 后面好多人，好逼真啊，好多观众。
8: 这种现场，尤其是遇到那么多的飞机的时候，会有一些慌了神的感觉。
7: 来，谢谢老师。
6: 稍微舒适一点的是播报的部分吧。大学期间我就是学播音主持的，进入到一线工作之后也就是做主播台。
10: 空天海陆一体的动态演示新格局。
11: 首先他要看到空中，空中的仪仗队有一个81飞行表演在场馆当中，还有另外一架是歼 20S， 所以对安克尔来讲，他要先熟悉身后的机型啊。
10: 吸引了47个国家和地区。
12: 中国空军的歼 35A 和轰19地空导弹，那么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固定的读法，那看我们的运征在读的时候能不能读得更准确。
10: 充分彰显了人民空军推进迈向世界一流的新成果。
0: 好的，5分钟时间到，运征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安卡尔，你准备的怎么样？
13: 准备好了。
0: 好的，那我们的考核正式开始。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于11月12号至17号在广东省珠海市举办，空军81飞行表演队和红鹰飞行表演队都将再赴珠海，与国外多支飞行表演队同场共舞。
10: 本届航展规模空前，展馆面积和展品数量创历史新高。通过空天海陆一体的动态演示新格局，有人加无人、现场加远程、陆地加海域的表演形式，吸引了47个国家和地区上千家企业参展，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精尖展品集体亮相。中国空军歼 35A、轰19地

0: 空导弹武器系统、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等装备皆为首展首秀，充分彰显了人民空军推进战略转型、迈向世界一流的新成果。
1: 那此刻呢，我们的记者正在珠海航展现场带领大家云参展。安卡尔你好，相信现场最受关注的一定是我们中国空军的首发的新型战机和新装备，赶紧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2: 好的沙尘，欢迎好的运真。那其实呢，我首先啊先别着急，我得一个一个跟你们讲，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我们的空军仪仗队的这个表演哈。刚才给我们表演的是我们的八一飞行表演队，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高难度的动作。那同时在稍后还会有我们的红鹰空中仪仗队会给我们带来表演。那其实在我们正在连线之前啊，我刚才采访了一位我们的小朋友啊，只有9岁，但是已经参加了3次航展，对我们祖国的这些空中的装备也是了如指掌。还有一个很让人觉得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站在这个现场会被那种发动机的轰鸣声所震撼到。那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啊，所感受到的每一次的震动和震撼都来自于咱们中国国产发动机的力量。当然了，除了天上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在低空以及在水上的一些展示区。我们本届航展首次开辟了无人机和无人船的展示区，那被誉为无人航空母机的9天重型无人机也首次公开露面。当然除了它之外，还有一个 C 位担当，就是歼35A 的模型，它牢牢地占据着我们1号馆的 C 位，引来了很多的朋友们前来打卡。和它一起陈列的呢，当然还有我们的歼20S， 他们都是双发的重型战斗机，也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两型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当然我们本次中国航展还有很多的内容，在稍后的连线我们将继续为你们带来报道。
1: 好，非常感谢安卡尔发自现场的报道。看了这么多上新的新装备，你最上心的是什么？
0: 我最上心的其实是一个字儿，燃。因为刚刚在安卡尔的报道当中啊，他说到了我们国产自主的这个发动机，大家听它轰鸣、它燃烧的声音非常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燃呢？公众对于航空航天的认识，刚刚九岁的小朋友都来到了现场，都被现场的氛围所点燃。而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今年是第15届航空航天展，未来这份火热会持续燃烧，而且越来越燃。
1: 好，感谢各位收看本节新闻，下期再见。
3: 哇，真好棒。
4: 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场地进行准备。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5: 如何和这个 XR 做一个沟通，那其实就是在考我们如何和技术共舞。
4: 怎么样？
6: 不是很好哟，这么长。
7: 这篇稿件就集中在了飞行表演上。
8: 那好难啊，他那每一个动作都一专有名词，
7: 比如3级叠罗汉、4级双绕、4级向上、剪刀交叉对冲。
9: 并秀出3级叠罗汉、4级双绕、4级向上、剪刀交叉。
10: 交换之后信息就有改变了，
11: 有具体的人了，聚焦3个人物了，但是现场没有人物，这3个人你看不到。
12: 据了解呢，当初他在毕业考核的时候是获得了满分的成绩。
6: 一鸣老师能关一下我的麦吗？我清一下嗓子，谢谢。
13: 在现场报道的时候是看不到那个主演博士的情况的，只能听到文静老师说话，所以很期待文静老师接下来会给运征什么话口。5分钟准备时间到，安卡尔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运征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好的，考核正式开始。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本节新闻。那正在珠海举办的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空间规模倍增，展览展示亮点纷呈。从15号开始啊，第15届中国航展也正式开启了为期3天的公众日。
9: 11月15号，第15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迎来了首个公众开放日，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约11.5万人前来参观。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红鹰飞行表演队以精彩炫酷的飞行动作再次展翼云霄，劲舞蓝天。飞行表演中，编队密切配合，变换为不同队形，并秀出3级叠罗汉、4级双

0: 绕、伺机向上、剪刀交叉、对冲等高难动作，用特有的空中礼节向在场的观众致意。
1: 那接下来，本届航展还有哪些亮点？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运征你好。这个时候的你，明星环绕啊，你看一眼就看到你身后的胖妞了。我不知道你会选择哪几款展品来和你共同完成这届连线报道。
2: 嗯，好的，文静。今天呢，我们的第十五届航空航天展呢是来到了第四天，也就是公众的开放日。那在我身后呢，目前不仅停放着前几天依旧存在的大飞机，像刚刚你所说的胖妞啊，它是明星单品，那还聚集着大量的公众。那么在珠海航展，我也已经是待到了第四天了。前三天我遇到了很多厉害的我们的大国重器，比如说歼三五、歼三五 A， 他们炫酷的表演让我感觉真的是太燃了，仿佛我不在一个展览会，在一个航空航天嘉年华。但是刚刚你问到我有什么展品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跟你分享我在航空航天展遇到的三个不同的遇见，我们用时间的顺序来讲述。首先第一个遇见是遇见过去，就在今天上午我遇到了空军试飞员李中华。大家可能不了解他，但是大家一定了解他，曾经呢就试飞第三代我们的歼机歼幺零。那当时啊，我发现这个李试飞员的时候，无数的这个航展的航迷正在跟他合照，我也过去跟他拍了一张照。拍照结束之后，我握了握他的手，我说感谢您为中国航空航天做出的一切。那我遇到的第二个邂逅呢，就是我国的女飞行员。在直升机静态展示现场担任解说员的呢，就是徐峰灿。您可能不知道他，但他是个学霸，当年呢是以满分成绩毕业，然后就入列了当时最新型的直二零。徐峰灿他代表的是现在，那我也遇到了未来。在航展的现场，我见到了一个只有六岁的小军迷，他叫柯鹏，特别喜欢军事。我问他梦想是什么，他说梦想是设计歼九零。虽然今天来到现场的最高等级的歼机只到歼三五，但是我相信小柯鹏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过去、现在、未来，他们都代表着中国航天，都代表着大国重器的不断迈进。那我们相信中国航天值得期待，中国航天的未来会越来越精彩。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交还给在北京演播室的你们。
1: 好的，运征，我们没看够啊。安卡尔是军迷吗？是航迷吗？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航展的这样的报道，我就会觉得哇，特别的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尤其是刚才运征讲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些变化发展的过程，其实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如今我们中国军备力量的强大，这跟我们非常完善的军备体系是分不开的。当然了，我们举办的这种中国航展也想给大家说，中国越强大，守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壮大。
1: 过去呢，我们的想象力啊，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想象，而今天我们的想象力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实力。好，非常感谢您收看这节新闻，再会。
0: 再会。
3: 好的，第五组选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考核，欢迎两位选手回到现场。欢迎两位。首先呢，还是请现场的十五位专业评审和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第五组的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打分结束，请锁分。安卡尔，刚刚你在演播室这一环节结束之后呢，你对着文静老师做出了一个如释重负的这样的动作。
0: 因为在文静老师身边，我会感觉更踏实，然后就能够更好的去更冷静的思考。哦，
3: 运征呢，你是在沙尘老师旁边觉得踏实，还是觉得自己在那儿单打独斗的感觉更爽？
2: 我觉得各有不一样的感受吧。在这边就是跟沙尘老师做配合做节目，那在那边呢，可能你需要更多的去独立的思考。两边呢都让我觉得酣畅淋漓，特别过瘾。
3: 两边都特别的过瘾。来听一下两位点评嘉宾对他们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4: 一位是普法小秦，一位是边疆小安。两个人呢都没有任何就是关于军事装备方面的之前的这种报道经历或者经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方法。上一场呢说到现场报道，我说有个词儿叫善抓活鱼。这个环节呢，我觉得同样有个词儿呢叫善抓鲜鱼。同时这个鱼呢又是语言的鱼，善抓鲜鱼。两位在现场

0: 报道之前，我们的合作的主播沙尘老师和文静老师其实都给了你们这样的先语的契机。沙尘老师给安卡尔的就是记者带我们去云参展，这个云参展啊，它不是说我们理解的在数字平台上看展览，那真正实实在在的是云中战队啊，在云中看这些精彩的装备，把这么新鲜的语言都抛给你了，你如果没有接住的话，那么我的现场的表达可能就是新闻图片当中这三个情节，我感觉我都说出去了，但是呢缺乏了一点新鲜感，就好比满地都是钻石，但我们缺少那个把钻石串起来的项链。
1: 在第一赛段的时候，我曾经说运征真的有超出他年龄的一种成熟，刚才30秒评述当中的表现好在哪里，好在和现场同样是衔接紧密，核心词然是直接从安卡尔在现场的报道当中提炼出来的。安卡尔呢，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恰恰是守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这句话讲得特别好，你可能需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在语言表述上呢，也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刚才在现场你很兴奋，可能因为兴奋导致了话太密了啊。我们的语言表达当中同样也有需要留白的时候。
2: XR 的现场其实心里面是要有一个信念感的，所以就会有一些急。
1: 运征，刚才我虽然表扬了很多啊，但是也需要提一些意见。特别是你在播报和现场报道的时候呢，说到这些飞机的型号不是歼-10是歼-10，还有不是红-19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是红-19啊，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专业领域专业名词的约定俗成，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些约定俗成。
0: 谢谢
3: 谢谢。那么马上你们的分数即将揭晓，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为秦运征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为秦运征打出的平均分是96.962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96.472分，两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766分，加上运征在第一阶段的得分也是一个很高的分数0.55分。本轮秦运征的最后得分是97.316分。安卡尔，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6.269分。来看大众评审95.835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095分，加上第一轮的得分0.45分，安卡尔在本轮的最终得分96.545分，两位选手的最后得分，祝贺运征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祝贺，祝贺你，
4: 好，谢谢大家，
5: 棒棒棒棒
6: 棒棒棒。
3: 安卡尔，在主持人大赛的舞台，我们见过你温暖的落泪，我们也见证了你给我们带来的高燃的对话，还有那颗滚烫的心，也祝愿未来你在追梦的道路上永远炽热，永远激情四射，祝福你，
6: 希望大家来新疆，我在新疆等大家。
3: 我们请安卡尔前往观赛区，请运征前往晋级区，谢谢两位。
6: 啦啦啦，
7: 非常棒，非常棒。
8: 我的问题，
9: 棒棒棒。
8: 我可能比他大10岁，但是这个事情我可能到现在才悟到，就是人生它就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过程，有起就会有伏，通过这个比赛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态的问题，然后去改变。
3: 掌声有请第6组选手登场。
10: 看到了亚鹏哥，我真的会期待我的30多岁，我想那个时候我会不会也像亚鹏哥这样更成熟更沉稳。
11: 我们都要拿出实力，谁离开都会遗憾的，既是在鼓励他，也是在鼓励我自己。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轮考核当中你们要面临的主题是雪龙2号凯旋，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哦，
7: 这个题也挺难的。

0: 那
1: 亚鹏，你可以选择首先考核的区域。
2: 我选新闻播报区。
1: 好的，那么千叶即将前往模拟报道区，那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区域进行准备。好的，两位选手已经抵达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0: 千燕就在雪龙二号的停机坪。
3: 当看到冰山在我旁边的时候，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说一句，真的是令人热血沸腾。
4: 来，
2: 好，谢谢
4: 你。
5: 在我职业生涯当中哈，没有过新闻播报哈，尤其是看提词器这样的经历。
6: 在这个稿件当中，宇航员海、普里兹湾、阿蒙森海、罗斯海，还有几个科考站，中山站、长城站、秦岭站、昆仑站、泰山站、格罗夫山等区域，所以这可能是对亚鹏的一个考验。
0: 但他给了三个信息，首先他必须得介绍身后的直升机，第二就是有冰川的话，雪龙二号如何破冰，第三个信息提到了月池系统，这月池系统是什么，能不能用大家老百姓就能听懂的话把月池系统给他讲得清楚一点，但是他是不是穿的还有点少啊。
5: 普里兹海、阿蒙森海、罗斯海、格罗夫山、
7: 雪龙二号科考船上，那么我现在正在和我们的第41次。
1: 好的，准备时间到。亚鹏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千叶你怎么样？
3: 我也准备好了。
1: 好的，那我们的考核正式开始。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本节新闻，我们要来关注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那这项考察呢，从2024年11月1号开始，主要依托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开展。
2: 随着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最后一次拖网作业结束，我国首次南大洋秋季科考任务圆满收官。此次考察队克服陆原冰融化、密集浮冰等困难，完成中山站、长城站、秦岭站的物资和人员卸运任务。在南极半岛，宇航员海、普里兹海、阿蒙森海、罗斯海等海域完成综合调查监测和科技项目。在中山站、长城站、秦岭站、昆仑站、泰山站、格罗夫山等区域完成工程与保障能力建设。
1: 我们的前方记者啊，现在是在雪龙二号的飞行甲板上来为我们做现场报道，我们来连线他。千叶你好，很好奇为什么会选择从这里开始带我们来领略我们雪龙二号的科技实力的。
3: 你好主持人，首先呢先听我慢慢的说啊，我现在就站在我们这个雪龙二号的飞行甲板上，在这里风非常的大，温度也非常的低，大家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个景象看到啊，冰山就在我的旁边，这真的是太令人兴奋了。那么现在呢，我的室外温度感受到的是-20到30摄氏度，所以说尽管我把自己已经裹成了粽子，但依然觉得非常的冷。那么我的手都在外面，几乎已经感受不到温度了。那么这一次大家也能通过我的描述知道，我们的科考人员要在这样的温度下进行科研，它的难度有多么的大，所以我们必须给它配备趁手的帮手。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这个飞行甲板上的这个飞机就是我们这一次科考人员的第一个重要的帮手。那么有人就要问了，我们来到了南极为什么还坐着船，那还要直升飞机呢？那其实做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啊，这个直升飞机就相当于我们这艘船的导航系统。我们在这个南极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冰层很多，那有些地方的冰是很厚的，我们的船可能凿不开它，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直升飞机飞到上空去帮我们领航。那除了它可以领航之外呢，比如说我们的应急救援以及人员运送，还有我们的远距离的科考作业，甚至是物资的调运等任务，它都可以胜任。那么除了我身后的这个直升飞机啊，我们现场呢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这个帮手，就是我脚下正踩着的这个雪龙二号了。我们的这个雪龙二号是国家第一艘自主研发的破冰船。那么首先我们的船头啊有一个像刀刃一样的装置，这个装置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地破开1.5米厚的坚冰。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个船不仅前面能破冰，后面也能破冰。那么在我们的船当中呢还有一个月池系统，这个月池系统呢是贯穿了我们的各层甲板，与海水相通，我们的科考设备可以通过月池避开冰层直达海中，也就是说我们前方的

0: 科考人员有了这三项趁手的帮手的帮助，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旗开得胜，能够在南极获得他们想要的惊喜和精彩。谢谢，以上就是我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千燕，这段报道让我们听到了风声、浪声、报道声哈。哎，你怎么样？有什么感受呀，朋友？
2: 哎呀，我感觉这个去科考困难重重，对吧？首先，这个气候很难应付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有这些装备的这个条件下，我们仍然要面临很多及时的问题，所以准备了很多的预案。但对于我来说，这个事情就更感动了。我是一名记者，我跟随着这个科考人员去到了罗布泊，进行了秋季环线调查，也去到过蛟龙号，所以我知道这些。所有的进步背后都有无数人青丝变白发的付出，也有着中国大国重器的努力。
1: 对，国之重器拓展的实力半径，每一寸都是我们科技创新的底气所在。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这节新闻，再会。
3: 夏鹏哥发挥了他独有的优势。
4: 好的，本轮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区域。选手有五分钟的准备时间，计时开始。
5: 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得万全了，但是没有人会想到我在进行一场站在南极这个冰盖面前的一场报道。
3: 来，
6: 谢谢老师。其实我平时的工作呢，基本上都是以做就是文字记者为主，很少涉猎这种长稿件的播读以及评论。
7: 哎，穿上羽绒服了，这回看着就不冷了。
8: 还知道戴上帽子，因为冻耳朵，冻耳朵。
4: 查尔斯王子山和伊丽莎白公主地沿线冰盖区基础数据库，
9: 这里边比如说这个地名恩德比山、格罗夫山、查尔斯王子山和伊丽莎白公主地沿线冰盖区。等等，这些地名可能，是在播报过程当中，因为不太熟悉，会容易出错的地方。
4: 好的，五分钟准备时间到，千燕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亚鹏，你怎么样？
2: 准备好了。
4: 好的，那我们的考核正式开始。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被誉为中国极地科考崭新利器的雪龙二号备受关注。
0: 雪龙二号于2024年11月1号从广州出发，是中国极地考察单船考察历时最长的一次。考察队重点完成了三项工作：开展南极秦岭站配套设施设备建设，在我国南极考察站首次应用风光清楚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体系。开展秦岭站越冬考察任务，我国首次实现南极三站越冬。通过航空调查，填补我国中山冰雪机场至恩格比地、格罗夫山、查尔斯王子山和伊丽莎白公主地沿线冰盖区基础数据空白。
10: 好，此刻呢，我们的前方记者来到了备受关注的雪龙二号。你好，孙亚鹏。我们看到亚鹏是全副武装哈，全副武装的雪龙二号，在你看来，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2: 你好，沙尘。你好，千燕。哈，首先我特别开心能够在南极给两位问好，大家好。哇，这是你们想象的南极吗？是我没想到的哈，我身处南极，竟然还能清晰地听到你们的对话哈。既然我们的通信已经能够完成保证了哈，那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南极我没来过，第一次来才发现这里的风特别大。据说南极这个大陆呢，每天都会刮平均6到7级以上的大风。那我之前去过这个三大风暴海峡的台湾海峡，还有这个风暴角的好望角哈。我想说，虽然今天的风大概是7级风哈，但是它的感受完全不亚于我在这个海边遇到台风的那个时候感受，是既冷然后又吹的，每一次风划过脸都是非常痛苦的。而风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浪涌。但是大家看一下，我此刻站在此地，整个雪龙二号 非常的平稳，所以这就是雪龙二号的感受。沙尘，你感受到了吗？另外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窗口期非常的这个关键，因为现在的这个我们身后的冰达到了3米以上的这个厚度，所以我们呢要暂停一下它的卸货任务，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时间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停机坪给大家做转播和汇报。那很多人会好奇哈，

0: 我身后的这些，这个包括这个直升机啊，包括我们身后还有这些船上的一些通讯设备，它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我想说，在南极大陆单靠一艘船，包括以单一的设备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水陆空全方位的来克服困难，因为这一次是人类首次对于南极大陆秋季的这样一个生态的状况进行了一个调研。那另外呢，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喜讯哈，就是在这个今天早上呢，有一些大朋友就来到了我们雪龙二号的旁边，他们就是座头鲸。我相信我站在此地此刻，不单单是圆梦看到了座头鲸，更是圆梦看到了雪龙二号真实的科考的样子，并且把它直播汇报给大家。那我们此刻的时间有限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先交还给沙尘和千叶，如果有时间我们继续连线。
1: 好，谢谢亚鹏发自现场的报道。正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利器雪龙二号，我们的这次科考才取得了那么多的首次和第一。你怎么看我们的这把极地科考的利器雪龙二号？
2: 我想啊，雪龙二号不仅破开的是坚冰，更在突破人类认知的边界。那么我们知道啊，今年其实很特别，今年是中国考察南极的40周年。这40年间，我们不断地到达南极，记录下南极的数据。我想，这无疑为世界了解南极和南极的生态保护贡献着中国的力量。我想，这也正是大国担当。那么，再次感谢前方的记者为我们发回的报道。稍后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谢谢。
1: 好，感谢各位收看本节新闻，再见。
3: 有请两位选手回到舞台。祝贺啊，祝贺最后的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4: 如释重负。
3: 首先呢，还是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
5: 先提点小问题，就是在播报的过程当中呢，千燕那个恩德比地还有钻探项目啊，这些基本的一些要素还是要注意，要准确。另外呢，就是说一些对两位的选手的建议和方法，这个和我们的雪龙二号还有点关系，叫逆水行舟。我们面对特别专业的现场，我以前说过可以用举重若轻的办法，但是呢，经常我们会把举重若轻变成避重就轻，这样容易造成什么呢？我们报道的主旨的偏离。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时候必须要迎难而上，要啃硬骨头，这样的一些背景的学习，一些素材和信息的整理，是专业领域的报道必不可少的逆水行舟的硬功夫。
6: 在现场报道这部分呢，亚鹏显得更从容一些，运用现场元素呢也运用得更好一些。千燕在现场报道的时候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描述现场的那种冷，而恰恰你在选择自己的这种装备服装的时候呢，又没有完全的能够把你所描述的这种冷表达出来，所以实际上前面那一些部分有点把这个时间浪费了，不如把它拿来就扎扎实实的说啊，雪龙二号的科技实力到底是什么。你的报道一定要深深的基于我们这次报道的任务和最重要的这个主题。所以接下来不管是直升机还是我们的双向破冰的这个技术，还有月池系统，你介绍这些东西你就有了出发点，也有了落脚点啊。像这样极具专业性的报道题材，就看选手谁的翻译能力更好啊，谁能够把这个专业性极强的这个内容呢更通俗的传递给我们的这观众。比如这个月池系统，其实就是把设备放到冰面以下的这个海洋当中的这么一个通道，这么一个竖井。为什么叫月池？是因为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会看到的是一个光亮的一个圆形的一个出入口，看上去就特别像月亮，所以就把它命名为月池。这特别体现就是中国科技人他们的那种中国式的浪漫。我不是苛求两位在今天的这么仓促的准备时间当中能够这样的完成，但是我们共同想未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题材的报道，我们怎样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3: 谢谢两位。那么本场比赛的最后两位选手到底谁能够晋级到下一赛段的比拼呢？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孙亚鹏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孙亚鹏打出的平均分是96.308分。

0: 在线大众评审团平均分为96.391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96.341分，再加上在第一部分的0.35分，孙亚鹏的最终得分是96.691分。接下来马上来看一下千叶在本轮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为姬千叶在本轮打出的分数是96.115分，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5.823分，两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本轮得分95.998分，加上千叶在第一轮的得分0.10分，最终得分为96.098分。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得分，祝贺亚鹏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祝贺你。千叶，就像你的名字当中这个燕子，它的意思是水闪闪发光，是不是？
1: 是的。
0: 祝愿你未来在更大的舞台闪闪发光。
1: 谢谢老师，希望各位老师呢能够持续关注我，我会继续成长的。
0: 谢谢千叶，未来你们一定会在广阔的大海当中相遇。谢谢，请千叶前往观赛区，请亚鹏前往晋级区。谢谢两位。
1: 谢谢老师，我回来了。
2: 非常棒，非常棒，
3: 特别好。
1: 谢谢，谢谢。
4: 能够跟亚鹏哥这么赛一场，我觉得很棒，然后我觉得也很享受。
2: 那我们就共同加油吧。
4: 好，共同加油。
0: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到这儿呢，本场比赛的12位选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盛春，你是不是现在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加入他们？
5: 这个 XR 综艺当年是不是没有体验？
0: 在我那年的比赛是没有的。
5: 会不会跃跃欲试？
0: 咱们俩应该一样跃跃欲试。
5: XR 的技术已经那么好，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一个人在这个空间去报道？这个问题可以牵动着我们去想，我们的新闻现场需要怎样的记者，我们的新闻又需要怎样的主播，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人，又言之有情。
0: 谢谢盛春。同时呢，也要再一次感谢本场比赛的两位搭档主播，谢谢你们，辛苦了。
6: 即兴评述也好，现场报道也好，可能会有技巧，有方法，有规律，但是没有捷径。祝福所有的选手。
7: 我可能跟沙尘有一些共同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选手们确实特别不容易。那最后也送一个祝福吧，就是每一朵绽放的春花里啊，都因为饱含着夏秋冬的收藏，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在主持人大赛的这个舞台上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所学所得，然后来一次最美丽的绽放，祝福你们。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即将结束，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有请12位选手回到舞台。在这里呢，要再一次祝贺晋级到下一轮比赛的6位选手。与此同时，止步的6位选手没有关系，我们为自己鼓鼓掌，你们真的已经很棒了，要为自己感到骄傲。有一句话送给我们所有人：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4: 脚力好的人不一定走得快，但一定走得远。小季，你走到哪了？
8: 我写给自己的话是：向下扎根，保持热爱，努力奔跑。
9: 轻舟已过万重山，未来我来了。
10: 只管享受每一步，相信自己，一路向前。
11: 致力于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12: 这是我给自己写的一段话，10年之约终将实现。
0: 让我们下期再会，让我们在未来再会。
1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
1: 这首诗叫做《赶时间的人》，作者是54岁的王继兵。送外卖、摆地摊、开杂货店，他尝试过很多辛苦的工作，始终不曾改变对写诗的执着与热爱。
2: 他口袋里永远不是没少一位那个笔本子、纸张或者笔。每次给他洗衣服，每次要掏一套，不掏一套都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这个爱好挺好，我支持他。
1: 生活遇到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王继兵在诗中这样写道。写诗给了他生命中一种向上的力量。2014年，王继兵在昆山买了新房，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0: 这就是我们家了。在昆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到昆山来，我带她在城市公园给她拍了，后面跪着的人就是我儿子。岁月把一部长篇连续剧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这首诗歌写的时候，刚巧我母亲就在我家住，她是已经那时候她没有，几乎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虽然说她还在场，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是始终在清空的一种状态。她说这首诗我几乎每天都读给他听，在他在世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我读的最开心的一首诗。每读到我喊他的时候，他都是答应的。我喊一声娘，他就在那一边哎；我再喊一声娘，他又哎；我喊的声音高，他就回答的高；我喊的声音低，他就回答的低。我甚至后来想，可能是我爱人说的有道理。我在想讨他开心，可能他反过来也在想讨我开心，所以说他反复的和我交流这首诗歌。有时候痛苦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吧，甚至说你有一段时间事情忙没空想他们，一段时间好像写作也没提到过他们，事情什么事情都很开心，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心里很空，就想用一种感情把自己往回拽一拽。他俯身推车的姿势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午夜街头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我不需要再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我还是有光，还是有晴天，还是有晴空，因为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它永远都是生活中的光。

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录制现场。今晚我们在歌舞之乡山西左权如约与您相见，与各位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再一次相聚欢唱。
1: 首先让我们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1: 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在一首首动人的民歌当中，歌唱抚养之间的生活真谛，描摹心之所向的真挚爱情。
0: 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演唱的是影视歌舞剧作品当中的经典歌曲，有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有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也有风雨兼程的时代变迁。
1: 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啊，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唱遍了大江南北，风靡华夏大地。今晚的第一唱，就让我们一起从光影世界启程，去探寻记忆当中的那首歌。
2: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兴安盟。今天我和陈娟老师演唱的曲目是《洪湖水浪打浪》。
3: 洪湖水呀，
4: 你的嗓子真的是很好，因为你是唱长调的，所以你的嗓子一唱就是很唱得很开的那种。但是我们这个洪湖水跟你们蒙古歌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它其实是表达一个人在划船的时候，然后就在想我们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家乡美，唱的是感情，并不一定要声音很大啊。洪湖水呀，要这种小小的那种感觉就可以。
2: 我是还是那个小腕，我不是那么，
4: 因为有很多湖北的当地的那种戏曲的小曲啊，那些元素在里面，所以那些弯儿特别的多。

0: 对，那个要有那个浪一推一推的那种样子，那个哎的。晚上回来雨漫长，啊啊啊！
1: 好好，老师，我就这边唱一下。
0: 嗯，
1: 晚。

0: 这首歌呢是红湖赤卫队这个民族歌剧里面最著名的插曲。所有的成功的民族歌剧都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借鉴了我们中华民族流传多年的民间音乐，尤其是优秀的民间音乐。比如红湖赤卫队就借鉴了湖北还有湖南等等其他一些邻近地区的这样的民歌。红湖赤卫队里边所有的歌曲都有深厚的民间音乐的滋养和基础。这首《红湖水浪打浪》歌词优美，旋律更优美，唱起来就让人好像眼前有一幅画，广阔的洪湖的水面上有浪声，有桨声，有我们赤卫队员他们的那种热情的歌声。所以这首歌传唱不衰，从它诞生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听到洪湖水浪打浪，仍然面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心中又有许许多多的生动的感受。
1: 感谢二位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仿佛来到了荷叶亭亭如盖，渔帆点点远行的洪湖。接下来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啊，它也是一座城的代名词，它潜藏着彩云之南的对歌叠唱，闪耀着五朵金花的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唱着它去寻苍山雪、洱海月，去蝴蝶泉边听山高水长的绝美恋歌。言行音的成员当中将由哪位来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靖西的黄甜甜，这一次我合作的老师是张银耀老师，合作的曲目是蝴蝶泉边。因为云南是广西的邻省，我从小就有听说过云南不仅风景好，而且也知道云南有许多的少数民族，所以我想去尝试一下云南的民歌文化。
3: 你知不知道呢，在我们大理就是有一个歌会。
4: 歌会？
3: 对，
4: 我们那儿也有歌会，
3: 对吧？我们那里是石宝山歌会，最主要是唱情歌。啊，情歌飘，努力飘，自努力飘。

0: 对，
1: 这有什么意思？
0: 对，那也就是你去的地方，我也去。
1: 哦，
0: 给下狗提鱼上头，
1: 再来一次。
0: 给下狗提鱼上头，狗提
1: 给下狗提
0: 鱼上头。
1: 啥都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今天我那个小玉，
1: 哦，
0: 上啥都要上。
1: 说啥都要说。
0: 对，就是今天我那个小玉呢，小玉以后呢，分别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对，等一会儿就跟我回大理了。
1: 直接跟我回去啦，分别的话就不要说啦，
0: 对对
1: 直
0: 对
1: 接
0: 对
1: 跟我
0: 对，
1: 走，对
0: 对，就
1: 吧？
0: 是回大理，跟我回去大理哟，慢摇后喝。对，这就
1: 我
0: 是。
1: 听得懂最后一句，跟我回大理吧。
0: 对，跟我回去大理吧。
1: 希望我能够在舞台上好好发挥。
0: 可以的，我也要好好发挥，好吧？好，加油。

0: 蝴蝶泉边这首歌啊，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正是雷振邦先生在他常年的采风和创作当中对我国各个民族地区的民间音乐的了解和积淀，所以他在这个白竹的大本曲的民间音乐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作。这个电影上映以后呢，马上获得了全国的对于五朵金花的追捧和热爱。五朵金花都是劳动能手，阿鹏既是劳动能手又是歌王，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赛马的冠军。白族人的精神追求和他的审美价值就在这儿。所以说音乐来自于生活。
1: 山欢水笑，纵情高歌，一曲《蝴蝶泉边》啊，表达了少女金花、少年阿鹏之间对歌定情的动人故事。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来自云南的剑川白曲的传承人张银亚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银亚。
1: 在咱们白族的民俗传统当中呢，经常会用对歌的形式来描述自然风光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那有没有什么歌能带着我们一块儿唱呢？
2: 我就教大家唱一首我们白族的一首情歌，叫《白月亮》，白姐姐。

0: 真的是听醉了山上的云朵，树上的鸟儿。谢谢，谢谢张银耀老师，谢谢您。下面这首歌将带我们去到美丽的青海金银滩草原，在那里诞生了被誉为艺术中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将由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和民歌传唱人伊尔波利一起在歌声当中邂逅远方归目的美丽姑娘呢？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这次我带的歌曲是跟伊尔波利老师一起合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一个人思念他的家乡，怀念他的爱人，听完以后也让我想起了我遥远的家乡，想念我的家人。刚开始我不太知道这首歌大概讲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主动去问了老师，
2: 咱们这次合作唱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里面的台词大概是什么意思？
3: 表面意思是讲述爱情，一个小伙子对远方的这个爱人的一个思念。往深的去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哈萨克人整个一个部落的一个在远方对自己的故乡的一个思念。
2: 思念，
3: 就对。
2: 那老师，我能不能给你选唱这首歌里面的一些台词呢？
4: 索纳松纳阿罗斯，
3: 阿罗斯就是特别遥远的意思。

0: 伴。
1: 对，
0: 跑到水面上，
1: 就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
2: 哦哦哦，哎，再唱一遍。
0: 跑到水面上，
1: 水面上就是我最亲爱的人，就是。
0: 跑到水
1: 面，
0: 水
1: 水
0: 水
1: 面
0: 面，
1: 炸
0: 炸
1: 炸
0: 炸，
3: 有点难。
0: So now I lost.

0: 棒，太棒了，学得太快了。
1: 啊，谢谢谢谢老师。
0: 那我们俩在舞台上把这首歌完成的再完美一些。
1: 好嘞，
0: 赶紧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呢，被誉为中国民歌王冠上的明珠。实际上，这首歌呢，应该是叫做《洁白的前额》，来自于哈萨克民歌，这个是无疑的。这是王洛宾先生在哈萨克人中间采集的，而且呢，这首歌呢，就是远离了家乡的人对家乡的思念，对自己情人的思念，所以呢，就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今天，不仅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传到了世界上，被广大的听众所喜爱。
1: 西渡黄河，红尘万里，悠悠响起的河曲民歌，化为千沟万壑间汉人心魄的不朽誓言，记录着苍凉高原上荡气回肠的血泪史，也见证着无数勤劳的人们300年来背井离乡的拼搏史。

0: 走西口，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曾经在陕北、在山西，包括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没有办法，只有跑口外，就是通过长城的几个口，到内蒙古去讨生活。有的就当脚夫做运输，有的就做小生意，有的就去种地，半年一年回不来。留在家乡挖野菜生活的女人们，就用歌声表达他们的思念，也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生活的一种向往。不是一个女人呐，这一片地区许许多多的妇女都有共同的命运，于是走西口就越流传越广。
1: 我们也知道许许多多的歌曲呢，都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我们的创作者从流传多年的民歌当中汲取灵感创作而成。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很多歌曲它的身上都有着流传千百年的民歌。

0: 民歌的基因。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于河南的民歌传唱人周斌，在今天晚上他也将会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河南民歌。欢迎周斌，欢迎你。
1: 海洋您好，各位成员大家好。非常多的歌曲创作其实来源于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您说到这儿，我想考考您。
0: 考我？
1: 比如说我唱一首歌，你能不能猜出它在哪些作品里也得到了运用？
0: 好，您唱，我试试。
1: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0: 这个我熟啊。
1: 嗯，
0: 河北民歌《小白菜》，对不对？
1: 对。
0: 啊，
1: 那哪些歌里面也用了这个旋律呢？
0: 小白，我知道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 太厉害了，我想再考考您、啊、我唱一唱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民歌版本，是一首大别山的民歌。
0: 所以让我猜是不是？
1: 我给您唱一下。
0: 那我试试。

0: 要么吊上来。
1: 真的没有猜出来。
2: 开玩笑，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想给我们研习营的成员们一个机会，对不对？谁知道刚才周斌老师唱的是什么曲调？袁小征，
3: 八段锦。
0: 哎，回答正确。
3: 小小鲤鱼红口腮，
0: 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还有其他的作品，大家谁还知道？
4: 一分钱，
5: 一分钱，
6: 一分钱，
0: 一分钱怎么唱？

0: 叔叔再见。
1: 哎，这道问题太简单了，
2: 非常好，
1: 一分钱。
2: 但是还有，
1: 还有，这是一道多选，谁还会？举一下手。那我们就选一位手举得非常高的白马，旁边没举手的同一人。
2: 我感觉啊，这个和江苏地区的紫竹调比较相似。
3: 回答正确。
2: 哇，那你会唱吗？那我唱两句。
3: 好啊。

0: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
1: 唱得非常好。
2: 很多的作品呢，都使用了八段锦这个曲调。这一曲调还融汇进了苏州评弹、沪剧、西剧等艺术门类，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分钱》的创作者潘振声，也是在家乡沪剧曲牌《紫竹调》当中汲取了灵感，才有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的周斌老师将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我一说出来，大家一定知道这首歌，就是《八月
3: 桂花》。遍地开，
2: 那今天谁将会跟我们的周斌老师共同完成这一个作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的东北姑娘。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民歌传唱老师呢，是我们的周斌老师。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一次呢，也是听说我们这首歌有一个比较大的改编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去重新的演绎这首歌。而且呢，周斌老师也是我的同校学姐，私下跟学姐有去了解这首歌更多背后的故事。
0: Hello， 学姐。
5: Hello， 小郑。
0: 好有缘。
5: 我这次知道你要演唱《八月桂花遍地开》，
4: 对，
5: 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民歌了。但是呢，它的前身算是。

0: 有没有钓上来？
1: 特别好。
0: 哦，它那个钩是勾上去的。
1: 啊，是勾上去的。
0: 打一个小金钩，钓有没有钓上来？打一个小金钩，钓有没有钓上来？八月桂花遍地开。
1: 看那个花，你刚说的是花还是花？
2: 花啊。
1: 不是花儿，我们这个字一般会唱的比较正，虽然有的字用儿化音、嗯、但这个一定要唱桂花。
0: 哦，他不唱儿化了。
1: 一般是用桂花会比较显得正式一些。对，
0: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着竖起来。
3: 这很像、
1: 啊、是吧，非常非常像。那其实你看啊，小小鲤鱼红口鳃在我们河南地区有不同的版本。
0: 还有不同的版本？
1: 对，也是说民歌有角，游走四方，随着唱民歌的人走到不同的地方，哎，地方的人学会了以后，他有的人觉得这个旋律好，他会添新词儿。这次我们在舞台上将要演唱，我们俩一起合作
0: 《桂花
1: 遍地开》。
0: 哦，八月桂花遍地开。
1: 对，八月桂花遍地开。希望我们两个合作默契，也希望
0: 必须的，学姐。那咱们就舞台上，
1: 舞台见。

0: 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庆祝成立工农政府》。产生的背景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是有鄂豫皖苏区政府所在地呢，就在河南的新县。当时呢，就是在这里工作的两位工作人员呢，我们的革命的前辈，一位叫陈继初的，就是河南商城的人，他找了这个曲调呢，叫做八段锦，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由陈世宏往里面填了词，那么这首歌呢，从此就诞生了。这个八段锦呢，最早呢，曲调的来源呢是在中原，后来呢又几经这个流传呢，传到了江南一带。这首歌呢，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欢快喜庆。我们知道民间很多曲牌都有这样的，你填上不同的词，改一下它的这种性格啊，音乐也有性格的，它可以就变成比如说庆祝成立工农政府，非常欢腾的这样一个景象。
1: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紧张跌宕的电影情节当中，还穿插了一首具有山东民歌特色的插曲。每当听到这首乐观欢快的影视插曲的时候，青刀快马、热血潇洒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便又跃然心头。

写到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它的曲作者吕其明老师，他呢10岁就参加了新四军，跟着新四军的这个队伍的不断的壮大和成熟，使得他对这个人生的认知啊，都有了非常成熟的看法。特别是在音乐创作上，他的观点和他的所要表达的音乐世界是相通的。这个游击队员呢，

0: 背着土琵琶作战，插在腰里的是驳壳枪，后面背着的土琵琶。那么这个土琵琶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游击队员战斗的武器。战争啊，给人们的精神压力有多么的残酷，有多么的窒息，但是这把土琵琶会带给所有的游击队员最大的对生命的渴望，对和平的渴望，对希望的追求。
1: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乌兰牧旗这支草原上的文艺骑兵用歌舞为塞北人民带去了欢乐，更将这首诞生于巴彦淖尔的歌曲《鸿雁》传遍了天下。今晚将有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同阿木古楞一起再次唱响这意境渺远的动人旋律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2: Hello， 大家好，我叫殷颖俊，我来自浙江仙居。这次舞台我将和来自内蒙古的民歌传唱人阿木古楞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嘎鲁鸿雁》。在前两次舞台里，第一次呢，我和陈娟老师合唱了《黄四姐》；第二次的舞台，我跟来自湘西的翠翠老师合唱了《只怪棒棒不怪狼》。这一次的话呢，我想挑战一下内蒙古的民歌。

0: 歌响起的时候啊，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会大合唱。那以前我也听说了，说咱们山西左权的所有的朋友们，那都是各顶各的棒，在唱民歌方面啊，我还有点不信，咱们现场检验一下行不行？可以吗？我唱上半句，看看大家能不能把下半句给接上来，好吗？准备好了吗？
1: 好，
0: 开始了啊！夜半三更哟。寒冬腊月哟。

0: 这首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这首歌不仅唱出了苏区人民对于盼望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寄托了苏区人民对于走向光明的深切的期盼。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和我们的民歌传唱人张红英共同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大家好，我叫纳日，我是一位来自云南普洱西盟的佤族姑娘。我今天呢和张红英老师来一起演绎一首《映山红》。
2: 老师好久不见，我们两个。今天呢，我是想要过来跟你请教一下一些关于我们两个一会儿要唱歌的一些问题。
3: 要唱的是《映山红》。
2: 对，
3: 那这首是江西民歌，它的取材就是江西兴国山歌的音乐元素。哦，所以我今天教你唱一段兴国山歌怎么样？
2: 可以。期待。
3: 兴国山歌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要学会说客家话。
2: 客家话。
3: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哎呀嘞。
2: 哎呀嘞，
3: 对，哦，它是跟人打招呼的意思，哦，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那先教你把客家话说一遍，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大闸三锅锅碗排，
2: 大闸三锅锅碗排。
3: 对的，非常好。碗排路上山矮矮，
2: 碗排路上山矮矮，
3: 路上碗排路上山矮矮。
2: 碗排路上山矮矮，
3: 对对，学得很像了。已经想象一下，对面有你的好朋友在那，去跟他打招呼。
2: 好的。
3: 哎呀嘞！对着远方唱。

0: 排个路上就上个绿路哎哎哟
1: 哟太棒了

0: 《映山红》这首歌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的名字叫《闪闪的红星》。这首歌呢，从音乐上来说，它和这个我们当地的民歌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客家山歌里最有名的一个开头，有的时候客家人就管它叫哎呀来，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唱词的。第一句是这样的一个引腔，哎呀来，然后后边什么大泽山歌过红牌，一直就下去了。然后我们发现这首民歌呢，后边啦啦哆来，就啦哆来这三个音啊，不断的这个变化组合。但是呢，我们映山红的这首歌呢，映山红哟，从一开头就与这个曲调产生了关联。但是后来呢，作曲家呢，实际上他还是自由的舒展开了，一直到最后啦瑞瑞哆啦嗦啦，又回到我们客家山歌常用的那几个音。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首客家山歌，就是最典型的一首，叫做打支山歌过横排。其中在这首映山红的开头和结尾，我们都特别的明显的感受到了它和原曲调的这种关联。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首民歌它在音乐上的一个特点。
1: 打开尘封的记忆，聆听岁月的吟唱，在光影交错间书写下一个时代的影像故事，在大幕起落间描摹出中国民歌的千年风华。
2: 今晚我们用民歌对焦真实质朴的百姓生活，也歌颂中华民族的恢弘史诗。
1: 今晚我们用民歌渡山海揽日月，无远弗届。无论历经多少春秋，经典的旋律永世齐芳。
2: 再次感谢各位歌手们的精彩演唱，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中国民歌。
1: 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0: 早上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意思啊？
1: 啊，这不是导演让我们连线的吗？
2: 能不能接点戏啊？哇，还没睡醒呢，给我们一大早就打电话干嘛呀？
0: 你那哈气打得太假了，
1: 各地文旅简直就是踏破了我们的家门。
0: 哦，我们收到了宜宾的四川宜宾的盛情邀请，
1: 邀请我们此生要去的一百个地方去宜宾拍摄。
2: 我们费挺大劲从四川回来又回去了。
3: 对呀，咱们去了两次四川，坐享其成啊。我们坐享其成啊，他们说啥咱都答应是吧。
2: 我搜一下，其实宜宾这地儿真挺好。
0: 宜宾市位于四川省南部，
2: 而且它是金沙江、闽江和长江的汇流地带。哎，那我们可以坐船呢，夜游金沙江、长江、闽江。
0: 听我说没有啊，别光想着吃，你不得打打卡吗，拍拍照吗？
2: 要我这摄影师没有地儿发挥。
3: 我跟你说杨帆，你刚才说的那个地儿就完全没有达到我对你的期待
2: 啊。以前咱不聊过吗，旅游搭子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又不出力还嚣张点事的。
3: 咋地啊，你嫌弃我呀？
2: 怎么着，我挑这地儿我为什么去？你以为我爱坐船啊？不就为了给你拍照吗？
0: 别说了，他小姨那表情又焦虑了。
4: 屏幕录制失败，
2: 你看。
3: 没事，我录制了。
1: 哎，我找着一个民宿。
4: 我找着个民宿叫，我觉得还蛮好的。我是在那个某书上找着的，好漂亮。
3: 是能看日落的民宿吗？
5: 莲花
3: 屋
5: 的，
3: 在漫画捧场。哇，不错不错。
4: 真是民宿，而且它是用6年的时间亲手建成的，亲手建成，我就有点担心了。
0: 你知道民宿和农家乐的区别吧？
4: 哦，不是，我跟你说，这个民宿它拿过首家黑松露奖，你们知道什么叫黑松露奖吗？
3: 不是吃的吗？那是。
4: 对呀。
3: 黑松露管够。
4: 黑松露管够。
2: 住的事儿就交给你住，我们放心。
4: 那我就联系了啊。
2: 然后吃的事儿交给冰冰。
3: 对，刚才看到有一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它这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古镇，它这个古镇叫做李庄古镇，就是历史还挺悠久的，而且它保存了很多的那个明清建筑。
2: 什么时候出发？
3: 一会儿就出发。真的假的？
4: 哎，择日不如撞日，就明天吧。
2: 我记得以前说明天出发的时候，节目组还能请吃顿饭。
4: 现在就是连个线。
2: 我怎么感觉节目是越做越惨呢？不像是能做起100个
3: 了。我怎么在家吃？啥呢？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没有声音。
5: 太俗了是吧？拜拜。
0: 我估计他这手型是跟我们再见的。

0: 孩子都给我起床。谁？
1: 哎 ，hello，
0: 哎，姚庆老师。Uncle Wayne。点名了，谁最后一名？
2: 李格买提。
0: 小泥巴。
3: 好了，别接了，
4: 走。
0: Hello。
5: 哎，
6: 这么合张影吧，
5: 好帅呀！
6: 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宜宾站现在开始啦！
5: 什么声音？谁早上起来装修呢？
0: 像那个过年早上起来小孩玩那摔炮，啪，像不像？

0: 在哪儿啊？一进到竹林里面就一下凉爽了。舒服，
1: 有没有明确感觉到走到这儿好像那温度就比之前低了两度，对吧？这儿就不闷热了。

0: 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一根竹子它是犯了什么错误？
3: 好问题，就怎么选竹子？
1: 它已经成熟了，成年了，可以使用了。
2: 怎么看它成年了？
4: 对啊，怎么看？
1: 它这个颜色粉粉的，就是今年刚长起来的。然后颜色越深的话，它这个年龄就越大了。
0: 你看男生和女生的兴趣点完全不在一块儿，你看他们仨在那玩什么呢？
5: 咱们仨在教练上课溜号的，这不应该杨帆拍的吗？怎么成我拍了？哦，好好看啊！就是这个特别适合拍全景那个，
6: 对，
5: 多好看呀！哎，这有秋千哎，行，他俩要当秋千女，走你。
0: 哦，这秋千都是用竹子做的。
1: 对，秋千也是嘛。你看咱们那上面那个竹枝，就是可以做成咱们扫地的那个扫帚。
3: 对，我嘉宾可以体验一下吗？
4: 最后快倒的时候，能不能让我砍？前面砍的时候
3: 都，咱们玩一个游戏，一人砍一刀。
4: 对对，
3: 最后谁
4: 看谁砍倒了，可以。
3: 咱们就说好，一人三刀。
4: 一人就三刀啊。
3: 对，
4: 好，
3: 来，明明你先来。
4: 快倒了，你能看出来是吧？
1: 我看出来，然后
4: 能看出来是吧？
1: 扶着往那边。啊，你要扶着一点。
4: 这儿是吧？
3: 对。小妮，帮我砍一刀。
4: 帮你。
0: 感觉还先研究一下。
4: 这还早嘞，
1: 还早，
4: 还这个还早嘞，
0: 别飞出去了。
4: 这还早嘞，
0: 你那是锯。
3: 想砍准还不容易，
1: 不容易
3: 是吧？先砍这缝，
1: 也得有技巧。这个好做。
0: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录两个节目了，是吧？你们仨录一个，我们四个录一个呗。
5: 你是真一点劲儿不使啊，王明明。哎，你推的多好啊！我推的多好。哎呀，喜欢人干活的惯用话，试试。哎，好看。哎，状态这张
6: 很开心，
5: 这张好。
6: 妈，你来，我们俩推你，我们俩一起推，
5: 让我感受一下在养老院的生活。竹子撑不撑得住？一会儿不会倒了吧？哎呀！
3: 哈哈！月亮，
7: 嗨，
3: 你来一下，我们先玩一个你最喜欢的游戏。
6: 挖竹笋，
3: 砍一刀。
6: 砍一刀！
3: 现在就缺你帮我们砍这一刀，快快快，快快砍两下，砍两下！你不想给他砍倒吗？
5: 怎么砍啊？我都没听课。
3: 拿刀砍，拿刀砍和拿手砍，你看你自己选一下。
5: 我害怕。
1: 什么？没事儿，握住了。
3: 这砍反了，反了，祖宗。
0: 哎呀！竹子说：“
1: 来，
0: 皮外伤。”
5: 你是想吓死他是吧？
6: 都害怕。
3: 冰冰劲儿最大，
0: 对。冰冰拿土棍。哎，
5: 不行，冰冰那个咱躲远点，我怕刀甩出来，刀甩出来。
6: 怎么
5: 拉我？你这根本砍不动，特别特别硬。这么轻？
0: 哟，我都怕他那刀飞出去。
5: 我也是。
3: 给我来个痛快的！
5: 可以，哎，找着感觉了，找着感觉了。你看，
3: 可以，
5: 下来吧，下来吧。一会儿就倒下砸到我了。
0: 麻烦叔，来吧，绽放吧，凡凡。
1: 那边小心点。哎
5: 呀，哎呀，行啊，
3: 可以啊，都砍碎了。
6: 咋样？以后就这刀工给你们。
4: 他还有多久倒啊？
6: 快了
0: ，小心啊！哎，
1: 你说能不能要马劲儿往那边？
5: 倒了，要倒了。
4: 歪了，
1: 对，往这边推一点。
5: 记录下来。哎呀，这谁家姑娘这么大

0: 加把劲儿啊！我们能把它推倒吗？现在？哎，可以，现在他马上就要倒了。哎，
1: 推也可以是吧？来，我们一起推吧，一起推吧。哎，对，小心这边，小心。
2: 加把劲儿呀！
1: 小心，哎呀，我这太有用了，完事儿了，
2: 还不行，还要。哎呀呀！
1: 嗨，
2: 加油！
1: 来了，加油！小心，
3: 我再帮你的，再助力一下，再砍一刀，
1: 打了。
0: 第一视角，家人们看看空心的，看到了吗？竹子的构造，哇，人生第一次体验，砍倒了一棵竹子。三二一，我们成功了！
4: 拍到了你的仰头下颌线。
0: 而且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它不是说一砍一片，它是在一片里面可能选几棵去砍，
4: 所以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这个竹海。就从一根竹子，砍通过竹子。
0: 那这个为什么砍呢？
4: 这个小鱼小的用法，它这个比如说竹筒饭，咱们就可以锯一个。哦，锯几瓣下去吧。还有任务呢？哦，
0: 锯是吧？
4: 对，锯。
0: 做竹筒饭。锯
4: 完以后做竹筒饭。哦，
1: 做竹筒饭。
4: 明白了。
3: 感觉挺解压的。
4: 你看，
3: 里面
4: 就可以装饭了。
0: 还得往里面装啊，不是里面就有饭。要不要试一下？
3: 我试试。
0: 这可以吗？
4: 可以。
0: 没事，不可以你就说。
4: 可以。
0: 待会儿就把它蒸桶放进去吃。
4: 试一个。对。
3: 哎呀，这是谁呀？
4: 整天干活这么卖力气。健身任务。
0: 那个，
3: 把那碟儿给弄了，锯坏了。啊，对，当竹筒饭吃不着了。咱
4: 不是笔筒啊，啊。
3: 对。庆哥试一下。
0: 怎么一下进度变慢了呢？
3: 老舅，舅，
0: 你舅舅退休以后啊，
3: 就拿这个消磨时间呀。
4: 打了不少家具啊。
0: 哎呀，我说你们年轻人着什么急呀？竹子又不会跑。哎，比较好。可以当花瓶，
4: 也可以这个带回家。
3: 就还是老的辣。
0: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吗？
4: 就把锯放下了。
0: 来来来，
3: 每个人体验一下。
1: 哎，对，踩住它。
3: 没事，
1: 哥，我怕你弄那什么。
3: 凡凡，不要锯到你的头发啊！他应该往哪儿拿呀？往哪儿拿呀？你还拿锯条？他这个只有往下去扔。拿锯条，不愿意这么急的。
4: 一会儿上嘴啃了。
0: 往下去扔啊！往下去扔。
3: 对，
4: 把马凡叔叫来，让他游走。
0: 谁看到没有？老了老了呀，请马凡叔照顾我们，这事儿不是很靠谱。
4: 好了，下一站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漏的。
3: 我们是要担心的是漏不漏吗？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你的安全问题。
4: 拉大锯，扯大锯，老家门口看大戏。我中午要多吃二两米饭。好，真不错。呀呀，真不错，你喝。
3: 你干过牧场吧，哥？
4: 形象在大兴安岭待过的。哎，踩住，用脚踩住，别急，别急。哎呀，哇！你看，刚夸你，你就开始心急。
3: 姐，
4: 哎呀，哎呀，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表达的吗？嗯，就表示我的这个品格像竹子一样高洁，是吗？
1: 祝你平安。
0: 对。哦，
4: 谐音梗真的受不了。
3: 行，咱们去看看，我们在下面竹编。哦，
4: 脚脚。
3: 亲爱的家人们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宜宾一景。这是一个石头，这石头长头发了。哎，这都是用我们的竹子砍下来做的椅子。
4: 都是就地取材，多好啊！对，这竹跟雕，它是根，这是它的根啊。
3: 这个有意思哎，
4: 对，竹衣服，哎呀，没没没，哇，
3: 还能飞起来呢，
4: 跟
3: 你这身挺搭的，
4: 是吗？啊，哎，真的，我站在这儿，你们录你们的，
0: 没事，你们
4: 稻草人，
0: 再给凡凡设计一些其他的装饰。

0: 你们学一下这个竹编。
1: 小船啊，
0: 每个人红色挑五根，黄色挑五根，细根的做出来就是彬彬老师手里面那个。但是你好，
2: 对，这就是我做的，怎么样？我做的还不错吧？
1: 你做的挺好，
3: 非常好，
4: 镜头都拍下来了吧？
2: 没拍，没拍，一般不记录。
4: 竹条它是在竹子的什么部位？
0: 竹节呀，可以把它片这么薄，
4: 是吧？
0: 这个要老师傅才可以，像我们的话就。
5: 马上。算
0: 算，你算算。
1: 算算。
0: 糟了，他们能听懂你说啥？
2: 听不懂。
0: 对，弄来俗气。
5: 俗气，
3: 俗气，
0: 俗气，俗气。这是一个四川台节目了。
5: 要得，太好搞了。样的，
0: 样的。
6: 啊，红色。
4: 红色。
5: 一、三、五。这个娃儿好怪哦。
0: 听得懂吧，燕儿？
6: 哎，
0: 老哥你放心，老哥你放
4: 心。姐姐说的呀，是山西话，山西太原话。
5: 黄，其实有点像编织。
0: 对，就是编织。黄色拿起来，红色放下去。
5: 对，它是一个覆盖另一个。
4: 哎，这个拴的过程有点复杂呀。
2: 舅舅，你在剪啥？咬牙切齿的剪。
0: 已经在剪造型了吗？
1: 哎，我这是不是短了？
0: 你那是短了吗？短了就坐小船，没关系。啊，
1: 好吧，
4: 短了咱们就坐快艇。
5: 超船姐姐，
0: 小船。
4: 看我这心灵手巧，我准备打个蝴蝶结。嗯，哎
2: 呀，做不好他就只能是走点歪门邪道。
5: 老戳船
0: 装饰了。
4: 来个创意，来个竹排呢？
2: 不算是个船，它像是个扭捏的交叉腿小姑。
0: 船头船尾可以剪造型，竹子除了可以做竹编，你们知道还可以做什么吗？
2: 餐具、
1: 凉席、
4: 筷子、
7: 纸巾、
5: 房子啊，
0: 对，就在最早我们建房子，就是用竹子搭箱架。
7: 脚手架最早不就是竹子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脚手架，
2: 因为它特别的坚硬，
0: 对，然后它韧性非常好。哦，但竹子，你们猜一下哈，它从笋子出土长成这么高，
4: 40天。
5: 怎么
0: 就知道了？
8: 短期就是40天左右。
7: 但是我知道现在四川正在大力推广以竹代塑嘛，
0: 对，
7: 塑料用的太多了。那其实如果用竹子的话，它的可再生性是非常强的，而且特别环保。
4: 蜀南竹海是全国的10大森林之一，
0: 不只是全国，它在世界上都是面积最大的，
8: 是吗？
0: 天然竹林。
7: 你知道现在非洲很多国家都会派人到中国，到四川来学习这些竹产业。中国已经在这个竹产业上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了。
0: 对对对，像我们就是靠山吃山，靠竹吃竹。哇，太厉害了，那个好精致的小船。是
5: 细心的男生，哎，绝对的。
1: 所以做成这样就可以了吗？可以，非常
7: 做到了世界领先了。
5: 对，特别好，真的。
4: 什么夸的发自肺腑？
8: 这个傻掉了，这个。
0: 哇，来比一比看，
2: 那肯定是我的最浮夸。哇，
0: 那个蝴蝶结好看，
8: 待会儿可以拿回去做个垫子。
0: 完了，小李老师准备要编一个凉席了。就我们小时候睡的凉席就这样编的。
7: 凉席我今天走不了了。哎，对，老舅，
2: 我好需要你那个东西啊，遮挡太阳。
5: 爱生活就是有智慧。
7: 看看姐姐难得夸我一次，我从小喜欢做手工。哇！哇！
5: 哎，也还有点像那中国结，哎，像中国结。
8: 这个烤串特别适合。
5: 自然这边撒。
7: 整了半天就整了个烤串的扇子，是不是？哦，
2: 真的，早知道咱俩也做扇子上串了。
5: 咱们是不是可以换地儿了？我看阳光有点晒喽。
0: 咱们可以先去拜寿台。
7: 拜寿台。啊，
0: 然后自驾
4: 拜寿台挺有名的，
0: 开车去翡翠长廊那节路拍出来特漂亮。
5: 太好了，那我们自己开车去吧。
7: 开车带着我们。
0: 好的。杨帆老师，哎，待会儿记得回来吃全竹叶哦。
8: 好的，
0: 一路平安。
4: 各位乘客都坐好了吗？
9: 出发，
4: 请系好安全带。亲爱的各位游客啊，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叫蜀南竹海啊，这是我国呢乃至全世界目前为止啊比较大的森林公园之一，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国内也属于是
7: 镇海嘴瓢，
4: 这个叫什么来着？10大森林。
7: 我要用我制作人的权利把这段全剪掉。任斌。聊点能播的吧，有女朋友吗？哎，
4: 这问题我们刚才
10: 刚聊完了。
7: 说怎么说的？
4: 你弟其实很愿意出去旅行，
10: 但是永远。

0: 概是一个人，
1: 一个人，
2: 真的，嗯，人斌，一人斌一个人出去多少年了？
3: 真的七大姑八大姨。
1: 哎，到了，
2: 这也太近了吧！我们这还没培养感情呢，就到了。
1: 来吧，拜寿台到喽。哎
3: 呦，这个桥好漂亮啊！哎，这上面拍照好看哎。
1: 快看，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取景点，
0: 是从这儿看吗？哇哦！哇
1: 哦！像不像一堆乌龟？
2: 所以他当时取景花了30多天，他应该是在等一个极致的美景吧？所以想象一下，等了30多天，他肯定也有很多就是极致的时候，但是他可能就是要等着那个最美最极致的那一瞬间，最后呈现出来3秒钟。
3: 人生不也如此？嗯，你的人生过完之后，不是在你脑海当中呈现的那些精彩，不也就是那些？
2: 所有的努力有时候可能就是舞台上的那一瞬。
3: 我觉得每一次掏出手机来拍美景，都觉得根本拍不出来它实际的美。
2: 是，所以眼睛才是最好的记录。
4: 但你的脑子会忘记的，你必须要靠照片记忆。
3: 所以我在拍此生啊。
1: 3、2、1，我们来了。
4: 好土啊。
2: 上车了，继续出发。
1: 虎藏龙，
3: 耶，好好玩！我看见薇娅了，那儿呢？
2: 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是钓薇娅，从这儿钓到哪儿啊？哇！天哪，这
1: 飞到那么远！
2: 过了这个之后，就是一直往下，一直往下，然后到成都。
1: 你说那个是索道？
2: 哎，穿古装吧。
3: 我们要换吗？哎，穿上呗，穿上拍呗。

0: 我别叫了，不要叫！
1: 美美的。

0: 踩水了。
1: 啊！我从小一直有一个武侠梦，所以我觉得那个吊威亚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看一点的武器，因为我觉得我在空中要是一个侠女，我手中必须要有一把剑，但是我没有一把剑，最后只找到了一根树枝。
2: 呀，水上漂啊！
1: 哎呀，我怎么歪了？快给我扭过来，
0: 扭过来啊！我歪了。
3: 你敢往下边看一眼吗？
1: 我不敢。
3: 是否此山最高？哇这绝招！
1: 我快到水了！从来没有过的体验。等站在竹林上，就好似站在了竹林上，转身往回走的那个时候，我突然找到了那种侠女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哦，哎，这个动作好看吗？问君何时圆？帅不帅？嗨嗨嗨！美吗？
1: 谢谢。
0: 卧虎藏龙，我们来了。

0: 哇，这好高啊！
1: 什么时候造型？
2: 那个大耳朵。
1: 转过去，来来来，哎，哇哦，饶恕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接住我，我们来了，舅舅。妖怪，快，师兄，我们联手打那个妖怪。
2: 对对对，
1: 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好，哇哦，那个饭已经点好了，
2: 车也热好了，
3: 车也热好了，
2: 可以跑了。
3: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走吧。
4: 吃饭哦。
1: 今天中午吃什么？
4: 全竹宴。
5: 去哪儿吃？
4: 民宿，回我们的民宿。我们的新朋友，
6: 谢谢。
7: 好，我们刚才是碰了两次吧？
4: 他任务达成，你就让大家碰两次杯啊！哎呀，咋了？
7: 你的任务是把菜，
2: 把菜扔桌上，
7: 套路。拍我三下，
4: 完成任务。
1: 我们能不能轻松一点，不要防着彼此？
8: 隐藏任务，
1: 好，
8: 来先抽签。来，这个多的展示。
7: 我们互相可以看吗？不能看。哦。
8: 要自己知道。
1: 哦，明白了。
8: 对镜头展示。
7: 来，
9: 你。那这样大家不都知道了吗？
8: 挑战成功，并且不能够让别人知道。那
10: 太好了，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4: 我觉得我这个任务很简单呀。
1: 今天各位飞行嘉宾开心吗？
2: 开心，开心，
11: 特别开心。
1: 我表现的还行吧？
11: 啊，你的表现的特别好。
1: 我呢？
11: 特别好。
1: 我好在哪里？
7: 他哪儿好？
9: 你特别的自由自在。
1: 还有呢？
9: 特别随性，写意，
1: 写意。还有呢？
9: 然后其他的
1: 我就没有别的夸的了。
9: 你还做了什么？
1: 你对我就这点印象啊？
9: 我知道了，你的核心特别好。
1: 核心，
9: 所有人的，
1: 我的任务完成了，让右边的人夸你三次，耶！
4: 舅舅，你被套路了，
1: 可以安心吃饭了。嗯，你能不能不要被节目组挑拨离间？

0: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什么？哈哈，你们都看不出来吧？知道啊，
1: 偷吃别人沉默三分钟是吗？碗里的菜。什么？就从王冰冰那儿抢两次菜，然后呢还不被大家发觉。我都没发现。
2: 各位，
1: 你不吃这个吗？
3: 那个豆腐脑是什么？太简单了，就，而且它毫无知觉。哦，所以我就说这个任务，刚才我一看我太简单了。
2: 你那个任务完成，你除了你完成，大家猜你的，你别自己给自己报出来就行了。哦，
4: 所以算失败了。
1: 对，
3: 所以我也失败了。
2: 对，
3: 所以我们俩已经报了，所以你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1: 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但是不说，大家也猜不出来啊。制作人，现在我要考考你。制作人，你在完成任务吗？制作人，制作人，你为什么不讲话？制作人，哎，你就是这么对待嘉宾的吗？嘉宾现在不知道这些菜叫什么。
3: 他们刚才说要不要再
1: 你都不告诉我，不知道这顿饭该怎么吃吗？
4: 吵着把火，
1: 这个东北女的，
4: 她不理我。
1: <笑>
4: 。
1: <笑>别为了完成任务就要这样吧。<笑>
4: 要不咱俩换个座吧，姐。
3: 可以，来，
4: 我配合你。
3: 哦，换了座位之后，他右手边那个人就换了。
1: 对啊，哎，姐，这道菜叫什么？<笑><笑>
4: 你换错人了。
1: 刚才他说叫什么来着？
4: 你让姐跟你说，他也说不出那菜的名啊。
1: 哎，凡哥，
4: 哎，
1: 刚才说。
4: 这道菜它叫什么？
1: 不是，你顺序再反了，你得站到这边。我的，
4: 我得在你右边。
1: 你的右手边，你就站左手边，你分错人了。
5: 王冰冰，
1: 我不理解你完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知道。
4: 王冰冰，你的任务肯定失败了。
1: 可能你们都没有猜到，
0: 猜出来的你的任务就是右手边的人要说出菜名。
4: 对。鸡蛋，鸡蛋炒西红柿，鸡蛋炒辣椒，
1: 是。
4: 鸡蛋炒
1: 全名。 鸡蛋炒什么？拿来着？那个什么什么蘑菇皮。阿姨，真是的，你这个太难了。妹妹，我特别想配合你，但我实在是没记住那菜叫什么名。确实，我真是想配合你。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竹毛肚炒鸡蛋，气死我了！你过来，你坐这边。来来，我走。来来来来来，为了配合，来来来，过去过去，我没事。来来，去了。咱们的任务。
6: 也完成了，咱们的任务就是从别人那儿吃三碗饭，我感觉出来了，动不动的就哎，不是，妈，你吃这个，我吃吧，不是，别人没有知道我吃三碗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吃三碗饭。
1: 你再说一遍，刚才这道菜叫什么？
6: 叫炒成本了。
1: 那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6: 那这道菜叫什么？
1: 叫竹毛肚炒鸡蛋。那这个叫什么？
6: 红糖年糕、红糖糍粑、红糖粽子。
1: 那这个叫什么？
6: 端汤煮太医。
1: 那这个叫什么？
0: 我说你有点烦，行，
1: 好了，可以了，还得是我们马凡叔好姐妹啊。就是吃饭的时候还得记住每个菜名。哎呀，好了好了，
6: 你都吃完了，
1: 完成了。
0: 我猜，你的任务是让你右边的人说出三个关于竹子的菜名吧。
4: 这个菜是最容易记的。
1: 现在不能说全军覆没。
4: 反正冰冰这肯定就是，咱俩也把咱俩的任务都说了，
1: 现在只有人斌，
4: 我马上，
1: 他没有，庆
4: 哥呀，庆
1: 哥也没说，
4: 还有你呀，
1: 我完成了，
4: 我也没啥，
0: 任务啊，
1: 我告诉你们，那不就不完成了？
4: 坐在一个最帅的人对面，完成了，
1: 完成了，舅舅完成他的任务了，他自己站起来鼓掌，刚才那是你的任务，
4: 所以他刚才突然站起来鼓掌了，那这个不可能是任务，他肯定是要很难执行的事情。
0: 就完成了吗？完成了，
4: 擤三次鼻涕。哥，你有充电宝吗？
7: 有啊，
4: 别回答。我觉得那个叶文杰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0: 你有充电宝吗？你帮我拿一下充电宝。他现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叫什么？拿东西。
4: 杨帆的任务就是，哎。
1: 杨帆的任务要是猜出来的话，
4: 那让他右手边的人拿三次东西。
1: 对，
4: 不论是什么东西，就是拿三次东西。
1: 哥，
4: 证明一下，你帮我拿一下。
1: 他就要站起来鼓两次掌，你是鼓三，站起来三次。
0: 其实离席第一次的时候，
4: 第一次就挺自然的，
0: 很自然。
1: 爸爸，你们都看不出来吧？
0: 知道吗？

0: 别人。
1: 沉默三分钟是吗？
2: 就现在只有我跟舅舅的任务没有猜到。
0: 对，你们藏得够深的。哎，没有人，
3: 我的没有完成，
0: 他没做呢。你们三个，
3: 我快了。
2: 我们两个是成功了。
0: 那我们这两个人。可能比较聪明，靖哥，你的任务到底是？
4: 我的任务
5: 他没完成，
0: 完成了，他说
6: 完成了，站起来鼓掌。
5: 那不可能，他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行为，他就是让别人的行为。
3: 哥棒，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吗？
7: 没有啊，
6: 你没完成。
3: 可是我应该有。
0: 你做的
3: 很想辩解，
6: 我应该有两次站起来鼓掌了呀，所以这是我的任务。
3: 不可能，
7: 没完成。
3: 从坐下来就开始做，哎，你们要不要倒带检查一下？
0: 倒带，VR 回放，
3: 不限于饮料，包括汤也是啊。我只要拿起来的都算吧。
8: 干杯！拿起来，
9: 干杯！
3: 对啊，你们要不要倒带检查一下？我从坐下来就开始了。
9: 原来你的是干杯啊！
3: 我的任务是单独跟每一个人碰一次杯，
0: 单独跟每一个人。
2: 可是没有跟我碰杯，
6: 你跟我没有跟我碰杯，
9: 你也没有跟我碰杯。
0: 对，
3: 下来的时候我就拿汤，拿各种。
9: 那我们只碰了一次啊，
2: 但是跟所有人一起碰的呀。
3: 没有没有，我们是每一个单独的。
2: 没有，咱是一起吗？
0: 好，
2: 我也没有跟你碰杯。
0: 真相只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9: 有
0: 人回放吗？
9: 没有，
0: 后期回放。
9: 在后期里。
3: 后期回放。啊，
0: 好，明白了。那我们就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真的碰了，然后我们给个反应；一种结果是没碰。好，现在是真的碰了。
5: 没有。你好狡猾呀！
6: 太会演了。
0: 狡猾的哥，
3: 接下来就是各种
0: 都没有碰的，对。他那个时候你当时怎么碰上来的？哎，
6: 我当时就是这样。
0: 怎么就碰上了呢？
6: 是呢，我怎么忘了呀？
0: 敬哥一杯，太棒了。好，还有一种
5: 第二个版本
0: 没碰上，
5: 你看
0: 没说了吧？啊，
3: 差一个，
0: 没有完成嘛？哎，
3: 我以为我碰到了，
0: 罚啊！喝酱油。呀，这什么？
9: 舅舅，你在喝什么？
3: 吃饭的时候先喝汤。
9: 这是啥？
3: 汤。
9: 这个。咸的。
10: 就
9: 是不要让王明明发现。
3: 干杯。
0: 任斌还没有完成他的任务。
9: 对呀。
0: 那我们等他最后的结果揭晓吧。
6: 你快完成吧，我们都看着。
0: 我们看着你完成任务，那完成不了了。
5: 他说他任务完成，快结束了。
0: 快了，
5: 对，快完成了。说明就是他已经，他次数没达到，但他已经做到了一次。
11: 他要把饮料倒到我们的
0: 脸上。
6: 不对，他的任务就是要让有两个人完不成任务。
5: 他老要跟我们碰杯。他一定是希望碰杯的时候让我们说那句话。
0: 应该是干杯。
6: 来。
3: 所以你让我拿是对的。
5: 所以你是不是？
0: 所以你现在的任务有没有完成一部分？
3: 完成两次了。哇。
6: 第三次
5: 碰杯哦，
6: 碰杯就是碰杯，
3: 咱俩碰四次了都，
5: 那就碰五次，
3: 那我也真的碰了四次，他应该也是要请人家配合的吧？
0: 对，
5: 就肯定都要配合。
3: 对，他应该是请人家配合，帮他就是请别人帮他拿菜，
0: 差不多。哦，
6: 好，来，我帮你加一个。
2: 舅舅好聪明啊！
6: 来，吃点。
0: 完成了吗？啊！这样吧，我们开始服务他吧。来，
2: 吃水果吧。
0: 来，任斌老师，
3: 是啊。哎呀，
0: 这一路辛苦了。
3: 好，
0: 给你加点菜。
3: 好。
0: 喝水吗？喝点。
3: 真是该服务的人不服务。哎呀！
0: 月亮姐姐，快！
6: 我给他加了。
5: 我给他加过。
6: 我也加了。是，原来是我坐在那儿，但是我没有服务你，对不对？我光顾着自己吃来着。哦，
0: 快。
5: 按道理那肯定是右边的，一般都是右边。
0: 对，哎，
6: 那喝点汤。不是，现在换座了，这也算，现在就算坐你右边了。
3: 我知道。
6: 那也不对，
0: 还没完成。等一下，刚刚说该服务的人没服务，刚才是我们四个人都起来了，杨帆跟月亮是坐着没动的，那就是还是服务。
9: 月亮姐刚刚也给了，
6: 对，加了个菜，然后还给他。
9: 是月亮姐要给你倒饮料。
6: 吃进去，你得把它吃了。来，你把它吃了。
3: 都吃进去了，姐，没有一个吐出来的。
6: 这太好吃了。

0: 你尝尝，真好吃，真好吃，是不是也这样？你吃了旁边的人，你推荐一下。别跟着别管。哦。杨帆，
1: 弟，你说吧，你需要我做什么？先碰杯吗？咱试试啊，我挨个试一下，
0: 试一下，
1: 看哪下对了，然后你点头，好吗？
2: 完成了，
1: 。
2: 说吧，我的任务是吃饭的时候叫史四舅舅，这简直就是我的天选任务啊！就舅舅，你在喝什么？舅舅帮我拿一个红糖，谢谢舅舅。舅舅能听懂哏啾吗？谢谢舅舅，舅舅你被套路了，舅舅完成任务，舅舅撇了你一眼。舅舅，我想吃这个，帮我来一下。
3: 你帮我们拿一下呗，谢谢。别忘记了，有可能是他的任务。
4: 没有，他帮我拿好几次了。
1: 这张卡如果我抽到，会不会好笑？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这张卡让我抽到。哎，我说舅舅啊，行了，来吧，成功的离间了我们，让我们彼此之间设下了心墙。我们现在已经补足了精神，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吧。
4: 大家还是下午我们去趟城里边，因为我们现在在组团出海。好，好。
1: 各位乘客，后边温度可以吗？再调大一点，风量可不要给他们调大一点。我们后边热吗？
5: 还行，不用调。
1: 哎，这是什么？这条街上你看，显示这种老房子。
2: 是不是该到那个古街了？
1: 对，还有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到了。啊，
5: 不是这个地儿啊？
1: 哎，这里真的到处都是竹子。 真的就应了那句话，让竹林成为四川美丽乡村的一道风景线。真的感受到这道风景线的美好了。喂喂喂！
6: 咱们把车停这儿呗。
2: 对呀，我也不是个异形，咱们下车吧。好。

0: 油爆琵琶半遮面，
1: 等一会儿应该是那个吧？貂蝉，应该一开始是貂蝉，
2: 咱们连四个人都对不上，正确答案对不上选项。

0: 有请欣赏压轴大戏《白蛇后传》变脸。
1: 好期待。

0: 按一下。
1: 这会儿我们可以好好考虑考虑晚上吃啥了，这就有整个菜单。
2: 咱们是不是在这打卡了？
3: 观音古街，
2: 来吧，咱们是不是在这照啊？
3: 对，三二一，听我的口令啊！三二一，观音古街，
4: 我们来了。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严格的说属于金沙江，那边汇过去就是长江了。哇，三江汇流之地。古街在哪儿啊？
2: 古镇在哪里？
5: 听到那种唱歌的声音，我感觉翻歌要加入。
6: KTV， 好 K。
2: 对呀、啊。哇，来一首嘛。

0: 这是您的摊位是吧？啊，对对对。啊，我们两个人唱也是5块钱吗？啊，对，可以可以。来，你们俩唱唱歌嘛。来，接下来我们要请杨帆为大家来唱一首歌曲。
1: 捧场。
0: 保一个机位。
2: 到前面给我来一个大运镜吧，
3: 马上转，我转三圈。
0: 对。

0: 摔倒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累，我想坐那歇一会儿，但是大家都很紧张，想把我马上扶起来。其实我想在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在哪儿趴一会儿嘛，也不着急嘛。但其实真的无所谓，这些事儿都是体验，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刚才那个仰拍的视角可以吗？
2: 非常好。
3: 来一个吧。
4: 没事。
5: 还想听什么？
6: 你怎么我都想听。
3: 好的，我都想听。
5: 你告诉我，我来写。
7: 酒放开也可以。
5: 可以。
8: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剩下一个家。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
1: 那个观众的表情。

0: 谢谢，好帅！现场的朋友，如果觉得我们唱的还可以的话，接下来我将会月亮姐姐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们的保留曲目《青藏高原》。
1: 怎么谁跟我们 PK 呢？这是，这是
2: 老板，最大的事比咱家伴奏还大呀！
3: 我的内涵已经比这还牛。

0: 走的。
1: 哎，这哪扫码呀？
2: 相当可以，怎么样？
0: 那我的气唱的比较通顺了。
2: 哇哦，快来呀！这个壮观的感觉哇！
0: 来，让我们合个影吧。
3: 行。
0: 哎，
4: 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5: 我们来了。
4: 去吃饭吧。
0: 燕儿，攻略一下，看这古城里有啥好吃的。
6: 那附近有啥呀？
2: 冰冰发了一个串串香。
6: 这离得比较近。
2: 我们效率就是这么高。
4: 城墙拐拐串串香，那这里就随便选咯。
0: 爬个晨晨嘛，搞一下搞一下嘛，掏晨晨咯。
6: 你的导航是怎么显示的？已经到了。
4: 城墙拐拐，那刚才是拐拐的地方。是不是在这儿？
6: 这儿
4: 哪？走，就这个，
6: 这个吧，
4: 就这个吧。哇、哦，还有好多甜品。
2: 城墙拐拐，
4: 我们来了。
2: 神经病。好香啊！
7: 大餐我来了，
6: 咱们去选串串吧。
8: 这是素吗？啊，这是非素吗？我走，这是豆腐。
6: 豆腐，那吃豆腐也挺好的呀。豆皮、金针菇，
8: 这个
6: 苕皮，
8: 哪个
6: 苕皮给我多来点。
8: 腹瓜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是腹瓜？

0: 哦，这边2块
1: 吧。
0: 宝贝儿们多拿点，咱这么多人呢。
2: 拿，
0: 就一把一把拿吧。
2: 我来拿那个青菜，这个你们都放串串。
0: 这个来点牛肉，来，
3: 真凉。
2: 白爷，
0: 锅都，
3: 我要吃香菜。嗯、
2: 来，
1: 豆腐，妈想吃盘豆腐。
0: 来，豆腐放这儿。
2: 哎，行，可以了。果然马凡叔在伺候我们。
4: 糖心糍粑谁吃？
5: 吃。
4: 杨枝甘露雪山冰。
6: 给我来个凉拌黄瓜。别聊天了，不认识。黄瓜就是造，
7: 黄瓜就是造。
4: 不认识，你咋给我们买单啊？
2: 凭啥让我闺女买单啊？
4: 咋的？你闺女今天有好事儿，庆祝一下咋了？
2: 这是第一个任务吗？
0: 口碑。
4: 口碑呀。
2: 因为这个刺梨是在贵州种植的，是为了助农，为了乡村振兴，所以是很有意义的。多喝点。
8: 哎，这不是个什么任务吧？
2: 吃吧。但是舅舅没有来，我们不太好意思。
9: 谁有？
8: 没事，王老师，我们这个开锅了就叫你啊。
1: 我感觉我们是
4: 还没开锅呢。
2: 哎，折耳根好哎。好吃
4: ，
1: 快吃！
4: 嗯，好吃，
6: 当然好吃了。怎么样？我找餐厅从来没有踩过雷吧？
2: 不错，我们家冰人太棒了。
6: 反正有点脆，现在肯定，你要小心面的这刚火。
10: 这回有秒懂，
6: 这一轮的任务。
10: 好嘞。
6: 小宁哥，你眼前的是什么菜？
4: 想要一点吗？舅舅，
8: 舅舅，该你了，舅舅。
4: 来了，任务来了。
8: 舅舅好了，
4: 舅舅真瘦。串串来啦。那个能帮我拿一下吗？右边来两次，
10: 这是任务是吗？
4: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病了。
2: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彼此猜忌的
1: 感觉。约你犯病。
4: 七上八下。
6: 好好吃。
4: 好嘞。所以我们是晚上一会儿去那个
8: 坐船哦。刚才我们是看三江，就是我们要在夜游三江。对，
4: 听说那个船是只有晚上，就是只有这一班。
8: 对，船上面还有电脸。啊，还有卡拉 OK 啊，
4: 全是我们今天干过的事儿。真的辣吗？啊，还可以，
10: 你可以试一试。
8: 试一个，
4: 哎，
8: 是一点辣吃不了吗？
10: 因为我吃辣就开始就是脱水。
8: 啊，脱水。
4: 先放这个辣哈，熟了以后再蘸那个。
8: 庆哥之前发过唱片吗？
10: 我发过单曲。
8: 单曲。
5: 单曲浪。
8: 哎，唱得那么好，当时没有什么经纪人跟你谈唱片约吗？
10: 在还没有开始演戏之前，本来因为以为会以歌手身份出道。嗯，
8: 结果呢？
10: 结果是我
11: 演戏先火了。
10: 没有，毕竟是一场痴心妄想。
8: 现在主动从红的里边开始捞吃的。
6: 对，
5: 饿了。

0: 天天吃辣的了，可以。
1: 庆哥喜欢户外运动吗？
2: 户外打篮球。
0: 打篮球，哦，打篮球。
3: 看舅舅啊，
4: 皱纹现在
5: 热的都不行了。
0: 我吃太多了，都不行了，感觉了都。
1: 你吃着吃，贴上面膜了。
6: 把粉给我下了，放哪儿呢？
3: 没事。
1: 庆哥真是没撒谎，还吃辣的，你看他那个汗。

0: 我是个汉子。
1: 对，那我们是不是一会儿差不多得去船那儿了？合江码头，
2: 我们来了。
1: 抓紧了啊，38了，50准时开船。

0: 现在广场上的姐姐们在跳广场舞，就在江边吹着和煦的晚风，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宜宾人都特别可爱，特别爽朗。我之前觉得新疆人均是艺人，但我觉得现在感觉四川人好像更火辣，更直接，更率真。
1: 此生要去的18个地方，刚才写的是吗？18个地方，宜宾。
2: 哎，这船晃不晃啊？哇，这么豪华，这里面这个
3: 真的，
1: 对吧？我是做了攻略的。
2: 天哪，好肉丝！哇哦！来啦，我们来啦！
4: I feel you, yeah.
1: 船已经开始动了啊！
0: 真的开船了吗？
2: 好凉快呀！
0: 哇，这是船手哎。哦，肉丝！
3: 哇，是鱼香！
1: 哦，鱼香！
0: 哦，肉丝
1: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0: 终于说出来了。
2: 下一把，快把它弄下去！哇！
1: 嗨！是哪个来推我吧？
2: 我来推你嘛！我来推你嘛！有个月亮，应该是个月亮吧？
1: 那是个球。
2: 你看那片云，真的，那片亮亮的云泡飘得太快了，
3: 它好像一只龙。
1: 我们一起念那个楼上的字好不好？
2: 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
5: 我爱宜宾。
6: 此生要去的100个宜宾。
1: 还有节奏，
6: 我们在哪里？宜宾，
2: 我们来了。
6: 我说宜，你们说宾，宜，我说此生要去的，你们说100个地方，此生要去的，
5: 100个地方。
0: 在这个合江口坐着游轮，看着远处楼宇上面欢迎我们的字样，
1: 所有城市景观打亮了。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大 logo 让我觉得非常振奋之外，然后就远远的看到很多的市民在江边戏水，
0: 看到岸边戏水的人们，就觉得哇，这就是生活，这是属于宜宾人的生活。
2: 看到那样的那个建筑上面打着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打着我爱宜宾，跟江面的那个倒影隐隐绰绰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手机拍出来的照片像油画一样，但我觉得那个画面特别美。
0: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镜头宣传宜宾，让大家看到宜宾的好吧。
7: 小学的地理课本上面有松花江的照片，然后是那种就是冰上就是河上结冰了，然后
8: 树挂
7: 凿那个洞，然后就是钓鱼，
2: 对，
7: 然后钓起来的鱼是直接可以切片，就然后因为鱼的
1: 他们聊钓鱼的话题，
0: 真无聊。
1: 钓鱼你懂吗？
0: 一点没有意义。
2: 钓鱼是个游戏吗？
1: 其实钓鱼是河里边钓鱼。
0: 他们四个还能聊钓鱼？
8: 对呀，
0: 感觉他们四个真的是完全把我们排斥了。
9: 声音大点。
2: 我们要感觉是交响乐在给我们伴奏。
3: 那个
2: 桥上
3: 面
2: 看起来
3: 有点高科技啊，
2: 对哦，
3: 比较厉害啊。

0: 好钢铁
1: 呀，不为所动。
0: 就是经过短短一天的相处，你们已经觉得非常的和谐了，对吧？各跑各
2: 不能理论，我们越理越来劲。
1: 流畅成这样，他们四个完全不为所动。你可能以为这是大海，是汪洋吧？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3: 你可能会联想到长长的飘带，洁白的哈达。是啊。这么美呀，这也是长江。
4: 如果说三级跳远的话，那么我们刚从长江的入海的地方起跳，中间在三峡落了一脚，现在已经跳到了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了。
1: 长江就是从这里起步，昂首高歌，飘逸豪迈地奔向太平洋。
0: 你们两个很爱。
5: 我都装了一天艺了，也没装明白。
0: 没看出来你装艺吗？
1: 从以前的地理教科书里说，长江的长度是5000多公里。近几年来，经过我国科学工作者千辛万苦的实地勘测，获得了比较准确的数据，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这么长呢？
4: 中间略过。
1: 我天哪，我觉得真是哦，
3: 这么长。哎呦，
1: 陈斗老师跟红云老师当年这么长。
0: 我这优秀的师哥师姐们呢？这
1: 我们插不进你们的聊天，来最后一段。
0: 关键你们也
4: 最后还得用我们的，
0: 你们也不听我们。
1: 长江啊，伟大的长江，你以浩瀚而甜蜜的乳汁，养育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
3: 儿女啊，伟大的中华儿女，必将以非凡的聪明才智，制定并实施治理长江的最佳规划。
4: 不废江河万古流。不愧为世界巨川的长江，必将永远托举着一对又一对名副其实的巨轮，驶向世界五大洲、
6: 四大洋。
1: 一起来，长江，
6: 伟大的长江，
1: 你流经神圣的中华大地，
4: 是的，
1: 你永远奔流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上。啊！哎，这有回响，长江，
3: 长江，
4: 我们来了。
7: 长江毕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经流很多城市嘛。但是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去到它的开端。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做“万里长江从此是长江”。它从这里开始，它的名字才叫做长江。
8: 你看它那个山上也是铺上这个景观了、
9: 这个城市的这个景观做得不错。
10: 在江上行驶，哇，比我想象中的速度快很多。我感觉自己好像一溜烟就能到重庆了。但是我们还是在那个范围之内，可见江河之大。
8: 吹着这个江边的风，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驰骋在大海上的那种心旷神怡，但是它两岸的景色又近在咫尺，甚至觉得触手可及。时时刻刻都在提醒，宜宾这座城市是我们此生要去的100个城市之一。
10: 新奇的体验，我大概不会一个人去坐那个轮渡。
5: 这边是自由风景，这边是城市的时候，你就站在这个船头看到这些风景，其实那一刻有的时候不想说话，就站在这儿静静发呆就挺好。
7: 宜宾这里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因为它靠江，我觉得生活在江边的人们实在是忍不住一定要去和江水产生关联，一定要去江边走走。
9: 哎，你就觉得生活在咱们这种内陆城市长大的人见着什么水啥的就特新奇、
11: 特兴奋。
7: 所以我会觉得生活在江边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如果我能够生活在长江边，我一定天天晚上要到江边去看看，
12: 就是一个让我觉得来100次可能都还想来的地方。

0: 志不与各族儿女。
1: 到20几号那个全部是老建筑，那个
2: 对对对，就像是那个《繁花》里面演的。
0: 挽起高山的海，
1: 不为所动，不为所动。
3: 我们四个因为。

0: 我觉得四川人有一个共性，就非常的安逸，所以他们很治愈我们。你会觉得好简单呐，生活是件很简单的事儿。这个地方就是会用他那种质朴告诉你，就这么简单嘛，啥子喽？就是吃火锅嘛，哪有一顿事儿火锅解决不了？
1: 这个宜宾的城市带一个宾，我觉得它也以这样一个既古老又时尚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在欢迎着五湖四海的宾朋。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哎，
0: 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深圳的秦昭义，他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难忘的旋律。自从在五四晚会上听到了这首歌，里面有弯弯的月亮、不再犹豫、狮子山下好几首经典老歌串烧在一起，勾起了我当年来深圳打拼的回忆。那会儿呢，大伙儿挤在十几平米的集体宿舍，晚上用录音机天天放来听，白天就拼了命的干。如今虽然各奔东西了，但歌里都是满满的情意，永远也忘不掉啊。哎
1: 呀，白天流汗，晚上听歌
0: 放松减压，
1: 对，然后歌听完了第二天接着干。可能现在各奔东西了，房子大了，日子也变好了，
0: 是，
1: 但我相信他们最怀念的还是那个挤在一起听录音机的晚上。
0: 他的这段经历跟我当年来北京是一样的，就是十几平的小屋，然后呢挤着好几个年轻人，但是音乐一响心里就敞亮了。那首狮子山下应该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什么苦都能扛得过去的一个背景音乐。
1: 是的，这首难忘的旋律，我相信难忘的不仅是旋律，是旋律里面装着的那段难忘的岁月，还有那群一起熬过苦拼过命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真的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啊！我们再来看看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我想给我老妈点一首故乡的云，漂泊岁月中我妈经常单曲循环这首歌，深情旋律藏着归乡的执念，走遍人间烟火，她永远是眷恋故土的小姑娘。
1: 嗯，另外
0: 把妈妈形容成小姑娘、
1: 很可爱啊。另外呢，央友圈好友易木金城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外打工3年，每次想家的时候就听这首故乡的云，今年终于攒过钱开了个小店，把爸妈接过来帮忙，归来不再是空空的行囊，是把家背在了身上。另外呢，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大甜甜也留言说，留学时候耳机里面经常循环这首故乡的云，现在回国了，站在故乡的土地上，风都是甜的。想点这首歌说，游子归家就是最好的礼物。
0: 而且你看，同一首歌装着不同的思念，对吧？但是他们的落脚点都是一样，就是归家。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在故乡的云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找寻回家的路。

0: 年快乐，
1: 恭喜发财，龙马精神，
2: 新年快乐，
3: 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4: 祝你们新年快乐。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

0: 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咱们的节目既能看又能听。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日照的石俊言留言说，前几天吃完饭，我爸突然哼起《我和我的祖国》，说是他们单位当年大合唱的保留曲目，我一下就乐了，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也唱这个。旁边正写作业的儿子头都没抬，来了一句：“我们学校上周刚唱过。”就这一句话，三个人全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没有排练过，但是咱们爷仨也算是隔空同台了。
2: 这就是三代人同一首歌。那老爸哼的应该是老爸的青春，然后呢，这位朋友哼的呢是自己的回忆，儿子唱的应该就是传承。你看三代人没商量也没彩排，但是旋律一响，别说三代了，祖孙几代这首歌大家伙都会唱。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是哪一代人的歌，是所有人的歌。
1: 是的，这首歌真的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我们马上给大家安排。

0: 哎呀，好有岁月感呐、啊！现在回忆起来、嗯，那时候听这首歌、看霍元甲，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接着看留言吧。
1: 好，
0: 河南章丘的贺淑轩说：“海洋运息说个事儿啊，我们家隔壁的李奶奶啊，今年80多了，身子骨还很硬朗，每天去公园打太极、唱红歌。她说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干活，收工了就唱《珊瑚颂》，唱着唱着就不觉得累了。前几天我们社区联欢，她又唱了这首歌，嗓音呢可能不如从前亮堂，但那股劲儿还在。”想点一首《珊瑚颂》，希望这位老人家福寿绵长，好歌一代代传下去。
1: 哎呀，我觉得《珊瑚颂》对于这位奶奶来说不是歌，嗯，是她年轻时候的力气，是收工之后的盼头，
0: 精气神特别足。
1: 是的、嗯，也可能是她苦日子里面一颗甜甜的糖。嗯，虽然现在的嗓音不如以前亮堂了，但我相信那股劲儿一点都没减。
0: 没错，
1: 这首歌只要一唱出来，她还是那个青春的、充满干劲儿的姑娘。
0: 哎。就冲着80多岁了还能在公园里打太极唱红歌，我觉得这奶奶心里的那团火呀跟年轻时候一样烧得特别的旺。珊瑚颂送给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这里是又能看又能听的我的爱对你说。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啦。杨永圈好友程留香留言说，上个月出差在高铁上跟对座大哥聊天，他是建筑工人，刚干完一个项目，赶着回家看闺女。他说现在高铁真方便，以前出来干活一年回去一趟，现在呢俩月就能回去一次。
1: 高铁提速了，也方便了。是的，
0: 咱老百姓的日子呢就是这样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所以想点一首华夏送给那些为祖国发展默默奉献的人。
1: 其实呢，不论是建筑工人还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其实任何一个工种都在为着这个社会做着他们的贡献。
0: 是的，华夏这首歌唱的是山河壮丽，文明悠长，但是撑起华夏这两个字儿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默默赶路默默干活默默想家的人。
1: 是，
0: 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感受华夏的力量，也致敬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小丸子，他说去年公司搞团建，要求每个部门出一个节目，我们部门几个平时闷葫芦一样的大老爷们儿，愣是练了两周啊，穿上红 T 恤上台扭了一段中国范儿啊，虽然动作不齐，但全场跟着拍手，那叫一个热闹。能不能点这首歌？因为开心不分水平。

0: 高低，敢上台就是最棒的。
1: 同时我们杨柳圈的好友山河留言说，前阵子小区搞联欢，楼下大爷大妈组了个腰鼓队，红绸子一甩，鼓点一敲，那叫一个带劲儿。领队的王阿姨她说，咱这是中国范儿，不服老，所以我想点首中国范儿。精气神这个东西吧，跟年龄没有关系，心里有火，走到哪儿都亮堂。哎，
0: 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气派，是吧？这首歌太提气了啊！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对，就是精气神啊，跟年龄没关系，是不是？
1: 是。
0: 那咱们一块儿啊，活动活动筋骨，跟着中国范儿的节奏，提提神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 YSDA， 他说：“我昨天翻到爷爷的老照片，20出头的他站在村口，笑得腼腆。那个年纪的我还在大学里为考试发愁，他却已经扛起了一个家。”现在我也慢慢懂得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想点一首《错位时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但认真生活的样子都一样好看。
1: 哎呀，你看爷爷在村口笑得腼腆，但是肩上呢却扛着家。你为考试发愁，因为你心里面装着未来。可能时代不同，路不同，但是我相信那股往前走的劲儿是一样的。
0: 那可能我们的爷爷辈儿的那些人呢，不像我们那样幸运，能够上大学，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工作，能够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那个年纪，可能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就扛起了一个家的重任。虽然我们跟爷爷没有在一个时空当中并肩，但认真生活过的痕迹，会在照片里，会在记忆里，在血脉里遥遥相望。那就把这首《错位时空》送给你们。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0: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1: 太燃了！我们
12: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0: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0: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9: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0: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2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当微风拂过凌霄，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9: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8: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21: 我来了，天呼呼，
8: 骑行8公里，穿过江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